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七，礼拜二，下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啊，真热哈。古历是5月23，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条新闻提醒的是风台，啊，这个风台叫做8位。啊，8位呢？哦，真大真大呢，是哈，风也真大。啊，咧站8点呢，是咧鹅銮鼻的东南东边，2000多公里的海面，速度呢是30几公里，伊是向西北西来，向台湾来。啊，是不是咧？几个来呢？这个真歹讲，啊，因为往往呢，行啊，会西湾呢也真多。啊，气象署是咧讲，哈，讲礼拜四的日时啊，咱咧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礼拜四的半暝至礼拜五的透早，可能是咱陆地的风台警报安尼先哈。总是啊，大家要注意风台的变化啦。啊，气象署是讲，那预测到这个8位风台来咱家，可能是咧中级以上强烈之下迄个卡达安尼先哈，嘛是真强啊。啊，虽然讲登陆的机会唔是遐尼悬，但是伊真大真大的一个风台。哦，所以全台湾的拢会落雨，尤其北部的山区有一个豪雨。啊，花莲啊、宜兰啊，这局部性的大雨，甚至的豪雨。哦，这雨水真高，哦，惊就是淹水哈。好啦，所以气象署是咧表示啊，用120点钟风台呢，暴风的侵袭几率，那是以北边来讲，北北基头啊，比亲戚的。比例超过80%，安尼就是拢咧北平啦。尤其是基隆市，基隆市呢，伊是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几率呢达到90%。刷落是新竹县市、苗栗、花莲啊，加毛70%，安尼先吼。讲是无讲到咱中部、南部遮啦。啊，不过拢是落大雨哈。过来，咱这两天讨论的就这油啊。啊，油加加加，吼，唔知影严重性的地感诶。即啊，中联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哦，地感即事件呢，总统讲话啊，啊，因为这两三天的变化呢，嘛，互大家真大的一个批评啦。哦，头一边出手管理较多，第二点的呢，啊，无买啊，再个管理，哦，所以这呢，造成啊，老百姓认为讲奇怪咧，你那咧处理的态度是安尼先呢？所以总统的长表示啊，用政府针对着食品安全，这是第一的嘛，哦，这第一为原则。所以咱政策，哦，咱讲的处理的方式，你处理的方式呢，完全无一种妥协的空间嘛。哦，那讲关键的这原料油，然后呢已经做好的产品呢，啊，迄无迄个第二点呢，啊，迄无处理，头一边安尼宣布的嘛。哦，总统是表示讲，那会当安尼呢？完全无妥协的空间，所以总统呢做出了4大指示。头一点，你应该停止生产的，就要停止生产；第二点，你应该收落来，应该下架，你就要收落来；第三点，应该预防收落来，你就要预防性的收落来嘛。哦，第四点就是讲要追究，这责任呢到底在倒？什么人爱来处理？什么人要负责任吗？所以卫生福利部食药署。你昨黄昏时啊，就举行记者会啊。哦，这种的就不点不亮啦，顶面的讲话，哦，你才知安怎严重性吗？哈、哦，所以公布了需要的7点即个初七进程，啊、哦，预防性下架，预防性的一寡物件你都要收落来，而且呢名单嘛出来啊，啊、哦、名单出来哦，几啊百斤呢？好、哦，这名单出来呢，360间的业者呢，拢总的名单来源，其中真侪真出名，是不是因为这的厂商啊、餐厅啦、啊、业者呢，非常的出名，造成你啊真张毒、哦、啊，这就是啊太多的错误，重点是老百姓的性命，唔是啊这业者的名声甲业者的利润呐、啊，所以呢，这食药署的署长啊，心态要做一挂调整呢。干不起来呢？哦，当然真侪大经诶，像大全联呐、啊，金色山脉呐、啊，啊，国防部诶，福利事业管理处，叮叮叮叮，真侪啦。
所以这边总统府行政院甲卫生福利部呢是密切的开会呢。哦，总统呢已经把定调，这个代志就是食品安全第一，任何的呢拢是基础啊。哦，所以下面呢嘛了解到顶面的看法啦。哦，所以即马呢，即个政府官员处理代志，拢在看大头家安怎想，再来做代志吗？哇，你真简单，绝对是以老百姓的性命上个重要的嘛。你总统嘛，都老百姓等因啊，你才有法度做总统，敢不是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包括呢啊、这个民进党内部针对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包括即马这个食药署的署长呢，民进党党内嘛是有真不满的声音啦。安怎讲呢？今年要选举呢，啊，你代志不干呢是？哦，所有其他的要选举啦，要做事啦，要安怎呢？布局啦，和你这件代志呢，万行代志拢刷起啊嘛，因为新闻拢在讲这站嘛。哦，所以呢，包括伊内部是咧讲，伊讲啊，第一时间，你食药署，敢那要求业者讲啊，原料油呢爱收起來，啊，做出来食品呢唔免收，伊讲这真正你是徛咧什么立场呢？你做这方面的思考。你拢徛咧业者立场做思考，所以老百姓当然反大嘛。好、哦，卖讲咱节目中啊，头一时间就讲，这敢那怪怪。连后来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咧，哎呀，伊当初安尼决定，我嘛感觉怪怪。啊，你是咧管的管因的人，你感觉怪怪，然后你点点吗？哦，啊，因就是照规定做代志，哦，安尼哦，安尼咩啊？为什么改呢？感谢你，好，所以呢，总统长是参加咱中央研究院这边的一个会议啦。记者就甲问嘛，啊，总统讲应该停产的就停产嘛，对不对？啊，这种物件对健康影响这么大，哦，全面停产，好好调查，看到底原因在度，哦，积极改进。当然嘛是安尼，好，所以总统嘛表示讲第一点是三件，该下架就要下架嘛。包括福寿、福茂、泰山全品下架，对不对啊？伊讲目前干阿嘛是拢有下架啦，啊，预防性的下架嘛，是预防性的下架嘛。你有这中毒疑虑的时候呢，物件先收落来嘛，安尼唔则丢，是不是啊？吼，所以这总统呢一定讲，相当明确的指示啦，也可以这么讲哈。啊，即马就是讲问题，即油即业者呢，即马来到300多斤嘛。啊，300多斤，即马食药署吼，咧伊个网站顶面，啊，伊食药署个官方网站顶面呢，有一个叫做中油油质个专区，哦，专区内面呢，就是即马真清楚啊，啊，即马未来每一工下晡2点，详细的消息就出来，啊，过来食药署嘛，要求这四大呢油厂爱强化呢，你原料即马讲原料问题啊，哦，安尼你原料里边即个黄豆呢？你的验收，你要一准一准、一批一批来检查呢，这个本病比这个物件。哦，所以今麦的验出来出去的油啊，统计起来是1300公吨嘛。啊，主要这业者三大业者，刷到出去的下手呢，啊，今麦共360斤。啊，一开始呢，啊，敢那这斤、敢那那斤未清无楚了哈，所以今麦就是讲真清楚，你网站顶面呢。拢予你会当看到，啊！你昨不过呢，邀请咱国内吼算四大金，这种植物油诶，一个连接厂啦，哦，大统一一间嘛，中联一间，大腾一间，长辉一间，要求即个哦原料验收、管控，啊，落实呢啊自主通报吼等等安尼先。其实这呢过去都拢有规定啦。即马就是看你过去规定，你敢有呢详细，还是讲落实无？哦，重点是安尼是哈。所以食药署即马当然要求嘛。哦，确实讲你使用到有问题的药品的时候，哦，伊所做出来原型的药品，比如你种油啊，做调味包，还是讲你的比例呢达到20%以上的加工的产品，啊，你可能做。一个面包啦，啊，饼干啦，下面的油呢，有达到呢20%这种的。哦，安尼先听就他都要总统讲呀，哈，即马咧，初六暗时12点进前，爱预防性的
拢总收落来。而且你也提供你资讯，和你当地地方的卫生局，从这呢和老百姓拢会当真清楚安尼先哈。好啦，这有时间咱再去补充。好，咱来讲啊，另外一个今日的讨论的话题啊，就是讲啊，敬老卡。老大人有一张敬老卡呢。当初时呢，这敬老卡，某人称呼叫做老人卡。老人卡较歹听啦，哈，人敬老哈，敬老卡呢是哈，台湾是超高龄的社会嘛，所以一旦有这张卡的人，其实真多呢。哦，六大都市为了照顾呢，这些老大人哦嘛是拢一直加码、加码再加码。啊，今年的绝对的选举年，要比看什么人对老大人较好嘛。所以台北市啦、新北市啦，每个月啊增加来到600点，高雄家呢？哦，增加算上最，为每一年1200点，一年用。即马提关教呢，每个月600点，一个月600点，一年偌济点啊？7200点哦，我本来是1200点尔尔，即马7200点哦。好啦，就是讲大家比比一下，比看什么人对老大人较好，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哦，你会当用的啊？什么坐公车啦，坐客运车，这不止安尼是。哦，你要挂号啊，你要来检查身体啦，要来看一下感冒什么有无？挂号回来啊，会让折抵挂号费。啊，我来农会买一下菜可以吗？可以。啊，我来超商咧买一下物件可以吗？可以。哦，所以敬老卡呢，等于是各管区起码点数呢。大家来拼一下先哈。当初时啊，这敬老爱心卡一开始，咱是希望讲，包括呢，咱的阿公阿妈，包括讲啊，可能身体啊、肾脏的，咱爱有一个社会参与哦，出去行行的啦，对不对啊？你要坐什么车？坐公车、坐客运车啊？坐巴士什么来？和你哦，一张真方便，坐捷运啊嘛真方便。哦，一开始就希望讲，一旦行出去，社会参与。啊，看几点点数咧，内面啊，一点就一块啦。啊，有的关系呢，嘛唔是讲规定偌济。啊，你坐公车，互你啊坐免惊，安尼先。哦，咱冇听上讲到，因爸爸就是安尼啊，因为贵爷啊老大人吼，烧酒啊，烧酒啊，然后坐车啊，坐坐啊，坐到倒位，啊不用坐到咱海线遮，啊落去行行咧，啊再个坐公车回来，啊起下来食一下便当，食一下什么，真好啊。非常好哈，所以咱讲以台中市来讲哈，台中市敬老爱心卡呢，每一个月1000点嘛。啊，那原住民是一个月1500点哦。哦，所以点数上多其实都是台中市。啊，台中市敬老卡的补助呢，涵盖包括交通方面、看医生方面、啊运动方面，啊是讲啊，真多啦哈。你讲像客运呢，有21间嘛。啊，车队呢，差不多5400架，一个合约的客运车有12间嘛，啊，卫生所30间，哦，合约的诊所呢382间，运动中心呢12间，运动公园啊等等啊呢哈，所以呢，目前来讲，以台中市发出去的有530000张的呢，啊，有咧用啊，无咧用，有诶无咧用呢，真诶，伊连出门都困难啊，伊变哪用？哦，所以身体要够用嘛，对不对哈？啊，即卖呢使用率超过80%，超过80%，所以台中市这边嘛有一个统计啦。伊讲阮这爱心卡吼，老人卡，平均呢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伊使用几点呢？用敢那用300点至400点？唔对呢，你讲啊，每个月互人1000点呢？系啊，是互伊1000点，伊都用无遐济啊。哦，鼓励大家用。嗯，啊，鼓励大家用，你范围要加较快。你刚才叫我坐车、坐客运、坐什么，所以伊即马呢，较大范围互你用嘛。啊，这啊，一年啊，讲台中市来讲，即马呢，阿公阿嬷人口突破了500000人，所以今年变入去的超过10亿。我咧坐客运车，本来坐客运车是85块嘛，啊，一当啊靠85块，即马提悬。100块，安尼是吼。其实啊，台中市客运车的车费是属于较悬一点啊呢。
哦啊、所以呢，就看，因为你个想看嘛，又讲嘛，互你一千点嘛，但平均的拢用300点、400点两年嘛，所以每一个项目是唔是讲，卖讲干那当多一个项目限制几点两年嘛？好、哦，啊那台北啦、新北市呢，为7月开始是每个月480点增加到600点嘛。啊，伊即卖呢，会当使用的包括运动中心啦、医疗方面的啦、消费方面的，所以因会当去超商买物件，去浪费买物件，去药局买物件。哦，啊，那是新北市啊，你可以当去浸温泉，会当坐观光巴士安尼是哈。啊，咱诶新店苗栗，咱苗栗遮啊，苗栗遮呢，伊讲啊，咱苗栗遮有诶所在较偏远一寡，阮遮啊无火车、无公车、无客运啊啦，客运较少啦，用诶机会较少啦。哦，安尼即马开放浪费来买物件，用安尼嘛袂歹。哦，总是呢有一条钱呢，咱会当咧家己啊啊，虾米款咧去运用安尼就对哈。好啦，所以咱呢回归个最高炸最高炸，迄阵啊咧有一个敬老卡。哦，敬老卡的原因是虾米去？就希望讲咧老大人会当咧。去遮行行咧，啊，去遐坐坐咧，吼、哦，当跟他讲，甲社会有一个连结啦。啊，即卖咧用途方面咧，啊，愈来愈宽，啊，不过重点嘛是应该专注咧多咧，啊，专家是咧讲，咱咧当个专注咧交通方面，啊，看医生这方面，啊，健康促进这方面，比如去运动啦、啊，去啥物样咧先哈，包括社会参与四大方向。四大方向、哦、所以专家呢，颠倒较无建议讲啊，可以去 shopping 买物件。伊凡讲，咱若买物件 shopping 呢，用这个敬老卡，好亲像甲当初时所设定的，较无遐尼符合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瓦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滋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三招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嗨，哎、
5: 欸，我刚在跟你讲，我跋倒断掉吼，
0: 是，
5: 啊，我拢一直食三椒甲瓦骨，
0: 对，
5: 食了今嘛有较好呀，
0: 嗯，会够较好，
5: 系啊，
0: 感觉够会疼，
5: 袂疼啦，
0: 啊，袂疼哈，
5: 医生讲袂使啊，
0: 哦，豆豆啊。豆豆来，卖赶紧。
5: 啊，你熊熊那袂急，熊熊咯，阿罗。
0: 你阿罗就听。
5: 阿罗是袂听。
0: 哦。
5: 哎，讲我一穿 T 衫，一穿衫裤个，我讲哦，我穿到遐来都热天人啊，穿袂掉
0: 啊。伤筋痛骨一百工啊。
5: 哎，讲啊无上无，你嘛爱穿两个月。
0: 嗯，你就是啊，爱较忍耐嘞，好唔好？吼、哦。
5: 啊！你的三椒甲
0: 瓦骨啊，你
5: 正啊，正筋骨物啊，拢有效。
0: 对，啊，你着正常食，啊，若会动吼，咱着是一个一百工好好啊，照医生交代，好唔好？
5: 一百工几个月？
0: 三个通月啊，娘娘。
5: 你这会叫我穿三个月哦。我讲啊，热天人了，讲啊，无上无你嘛爱两个月。啊！你也无穿，你袂记，拢会啊。
0: 嗯，啊！你甲固定吼，伊即马咧生骨嘛，咧恢复嘛，吼。哎。安尼较理想啦，好唔？
5: 啊！哪个苹果精，那恁食安尼会使哩？
0: 当然真好啊，血路甲跑通啊，更加好啊，吼。
5: 安尼哦。
0: 嘿 ，OK。
5: 哦，我就是嗯，等下唔敢食
0: 哦。哦，哎、欸，阿英诶，安心食，家里三椒瓦骨斗阵食，无问题哈。
5: 哦，好。
0: 好，拜拜，再见。
5: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6: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就是
0: 请讲。
6: 我先生他的那个脚啊，脚踝关节，一般他曾开刀过。
0: 踝关节哦。
6: 嘿，脚踝，嘿、嗯，然后也就是要，一起改太极的骨头给凹掉嘛。
0: 是。
6: 哎，用他的腰部的骨头下去补，然后有，我。我按两支的钢钉底下，啊，他现在就是哎，已经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啦。是，
6: 哎，他现在就是哎，那一个姿势太久哈，酸疼，
0: 酸疼，
6: 会疼，
0: 嗯嗯，
6: 对，
0: 是。
6: 啊，请问安尼伊安尼要食啥？
0: 上要紧的哈，伊家呢，我们的踝关节是一个活动关节，
6: 哦，
0: 啊，伊即嘛骨质的物件嘛，必须要骨质来钉。哦，啊边啊呢，这个软组织呢也嘛是爱个修补好哈。上要紧呢，就是咱的三椒钙好甲瓦骨啦。
6: 两项拢爱食，
0: 拢爱食，拢爱食。
6: 哦，
0: 啊，这两项好食，骨头卡会记得。哦，啊，这个它是靠这个软组织韧带甲筋条的嘛哈。
6: 哎，
0: 所以你瓦骨就是爱夹咧食，安尼就愈食愈好愈有力安尼先。
6: 我们在台中市北屯区这里做姜油饺。
0: 来，我跟你讲去倒一位哈。北屯呢有庆昌药房，北屯路131号。
6: 131号。
0: 有雄安药房，北屯路242号。 哎，啊，冒红星药房在中清路，冒安顺药房在大鹏路。
6: 哦，好好，那我知我知。
0: 嘿，你看阿亮啊，介绍的三焦，介绍的瓦骨，安尼伊就知影哈。
6: 好好好，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6: 好，再见。
0: 啊，咱筋骨啊伤到啊，当然大家希望讲看迄个物件食落去啊，明仔载就袂痛，明仔载就好啊，哈。真正哈，也无这种神丹。好，啊，咱人呢骨头生一轮呐，爱三个月。啊，你嘛感官，我嘛感官，哈。所以要有迄个耐性。啊，为什么讲啊？咱食三椒食瓦骨呢？就是讲，伊咧生产的过程当中，咧生骨的过程当中，咧做修补的过程当中呢，咱家倒三工。哦，伊要来生骨嘛，来，我原料呢，充足给你。哦，这真要紧啊！比如我要生产一个物件，你无原料给我，你干那叫我生产，还是你给我的原料都无够？哦，你要叫我安怎生产的充足的骨质呢？啊，所以我给你充足的原料，给你三椒，安尼先。啊，骨髓呢？啊，骨髓就唔是三椒咯，所以遐瓦骨，啊，瓦骨唔是干那生骨髓鸟哦。哦，咱关节呢，伊也叮当，伊也断细，是不是？啊，所以呢，边啊这个坚固的软组织就非常要紧。啊，瓦骨呢，就是会当修补咱关节边啊的软组织。哦，啊，当然伊要修补的过程当中。就敢那讲，你一台车呢，哎，入去工厂诶，要做一寡呢整理的时候呢，是不是加减会去啊？叮当一下，对不对？爱修补嘛，所以有一点啊反应。啊，这个反应呢，咱都要忍耐一下。好，一旦这反应啊渐渐无去啊，好，啊，咱的进步就一个较紧啊，那是。好，啊，三椒瓦骨这两项呢，兼顾筋骨，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三椒摕两粒，瓦骨摕两粒，安尼先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咱的法律扶助基金会，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啊，有做一个叫做犯罪被害人啊，这种啊官司参与制度的一个检讨啦。这个报告当中呢，立委是安尼质疑，伊讲啊，你法律扶助基金会每一年啊，你提公家的钱呀、啊，来15亿，哦，真大一笔钱。哦，你也替呢一挂人来拍官司，但是你也替啊这诈欺犯呢拍官司，你食毒弄死人，诶，派出所的所长被弄死啊！啊，你啊基金会替伊拍官司，你甚至派三名律师替这食毒弄死所长的这个人，这个被告来咧拍官司，这是不是应该有相当的检讨？替老百姓的钱。哦，你这基金会的老百姓十几亿诶，你专门咧替这歹人咧拍官司，哦啊，所以呢，这法律辅助基金会是安尼解释啦，哈、哦，用真多啊，咱抓到这车手诈骗的车手嘛，用啊，伊嘛无资产呐，啊，所以伊这找基金会来甲伊斗三工啊，安尼是哈、哦，我有一堆哈、哦，高中老师阿阿婆退休啊。哦，啊，被骗呢，被诈骗2000万，退休金甲假金呢，拢被骗走去啊，生活变作困难咯。哦，啊，烦恼，那破病无钱看医生呢，所以家庭的关系嘛，当讲受了真大真大的冲击嘛。哦，结果呢，被诈骗的人，伊也家己开钱呢，请律师来拍官司。我是被害者，我就要开钱请律师。啊，那个诈欺犯呢，伊会当呢，用公家用的这个法律基金会来对律师呢，伊会当申请啊，替伊来做辩解，做律师的辩解辩护就对啦。伊讲这袂感觉真奇怪吗？哦，所以外面啊哈，对这有真大真大负面的看法啦，包括讲你审查这门槛呢，伤过严格，律师的这种酬劳呢，伤过低。啊，真侪大家认为讲，你这個基金会咧，我感觉讲咧，敢那咧颠倒啊啦，应该发挥无发挥，哦，然后咧拢替遐歹人啊来做辩解，甚至啊敢那非常用心。好啦，所以基金会解释就是讲，因为真侪只车手吼，包括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讲因为伊欠钱，才被诈骗集团呢骗去吸收去的少年人，伊嘛是无资产呐。哦，所以有符合到申请律师的条件，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律师嘛讲啊，你一年开阮15亿老百姓的钱，迄、那个假毒开车弄死派出所所长的，恁阁派个三个律师？被害者要请一个律师都无啥钱啊，你派三个律师？啊，法律规定是上罪会当有三个律师替辩护，唔是规定一定要三个啊。哦，意思讲你咧对歹人真哩用心嘛，哦，一种口气安尼哈。好啦，所以这呢可能未来会做这方面的调整啦。这过去咱有一位听众啊，伊嘛是生活较困难啊，嘛尾啊，敲电话咧问阿亮啊，我讲你嘛当找法律扶助基金会啊，哦，伊咧条件啊、甲申请啊、因咧派律师啊，啊，甲你斗三工安尼先。但是后来呢，咱个了解呢，伊到底状况是虾米款？啊，伊要诉求的对象，咱这個听众是要告因查某囝。啊，为什么你告因查某囝呢？对我个请教啊，因为啊，伊啊每个月希望因查某囝回6000块，因查某囝连1000块都不爱给伊。啊，意思讲对这個老爸你拢无友好啊，无咧请用啊，无咧安怎啊？这当然不应该啊。是不是啊？但是更加进一步了解，吼，别我听听。我讲啊，哎呀，你这边来讲呢？哦，咱这位听众呢，少年真飘撇。在咱中部地区啊，伊开什么？开建设公司，起厝哟。哦，出门挂路雷，开爬车，搭站酒街，安尼。
哦啊，所以伊个某啦，伊个囝，伊只查某囝，伊也无咧顾，外面饲查某，啊，即马落撇啦，啊，啊个挂一个落雷啦，啊，村内呢，哦，落撇啦，哦，啊，落撇了呢，即马岳头呢要找查某囝，因查某囝当然不爱插伊啊，哦，所以社会书啊，真正好，当律师啊，嘛真歹做啦，吼、哦。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诈骗的代志。即马网络买物件，即诈骗的手法呢嘛一直咧变新。即马目前啊真流行即战斗陀螺，哦，咧网络买战斗陀螺呢，嘛变作诈骗集团呢，真热门的用这个咧钓者。哦，根据呢刑事警察局的统计，今年吼、哦、一直到七月七日，全国已经发生了呢，像即个买卖战斗陀螺即、这个。案件有458件，好够多哈！这拢是网络诈骗啊，所以呢，安尼是呢，受害总金额达到2290万呢。哦，所以警察是咧呼吁，你咧网络买物件，哦，爱真注意啦！你甲倒一个网站买，而且呢，伊要求你讲啊，还是你的名啦、你的资料啦，有无？哦，实名认证。这里都要非常的注意。啊，现在诈骗集团的电话在我们的脸书啦、LINE 啦、IG 啦、是脆啦上面，哦，在这个平台上面又铺文嘛。哦，铺文什么东西啦，可以买买啦。啊，他也利用亲像什么农产品，啊，现在大的农产品多少钱，啊，是卖二手的一些呢，出来的一些，啊，譬如说，啊，电风啦，什么家电就对了。啊，是讲演唱会的门票来做幌子，连一寡免费的结缘的物件，伊嘛摕来甲你骗啊！哦，所以即马讨论上多，就是大家讨论到真关的战斗陀螺啊，即个物件买买啊，所以这是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也表示哈，用最近网络呢，哦，这种啊情况的真多，哦，战斗陀螺安尼先，啊，就是甲你讲较凶嘛。啊，是讲什么物件较少嘛？啊，伊只有嘛？啊，你就甲买安尼先吼。而且伊可以假冒 7-Eleven 这个卖货变呐，啊是乌鸟的宅急便呐，啊是讲全家好卖等等这。哦，和你参加伊的这种 LINE 的客服，啊，然后叫你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迄拢是咧甲你骗的就对了吼。所以你看入去了，你就害啊。哦，因为你啊实名认证你的名、你的资料，一旦这资料被提起了，啊、哦，伊就会当用这样、個、哦，点样不当不西样的先哈。尤其啊，今麦有一种啊，伊咧中啊，一边要卖，一边要买，哦，这个手段呢，其实上介轻松，上介轻松。安怎讲呢？哦，伊就是向着正常要卖迄边，要卖迄边呢，欸好啊，啊你的这个户头汇款的账号嘛，哦啊，真正要买这边的，啊钱呢，钱汇入去啊，要买那边，啊买那边呢，这就物件寄来我家嘛，哦啊这当中呢，两边呢，而且拢叫骗去，啊其实伊讲这是新的手法，这以前就是真侪种手法了哈，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小三通。哦，小三通呢？这小三通呢，即嘛真侪利用小三通咧炸物件咧卖物件嘛哈。咱称呼叫水客，通过水路啊卖物件水客安尼先哈。哦，结果呢，即嘛呢，吼、哦、水客呢，踮遐咧发飙，因为要炸物件嘛，炸物件要占所在来安怎呢先哈。当然嘛，引发了航运的安全，包括空间不足的问题。啊，这水客呢，利用小三通炸物件卖物件。趁这个差价啊，本来七月初开始呢，咱就有一个新的行李计算的标准出来，但是嘛真奇怪，这照理讲有一个标准出来真好，但即马咧宣布讲啊，即先宣传，先宣传，为什么即马先宣传？这绝对后壁面有人出来讲啊，哦，所以这小三通的水客吼，伊就是安怎呢？利用双方面。金钱贸易的利差，爱炸什么炸利用品呐、啊、保健品呐、啊、化妆品呐、啊、啊电子产品呐、啊，
就迄边买呢300块，摕来这边呢，卖500块，啊，这边呢，那家己买啊700块，哦，比较俗，就安尼先咧做生意呢，啊，这就敢那蚂蚁搬家，代购的艺术啦，代购艺术，啊，即卖规定是安尼吼，小三通呢，每一人一当炸2件行李，总重呢袂当超过27公斤，其中你拖运的行李10公斤来呢免钱。超过10公斤，每一公斤啊，给你加收20块，安尼是。哦，所以有一挂诈戏呢，伊就想办法呢，将其他人客行李的额度呢，给你啊，设法给你吃掉嘛。啊，是讲拜托你炸一个啦。啊，是讲呢，你过关的时候呢，就讲阮斗阵行。哦，啊，你本来炸一个行李呢，你也无炸多。哦，啊，有的是安怎哦，姓戴啊。哦，真啊，真坏哦！啊，人真歹哦！啊，你要插队哦！啊，讲话大声哦！哦，你哭哭安尼是哈？啊，这要处理真困难吗？要管理真困难吗？啊，或者是讲呢，管理的人，甲这走来走去的人呢，是不是有虾米迄路？哦，这咱唔知影啦啊！有耐心通话贵无？好，过来，咱讲的是昨一条新闻哈，这嘛是有这状况。咱讲性骚扰，性骚扰咁一定是查甫的去讲蒙小姐啦，去讲骚扰小姐，嘛不一定呢，嘛可能是女性的骚扰查甫嘛，咁是，嘛可能是查甫的骚扰查甫的，查甫的嘛骚扰查甫，嘛这可能性咁是呢。哦，所以这是民进党的客家事务部的主任黄主任呐、啊，一坐高铁，啊边啊一个，啊阿妈是安尼个哇啦，用手那个磨蹭磨蹭呐、啊，啊卡呢坐条，坐跨跨，啊卡要卡要甲你卡磨嘞，安尼是，这时间呢将近1点钟，哦，所以这主任你讲啊，哦，这真正哈，无阿多忍受。哦、所以咱的铁路警察局长嘛表示讲，接到报案了，就照规定调到呢监视器画面。哦，即马即涉案的人呢，身份各方面拢知影，会传来问，安尼是吼、哦。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啦，伊讲啊，男性受到性骚扰的比例当然不是真多，是女性较多。好、哦，但男性呢，占到整体通报案件。毛5%至25%这么多呢？哦，那是咧工作的场所，甲一般社会案件当中，女性的被害者哦，当然是较多。哦，但是咧学校的环境，也是特殊的少年这代网络的交朋友当中呢，男性被性骚扰的比例，就不是5%哦，是25%。哦，所以唔是工作场所。哦，包括学校这边呢，男性的被害者呢，差不多是占5%至10%。啊，那学校的性骚扰案件当中，男女的比例呢，查甫的甲查某的，查甫是25%，女性呢是75%。这当然是做一个后来一个统计啦。啊，就是讲男女呢，拢有可能遭受这性骚扰。哦，啊，你来保存，啊，你来报案。好、哦，爱安尼先处理哈、哦，所以这主任咧讲啦，实在是想袂到呢，伊家己啊，爱拄到种状况，这拢有可能啊，这社会呢，什么人嘛有哈。哦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吃十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十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2: 十里旺，困起七点钟。
3: 十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已经拢看出来啊。
4: 十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未啊。
6: 十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0: 吃的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啊，为人啊，脚手冰冷啊，热天应该较好吧？啊，阿公甲阿公呢，我热天嘛脚手冰冷，哦，暗时啊呢爱吹冷气，哦啊，但是吹了冷气啊，这脚这边呢就感觉怪怪，啊，就歹困，哈、哦。啊，其实呢，寒天时啊，你更加是脚手冰冷。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利用这热天，赶紧将你的身体顾好。安尼，你到今年的寒天，你就袂脚手冰冷，安尼你困袂去。那有几位听众，到寒天的时候呢，要困吼，爱穿袜啊，嗯，真侪老大人啊穿袜啊，伊爱穿两双袜啊，但是啊，佫是脚手冰冷。要安怎呢？伊也举吹风机咧吹伊个脚底，吹好烧烧，然后赶紧盖棉被，棉被嘛都要吹风机吹烧烧，赶紧盖起来。啊，有当呢爱盖两层棉被，刷了赶紧安尼来困。啊，刷了呢，甲半暝脚嘛是个冰冷，所以迄唔是讲你穿袜啊盖棉被，哦，问题是你身体的问题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种啊，真虚弱的体质，咱的血力旺呢，当然爱补充，当然补充。啊，你等迄个时阵再来补充。好、哦，咱中医咧讲啊，寒天的病呢，都要呢热天甲处理好，当病下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呢血力旺呢，好好啊顾，好好啊啉。到今年寒天，你感受到阿玲阿公的迄个好处，真的啊，谢谢。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啊，台湾人啊去日本的买房地产，过去就有啊啦，啊，但是啊这段时间以来呢，咧日本遐有真大一个变化。一般来讲呢，去啊日本买房地产较侪是大陆人呢，哦啊大陆人咧日本的人数嘛非常之侪呢，哦但是后来呢日本话这个首相，哦真侪做法呢就较无同咯，哦然后呢这位高市首相佫讲呢，台湾那是有代志吃，哎呀对日本呢嘛是有真大影响，啊、哦、这种的讲法出来了后呢，中国那边呢，哎呦。禁止中国人，好、哦、去日本观光啦、游览啦、消费啦。啊，相对的，日本这边呢，嘛针对着讲，你中国人咧，阮日本来做投资啦、黑公司啦、经营事业啦，啊，伊的一挂条件呢，嘛做一挂较严格的设定就对啦。但这个较严格的标准，嘛不是干那针对中国人尔呢？别个国家的人，你要去安尼做生意啦，要来经营，要来申请到经营的签证，嘛是感官拢较严格啊。只是讲呢，大多数拢中国人踮遐咧不只出来就对了吼。好啦，所以即马安尼是呢，等于讲中国的真侪本来咧遐黑公司的啊，要来经营这经营黑呢，因为条件无符合吧。啊，对安尼，哎，都无得做啊，甚至要离开嘛。所以这个代志来啊，即马咧东京的房地产呢，哦，你遐咧真正买厝的比例，咱台湾人呢渐渐呢才占到呢较悬的比例呢，超过中国人。国加上即马日票呢真薄嘛，吼、哦，过去呢台票甲日票1:3、1:4，对不对啊？即马1:5呢，啊、哦，所以呢等于讲啊，哦，台票加真好用。这拢是原因之一啦，哈、哦。虽然即马讲的是日本呢，以边的统计针对咱台湾人，哦，以东京市来讲，哦，亚洲呢上大都市东京市哈、哦，新起的公寓，新起的公寓呢，外国人来买，有2/3呢，诶，台湾来，哦，啊，这阿拉阿呢，诶，较退场啊。哦、所以包括一个中国厝呢，哎、欸，嘛是台湾人咧接手呢。所以台湾人投资呢，等于讲替代了本来呢，大陆人咧那边的一个地位就丢。哦，而且咧东京呢，这种较高阶级的主体市场呢，台湾人咧市场呢，影响力愈来愈悬，安尼是吼、哦。所以根据着因国土安交通省所做的数字，就咧去年啦哈，去年的顶半年来讲。其他的日本，哦，属于海外台湾的这些买家啦。东京呢有23区，哦，咧东京23区呢，拢总买了192户新建的公寓，安尼是吼，比啊顶一年增加82%。哦，所以呢，日本的三井不动产这是大件的现象哦，吼，用台湾客户呢。目前是公司上大的外国的客户，哦，占到阮海外的客户差不多20%至30%呢是。好啦，相对咱外头看咱台湾人，哦，台湾人呢，这几年有的房地产赚到钱，有的即马呢，哦，尤其啊，啊，这股票赚噶，哦，而且台湾的股市呢，房地产较歹嘛，啊，较歹嘛，好啊，所以呢，佮包括日票呢，即马进步嘛。1:5，你个想法嘛，甚至呢，不止1:5，1:5.1、5.2呢，哈。所以呢，咱呢代表大院了，哇，大院的物件呢，买日本的物件，你会感觉加真俗。啊，第二点原因，伊讲啊，日本甲台湾真近嘛，
那靠我两点钟就够啊！啊，你来去 Okinawa 嘛，要两点钟。哦，啊，你来去啊，九州家，还是讲东京啊，东京三点外钟，就差不多这个卡达。哦，伊讲啊，真近嘛，啊，真近呢，要跨国买一个日本厝呢，相对的较简单嘛。啊，你来讲甲台北的这房地产的介绍比起来呢，哦，迄东京啊，价真上嘛。哦，啊，各方面的条件嘛，无输嘛。哦，啊，只是讲呢，实际上日本呢，伊毛日本你家己爱思考的啦。日本的地动，日本的饮水，啊，日本的生活文化，啊，可能你咪思考啦。好，好啦，所以这呢东西啊，本身有伊一个方便性就对啦。哦，像咱即马呢去日本经营上盖久的，就是信义房屋。哦，信义房屋这边呢，日本事业部，咱这靠定的国，用两三点钟就到位啊。啊，其实第一波是咧2023年武汉肺炎过去了哦，一波哦，一波哦，啊，你的客户为什么要去日本买厝？伊讲啊，几个原因呐、啊？啊，有的就是讲，嘛想讲来日本住一下。啊，会讲啊，我退休啊，啊，退休买当咧，定来去啊，行行咧，住一站。有的讲咧，工作的因素，哦，迄个无会讲。为讲囡仔，囡仔未来要踮喺日本读书啊，哦，种种的原因安尼是啦哈，所以买房地产做投资的，伊讲这点都较少呢。哦啊，真侪人咧日本买厝，其实拢差不多迄几位尔啦，东京、奥萨卡，哦，即马咧福冈卡对福冈啦，啊，福冈为什么是福冈呢？因为台积电嘛，哦，台积电即马咧熊本，啊，熊本遐所在水。哦，生活条件较毋是遐尼啊完整，所以较出来一挂的福冈嘛。啊，福冈的天气也好，哦，各方面也好，甲咱台湾的较晏嘛。啊，哪讲较晏？你去东京，哦，东京呢，脚步真紧，人多啊呢。啊，福冈呢，诶，甲咱台湾的比我比我。哦，啊，那奥萨卡，奥萨卡我要差死啊！好啦，所以这东西啊，因这的人，哦，所做一个思考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包括呢那边。包括咱这边的不动产的业者咧讲，伊讲啊，咱台湾的客户真注重的就是台湾日本之间的方便性，所以咧都位啊特别受到欢迎呢，就是挖机场，啊，像讲羽田机场，哦，这个真受欢迎，安尼是就对哈。所以伊讲啊，除了东京啦、奥萨卡之外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亮啊头拄啊讲的哈，就是台积电是咧熊本。国加上遐个九州的产业，哦，国加上遐有一间啊，真出名的大学。这大学出名的就是啊，有关着工程师的培养的，所以台积电选遐嘛是原因的呢。哦，所以带动的不只是熊本啊，较外围淡薄的福冈呢，即马呢台湾人遐买也非常之多，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所了解一个状况。伊讲以介绍来比呢，台北遐个高级厝。甲东京的高级厝，台北超较贵，哦，加买64%，啊，64%哦。但是你买日本厝啦，伊个一挂税金嘛，你也了解一下，好、哦，你也了解一下哈。甲咱台湾的税金呢，较无啥共，哈、哦，伊嘛计都是以身的收一笔钱，啊，这笔钱呢，算讲金额较大，啊，这笔钱呢，就是啊，累积，因为日本厝啊，你讲看起拢新鲜啊，有无？伊就是。普通时啊，你开始买厝，伊就开始收这条钱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伊就整理，一段时间伊就外围的大整理。所以你会看讲，这厝啊，敢那拢保养了袂歹，其实钱已经甲你收咧头前，安尼是啊。好，过来来讲的是啊，张国华、张国政，大家拢知影长荣集团吧？哦，长荣集团呢，哦，有飞龙机，啊，有船，哦，但是后来呢，这老党诶。张荣发呢，真厉害！哦，事业做遐尼大，啊、哦，当然啦、啊，嘛不止娶一个太太，哦、啊，太太生囝，啊，这囝呢抢财产，啊、哦，变个呢是跟王永庆遐囡仔同款嘛，是不是？哦、所以长荣呢，伊后来呢，空运呢是空运呢，海运呢是海运呢，分家，啊，分家。个长荣海运2023年呢，有转让了37万外张的。长荣航空的股票，哦，这交易金额超过130几亿。结果呢，这当时张荣华
啊，内部的人啊，牵涉到内线交易。哦，这是公司的大代志啊！大代志，你事先已经知影，哦，是禁止你买卖哦。哦，所以台北地检署呢，看这金钱的出入。张龙华因厝内拢总三亿，干来买长龙海运呢，超过17万张的股票。哦，倪志信的获利就超过21亿啊，股票的获利呢，超过151亿。张指挥调查局安怎呢？落去搜查。包括长龙海运，包括相关这些人啊，因兜等等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大代志啊。但是张龙华长呢比以上，以上呢大头家比以上啊，尚未代表地检署的时候呢，媒体敢问伊嘛真大方呢。记者问讲啊，你有内线交易无？哦、啊，用台湾话甲印，有哪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就是讲，长龙海运的董事长张延立，咧2023年5月决定要卖掉所有长龙航空的股票。哦，6月19日呢，董事会决议要处分重大资产嘛，哦，长龙航的股票嘛，是不是啊？吼，但拖刷2个月，甲港一年8月才发布了重大的公告。啊，张龙华、张龙正拢内部拢总交易啦。你知影消息啦？知影消息咧，重大消息呢？啊、哦，成立的时间点呢？你已经啊买到呢？长龙海运啊买卖这股票。啊，你当然你知影消息啊，先报告先处理，后来你当然啦、啊，哦，探价的时候，其实呢，长龙这个问题啊，过去十年，这个经营权，会当讲是抢夺啦。甚至后来呢，有黑道的亏钱啊，啊，对付内部的这些老臣啊，啊，即嘛有个内线交易，对吧？哦，真正是没完没了哈。所以呢，张龙华大帮的大汉囝啊，张龙华呢，不发表声明啊，强调就是讲内线交易这代志啊，子虚乌有，无影这代志啦。啊，这内线交易这案呢？检调单位长这方面的一个所在，这个案，你处理，互人检举，告发。即阵啊呢，张龙发迄阵啊讲无这代志，啊，我别讲啊是安怎的事哈。其实伊这经营权的争端啊，过去啊，把黑道来开枪啊。2018年迄阵啊，年底啊，张龙发基金会董事会，你张龙发过身了，当然大头家过身了呢。哦，开始就迄路啊嘛。迄阵啊，你头一遍改选，哦，其中一个后生叫做张国正，伊无董事的身份，无开会资格。阿英太太，哦，张琼慧，诶，妹婿叫做谢国宪，带人到场，甲保全发生冲突，玻璃嘛卡破呢。啊！迄一天呢，因内面一个柯立青，哦，行车路线去乌都的呢，家地路中呢，这种呢鸡也车去，先甲这个柯立青是内部的人，哦，甲内队司机啊，哦，大细声，然后呢，开车门，提震爆枪，啊、哦，用这个柯立青安怎呢，甲喷这个辣椒水，哦，等等，哦，所以这个为着讲。就为着利益嘛，其实呢，因张家四兄弟哈，干阿呢因老爸哈留落来，因阿呢分呢分呢，其实每一个拢几啊百亿啊啦，啊几啊百亿啊吼，欠着钱嘛，绝对袂欠着钱啦哈。但是啊，钱呢无人嫌伤多，敢是呢哈。过来讲的是咱未来哈，厝顶拢爱有一个发电的光电，内政部建筑物。黑色的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8月7日开始，所以未来呢，咱这个厝吼，你的面积达到呢1000平方公尺以上，新起也好，还是增建呢，还是改建呢，你都要合到呢太阳光电。伊讲安尼是每一年啊，会当新增加大约66万瓦。啊，你是哦，当然外界有一挂声音呐、啊。嚯、哦，台湾风台遐尼多，你即马拢黑到黑，风台来啊，吹落来呢，
是不是哦比雪滴子啊比安怎安怎的时候，这当然也有一个安全性的要求吧。哦，啊那安尼下落去了，是不是厝的变较贵？因为佮倒着这个物件嘛。哦，起厝的建商绝对会讲，哦，我这加开偌侪钱，所以袂较贵安尼是。但是呢，今日某一个分析，就讲啊，这安这是偌侪钱呢？哦，以这种大楼来讲，其实呢袂增加真侪钱哈。凡正呢规定已经规定落去啊哈。啊，有这款的物件，合在你的厝顶，物业方便性无唔对，安全性当然要求。啊，是不是就会变作呢？卖你较贵呢？哦，那以建商来讲，我是感觉啊，因绝对的卖较贵淡薄啊，绝对会啦哈。过来来讲啊，即马暑假呢哈，啊暑假呢有真侪厝内人会安排囡啊参加什么夏令营啦、啊，啊是学校什么营队啦等等。啊，等到较装卡所在囡啊，较无咧参加什么夏令营啦、啊。甚至去海外、海内外旅游啦，就较少嘛。啊，就较少呢，甚至有一挂较真卡囡仔，学校有一挂应对啦哈。大部分嘛无人陪啊，因为厝内大人爱无闲啊，爱工作爱趁钱啊，所以囡仔顶个咧厝内呢嘛无人陪。所以这是儿福联盟展开记者会表示的，伊讲真卡囡仔平均每礼拜才变做拢家咧电脑。上网每礼拜时间呢超过20点钟，电脑比都市囡啊接受电脑网络时间加一倍。啊，规天接受到电脑网络好啊，无当然好，好、哦、当然好。哦，伊讲即马咧增卡的小朋友，伊有个人的电脑也好啦，啊是讲伊使用到网络社群媒体的比例超过80%哦。哦，像讲咱咧网络顶面迄个抖音啦、啊、小红书啦、啊，这种平台使用率更加是都市囡仔会两倍，等于拢甲电脑黏条条啊啦。啊，厝内无大人啊，啊，我即马放假啊，无你要叫创啥？会变安尼先，变安尼先，我安尼先呢就害啊。因为即马咧网络啦，哦，顶面咧骗囡仔啦，要啥物啊，嘛特别较做干是呢。哦，过来就是讲，一旦这小朋友，那甲这电脑黏掉呀啦，这囡仔迄种产生个性的影响，包括呢嘛开焦虑，哦啊，逐天接触的网络游戏嘛有啊，网络语音呐、啊，哦啊，所以呢，会变作讲，伊甲电脑黏掉哟，哦，伊那无呢，一直接触电脑，一人会坐袂掉哦，哦，会安尼，会安尼焦虑哦，会安怎哦，哦，甚至日后呢，可能嘛较不爱去上课。会产生这状况，所以这呢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问题啦。所以也有这方面的医生的表示，他说这会产生网路成瘾，一个人吃粉的吃条的，吃毒当然吃条的，他这个孩子呢跟网路就黏条的，没有网路呢，哇，他会产生焦虑，产生忧郁，功课会变差，哦，啊，定啊，个性的改变，等等安尼是哈，这当然会啦。啊，国较严重的国家像韩国，韩国这种情形比咱也国较严重，所以韩国的病院有专门的门诊呢，就针对到已经网络成瘾的这囡仔，啊，有专门的一个科的医生来做这方面的治疗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1: 帅哥，请借问一下，好不好？
0: 请讲啊。
1: 您的水利网啊，吼，
0: 嗨，
1: 是我是有叫花生给他提来，还是要安怎吃啊？
0: 来，
1: 马仔给他。提过来，
0: 好，雪梨旺啊，伊也是水的哦，哈，啊，一罐一罐哈，啊，内底有一滴熬啊，
1: 哦，
0: 啊，咱三顿啉，啉迄滴熬啊，半熬安尼就好。
1: 哦，啊，唔免阁套餐吼。
0: 你若咧厝内有时间吼，你着雪梨旺甲停咧你家己的纸杯啊，吼，啊，温润的滚水甲冲个八九分满，甲拉拉咧，吼，啊，安尼来啉就用个啊。
1: 是安尼啉较好，还是拢卖头像你讲安尼半杯啉较好？
0: 嘛无要紧，有个人吼，伊啊本身已经放无了啊吼，啊，迄条啉顺的，啊配一嘴啊滚水就 OK 啊，那是。
1: 啊，好好好好。
0: 哦，好，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你，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请问你，你一开始食的？外国的是一个一顿是十几粒，
0: 一顿吃两粒，
5: 一顿爱两粒的
0: 吼，一顿两粒，
5: 啊，唔是讲爱吃六粒无？
0: 你那是背楼梯、落楼梯、关站吼，脚头会痛，才吃三顿，啊，那无吃早就好。
5: 哦，安尼吼，安尼好啦，无吃早吼。
0: 好。
5: 三周嘞。
0: 哦，三周你着带你的外国到店吃就好。
5: 啊，那吃一天吃两顿安尼吼。
0: 你那讲啊，感觉脚无力吼，徛袂久，行袂远吼。啊，嘴齿的油哈，啊，你三朝嘛是三顿食。
5: 哦，安尼哦，安尼
0: 对对对，看情况哦，哈。
5: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我个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6: 我先生是咪讲较爱行来行去爬楼梯安尼？
0: 是。
6: 啊，伊拢讲关节有声啦。
0: 啊，你爱食瓦骨啦。
6: 我是用钙片来吃了，
0: 钙片钙片吃骨头钉真好哈。
6: 我用三椒的，
0: 三椒咧吃骨头的钉，但是关节的所在是软骨啦。
6: 伊拢讲后边关节后边会不舒服咧。
0: 迄就是退化，伊后边的癌哦。迄很明显，伊是退化性的关节炎。
6: 安尼啊，
0: 你外军啊，即马伊来听哈。你爱给伊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伊的三椒钙好斗阵吃。
6: 啊，三椒钙好嘛，爱食三顿哟。
0: 伊即马有年纪啊，骨头那怕去啊，关节的退化会较紧呐。
6: 咪，伊就是行几工
0: 啊，
6: 上班爱行几工，啊，佮拢爱爬楼梯安尼啦。
0: 哦，
6: 安尼是咪脚力拢行较无好去？哟，伊就是整天拢爱用行的。
0: 哦，伊今年几岁？
6: 哦，56啦。
0: 56。
6: 就是拢爱地下室一楼、二楼、三楼安尼啦。
0: 安尼挖骨真要紧。
6: 你
0: 甚至那三椒食早，阿个无要紧。
6: 因为我用早按摩姐。
0: 但是外国即马三顿食更加高咧，因为伊个工作相对个脚头有啊，一旦讲是压力较大。
6: 对对对，好像嘿，我是讲，伊拢甲讲后面会不舒服了。
0: 对，买外国夹咧食哈。
6: 阿亮，我请教你哈。我食三椒钙好哈。
0: 是。
6: 本地煮也会疼，啊，直接也袂疼。
0: 因为你本身啊，咱的三椒钙好系顾咱的骨质， 啊，咱的骨头跟咱的喙齿是相连带。
6: 是
0: 啊。啊，你骨质啊愈用，啊，佮有你的齿床吼、牙床哈，
6: 买
0: 愈来愈用。哦，所以真侪人他的喙齿的问题哈，
6: 伊
0: 不止食三蕉，伊连困前哈，水水水你要摕三蕉摕一粒。从内面的甲抹起花的哈，连早起起来呀，你喙齿嘛加真好。
6: 哦，我感觉讲正常注意啊，会疼，你知道？
0: 哎，
6: 啊，未去整理，
0: 是，
6: 啊，未去办，
0: 是，
6: 啊，那直接基本那未疼，啊，当然就去办咯。
0: 嗯，真侪人安尼先，到尾啊，唔免办。哎，即嘛
6: 会疼啦，啊，到尾直接怎未疼？
0: 安尼就唔免办啊，
6: 免办吼。
0: 对啊。
6: 啊，唔知愈做愈济哦，愈大坑哦。
0: 啊，检查和医生检查较重要。
6: 哦，安尼
0: 好，好唔好？
6: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啊，食咱的三蕉呢，喙齿也会愈来愈用，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咱喙齿啊，那么注意迄个牙菌斑，啊，较卖去染着牙周病。哦，所以定期呢，哎，巡一下，这也是有必要的。哦，啊，喙齿要用。或者是讲呢，那有一挂阿公阿妈倒牙齿，啊倒牙齿了呢，哎呀，安半工还是倒半工呢，拢蛮话讲呢不舒服呢，甚至啊未适合，啊甚至会疼，啊甚至咬了无力，哦，这上主要原因呢，就是咱的齿花啊会萎缩，会老化，啊、哦、所以你三蕉呢，较照齿钢来补充呢。安尼你倒牙齿呀，你咧运用上咧夹物件上咧，卖加真好，加真有力咯、哦、吼！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今日啊，真大片啊，写到讲啊，中国大陆啊，这核子潜舰啊，咧发射洲际弹道飞弹哈、啊。这是新华社前两天报道的。咧中昼时啊，12点，哦，中国的解放军的海军一架呢，属于啊。应该是战略核潜舰啦，向着呢太平洋的公海，好、哦、向公海发射一粒呢，这个、战略飞弹，而且呢准确啊，落咧因本身预定的这个海域，所以呢，根据了解，这边真可能是由控九署执行的啊核潜舰长水舰啦，啊核潜舰。发射，而且有搭载的这种弹道飞弹是属于巨浪三执行的，啊，由长水舰发射的啊，这种飞弹，伊的射程会当呢发射哦，飞偌远呢？突破了10000公里，啊，伊这弹头呢会当携带上少6枚分导式的弹头，虽然阿尼斯这么远的发射，会当打到倒位去呢？可以打到美国国土，所以这也是中国头一边可以公布、哦、这方面的消息、啊、这应该是很秘密的、啊、怎么又公布呢、啊、他就是要让你知道嘛，尤其要有什么人知道、啊、没有美国知道，没有日本知道的时候，好啦，所以针对这巨浪山这种的发射，我们如果可以查到记录是集中在2018年、2019年迄个卡达，但迄阵啊呢，起下的地点大部分是咧中国的这渤海的海湾遮。嘛，迄阵啊是外国媒体啦，啊是美国这边呢，会来发布呢这方面的一寡呢消息。啊，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更加公开表示，讲中国有6架。这种的控九署执行的长水舰已经都换成了巨浪三，这就是长水舰发射的洲际飞弹啊，根据了解呢，下一代是控96型的长水舰呢，现在也已经完全换作巨浪三执行的飞弹的时候，当然啦，昨昏呢，伊这气射飞弹的地点咧，都有人讲咧遮啦，有人讲咧遐啦，哈啊，总是讲呢。讲法真多，但是你安尼发射四周的国家呢？中国表示讲有啊，拢有甲因通知啊。啊、哦，相关的国家，哦、但是引起了包括澳洲、包括纽西兰、包括日本，哦，拢出声呢，针对这代志啊，严重的关切。啊、哦，甚至澳洲的外交部长表示讲，你这边的气象对咱这个区域造成了不稳定。哦、所以咱这区域其他的国家呢，更加爱合作、携手合作啊，伊、哦、是无讲对付中国啦，但是中国安尼咧发射飞弹，对咱四周的国家拢会造成影响嘛，是不是？好、哦，而且呢，中国这边的发射，拄多是澳洲甲斐济啊，咧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的呢，所以是咪针对这项代志啊，中国呢，好，您知影一下啊！您签这呢，我心内是不满的。安尼哈，好啦，讲到这呢，咱就先来讲到针对中国甲咱台湾之间呢，即马一个情况了哈。因为中国呢有一条法律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7日开始。所以咱的国安局长呢，昨就咧表示啊，用中国即马已经全面性诶。系统性的对外来的旅客，甚至因内部的一挂人来进行必要的监控。哦，但是你中国法律，你内部写着讲你破坏民族的团结，这听起来太模糊了吧？哦，破坏到什么程度，还是什么叫做破坏？哦，定义很模糊啦，所以呢，安尼是中国的一挂行政单位也好，甚至司法机关也好，等于家己解释。啊，你安尼是你破坏，
伊无一个标准的遐嘛。哦，所以呢，咱是提醒，要去中国，请你注意你家己呀、啊，啊，身体、性命这方面的安全。这是咱的国安局长所提出的啦。哈、哦，伊讲即马中国这条法律，哦，什么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民族主义。啊，来包装中国即马现阶段对内、对外、对台湾的政策，就是套借着法律的工具运用，然后来加强中国对内部的控制。哦，造成安怎呢？大家惊，大家点点，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当年过去啊，各方面呢拢爱注意啦，嘛不止去中国。哦，去别的国家，拢爱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去中国尤其要注意。哦，卡叔讲，你的身份是属于较敏感的这种，尤其要注意。啊，就是有听到吼、哦，啊去个遐，啊去中国，敢那落机场了，落机场就请你去啊，领咖啡啊，请领咖啡啊。因为你的身份，你要申请要去中国的时候呢，啊，人就知影你啊嘛。好，过来来讲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东局的表示讲呢，俄罗斯七六呢，迄一天呢，用这无人机啦，哦，甚至飞弹啦，哦，炮位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上少造成20个人的死亡，77个人的受伤。哦，即马一个详细的数字啦。啊，这场战争呢，拍几年啊？哇、哦，4-5年啊呢。这场战争目前所了解起来，讲死亡的人数超过180万人，当然毛人人俩讲，吼、哦、超过200万人的啦，哦，确实真侪人啊，超过世界大战，哦，所以战争呢确实是很恐怖了。好，我拉今嘛呢就是讲，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这个组织初期要踮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要举行峰会嘛。哦，所以在总统啦、总理啦，吼，拢会来安尼是哈。所以呢，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咧表示啊，伊讲川普总统踮咧峰会期间，会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两个来见面，来讨论看卖，要安怎呢将这个战争甲终结起来。啊，泽伦斯基将呢俄罗斯的空袭造成极大的伤亡。啊，伊讲啊，上主要阮呢飞弹无够。拦截飞弹不足啊，希望个欧洲国家呢，卖将恁的爱国者飞弹呢，留在恁的仓库里面。哦，爱赶紧呢啊，好运呐哈，来对付呢，这俄罗斯这边的状况。啊，其实呢，俄罗斯日子也不好过呢，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嘛，非常的厉害，嘛非常厉害。你像乌克兰即马去交呢，真正是。人讲啊，怕蛇怕七寸。这俄罗斯是一个生产石油、会当卖油、赚钱的国家。但是乌克兰即摆呢，我也唔免怕你什么军事基地，我也唔免怕你什么你的飞弹基地，我拢免。我的无人机，还是我的什么款的武器，我就针对你的炼油厂。啊，你若无，我都赚钱呢。你也真艰苦。过去呢，武器无法度拍干呢，啊，莫斯科去。即卖呢，无人机安尼飞咧飞咧，飞到内底去哦。将对莫斯科边啊，这炼油厂上大一间，砰一个拍落去。所以造成呢，因国内内部即卖呢，老百姓卖惊，过来老百姓要加油呢，甚至要等几啊点钟，甚至要等几暗，才有法度加到油。啊，俄罗斯自己生产油的国家呢，即马呢无阿多炼油，无阿多和老百姓用油呢，会当呢顺顺利利来加油呢。所以国内有真多反弹声音也都开始出现。啊，战争需要钱，卡叔讲你无阿多卖油，你无阿多赚钱，你嘛真大家听哦。哦，甚至啊，俄罗斯的财政部已经甲普丁讲啊，袂当安尼使用，你阁安尼整落去啊。咱国家会破产哦，但即马呢逃税落去啊，要安怎法庭？真正即马才未收山，你知吗？啊，未收山要安怎？哦，就看川普出来安怎瞧啊咯。哦，啊，普丁呢？普丁嘛
爱注意一项代志呢，因虽然是共产国家，坦白讲啊，选举选举安尼是，但是你若真正呢，和老百姓感受着讲哇，安尼不行呢，这算落来真正你嘛是会落选哦。哦，到时呢，到时会出大代志。啊，泽伦斯基嘛袂当来认输呢，因为泽伦斯基嘛牵涉到其他身躯边的人借钱啊一挂问题哦。哦，所以一旦这个战争呢，真正个输起个话题呢，安尼是伊嘛真凄惨哦。哦，所以这两个带头的，包括俄罗斯的普丁，包括乌克兰的泽伦斯基，煞变作讲呢，袂当个输。国输呢，不止国家输去啊，家己啊绝对凄惨落片。啊哪呢变啊话题，所以今嘛真困了，就是卡在家。啊、哦，那怎么办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咱食维他干呢，有一个要求啦，哈，就是讲啊，困眠爱充足，困眠爱充足，困眠针对肝细胞的恢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即卖有一个阿公阿妈呢，买维他干和孙阿姐，我甲问起来了解起来，因为照你讲啦，哈，这个少年人肝呢，当然是会较好嘛。哦，安尼想着讲啊，孙啊呢，食维他干呢，甲问起来拢是暗时啊歪困，暗时啊歪困，拢咧拍电脑，啊，规暗无困，免讲嘛出问题啊。后来检查讲肝出问题，我几岁？哦，二十通岁啊嘛有，十七八岁啊嘛有，哦，佮进一步了解，哦，电脑害死人，哈、哦，所以确实讲呢，厝内少年呢，即嘛呢。肝就出问题啊！吼，你一定爱限，卖讲限制啦。你一定爱讲你暗时啊，袂当你歪困呢，规暗你拍电脑，安尼肝呢要恢复咪较慢咯。啊，咱一般人嘛同款哈，那你当呢早啊，卖讲呢八九点七唔免哈，你十一点进前呢，咱就呢倒落来休息，因为你肝肺会转来，肝肺转来呢，肝脏的恢复会加真紧啊，加真好。哦，你咧食维他干啊，嘛要过关嘛，安尼先希望你咧生活上先配合起来，充足的困眠会当和维他干呢更加快速将你的肝给救倒回来安尼先，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好、哦，迄、那个时阵打电话来找我也很好了哈。感谢你收听，Sayonara，拜拜。

0: 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触碰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好来哦，吼，这里、個。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 AI 的时代挥打挥打黄仁勋掉啊，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真的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科技晶片真的实在是台湾啊厉害啦齁，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AI 这个科技大家都

0: 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哈，当然黄仁勋啊，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了，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哈，其实台湾人哈啊，台南人哈，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个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哈，真的很欣赏他，叫哈。Lisa 苏哈 ，Lisa 苏，苏之峰
1: 哈 ，AMD 的头家
0: ，AMD 对 AMD 的老板哈，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嘛是早期的是要移民啊去啊这个美国，一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跟黄仁勋来共是真正是哎呀，你哪公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啊！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啊，那都丢啊，应该按那供着丢。其实因根本供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供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啊、所以一共那叫亲家关的看起来一些爱叫表姑啊的丢。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个了解一下苏之峰。以近前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阵哈，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阵有公告公哈。啊，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齁这个齁、这是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齁，对。齁，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齁，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齁，齁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齁，已经是全球顶尖的。猛一成功齁，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齁，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哦，归功给他的父母哦。一共哦，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一共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哦，然后还有塔木精，塔木精，咱这部中白讲过足侪解啊哈。塔木德金哈，也就是
1: 塔木德金，
0: 犹太人的圣经啦，简单讲的犹太人的 Bible 哈，圣经叫塔木德金啊。怎么跟塔木德金有关系呢？他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一共其实这个苏之峰因爸爸妈妈本身就是已经非常这个出色的非常出色哈。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好来，所以一家人呢，哈，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嗯嗯。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不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这工，哦，转呢，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啊，因妈妈就去做来做迄，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哈，哦，啊，无创业的背景，啊，迄，那个时阵英语嘛，啊，佫唔是足流利，吼，哦，因妈妈就开始安尼混落去啊，吼，哦，就创业啊，混落去安尼，吼，哦，啊，生意就愈做愈大，吼，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这样，生意愈做愈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嗯嗯嗯，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他说间隔的过程，间隔的过程，他说他妈妈有一个习惯，在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他说他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他说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意思讲你以后你若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哦，的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啊，哈，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哈，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以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伊并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哦，啊，伊妈妈吼，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安尼，吼，好，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寡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安尼哈。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这个变执行长啊，吼，你啊温良烈的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不可能啊啦，吼，不可能个邓来搞我倒沙缸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咧做事业的，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吼。所以苏之峰呢，一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吼，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吼，所以伊讲吼，生活中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吼，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一般有的爸爸吼跟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以后要做啥吼。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吼。那无得靠有个人会讲，哈，啊，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吼，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吼？但是苏之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之峰 讲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干做什么行业哈？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哈，哎。爸爸都这样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这样有挑战性，比较能够这个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哈这个犹太人的哈这个塔木德经来的哈的这些那个教育的哈教育诶，大概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伊讲哈，他讲啊，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哈，他爸爸伊讲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哦，阿姨，爸爸公哦，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啦AMD 很厉害
1: 那塔木德经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简单讲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是集结了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上千位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古代圣贤哦，阿是讲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循环，对这个做生意的循环，对这个人生智慧循环，讨论了一些的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个人讲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伊的讲不提供单一的指南，而且就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一直去讨论去辩论，不是老师讲的对嘛，不是孔子讲的对嘛，不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嘛，你要去思考伊讲的话，你若讲感觉唔对，你就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就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不信权威跟我的提供就对人的生活指南包罗万象啦，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都有够最好的提供一起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犹太人呢也透过这里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结问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塔木德经的经书。以讲经书来在讲一句话，你的想法是安怎？咱来讨论，咱来辩论。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做一个辩论的动作点点啦，囡仔人有耳无嘴， 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哎、欸、好像亚洲人都啊比较啊乖啊比较顺从啊啊跟欧美的人齁、哦、尤其犹太人齁、哦、一共生命代起第二套过辩论齁套过书课齁套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熊可能在嘛啊就学生啦可以这里熬比这熊可以说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他举得很牛，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齁、哦、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嗯。所以谭慕德金你看马西港外嘛苏之峰阿嘎黄仁勋因为因的去熬比这种环境齁、哦、不难人的跳啊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呵啊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齁、哦、这两家齁、哦、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啊。
0: 像这种的齁齁存在这种这么顶尖的齁、哦、这个成功的人士齁、哦、我刚刚齁得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啦、啊、齁这个。
1: 这基本的嘛、欸、
0: 这是基本的。
1: 这基本的啊。
0: 再来齁真正的是。
1: 环境啦、啊。
0: 环境齁教你的生活教育环境、嗯、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哦。如果你的老爸老母哪都不呵呵啊跟你去的时阵齁你跟他啊空有很聪明的齁你有那个资质不错齁啊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提起八宝共啦那共董卓黄仁勋跟苏志峰因北部老弟台湾。
0: 嗯。
1: 哦啊这差不多康溃。
0: 嗯。
1: 啊因两个老弟台湾。嗯。出席啊求学。
0: 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啊、但是可能
1: 就是
0: 规模没那么高，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嘛，
0: 啊是教授啊，
1: 教授啊，不就去普通诶，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嗯，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嗯、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嗯、把那咱基本上听到很好的结果，那、嗯、是那听黄仁勋哦，啊苏志峰等 AMD 这间公司一起起来对做这家、嗯、这家家底变
0: 这家变执行长，
1: 执行长、嗯、啊，但是黄仁勋是家底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嗯、啊一就马工。就是本人空性哦，差你这类、個、这类、個、戏骨创业里面嘛，他妈的修起来，
0: 嗯，
1: 当然他最后成功嘛，这就叫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你戏骨创业哈，姐姐比较戏骨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90%甚至是95%啊，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啊，啊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啊，创业失败过一次，讲啊，该吐槽啦。美国人还在想哦，然后那那台湾人去创业啊，失败讲哈，咋了咋了，叫你买一条钱哦，买去做生意嘛，你讲的哦，啊你哪好啊，那，但是美国人干嘛讲？哎、欸，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嗯、
0: 好五哈、哦，所以接着苏志峰哈、哦，嗯。那我们反过来看呐、啊、哈。哦，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
1: 嗯，
0: 大概咱讲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早嫁，
1: 对啊，
0: 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登了台湾创业，
1: 嗯，
0: 好像开酒吧嘛，嗯、好像嘛开差不多几十年了哦、嗯，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哈，今嘛因好生个早嫁拢在公司啊、嗯嗯嗯，啊就是在回答的对，啊就有人说哦，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今嘛年薪拢偌济百几万美金的年薪，哦100多万年薪啊，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吼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哈？哇，你讲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哦，以前是开酒吧哦，伊讲这其实黄仁勋讲，你一定要黄仁勋讲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哈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伊嘛认为讲外因啊嘛是哎安尼，当然今嘛伊有爸爸先有给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哦，就这么轻轻松松哦，吼啊，恁都读读个毕业，啊，就来我的公司哦，啊，我就一年哦，恁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哦，吼、哦。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的哦，他的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讲啊，都靠爸爸安尼啊，我都去买领薪水。他们都起码在公司来讲，拢是咧做主管的哈、哦，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哈、哦、部门的哈、哦。 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啦，吼，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吼，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吼、嗯，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吼、嗯，结果黄仁勋跟查某囝讲，安尼刚好。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无兴趣啊！哎、欸，黄仁勋吼，伊等我相信你是用台语安尼讲的吼，因为伊讲，因早嫁讲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的人才吼，伊就讲，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伊嘛是应该我那拢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的理工头脑嘛吼，伊讲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改讲安尼刚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哎、欸，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好、哦，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哦，不要念理工啦。哎、欸，啊，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跟你接棒吗？吼、哦，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哦。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的转呢吼，本来有去申请归根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呢撤回，拢踢倒倒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好、嗯，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哈。没，就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嗯，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讲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个好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哈，迄、那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安东尼波登啊哈、嗯嗯，啊，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拉啦吼，吼啊个个为的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吼，这些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吼，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她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啊，她被好选上了吼，就是上了吼。然后呢，吼，就开始呢学厨艺呀，吼，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吼，这样子，吼，啊，毕业了后，吼，这个啊出师了，伊就是去迈阿密，吼，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吼，诶，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在餐厅咧做厨师的对啦，做读书哈。后来伊讲吼，接受过正规的读书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伊讲哦，有一挂主厨吼，那对伊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吼，吼都会伫厨房的他咆哮吼，会对着食物发火安尼的对。所以你难免你底下你入来，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嘛，哦，没有到呢，所以讲那个时阵，你得爱忍受厨师在厨房哈，也发火。伊讲哦，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挂代接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嗯，所以讲厨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哈很有兴趣，所以的转来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哈，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哈，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哎，这东西世界最顶尖的哈啊，所以老魏以转型变作侍酒师哈，哦，侍酒师哈啊，来，所以讲就是对酒的哈品酒侍酒哈啊，所以讲哈让他很着迷哈。伊讲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哦，后来呢，伊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 哦，奢侈品的集团啊，加入了 LV 哈、哦，路易威登哈、哦，就是 LV 哈、哦，诶，这个 Hennish 哈、哦，这个哦，汉尼斯啊，哈、哦，集团的对啦，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会就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哈、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所以为了为什么又回到好、哦、爸爸的公司，哈、哦，伊讲哦，在那个什么LV 啊，哈、哦，这些时尚品牌哦，伊讲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哈、哦，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啊，哈、哦，好、哦、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他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哈？伊讲哦，这种哈，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训练出来。这得黄仁勋伊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先去做。我一感觉伊怎讲，伊是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后来哦，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吼，然后到时尚品牌啦，吼，这样好经历过那么多吼，在所以讲吼，诶，以干嘛讲？诶，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吼，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吼，就是安尼吼。后来呢，吼。后来伊转那个哈，2019年的时阵，伊才去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哈，啊，同那一年呢哈，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好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好的 AI 啊的干爸爸这类齁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齁齁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齁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齁这个部门齁就这样子齁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齁。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那现在哈，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加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安吉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刚才从黑达，虽然他是间科技公司，但是伊嘛起码嘛是爱跟世界无同款的产三甲合作嘛。包括黑达啊，刚刚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吼，包括台北、台中、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哈，其实人文的保护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比较用咱台湾人话话来讲的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诶，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即马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查某跟他谈到美食、加物件，总不可能你一个 AI 帮你加吧？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欸，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反而是更吃香的一个工作。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今嘛都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领域，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辉达，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美金，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哎、嗯欸，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应该嗯。回答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美金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就我黄仁勋，你100多万美金，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回答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美金。
0: 哦，好
1: 啦，对啊，
0: 来进攻格，
1: 进攻格，进攻格，立雷林香。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他干苏鹏阿哥护护护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哦，来来哦来哦来哦
0: 来，
1: 假贺来混酱哦，听话吗？台中兵会心得分享，那呢护理盐素
0: 好五。嗯，来哦。
2: 我这是台南啦，哎、本来吼、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我这个在台南，发觉到一直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我上白，我姊妹说所以我说比台是比较乌，
3: 啊，现在有。
2: 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所以恁阿姊食恁的产品来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呢，我很嫉妒他，我姊妹老人班吼，加济呢。我唔相信讲，阿你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诶产品，食诶一二十年啊，我寄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老人斑无半点咧，连一滴都无。
1: 恭喜咱听众
0: 朋友，连一滴都无哦。还是不简单哦。嗯，
1: 太姐，听众不用来看他们讲，哎，加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呦，一定的咯，一定的咯。哎，你讲这么岁年纪啊，70外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无简单嘞，
1: 困难啦，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工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龟仙唔卖讲龟面咯，龟仙姑嘛是要卡手个看冬中斑。
1: 哎呦喂！
0: 哦，你也感觉讲啊，这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沓一沓一沓一沓，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上咧
1: 吼。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不？大家来拢奇怪，恁拢叫会啊？大家拢白呢，吼，清气溜溜呢，吼，哦，不管几回拢安尼呢，哦，真正戒粉有咧食，伊讲我都食，哦，迄阵啊，奶奶后台吹，听众嘛讲，我都食你戒粉啦，食粉啦，食你戒粉啦，戒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过好伊优秀啦，哦，70岁、80岁嘛是阿个无输人呢，个种辣呢，
1: 对啊，
0: 哦，真啦，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乌斑呐、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我困眠，人讲美容觉的啥呢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个加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 ，B 类领先。

0: 听众朋友，唔知大家哦，我相信足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跟听众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在网络发文讲哈，大家知影讲哦，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的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哈按这个关门键吗？小孔雀，你敢有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电梯门阿未关的时阵，你得啊，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捷运哦，
0: 捷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
0: 啊？韩国，哎呀、啊，去韩国去的时阵，你哪去？
1: 我唔知因韩国一路捷运是安怎、啊？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那个门吼，遐、那個、开关门，迄、那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起的时阵哦，你若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个关门键。
0: 对啊。
1: 你讲吼、哦，我拄啊是叫是讲地铁吼、
0: 哦，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去电梯了、
0: 哦，要坐去地铁站啊、哎。哦，
1: 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的吼。
0: 要去地下 B
1: 关一下，关起来门，关起来，关起来，起关门，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啥人袂当起？
0: 哦，你
1: 家己主动的关吗？
0: 你伊个主动的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性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
0: ，我们
1: 紧啊，
0: 你我们乐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啊。你老公吼，同电梯里面，你老公韩国人吼，尤其是阿朱妈。也跟你讲，
1: 阿祖嘛，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讲，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1: 没晒哦，
0: 阿妞就是不行，为什么不能按呢？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我不紧把门关一打，紧去坐的，哦，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哦，韩国哦，这类地铁里面的电梯哦，公共交通的电梯哦，也有一个规则，就是讲，因为伊要服务哈，坐轮椅的人。坐轮椅的人，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二十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你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20、19、18、17，还没倒数到零的时阵，他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被单这个我坐轮椅的人较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在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他，所以他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啊你若讲起这个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二十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哦，又会重来，哦、所以反而你就是
1: 起，嘿，
0: 你就是起来会当紧落去，不是你起来紧慢，所以吼、哦，韩国大妈，你要起的时阵，他说啊妞啊妞啊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有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个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哦，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今嘛，拢温度拢已经超到50度啊，哦，飙到50度哈，48、49、50度哈，热浪来袭哈，很惊人哦，哈，因公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到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到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咧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1层。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怎讲？即卖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哈，哦，中国迄14亿老早都唔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诶，大家拢知呀，诶，好。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哦，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啦，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还是讲这世纪还没完哦，这样这一世纪诶，这啥哦？二十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吓死人，吓死人嘞！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迄阵啊，才讲多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今嘛才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你啊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以前啊热咖呢，啊不到一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顾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离开中国了，有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后尾脱贫啊，吼，哦，就刚才从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哦，有没有？吼、哦，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咧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啥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今嘛已经个足糟糕啊！这个我实在无法度去想象印度吼，在这个国家开，你人口哈尼济，你才需要工作啊！你所以印度吼，我还讲有足济企业去印度了，干袂啊吼？对，它起先是因为冲着它的人口红利哦，有比较廉价的吼、哦，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足侪人拢去设厂落去啊，拢设厂落去啊，厂拢开落啊，投资落啊，人工啊，甲恁请落啊，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起码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伊个起码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起码足侪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外国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一转咧，起码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要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哦。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咧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济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说。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你就开始罚钱 哦，花钱，哦，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今嘛的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顿，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顿来，哦，而且呢，哦，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这个政策安尼一用嘞，吼，一甲你，一甲你吼 ，Q 钱吼，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欸，个像动会掉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呐、啊，哦，老公啊，安诺问这不你好对啊，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就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哈你这点钱，安尼蛮被抗议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就较麻烦的吼，
0: 嗯嗯，
1: 个因为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
1: 对
0: 呀，
1: 水吼，
0: 气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跟电的供应，嗯，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啊，你讲哎，这大工厂你啊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的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咱华人知嘛，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过去无钱，散鬼鬼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跟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一类的呢，
1: 他个莫类型，
0: 我就这拢个刷照啊，规个拢绑伊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跟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嗯、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嗯，懂不懂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这完全是叫完全的是讲，你拢无一个吼、哦，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啊，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外拢依照啊，足侪好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吼、嗯，我、哦、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起码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起码往越南的咧安怎咧？越南哦，起码这几年嘛是啊足夯的吼、哦，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人工人，哦，好、嗯，可能我那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的越南诶，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哦，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起先哇，讲个就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一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才收钱呀，收钱哈、哦，真的是哈，好、哦，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哦，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共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讲，哎，官僚，这一则，啊，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吼，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讲你降本求利的话，吼，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会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会无去。
0: 嗯，
1: 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
0: 嗯，
1: 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的，
0: 你现在人工哦，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鸿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嘛哦，伊咧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鸿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对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赶快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家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系啊，所以更加麻烦咧，足麻烦咧，所以鸿海要喷卡镜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 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越来越少。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做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人的成本就起来了。啊，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就歹管呢。你就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啊，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最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的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就是应该的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西工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5000万人，5000万人，安尼伊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哈，你看，有的都知道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所以可
0: 能、一年哦、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啊那受理，然后一年拢超150万至200万哦。
1: 但那些这150万、200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啊。哎、优秀的人，你干嘛在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过去，咱嘛台湾，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吼，那、所以。我南岛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南台湾现在一家地，咱家的本身家的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但是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啊，人家迄落又惊到啊，
1: 哎呀，
0: 对，好，恁的迄落政策跟文化惊到，
1: 对，
0: 进攻个哈，
1: 真麻烦哦。比利林香的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了，该混。
2: 我卡本来不来的，我这算个十公里啊，这个便利店小店的，我今个食恁的钙粉，我卡足有来嘞，加减加400公斤嘞，我减做福建啦。恁的钙粉食啊足好，我食还袂三罐嘞。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尔。
0: 哦，
2: 安
0: 尼哦。
3: 袂歹。
2: 恁的钙粉是哪做好诶？我今麦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0: 对啊，咱钙粉钙油。
1: 有信心啦，
0: 太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都会些食啦。啊，你今嘛食这行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五行，应该其他嘛拢食好。啊，个大行对，咱都不如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5样5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啊，一行、两行、三行安尼，啊，慢慢哦，啊，慢慢各有啥问题，啊，是讲慢慢有当时啊是啊，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啊，我食对一行，啊，我落尾报人食，啊，人食了嘛讲好，啊，是各食啥，各食啥呢？五行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哦，啊，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食好睡，食好少年，食好开心，食好一困的
1: 护理元素。
0: 啊来，啊各位嘞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靠无目屎迄种的吼，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吼，迄都是爱食苏鹏。
1: 对，啊个咱台湾这则，维他。
0: 吃过肝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肝，给你一粒水的肝脏健康，好、哦，就是咱的维他肝，好、哦，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好，吃过肝维他肝，吃迄个放尿的，吼、哦，粒啊，正啊正大，吼、哦，系一种放尿袂顺的，吼、哦，啊在洗对舒蓬减过油脂，吼、哦，啊过来对于护理元素。今年的查甫人有岁40岁，嚼水嚼少年嚼开心嚼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加酸乌钙粉你不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个开始哇天啊，咋关节痛啊，那得吃钙油，美国的钙油，得力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个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定不是市面吼上俗的，但是
0: 无上俗，嘛不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就是，
0: 效果是上好的，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的，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一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到你家你计较讲。 啊，钙粉一罐啊，这钙油一罐啊，这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改这个问题改善，对咱的产品都是有信心吼。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的方法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网。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即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啦，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吼，哎、欸，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阿姨，吼，在那个迄、那个在那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一砸一架车落来，吼、哦，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那个警察改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哦，超1100块美金，哦，1100块美金，
1: 嗯，
0: 哎、欸，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
1: 嗯，
0: 安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
1: 嗯，
0: 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哦，伊讲我滑手机，伊个跟我告诉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用你左手扶在那个倒手扶的方向盘，你正手在滑手机啊。
1: 嗯，
0: 结果伊个告诉转来笑出来，转家也正手压起来，要警察看。
1: 嗯嗯嗯，
0: 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嘞、
1: 嗯，
0: 我右手能滑手机哦、喔。
2: 对，一
0: 架就断去啊，都断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敲架，我也断去啊。伊说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那咱家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的都架手都没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哈，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2: 给一先亏啦，按照里面可以申诉的，可以申，
0: 他还是给他，
2: 对
0: 啦，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哈，
2: 对
0: 哦，啊，这个代志哦，跟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要开庭啊，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那个警察哈。主动撤销
1: 哦，
0: 改一点罚单，
2: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2: 对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2: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罗打个龙章工，你的手架手去嘛，倒手方向盘，你没也没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2: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
0: 啊，
2: 隐
0: 藏那款那工一架手，一的一起另外一的手叠的滑手机，
2: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人讲。你是对一粒目睭看到我正手咧滑手机，啊，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好操，刚要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2: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2: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
2: 对啊，
0: 拍垮，
2: 拍垮，拍垮，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西边，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想象中的人。

0: 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哈。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

0: 再来。
1: 刚才在请小朋友家哈，
0: 哎，加工还得，
1: 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了，都是拢啊，
1: 一感觉上是他哪边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嘛是、哦、你今嘛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嘛摩洛哥离埃及不近嘛，然后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你不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边了嘛。
0: 哎呀、啊，不远啊，哎、啊啊，嗯，
1: 哎，应该差不多这吧，因为你埃及是隔一个看金字塔。
0: 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别哪讲吼，商店啦，吼，还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还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嘿，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嘿。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这样讲的，不要跟你讲呗。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弟弟，你
0: 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没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好不台南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理知道。好啦，不要说话，
2: 我知啊。好啦。嗯哼。对吧？你干嘛干？刚刚给别人出兵不？那这来，我跟你讲，不用了。我们圣经是好补习。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啊，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哈、啊，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阿啾，嗯，阿那你给别人嘛，你不要，那、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台上没有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啊。那阿那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哈，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哈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哈，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俩讲有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边的是以色列，你俩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大概在嘛北非跟哦这类哦欧洲只一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那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不是你隔壁，好不好？不是啊，那北非啊，你隔壁啊，没喝啦。
0: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哈，而且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伊你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啊，埃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吼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种，吼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吼独树一格。我其实那两个算够刚好算掉，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对啊，你比较。都在啊，那个饭店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地方我跟你讲，都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 那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也感觉是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那个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还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啊，各方面不管是人啊、土地啦、哈环境、建筑、食物啦，哈，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那讲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哈。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等于当
2: 西班牙，
0: 过一个西班牙，
2: 葡萄牙，其他都很近啊。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哎，对，它虽然是非洲哈，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去年第三遍要过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这阵哈，就是通过都要破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哦，我一阵这阵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台地理的时阵弄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这个航行晚上哈这阵哈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但第二遍是直接坐火轮机过哈，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好，但是雷同的东西，好，所以你家己去看卖哈，真的去看看。
2: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足济哈，不知道怎样哈，什么翕相袂当啊啥，那我有很多没有。
2: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那
2: 麼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0: 的、啊、的黄沙黄土啦，
2: 哎、较吞吞
0: 的。好，摩洛哥你家看因呢，哦，因呢食物的塔吉锅嘛，哦，各式各样塔吉锅，因呢服装，因呢颜色哈，哦啊，因呢迄个啊做啥，因呢艺品哈，艺品我跟你讲，因遐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哈很啊，足侪足侪，我还记有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哈，迄、那个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出妈妈嘛。一出妈妈去摩洛哥哦，一回妈妈哦，沙卡配新的物件买个甜甜甜哈。哎，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哦，颜色比较缤纷呐哈，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哈。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哈，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2: 多去就好了啦。
0: 嘿，
2: 啊，没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哈去看去体会啦哈。

0: 哦，真的，GI 都会挂，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厉害的，我感觉韩国，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吼，你是不是没戒烟呀？
0: 对，是戒烟戒油舒鹏护理。
1: 算了，戒烟戒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行？
3: 我。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吴
4: 金博士好。
1: 好，嘿。
0: 来，你好，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0: 哇，
4: 比较多还。
1: 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哪？
4: 美东啊，
1: 嘿，
4: 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0: 好好
1: 好，
4: 我说你年纪都80了。
1: 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的靠坐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好、哦，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去，无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走
1: 美西比较好玩啦，嘿啊，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好、
4: 哦，
1: 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吗、啊？嘿啊，都是要走路啦，嘿啊，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我什么变什么走路诶？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了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济啊，美西行较济，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去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吼，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吼？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吼，等于美西吼。诶、欸，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阿个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好，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都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好，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在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哈，我感觉哦，你也人济个个人济个。啊，那阿脏哈，跟脏哈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哈，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行，唔行都实在，你也唔行，你都多阿个坐哈，别人要耍的人去耍哈。比较悠闲，外当用啊，你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哈，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阿姆哥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电话0800-77-55-9908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hey。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的。不啊，都去算到。
2: 别盖欢喜
0: 啊！啊，没。
2: 阿爸讲戆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都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还不得运行呢，还不得嘎嘎嘎，OK 啊，
0: 哎呀哎呀，
2: 现在有心理准备了，好谢谢，
0: 好了哈，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哈，好这个是去美国可能也靠有时差啦，嘿，因为都还好也日夜跟咱颠倒嘛哈。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坤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嘿，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好棒哦！
0: 哎，我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哎呀、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好好好，
3: 好好
0: 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你好、哦。
1: 来，你好，嘿。
2: 喂，小君啊，
1: 哈。
2: 嘿。哎，小君啊，你好。
1: 嘿。
2: 小君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1: 直接讲得好啊，嘿。
2: 好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君啊，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1: 嘿
2: 嘿嘿，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
1: 边？恁囡仔代
0: 志，
1: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个袂用
0: 决定。没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1: 你即马是问伊家己的？
0: 对嘛，人读个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2: 伊家己知他就
0: 啊，对啊。那变成说你
1: 小蛋，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安怎，伊要到美国对无？
2: 对，
0: 系啊，那就好了，
1: 系啊，所以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2: 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0: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嘿。
2: 我提起工，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
1: 问你的儿子？
0: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1: 你
0: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我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感觉你囡啦？我的这，
1: 你当然是爱伊囡啦，回来啦，啊，但是你的因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
0: 啦。
1: 啊，你问我讲，啊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还是回来台湾？
0: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1: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伊家己伫遐较好。
0: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成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是决定会选定。
1: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0: 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
1: 要应该伊嘛足了解遐，系啊。
0: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虽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弄一个一个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背后的心里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1: 这个
0: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1: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回来才较好？
0: 可怕！
1: 因为我唔是恁囝。
0: 伊那为着你吼，你这种心情回来，还也发展，也看回不？我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1: 伊那底啊，伊那讲发展不好，伊就想要回来。
0: 对啊！但是伊那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吼会觉得不甘心。
1: 对
0: 啊，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哈，想要。回来，
1: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小君啊，
1: 嘿，
3: 在美国是真好啦。我讲啊，那娶到美国，娶到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跟我讲提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也是安尼啊，多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迄拢爱算钱啦。
1: 好啦，
0: 好啦，
1: 好啦，好啦，
0: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
1: 好啊，
0: 是，你独立个体了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的，
1: 好来，0800-77-55-99，你好，
0: 哎，你好，
4: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嫁来，伊伫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的讲，今麦就底下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回来。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爱回来。啊，今麦回来了后，结果今麦伊一直咧怨恨我。
0: 对啊，怨恨我，你
4: 讲是安那无好。
0: 请了啊，你请了他。
4: 啊，我变成讲，
0: 我出钱去读册，讲，
4: 可以决定可以回去啊，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0: 已经错过了嘛。
4: 我一世人，啊，都是当初我给救过，救得
0: 来，有无？我讲就准，
4: 这个是实力啦，
0: 没错啦。
4: 万不希望可以个登记哈，
0: 完了，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4: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也早见，你那想要在国外发展。 你就让他在那边
0: 放手了，
4: 心态情况，我看你早见跟他碰见啊，还是碰个见啊，嗯，就变成你早晚你会这样会害到囡仔，
0: 对对哦，这迷你的大麦
1: 克啦，嘿，来你好，嘿，
5: 哎，两位主持人好，嗯，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啦，啊，那我认为讲，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的。啊，我都无做，所以我等哎。
0: 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5: 很多很多啦，哦。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是外国发展来发展啦。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0: 没错。
1: 对
6: 了，
1: 对
6: 嘛，
1: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0: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1: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
5: 哦，他对迄博士妈妈讲起来话吼，我听到。心酸的，我好久没替伊老爸晒一思念囝啦。啊，你若读好伊读读嘞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就爱互留咧每个月20万，唔通转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哦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耍，阿美东哦。
0: 那条件紧啊。
5: 是即家门，即家门无多出力的呢，为老关的呢。我老公没铁佗，是坐高铁，也较艰苦。啊，我讲到等下，我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是是，妈妈的心情啦，哈，好，谢谢0800775599。
0: 大家够想要囡仔心情，好。

0: 嘿，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
0: 请讲，
1: 来，你好，请小棍抛给，你请说，
0: 请讲，嘿，
2: 喂，
0: 再见，来，你好，
1: 嘿，你好，
3: 喂，阿棍啊，
1: 小棍抛给，来，你好，
3: 我请教一
1: 下，嘿，你请讲吼，
3: 我刚才我去买书房，还是
1: 来刷卡，
0: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情。哎、欸，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的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有两个做成就，读书读足个，去外国外，你跟儿拢儿这两个啊。
0: 对啊。
1: 含万的做工的，背地里辛苦，比达工又好哩，拢想干要死的啦。
0: 嗯嗯，对啊，你看你哥哥吼，啊你两哥哥吼，
1: 哦，要改变啦。
0: 嗯，华人就是情的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我就这样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啦，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所以讲，我们大家弟吼，比个他破书，
2: 最后吃老幼号在你身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哈，
0: 对啦，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差别的对啦，
0: 不是啦，你别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囝无要当，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甲你收钱，讲免好，我就一讲话者，你想公平哦？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无要紧啊，我那想要生孙呐，是讲大领导，无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们。清楚，他就每个的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跟恁家呵呵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
2: 嗯。
0: 关系会改善、啊、
2: 好，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来进攻个啦。嗯。好、嗯。哦，咱家的吼。阿爹阿娘啦，吼，盖粉买来吃啦，盖油买来吃啦，
0: 买食食的吼，咱去倒拉话做出恁朴树囝佚佗啊，
2: 出去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检啦，吼，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好？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找囝，咱袂安怎找咱的好姊妹啊，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家这不敌不敌的。吼、哦，啊，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没有飞人机的机票拍嘞，就去吹啊，对不？啊，恁讲我无用，无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啊，有
2: 智力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智力你买老，啊，有智力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前面吼，这个好保健的动作做了好哈。啊，老了未存有的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就是先顾老切切哈。啊，命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
0: 吼
2: 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0: 对不？哦，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那么辛苦啦，吼，好，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未痛，骨轮骨脉骨加勇健，
0: 没错，
2: 会走会健。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底哦，底哦，爸爸，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0: 讲
2: 嘿，大哥嘛，跟你卡电话，跟你吼招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阿唔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0: 我
2: 伫美国爱细细个个，我直接就要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啊，你讲我妈不妈拜托
2: 来，你来个美国啊，无个，
0: 我开车去机场跟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诶，
2: 即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money 吼，安尼都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money 个地吼。屌，得要屌哈！
0: 用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被困嘞，拍困嘞啊，可 可怜哦，住喺四五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跟恁跟恁母啊吼差不多呢吼，系啊，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人恁母啊，恁母啊会食会困的，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的，安尼安尼吼，阿爸爸安尼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个食护理元素呢，一困的气色都好啊，人都笑脸起来的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哈。来护理元素，谢谢。
0: 好，你干走。医生广告，李连江。
2: 好，来你好。
3: 这个
2: pocket，
3: 喂，
0: 请说，你请讲，嘿，米基阿你讲，嘿。
3: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过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4: 广告。
3: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唔免。我怎啊用卡刀扩下就断哦？
2: 哎呦！
3: 几类？
2: 啊，又几类？几类？
3: 缩叫！
2: 这个缩缩叫！
3: 所以哦，伊讲奇怪，起起来啊，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3: 讲哦，你若爱用哦，你去找习惯那个 pocket 啦。
2: 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就找阮啦哦。
3: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吃够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3: 卡头都甲吸着
2: 了。哦，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倒，我就卡头啊那个。蹲落去就对，哦，阿妈免下皮，我加落去就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嘿，哦，都我得酸落钙粉的，这真正酸落钙粉，喙齿真正好，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
0: 嗯，得力酸落钙粉，酸落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欸，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功格来
1: 好，
0: 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那种叫舒捧。
1: 对。舒捧啊，
2: 怎么订货？
1: 来刷卡，
0: 刷卡，哎，来谢谢义雄公哥，你的人生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本哦，我觉得搞笑女艺人啊。伊较早捌伫咧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啊，伊最近呢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好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去有人延上哈，会被延上，
1: 网络监管了。
0: 哎，对，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伊公，我真的，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伊公哈，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扎这空姐哈，伊公哦，他当阿联酋空姐的时阵哈，他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啊，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吼，就有一次安呢，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吼，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头，这个乘客的头，这个大众的丢了哈，递上一张名片给他，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安尼的丢啊，啊，大家拢看有丢啊，那个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方的，要把紧啊，我的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安尼的丢哈。好，伊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安尼的对。啊，因为伊讲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好，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伊讲，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嘛。啊，伊讲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哈，啊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哦，黑龙有固定的嘛，哈，哦，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哈，对商务舱、头等舱啊，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哈，因为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
0: 对，
1: 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哦，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把那个人给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伊讲真的，他很怕被延上哈，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伊把迄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不可能啦，这不跟人家讲啦。哎呀，他没有啦，是他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
0: 种，但是你安尼讲，已经嘛是艺人啦呢。
1: 对啦，啊，这条钢他就金马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条钢被安尼，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金马这艺人，一东人也看这么高嘛。
0: 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000啦，哎，今年年薪
1: 哈，对
0: 啊，所以一共可能我感觉也潜意识里面的，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哎，我是今天再来这台是来机关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航空，咱打完的空姐嘛，是常常嘛，讲有人趁机私下哦，要递个名片呐，哦，这边当的啦，这边各种的啦，总监没该写塞，
0: 还
1: 是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因航空公司弄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哈？反对应对，不会哈，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你弄应对的 弄这种走，绝对不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嗯、一般人的没安尼做啊，更何况一起服务业呢？嗯，
0: 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什么？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么是、啊、
1: 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延上嘛，哎呀，
0: 哦、好、嗯，因为吼，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那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很呐，诶，都有一点嘛，他高高在上啦
1: 了。这个刚刚台湾的什么什么陈三金嘛，他就是个诶调岗妹各种啊，现在这种年代哈，不被人家延上，供出来喂，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的不爱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啊、
0: 所以不管怎样了哈，所以。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
1: 是真是讲灾难，阿联酋嘛，
0: 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你故意的啊、嗯嗯！现在人喜欢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要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被去等我代理公就北，就像好像
0: 做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也骂嘛，喜欢他的你看嘛，讨厌他的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讲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吗？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要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啊，其实对付这种网，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嗯，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它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那些你就中了他的计、嗯，有流量，也、嗯、有流量，一有代言嘛，嗯、你是替探几年、嗯，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嗯、啊？当像到底像是空的，好、嗯、像是跳的，所以啊，
0: 啊好来，好所以讲呢，哦，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啊，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讲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寡，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嗯，其实空姐咧递飞行机电话就无用的。嗯，你如果哈，来讲真正讲啊，听众朋友来讲啊，真正想要上飞机熟悉空姐，唔是哈。嗯、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在推餐送餐啊，递饮料、递餐的时候，其实很忙。干那咧工课，其实、嗯、你干嘛你坐飞机你咧歇困，但是空姐专来上班嘛，啊，所以你要递个名片给空姐，效果会好吗？
0: 除非
1: 你不，效果一定是不好、嗯。这是咱台湾的空姐，退役空姐自己分享过，他、说不要在我趁我忙的时候递名片呐、啊嗯，我们忙都忙死了，我管你长得多帅、嗯，我长你多有钱，嗯、我。的求你讲，我服务的人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在管你是谁？但是有一个哈，大家都没有搞，有一个契机，你也可以引起空姐的注意，而且他会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
0: 哦。
1: 啊不，你空姐你送菜去递干名片，然后不管是什么
0: 改杯的飞机上的免税品
1: 啦，你俩什么档的啦，什么上是一插你，什么什么金控的董事长也蛮插你，
0: 飞机上免税品。
1: 就是免税品，
0: 干杯干杯的呀！
1: 如果说他长途线，其实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喽。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派业绩嘞，嘛个业务同款，近那近吼，你第一上一车啊、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咱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呐、你就说哎、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我来讲哦，
0: 近那近恁无人机顶收的免税品我总。
1: 包啊哥讲免税品工啊，没关系，那你就我跟你讲，来第二者这边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哎、你故意给人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值几个臭钱呐、啊，真的啦。
0: 阿龙，
1: 现在名片拿起，
0: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啊，
0: 空姐我是说都买了，你都跟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1: 不一定，没啦，没啦，
0: 这一多这条大业绩啊，
1: 邱文杰，你怎么知啊？你真还就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是
0: 展现你的潜超能力哈，
1: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都被跟你吃，外面是，哎呦，不可能啦，垫垫自己的斤两啊，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万美金，他就笑笑的把它收进来，但你一被修餐具就给跳跳蛋雕啊，
0: 那
1: 刚刚修这修个就神啦。
0: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那细细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哈免税品的服务，
1: 对啊，那走啊，
0: 哈啊，因为哈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哈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1: 帮我挑，
0: 你对，
1: 不然你帮我挑，
0: 哦，挑了通通哈，我都给我打包哈，我通通要，
1: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讲那个啊，你帮我挑奖，
0: 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1: 你哪讲那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背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吧？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那我说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啊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很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0: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
1: 对嘛，
0: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1: 名片。好啊，谢谢你哈，哦，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就马上名片，总监啊，哎，
0: 重点是经济舱，好不好？所以
1: 不是
0: 强调，
1: 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子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0: 推啊，在经济舱的推啊，好啦，
1: 空姐不是笨蛋的，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吼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人客吼是较重要，所以因为这里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不，
0: 哦，你是讲空姐啊？
1: 空姐啦，当然啦，
0: 我俩真讲人客啦，我是讲
1: 没啦没啦，
0: 坐经济舱的人客，
1: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讲空少哦啊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哦，商务舱跟头等舱
0: 是 VIP 啦，
1: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啊。你讲讲看，笑人的服务不周啦，而且讲有一些哦应对进退看不在，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被送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0: 好嘞，
1: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啦。
0: 这行是无唔对
1: 啦，对啦，本来就是
0: 你甲看咧服务商务舱、头等舱咧，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胖对不对？
0: 哎啦，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
1: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拍摄要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看，不要叫我妹，我也是做我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啊，那个给你甩下去，
1: 没有，坐，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打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兰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又大方呐，啊不，有钱个底下给干杯死耶。

0: 有人讲哦，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哎，没有值得，好，得跟咱底下来讲，破解底下讲，讲，哎，啊，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也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也哦，我的那我当下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不等不给他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哦，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哦。人生哈、哦。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巧的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他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坏日子。好，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把你的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坏日子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面对。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不甘心，我就不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你个想想啊，你就不要为那些暂时不要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呢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都经营好，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来，谢谢，不要留遗憾啦，好，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来，好，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嘿，喂，嘿，你好，
0: 嘿，
3: 你好，
2: 丁丁磊摆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2: 看到最后？
0: 好，我自己没看完呢、啊。
2: 三个月就哦，你还看爽啊边，很感人。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有当我是无意中吼，伫节目中吼，无意中在咧讲有话题相关啊，也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吼，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也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吼。好嘞，不错不错嘛吼，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迄落嘛吼，互动分享吼，谢谢。啊、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淑君扑克，你好，嘿，
4: 哎，你好，请问哈，
0: 嘿，哎，
4: 那是要开白内障，护理员是阿个迄个，
0: 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3: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4: 哎，停冇，
0: 唔变啦，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嘿，咱所谓产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好，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哈，那都无影响嘛哈。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健康补充剂嘛哈。好，OK 的哈。好，谢谢，祝福你了。好，谢谢。
1: 李雄，广告，李雷，李雄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嗯，
1: 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在最高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今天上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居整合吧。

0: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啊口，转油房和霞路顶和霞车牌阿卡。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高雄市呢，高山中华一路地藏的波哦，大概吼底下真 Q 精的呀。啊，这个是吼，伫高山，高山区吼，中华一路，一名男子伊的皮底啊 ，lucky 好钱也压出来，路人来报警，一路吼，一直扣扣扣扣扣扣到40,000块的现金，经过着警方调查，着监视器沿路吼。安尼回收哦，迄、那个新台票哈、哦，以及着皮包啊。确认讲呢，判决呢，就是一名姓江的男子通知移到派出所来领哦，家己判决佫唔知影呢哈、哦。这个是呢，龙华派出所接到呢民众报案讲，哦，中华一路遐，敢那亲像呢吼，天路散花同款钱嘞吼，哦，第一中华一路呢压压背，你车侪吼，啊那，迄个车的行驶有风吼，吼啊钱嘞，酷酷背啊呢。啊，尾啊呢吼，警方到家现场，依照着规定受理，即个呢啊钱呀，总共有40,000块，内底也个有呢外币。好、哦，就是独立公信代表啊，還有其他国家的钱，包括着呢视频呐、啊、证件等等啊，依照着呢吼，这个资料等管，所以就一名36岁姓江的男子，甲伊通知了啊，是哦，我物件判给你啊，我皮包判给你啊，这样怎样？那这个姓江的男子伊就讲啊，哈，表示讲，伊在做工课的时阵呢，将着皮包啊，暂时放伫迄个消费车的车道啊，所以呢，吼，伊家己呢袂记哩啊，车一个开叮当，哇，迄、那个钱呢，吼，皮包啊，所以落落来，所以因多钱，哈，也背啊，人讲啊，为什么呢，吼，买？在咱今日的节目内底分享，很多吼，咱家的老一辈的人，感觉讲啊，老的吼捡到的物件，钱也无虾米啊，对无？这呢吼捡到着咱的，无唔对。过去吼，咱的这个法律无按咧规定的话，真正捡到，你若唔行咧，你就是无法度。但是嘛，咱的吼每一个巷仔口，唔是。国家有诶，即个监视器呢？你搁一寡店家啦、徛家啦，为着安全起见，亲像吼，我住诶所在，迄真正咧吼，连咧一只蚊啊飞入去，都插翅难飞啊！吼，插翅难飞。为什么呢？一个社区内底几十支诶，拢总是呢，徛家家己装诶监视器，啊，你看蚊啊飞过要走去对去。我跟我儿子说，欸，咱到底要装一下监视器，他说不用啦，我说蛤，不用喔，这样是不是不安全？我儿子跟我说，欸，差点没那么啦，啊，你要看咱这社区进来，一个看起，这样几十支的监视器，到有那么憨的，差点他也是在做知道的，说的有影齁，其实现在监视器呢，也不说太贵，啊，所以说呢，真侪人，吼，真侪人厝内底拢有装监视器呀，吼，对不对？好，来，另外，这是呢，台南的消息，一名82岁的阿伯啊，那因为呢，失智症，啊，说判给你啦，吼，判给你，好，来，这发生伫前刚好前天，暗时啊9点外。警方接到咧，社区内底有一间商旅，吼，有一名82岁的阿伯啊，伫咧商旅，吼，就是迄个旅社的柜台，啊咧讲啥？柜台的人员讲听不懂，吼，答非所问，阿伯，你住伫倒诶？因迄话拢毋是咧柜台人问，即个看。柜台就感觉讲，这个阿伯啊，应该呢有失智一个情形，所以呢就报警，吼、哦、报警，警方呢将着这个阿伯啊，带等于派出所要来查明伊的身份。那怎样去到派出所呢？阿伯啊，吼，大小号拢总来，规个拢放到柜口底，哇，这警方呢，吼、哦。
啊，怎么办呢？哈，阿伯，哈，你呢？大小号一定要去厕所，失智症严重的人，他就是会大小便失禁，所以呢，规个拢放放落，尾啊呢吼，警方嘛是同款呐，哦，哎呦，赶紧的吼，甲擦洗呢，清洗吼，甲迄裤呢吼，甲烫烫开吼，啊，甲清清洗洗嘞，好，那这个呢吼，警员呢就。去到呢吼，这个哪里呀、啊？去到商旅遐啊，看到阿伯啊吼，徛伫柜台边啊，嘴呢吼，高高念高高念，唔知咧念啥？改问新婚阿伯啊呢吼，只会讲着家己名。阿伯，你叫什么名啊？吼、哦，我叫做林汽水诶，嘿啊，林碧露诶，啊，林哥良诶，无啦，我叫你叫啥啦？我著叫一般恩情。叫一般海菜，甲叫一般豆干，无啦。我是讲吼，你姓林啊，林啥啦？啊，我拄只甲你讲，我着林哥良的啦，一个笑话吼。所以呢吼，这警方啊去到商旅遐，根本呢吼听无阿伯阿咧讲啥，只好。好，只好袂使一直伫商旅遐工地当人做生理啊，唔只啊，甲带等于派出所，结果呢，突然间啊，吼啊阿伯啊，呢大小号拢装落去啊，所长立刻请到呢吼警员，包括到呢警专的实习学生，三个人帮阿伯啊呢吼，甲遐啊抹掉呢排泄物的衫裤，清清洗洗的吼，为民服务爱心的精神，所以讲吼，当警察轻不轻松？不轻松，爱维护治安吼，阿哥爱做着呢人民的保姆吼，有的囡仔呢嘛甲带伊啊派出所吼，啊老大人存在嘛甲带等于派出所，其实呢吼现在。警察吼，警察啦吼，警察先生吼，警察小姐们吼，无论是男警女警，大家拢做我爱心诶，而且服务态度呢吼，不在以前吼一种就冷诶吼，冷冰冰。啊，伊个派出所呢，以前吼，咱去到遐细汉诶时阵，诶是大人吼咧骗囡啊，诶警察来啊，吼咱惊甲要死，因为警察呢这种不寒而栗吼诶感觉。啊，即卖警方吼拢足亲民诶。所以呢，你也不会觉得他们那一种呢威风凛凛吼，让人会惊会感觉。好来，伫遮呢吼，咱嘛建议一下，厝内底呢有老大人，你若发觉讲他有失智的一个情形，会当告家吼，这个相关吼，咱的社会福利单位，社会福利单位来申请着爱心的手链，可以挂掉。吼，内底拢总有个人的资料，包括着呢吼，厝的住址、电话，啊，这就是呢预防，预防厝内底的老大人失智、走失了，吼，啊，要来方便联络，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即马呢吼，厝内底。诶，老大人越来越多，年纪也越来越大，吼，啊，这挂咧就像咱咧挂手链啊，同款，吼，啊嘛水水啊，啊不会讲咧吼很难看，无像以前，吼，咱哦以前拢讲爱挂高牌啊，无啦，今嘛不咧挂高牌啊，吼，或者是咱今嘛有一种咧叫做咧防水卡片，吼，就敢若亲像阮咧上班吼挂迄个识别证同款，啊伊外口咧用一个套啊用诶，哦，就是咧防水。的卡片吼，迄种个有哪会当挂掉？还有另外吼，这个是呢吼新北的消息，一名单亲的爸爸啊酒驾是一个累犯，结果嘞无钱通啊立着罚款，伊的妈妈忍着脚疼，啊个刷落去呢，无着呢落雨去甲因囝还清着伊的罚款。所以你要看，真的天下父母心，天下父母心，这是天性吼。不管你家己的囝安怎样，在咱外人看到啊，哎，就已经咧酒驾累犯，你都卖插伊啊。但是咧，这是大人，就是咧无法度咧心肝遐尼啊强啦。这是咧一名50岁姓马的男子，去年因为酒驾。
费用罚到90,000元，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到伊到场来立着罚款。迄阵时呢，报告到财产的状况了后，伊的妈妈，伊的妈妈呢，就是呢，顶几天啊，脚受伤呢，脚受伤安尼拜嘞拜嘞拜嘞，吼，啊，顶几天啊，是不是呢，拢总是落雨对无？啊，就落雨，过呢先去到银行领钱，再个坐公车，到家呢新北分署带着伊的后生，将着罚款啦。间隔呢6000，伊个妈妈在咧讲，讲因囝家己呢吼在做着工程啦，因为工课的需要，所以呢吼，你看妈妈总是会替囝找着一挂合情合理的理由，吼，工课的需要，无唔对啊，以前做工程的人吼，他们都会这个。下班了，甚至讲咧吼上班吼，都、就是咧吼毕业啦，吼阿不得打啦，吼安尼咧食，即讲会当提神啦。啊，但咧吼，即嘛咱咧酒驾，酒驾咧家咧吼非常非常诶严格，讲叫做零容忍。所以咧吼，妈妈就甲讲啊，做工课啦，做工课需要啦，啊，就会啉一罐咧吼啊打啦啦毕业啦，来做着提神诶习惯。所以呢，吼，因为点点的了后，去用掠着酒驾罚钱。最近可能就是经济无好，所以呢，吼，一段时间拢总无工课、无收入，啊，就无法度呢，吼，去掠着罚款。伊的妈妈咧讲啦，啊，佮有饲着呢，吼，一个呢，读着呢，这个读册的囡仔，所以呢，吼，完全拢总无法度掠着罚款。哇，即马呢，吼，政府吼一直在催缴了。伊的妈妈表示讲，伊少年的时阵哦，吼是这个妈妈哦，妈妈少年的时阵呢，吼是咧摆一个单卖卖卤味，安尼呢，吼1元、2元、10元、100元安尼啃。轻轻的在身躯边内吼，有一点点啊，吼，这个老本最近因为伊的脚拄啊好开刀娘娘啊，拢阿未恢复，也没有还没有好就对了，行动无方便，收到呢，这个政府的通知。伊就足烦恼个，了后就卡断咧，互书记官，书记官甲伊讲啊，讲哦，啊你这垃圾无垃圾吼，都爱呢吼，掠去关呀哦，吼，这妈妈听着讲，因囝要用掠去关，所以呢吼，计讲赶紧嘞，哦，开刀等来，一卡安尼拜个拜个同款嘞，带着脚伤吼，佮磨掉。落雨吼，这真正都我好开车等下啊！落雨那今日无拄好处理吼，这些呢吼都我都卖也卖啊！吼，真正有够卖。这里妈妈呢吼受伤落雨，佮坐公车，佮去领钱，领钱了后，佮去拿掉呢吼，这里罚款。所以你也看吼，是大人呢吼，就是安尼啦，替囡仔来找掉呢。合情合理的理由，啊，少年呢卖卤味，咱讲的1元、10元、100元，安尼咧啃，即马咧，吼，这后生吼，公开有那就不应该，就这样子，9万块就拔不起啊，啊，9万块，这个妈妈咧吼，摆摊卖卤味，爱摆偌久，爱啃偌久，爱吹风晒日偌久，这就是呢吼，真的爱喝酒的朋友，吼，喝酒的人。要啉酒唔是袂使，爱想着受着厝内底的人。开车不喝酒，啊，喝酒咧怎么样？不开车，哈，喝酒绝对不要开车。啊，另外哈，这个是初心哈，真正是，这是大人哦，即卖少年咧哈，哄哄啦，哈，哄哄啦，啊，真正咧蒙天庆庆啦。我你就我那包拢安尼搞完未？啊，恁家哦，蒙天亲亲啦！我想上叫做蒙天亲亲，蒙天亲亲啦，唔知提得几斤重啦！哦，我你就我细，我那包拢安尼搞完未呢？哦，起码我真袂只笑嘞，人家笑嘞呢啦，蒙天亲亲啦，唔知提得几斤重？哦，起码笑嘞呢，骗人啦！吼，那只老的吼，看到笑嘞呢，骗人啦！你真正吼，气甲平康康康嘞！嘿，
气家咧吼，在遮吼，是大人家。囡仔多聚会吼，大家心不囡仔袂下吼，这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即马囡仔吼，咧骗着孙啊吼，恁囝恁心不咧骗着孙啊，真的呢，你看到有台小讲啊，即马囡仔是安怎啦吼，咱拢感觉做危险啊，袂要紧啦，嘿安怎样啦，安尼撞你吧，啊袂要紧啦。危险的代志，咱哦阿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吼、啊，还是大人咧坐伫遐，拢无感觉。哎，囡仔，阿你用背开摔嘞，咚一下嘞！哎，阿公阿妈，哎呦，啊，迄个爸爸妈妈，这一辈的手机啊，你无感觉？我是阿公阿妈底下咧紧张，这就是咱现代的社会吼、哦，来代替。莺歌站怎会发生了呢？一站吼啊，囡仔落来月台内底吼，来一对呢是大人啦，带着一个囡仔吼，坐迄、那个啊婴儿车哦，坐婴儿车表示讲啊，囡仔不该大汉，导致着呢吼，这红鞋啊呢吼，一个吼落来迄个铁轨路内底落去，造成着啊这个婴儿车吼，这个囡仔受伤，当场。血呢吼，水流出来，这是昨下晡四点吼，四点啊，这个在莺歌站第二月台第五车传出着讲呢，红鞋啊落落呢，迄、那个铁轨就是铁轨啊遐啊，警方呢速度吼，敢那参照咧拍火，火速赶到着现场，发现讲咧，这名吼，这个红鞋啊，哇，妹妹好，妈妈好啊，赶紧咧叫救护车，改送去到病院。好家仔，好家仔呢吼，没有什么大碍。警方调阅着监视器呢，原来吼就是安那，这对年轻的爸爸妈妈。真的粗心大意，两个人咧伫月台顶悬吼，阿龙阿手咧放起，阿咧迄落啥婴儿车就这样子滚啊滚啊滚啊，恁阿开始走啊，阿龙阿走咧呢吼，伫迄个月台就啊出来到吼铁轨啊遐，囡仔吼就开始哭啊，是大人咧，才发觉讲，哎呦，阿阮囝吼都无坐火车，阿个这安尼恁来到吼铁轨啊内底咧，我讲诶，即卖少年咧吼，哪里骗孙呐吼？你骗囡啊！而且阿公阿妈阿祖吼，在底下紧张，哎呀呀呀呀呀！哎，迄是大人嘞吼，哎，你嘞哎吼，伊就手机啊，背嘞背嘞，都无感觉着。啊，真正吼，即卖少年人吼，望天青青哈，唔知天地几斤重。哎，足久无听了，我阿爸咧教我念嘛，因为阮即妈妈拢吼，差不多要变中老年人啊，嘿，中老年人了。啊，听歌听歌吼，啊，感谢天啊，感谢地吼，人爱有感恩的心呐吼，我们可以呢吼，这么。舒服的过日子，好，这么开心的过日子，可以当听到 VV 阿秋广播网，大家呢，好保持快乐的心情，感谢天，感谢地。

0: 谢谢，来哈，冷暖两用谈，阿未收到的人哈，阿未收到的人，爱记哩哦，哈，爱记哩。恁约的时间，那阿未收到，一定爱卡电话回来，阿唔免咧，伫财政做节目的时间卡电话来问。咱到咧客服人员，咱客服遮个呢，水姑娘啊，就是一只时啊，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恁会当查单啊？你若无卡转来，无查哦啊，超过着时间，已经咧吼拢汇出完啊，阮都无啊多个出乎你啊。所以咧吼，伫遮甲咱值班的同学讲一下，恁若有订着存这快闪的话，拢有限量，恁一定爱卡电话登来问，吼，一定爱卡电话登来问。八点到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海洋精两罐。
0: 好，好，来，好，产品服务海洋精两罐，哈，来接开一个，哈，谢谢以上公告。啊，伫遮呢，哈，感谢。感谢你吼，阿妈要甲咱恭喜，真的嘞吼，爱恭喜啦！啊，真正，我昨哦，啊，加迄领两用毯，我著阁想到咱这班的同学讲，哦，家家会冷，家家会寒，吼，我真正，哦，加暗时的时阵吼，真的会冷嘞，吼，真正会寒，赶紧嘞，吼，哦，冷气搁较调，吼，调个较悬嘞，安尼，吼，所以讲，有收到的人，会记哩，冷气唔好转伤过冷，吼，冷气的温度唔好设定伤过低，那咱嘞吼，真的正确健康吹冷。冷气的方式，好健康吹冷气的方式，伫遮有哪个咱来做一个啊，分享一个吼。厝内底呢，这嘛是专家咧讲诶，咱咧吹冷气，虽然冷气吹出来凉诶吼，但是呢，加一个电风落去，因为它的循环性会比较好，好循环性会比较好。除了循环好，伊都我就是呢吼，热天电钱足贵诶，你用愈侪多，啊就立愈凶。我这个有一位呢吼，咱的听众，咱的听众，甲我讲讲，因为厝内底吼，伊家后生啦、新妇啦、孙啊啦吼，大聚会啊，所以讲，冷气呢吼在吹，因啊到个热天的时阵，一个月啊捌六万外块的电钱，真的很吓人。我讲哈，你先啊六万多啊都吼。逐间啊，逐间拢讲足凉的啊，啊拢讲咧吼，一工就要吼二十点钟啊，所以因的电钱吼有够贵。我讲，我啊，我个在恁兜太好记啊，啊无存济吼，做一般上一般的班，那我多打电钱咧吼，两个月就六万外块啊，一个月平均买五六千块呢，真的蛮贵的呢，嘿，对。你若无立掉，你就唔知呀。立掉，你就咋讲吼？哎呦，心肝疼丢丢吼。所以咧吼，厝迄个要吹冷气的时阵，无拢讲客厅房间，咱就加一个电风炉去吹吼。啊咧咧，冷却效果较好吼，冷却效果会比较好，而且省电省钱。赞哈赞啊！厝内电嘛较无湿气啊，除了讲甲咱讲起，就我即马呢吼，宣布一个，咱爱感谢着厂商吼，感谢着厂商，因为呢吼，其实咱这班呢吼，咱这班呢啊未收到的时阵，大家都拢吼安尼很踊跃的订购，收到了后吼安尼堆加啊，这个昨天吼，昨天最后一批，昨日最后一批呢，厂商送到着咱公司的出货部，因为呢厂商吼有咧甲咱收听啊，所以呢吼加出着一百组啊，无昨吼逼到啊，昨逼到啊吼都无。教堂啊，荷兰啊，所以呢，咱哥加出掉一百组荷兰，一百组，咱有咧俩组数吼，咱有咧俩组数，所以呢，今仔日吼，今仔日呢，也个有三十组，哦，个有三十组，堂啊好尖吼，吼好来，咱即摆呢吼，个有三十组吼，三十组， 三十个，哎嘛，无一定三十个，有的人背开点较侪组的哈，搁有三十组啦，哈，搁有二十几个，幸运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冷暖两用谈哈，冷暖两用谈，搁有三十组，和咱的抢哈，让我们抢，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那无啊，这个厂商呢哈，昨天啊，伫因的迄个门市内底加上一百组荷兰哦，根本昨天啊都已经逼到啊，都超接啊，所以呢哈，那卖人哈，今天还有三十个哈，三十组哦。喂，财政你好，喂，青州大哥。
2: 你好，老早。
0: 你好，好，你就是幸运的迄个对不对？
2: 我唔知啊，我住东阿里桥啊，
0: 万桥啊，
2: 透早哟，万桥啊哈，啊透早三点就出门啊，啊今麦住休困啊，啊住听到。
0: 哦，真正有够赞的啦。
2: 啊，无我多，啊，屏东太热。
0: 嘿，一领迄因的门市有无吼？2580，啊，咱哦，拢卖管因卖偌济，咱讲咱偌济就好啊。咱的两领2280尔。
2: 安尼哦。
0: 嗯。
2: 安尼你会当15号啊呗？
0: 十五会使啊，你先点开啊，吼。
2: 好。
0: 好，啊，你等我，你等我，你看一组呢。
2: 多得。
0: 好，好，安尼好，等我一下哈。来，喂，财政你好。
3: 喂，财政，
0: 喂，
3: 财政，我拜五定啊，你拢阿未甲我寄来呢？
0: 拜五定的阿未寄哦。安尼你等我，等助理，等助理一下吼。拜五，伊叫伊等下甲你查单啊哦。喂，财政你好。
3: 喂，你好。
0: 嘿，是。
3: 财政阿未开哈。
0: 嘿，对。甲
3: 你查看卖。哦，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吼。好，安尼我留互你，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3: 啊，我伫做你敢知？
0: 你哪有电轨只都拢有资料啊？你。
3: 唔捌
0: 咯。安尼唔捌，我来讲，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下吼。好，谢谢。喂，财政你好，喂，
4: 我迄个配一组吼，
0: 嘿，
4: 我迄个20会使未？
0: 20哦，好啊，下开我就拢甲你迄落啊，左手留落来。
4: 啊，20会使啊哈。
0: 好 ，OK。
4: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哈。喂，财政你好。
5: 哎，
0: 钟贤大哥。
5: 哎，钟贤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5: 一组，
0: 好一组哈，
5: 好。弟弟在哪？
0: 哎，我知影，住西港啊，遮哦。
5: 哦，对。
0: 好，阿明仔好哩。
5: 三支十。好，收
0: 了。好，谢谢，再见，好，拜拜哈。后手剩二十几组，好，剩二十几组，聊聊。喂，彩珍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淑珍。
6: 是，我一组哈。
0: 好，一组好 ，OK， 明仔好哩哦哈。
6: 嗯，好，
0: 谢谢，
6: 好，拜拜，
0: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嗨，全妹姐，
7: 哟，哎，我请问你哦，
0: 嗨，
7: 啊，我订的批还没阿未来，
0: 啊，你订的啊，迄间有查阿未迄落哦，你有滴的无滴的，你不要紧，你电话寄一个吼，电话寄一个哦，啊，全妹姐你唔好挂哈，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喂，
9: 你好。
0: 嘿，你好。
8: 对。
9: 两杯一件。
0: 哦，一组啦，一组两件哦，哈。
8: 你要分。
0: 好。好，好，谢谢你。
9: 我今天有订的啦，我今天再一组。
0: 啊，再追加哈。
9: 嘿。
0: 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哈，剩下二十几组而已哈。啊，没人嘞哈，大概探几组呢？因为嘞，这些感谢就厂商哈，他有在听节目讲，哇啊，咱这班嘞哈，叫你要支持啊，所以。咱吼，张哥给上一百组好了，咱今日去叫这里人吼，30组糖啊释放出来。喂，阿金呢？
10: 哎、
0: 欸、你好。
10: 哎，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二线哦，哈，二线。博山爱点卡哦。喂，彩珍你好。还
8: 买马仔胸吗？
10: 点迄个两用背。
0: 好，两用背买一组啦，哈。好，阿明仔再好哩。
10: 好，
0: 谢谢你。
10: 那地址哦，
0: 哎，地址哦，你，哎，你等我，安尼我叫助理给你抄哦，哈。好，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这边呢，哈，是瞬间，哈，冰凉的。 一边就是呢吼牛奶龙吼牛奶龙，这是呢今年度最新的面料。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哎，梁太太，
11: 苗彩喂，
0: 哎呀，
11: 我有苗彩喂，
0: 哎，这爱客服要查呢，我这无多查呢。
11: 我都
0: 说我都不会我
11: 都不会我都
0: 不会我
8: 都不会我
0: 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
11: 会
0: 我
11: 都不会我都不
0: 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
11: 我都不会
0: 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
12: 我都不会我都不
0: 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
12: 哦、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谢谢，拜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Hello，
13: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3: 我是叫我叫陈美珠，
0: 哎，我怎样？哎，你的电话后边吼，四号跟我同款呢。
13: 对啊，因为我怕传简讯你收不到，因为昨天又忘了传。
0: 哦，我告诉你，现在传简讯没护期哦，弄来卡地接不来的哦。
13: 啊，因为我等一下就要上班，所以我先打给你，帮我留一组。
0: 好好，帮你留一组来、啊那個、二线哈，二线哈，等会接起来。喂，彩珍你好。
8: 20啊，
14: 我要买一组
0: 啊，蒋小姐哈。
14: 是啊，
0: 呵，好，那留给你明天收好吗？
14: 可以啊，
0: 好 ，OK， 没问题，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5: 我要跟几周，
0: 呵，几周来三线，三线哦，哈，
8: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8: 喂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15: 喂，我要买一组，
0: 啊，你要买一组，那留给你明天收，
8: 好。
15: 好，那我住址、
0: 啊，你新同学吗？
8: 礼拜五的十号。
0: 哦，新同学，那你要留资料的话，你要等我的助理哦，因为他现在忙线中，哈、哦。
8: 好
0: 好啊，你不要挂哈，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我助理，助理，助理，听一下。
0: 助理，今麦忙线，你爱电话接下一个哦，哈。
2: 好，
0: 来一线，一线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16: 我们总是跟自己过不去，觉得这辈子还不够好，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
17: 叔叔。我是不是做错了很多事？我是不是不够好？
16: 你看那海浪，每一秒都在变，每一秒都是新的。

0: 谢谢这首歌呢，哈，但是现在哈，真正歌星也不好生存，拢总是 AI， 不是 AI 唱歌呢啊，哦，现在呢，网络电管，冇 AI 的演员，所以呢，哦，演员啦，歌星啦，哈，因为迄个 AI 哈唱足侪慷慨啊，这首歌叫做《最好的安排》哈，人生在世。啊，大不了哈，三万港两，健健康康，行到呢哈，咱的人生哈，诶，终点站，这就是咧上阶段的福气哈，莫大的福气哈，顶管都是安尼的写。好，希望讲呢哈，大家真的要想开啊，长呢哈，这里咱的。这里呢，哈，妈妈在跟我讲，财政，我最爱听你的节目，因为你讲的就有道理哦。讲啊讲，咱每大行拢要欠给囡仔用哦。你咧讲的，厝内底呢，吼配有够济啊。我有哪甲你买呢？好，我哪甲你买呢？有影，旧的呢，吼都爱淘汰掉，旧的一定爱淘汰掉，未使无淘汰掉。因为咧旧的无淘汰掉呢，吼，你真正你逐工拢咧加掉呢，迄、那个。比马桶也搁较垃圾，哦，比马桶细菌也搁较侪的屁。啊，昨呢，咱就伫节目内底有哪有甲咱提醒哈？啊，要诶冷暖两用谈的哦哈。咱电话即马搁会当甲卡，吼，即马电话搁会当甲卡。你要对家还是呢？吼，电几工啊无听到，从我亲族大哥，电几工啊无听到，吼，今仔日呢，也搁有一关呢，幸运儿，吼，幸运儿，吼，会当客到0800-77-66-990800-77-66-99好久，这样呢，吼，咱即马使用物件，拢是有一个使用的周期，衫裤嘛是拢唔是穿甲破去，吼，即个单调啊，咱的这个毛巾也不是洗甲纯以前吼，毛巾拢爱洗甲吼冻冻的，吼，我系这个噪音啊，阮兜的毛巾呢，吼，拢洗甲呢，吼，薄的薄丝哦，吼，啊，拢洗甲呢，吼，啊咧破骨啦空啊，即个单调啊，过去咱的农业社会每一个人家庭吼拢总是差不多安尼，唔是打官刀安尼念念啦。啊，但呢吼，即马咱就知影，你洗一个过来，迄细菌呐，吼，最主要是细菌，它会残余吼，伫咱的迄、那个啊纤维内底。所以呢吼，一领被呢吼，差不多三个。当哈三五年就要更新一次啊，这是虾米人讲的？这是专家讲的，好专家讲的。啊，要洗嘞，要洗呢？吼，建议呢？有的人吼，哎，规年偷当，无咧洗被，嘿，唔对呢？啊，我讲的，你困会流汗，啊，你有尘螨咧，上加易着咱的皮屑，吼，咱你困的时阵会落去到。皮啊，吼皮的，伊话叫做皮屑，敢那亲像头破咁款。奇怪咧，哎，辛苦是头破洗洗啊，是安那拢有头破，因为头破呢吼，伫咱的迄个头毛也哩看会到，但咧皮屑吼，咱拢看袂到。啊，尘螨，它的食物就是呢，咱落落来迄种皮屑，迄种垃圾。哦，它会吃，对，食。你看显微镜吼，一个照到恁兜，诶，这个枕头也好。好，揢着棉被也好，你若看到显微镜之下迄、那个尘螨嘞吼，你才知讲啊，咱安尼皮加嘞，哦，内底唔知几十万只诶尘螨，底下咧尿诶尿诶尿诶，诶看到吼，真正起个要皮，看到规身躯嘞吼，安尼就卡底拢尿开吼。好，要清洗呢，要清洗，从我一个朋友吼，迄就真正超级洁癖，因刀。吼、哦，爱戴装卡啦，无你起来咧吼，讲实在，要拍一个棉被吼，也无遐尼啊简单拍啦，吼、哦，没有那个空间啦，拢伫个阳台啊，阳台呢，诶，真真啊，搁刷了几呢，有当时吼，有边啊吼，搁有迄、那个残旧的墙围啊，从我以前吼，我以前的棉被我是拢安怎，你敢知啊？我拢摕去投币式诶，投币式诶，先刷行，因为阳台无适合拍被单。无适合拍棉被， 吼、哦、啊过去以前的棉被袂洗一，啊即卖棉被会洗一啦。吼、嗯哦、以前的棉被呢吼，那咱的阿嬷，阮的阿母啊，以前的计装，迄真正规世人，啊即卖来到热天的时阵，你著摕出来拍拍的吼，啊摇摇的，伊规世呢吼，佮套牢落就找我几回啊呢。以前呢吼，阮母啊用吼用迄个扳机啊吼木棉呐、啊，哎用扳机就看咧伊拢登顶，啊你来白开吼踏踏踏踏，我做囡仔的时阵，阮会记得阮母啊吼，拢叫阮爱去踏。棉被吼，啊，家迄个湿嘞吼，你也油油安尼啦。吼，啊，即卖无同款啦，即卖棉被呢，拢用科技嘅，直接咧单位洗衫机洗就可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来
1: 一月二十九给我收好吗？
0: 哎，没关系，你跟助理讲时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免冷暖两用谈哈，感谢着厂商，咱个加送一百组荷兰，搁送一百组荷兰，所以那要搁爱的哈，电话继续加卡，要爱电话继续加卡，要洗着被单哈，这类的专家咧讲。上盖无吼，最长最长的时间就是两礼拜，两礼拜咧吼，到个达个月吼，一个月，他就说半个月到一个月，一定至少爱清洗一盖。啊，你那咧吼，迄种咧较搞过敏的体质咧，皮肤足够痒的，包括着咧热天，热天咧熬流汗，一定爱缩底吼，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是咧。寒天啦，啊！你若热天嘞，一礼拜，一礼拜你就爱洗一盖，一礼拜洗一盖。那今仔日才真咧甲咱讲诶吼，这个冷暖两用毯，因为呢它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你洗开吼，甲拿咧。很快就会干了，很快就会干了。好，你安尼咧吼，有咧洗，有咧洗咧吼，咱的皮肤较好啦。啊，卫生嘛较好，建议吼、哦，建议就是讲专家嘛有一排咧讲，建议差不多两年三年，这个皮你得爱换一改。啊，你哪个较有动诶，卖超过就五年，卖超过五年爱换一改，因为咧吼，迄纤维啊，物件。咱人有一个寿命，啊，物件嘛是要有一个使用的周期，吼、哦，使用周期，所以吼、哦、皮。一个哩，差不多嘞吼，两三年，阿摆超过着五年，一定要换一次。想看卖，你门城内底配偌久无换哈？来，阿摆冷暖两用谈嘞，即阵等下个会使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小姐，我要两倍。
0: 好，你好，啊，你要几组哟？
1: 两个，两组。
0: 好，两组哈。好，啊，我留给你明仔再收，好不？
1: 好，可以。差不多几点要来？
0: 早上的9点到中午1点，这个早班给你。
1: 好
0: 好，谢谢阿玉姐，再见哦，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彩珍哦。
0: 嘿，
2: 我礼拜定的，咁
0: 礼拜定的哦。你家要拜三吗？
2: 嘿啊。
0: 啊，拜三会到，你礼拜定的，安尼拜三会到。
2: 哦，好，
0: 好，啊，你个加蛋哦，嘿，好，谢谢。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

0: 谢谢，哎，啊，玉慧妈妈，好，来，
1: 他买的，他买的，
0: 哦，好好，来，哦，啊，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两粒两粒石头机啊，买冷暖两用盘，好，咱。张啊哈，张兄兄，在听节目哈，我们的这个线哈，伊干嘛讲？如果没有多给一点点啊，好难哈，真的很对不起啊，张磊哈，确实是逼的啊，兄兄磊哈，各给一百组好难哈，各给一百组好难啊，今天哈，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量，各有三十组糖啊，好难嘞。来提啊，所以那买人吼，都爱电话卡，吼，都爱电话卡，0800-77-6699。啊，咱到底嘞吼，新屋玉慧妈妈，这免搁再去配单哦，直接加伊个机能性诶，就是一边个面料凉凉凉，一边吼，就是呢牛奶浓。一般以前过去呢，冷暖拢用到呢法兰绒呀。我们今年用到牛奶绒上新款，啊，这嘛是财政家首卖。过去呢，你买绝对价嘞，今仔日财政咧甲咱介绍的质量完全无同款，完全无同款。收到了后，唔免搁再洗。因为要出厂进前，拢有甲咱做着呢，彻底的清洁以及着杀菌啊，你就直接吼、哦、直接安尼加就好啊，唔免搁再洗。啊，要洗呢吼，但洗衫机就可以啊，可以一路洗衫机洗，保证不掉色、不掉毛、不变形哦。喂，彩珍你好。哎，文秋。
2: 你好。
0: 哎、你好。
2: 能讲。一组，
0: 一组哈，好，留给你，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 好，
0: 你好。
3: 我买那个凉被啊。
0: 哦，真的很好，你若加着，你就知影，暗时啊，给我够好困的。来，二线加个，给咱留一个哈。0800-77-6699啊，咱嘞吼，冷气内底咧调温度恒温对无？你加着呢，尽量冷暖两用谈，内底就是恒温。最主要呢吼，我讲过啊，我入行呢已经要三十年啊。我买过的东西不给技术啊，枕头啦、棉被啦，什么很多的。我敢给咱保证，透气性、透气性，这组是我所有经手吼，到今年度，因为咧上盖新的透气性是最好的，上盖惊就是透气性不好。今年是呢吼，最优最棒的哦。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您备一组，
0: 好，来一线价格给咱留哈，0800-77-6699啊，对这呢，教助理都我好在讲呢，哦，教着真领，暗时啊，真正继续好困嘞。你那迄种嘞吼，惊热啦，熬老乖啦吼，啊比较吼，较到皮肤过敏嘞，一定爱买，啊，佮惊开钱诶，吼，冷气嘞吼在吹，电钱足伤诶，这一定爱来订。喂，财政你好。
2: 哎，彩珍啊！
0: 哎，文宏大哥，
2: 彩珍，我，我个一组两袋，
0: 好，个对家哈，好，足好加的，真正我赞的。好，安尼电话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4: 小姐，
0: 哟，
4: 我要买好藤桃。
0: 哦，你买好藤桃哈，商品服务。阿姐，明仔载给你收，好吧？
4: 好啊，
0: 好哈，买两组哈，两组2600罐。
4: 我爱一组啊，这
0: 一组一千啊，一组一千啊，三罐。
4: 我爱两组。
0: 好，啊，明天给你收 ，OK， 谢谢。
4: 我手机好哩。
0: 哦，好，啊，你来。等下，三线，甲咱炒资料哈。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啊，咱来吼，这个。一定爱给注重一寡清洁。咱咧困，逐工，你个无论蚊虫、被单、枕头，拢总同款。伊就是会吸收到咧咱的汗水，啊，咱的皮肤会分泌 迄落油脂，包括着呢一寡营养垃圾吼，啊，涂刷粉啊啦，啊，空气内底有足侪细菌啦，固来内底都会垃圾，啊，都产生着过敏源，唔是皮肤痒尔，啊，痒啊痒啊痒，鼻啊过敏，一直痒一直痒，吼，再加着枕头啦，你的床啊，甲被拢总有关系，这个就是呢，尘螨的温床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我彩珍。
5: 哦，陈真啊，
0: 嘿，
5: 哎，过来配个弄一组啦，
0: 好，配个用一组，阿明仔，
5: 哎、欸，我等下，
0: 嘿，
5: 我过哦，礼拜二，是几号啊？下个礼拜二，
0: 下个礼拜二是14号，
5: 14号呀，
0: 嘿，对，你要14号收好。哦
5: 嘿嘿，
0: 好，那14号给你收一组哦。
5: 好，一组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5: 蓝牙机，蓝牙机，你知道吧？哈。
0: 哎，有，这里都有资料了哦。
5: 哎，来，因为过较早我改食过物件。
0: 我知呀、啊，我知。
5: 一直都有订、嗯，一直都有订。
0: 嗯，对，好，彩珍介绍的最对品质挂保证哦。
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今天呢，冷暖两用谈，你听好呢，安尼吼，两工三工听好，逐工说，因为呢，足紧打，快干快干，真正有够紧打。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洪小姐，
6: 嘿，好，我要迄个配啊，
0: 哦，配吼，好。拄只吼，赶快带你咱杨波青州大哥讲的吼，好足热，嘿，来啊，你等你压一下哈，等你压一下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1: 这配好你马仔收好吧。
0: 喂，你好，我彩珍。
1: 朱凤家小姐。
7: 哎呦喂，
0: 哎，你好。
1: 两千两百
7: 倍。你好，大家好，无烦
0: 恼。啊，你用这个电话卡还是跳河？
1: 2350，2350。
0: 好，恁某的电话哟。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助理落节目了，甲你查，查一下单子，好不好？
8: 好，
0: 你电话拿着。
8: 我是讲你拢结真高，哎哎，那还得讲那无高。
0: 好好，哎呦，接到三线嘞，嘿，三线，啊来，四线好啊，是，嘿嘿，掉四线好啊，呵呵。喂，美玉姐。
9: 哎、欸，才真啊！啊，我迄条那一个拜六就要收了，来个单
0: 啊未？啊未吼，吼好，这拢爱查单。安尼我讲，你我叫做吼好来视线吼，即马吼安尼抢棍。喂，才真你好。
10: 喂，
0: 丽丽姐。
10: 现在12号可以吗？
0: 哎，几号？
10: 20号
0: 好，我再给你吼，哎，追加一组20号给你哦。
10: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丽丽姐。好、哦，这拢买过来对家，你着怎看偌好？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清心诶，
10: 你好，你家老两组拜五号哇？
0: 哦，老两组拜五号的，来。
10: 哎，你是那个护理工？
0: 哎，又来一线呢。好、啊哦，来，好、哦、来。
10: 好、
0: 哦，你等我，等我哈。好、哦，好 ，OK， 好。喂，彩珍你好。
1: 清心小姐。
0: 哎、欸，你好，
1: 好，
10: 冷暖杯，
0: 好，你要冷暖杯，要爱一组哈。
10: 哎、欸，啊，礼拜五啊，
0: 好，礼拜五哈，好 ，OK，、欸、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0800-7766-9900-7766-999。我讲哈，这组哈真的非常有成就感，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啊，大家呢吼，买了想买一组，哈、哦，加了好，拢当来对加。我敢讲，吼、哦，真的啦，这不是讲呢吼，雕工伫遮，人讲吼在养在养，不是在养，是因为呢吼，这组冷暖杯真的太好了。今年吼、哦，这组冷暖杯冠军呢吼、哦，就是我们，好、哦，这里安乐大哥，好、哦，订20几组。喂，彩珍你好。
11: 嘿、
0: hey. hey, ，你好，我诶，大中华哈，
11: 嘿、hey.
0: 哦，来，你也要冷暖杯哈、哦，
11: 嘿、 哎，两两八几号？
0: 好，好，几组来一线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虽然呢，哈，咱今嘛呢，就是呢，感谢着厂商啊，剩下一点点。其实呢，我做节目哈，我咧做节目，每一个主持人诶特色拢无同款啊，每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啊，我咧做节目呢，哈，我喜欢那一种很家常。好，很家常。什么叫做家常呢？就是跟他谈就，厝边刀，就跟他谈就一家伙啊，兄弟姐妹。啊，用会当避开分量，常常参照一个开讲的方式，好不好？拉近，吼、哦，扭近着你我的距离。咱呢吼，即几讲有开着，你拢避开讲，避开讲，看你家的感觉安怎？喂，你走。
12: 喂，哎，你好，那个我再追加一组凉被，
0: 追加哈，来你走，我讲哎，我做节目哈，爱一种很家常，你追加哈，你家的感觉是安怎？
12: 没有，我现在才会收到，还没收到。
0: 哦，还没有收到，你赶快追加就对了。
12: 对对对，
0: 好好，那留给你电话拿着哈，二线给咱做好不？有人要避开哈，分享一下不？有人要避开分享一下
1: 哈？
0: 哎，未使和我一直讲哦，安尼表示呢哈？我都无面子啊！哎，避开讲一下，避开讲一下哈，从我家己困的感觉呢哈，我。哦，安尼哦，哦，啊，但是嘛是爱分享啊，哦，嘛是爱分享啊，
1: 分享。
0: 表示讲哦，你听我的节目，哎，你听我的节目呢，哦，这个时间，咱人哦，活在这个世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拢足宝贵的，因为都是我们的生命，卖浪费掉生命。你来听我的节目，无论你食着二十米的，还是讲你吼平常时啊快闪，拢来会当避开分享。我讲诶，做节目就是呢吼，遮尔啊近的距离，加长一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3: 你袂让批啊？
0: 哦，你电话寄一个哦，哈，来一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分享的，分享的，分享的哈。今嘛下预订单，但是一定爱分享。
1: 系啊，能量。
0: 分享这种哦，就是啊啦，好你我。迄种感觉呢吼，是爱用讲的，讲出来好听。喂，彩珍你好。
13: 2350。
0: 嘿嘿，哦、好，安尼我甲你聊一聊。
13: 嘿，那个暑假，嘿，哪里哪来？
0: 嘿，
13: 嘿，多，
0: 好，好，嘿，掉几千块，好，安尼我甲你聊哦，哈。
13: 18号，
0: 好，18号，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这个960的，这个买三组哈。啊，搁有一个啦啦哩啦啦，18号买收。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咱即马咧吼写预订单啊，无论安怎样，无论安怎样，爱甲咱讲哦，你伫遮扣掉便宜。买到好的产品，给咱恭喜。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4: 彩珍哦，我会在线下不？
0: 好，线下，安尼你等我，我来报挂，我该转山卡哈。
14: 好，谢谢。
15: 不一样，伊是阮妈妈。

0: 喂，嘿，于静，
1: 嘿，
0: 好来，要分享，嘿，讲一下。
1: 大家好，嘿，这两个你我就不要讲啦，哦，哎，真正足好用，我皮肤拢一直拢足无好，
0: 系，
1: 我这个摊啊吼，到加这个皮啊吼，感觉足舒服，就不会有这样子，安尼辛苦安尼喵喵啦，变成喵喵安尼都不会。
0: 对。啊，有诶吼，热天咧吼，困醒虽然吹冷气，爬起吼，皮肤拢安尼黏黏安尼吼，加着一组拢袂有够轻松诶啦。
1: 对对，阿姨哦，咱吹冷气落去教吼，大部吹冷气落去教吼，温度真正是差足侪。
0: 是。它这是控制一个恒温对无？像我咧讲诶安尼。
1: 对对对，阿公哦，不轻。
0: 嘿，
1: 我看看怎样够赞的。
0: 嗯，
1: 那你讲的话，出门旅游嘛会当炸。
0: 对，吼，我即马出国就是要炸今年出国啊，我，吼，有够好。尤其是吼，恁劳动遐吼，真正，哎，有当时安尼吼，那即马那接到吼，有咧雾气的时阵，你甲加看卖，哦，真正有够打赏的，有够好的。嗯，喂喂。哎，来，哇，怡静，你遐信号无好，歹势哈，看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的哦。喂，洪娇，
2: 嘿，我迄个拜时代哦，我是啦。
0: 哦，来，
2: 你也食无闲。
0: 好，一线哦，吼，要改时间。喂，彩珍你好。
3: 改时间啦。
4: 我要订两杯啊。
0: 啊，你要订两杯，即马预订单哦，哈。
4: 好。
0: 好。好，安尼我甲你下开嘿，谢谢双德大哥。
4: 好，
0: 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建山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5: 我要冷暖被。
0: 好，你要冷暖被，来三线哈，今麦拢下预订单哦。喂，彩珍你好。
3: 大哥，我今麦开始新老
0: 租
3: 了。
0: 嘿，是。
3: 好，阿五靠，给你通知。
6: 我是要订完了。
0: 那个两用毯嘿。
6: 哎，对。
0: 好，好，安尼今麦下预。哈，一组哟。好，啊，我今麦改写预订单哦。
3: 哎、
0: 啊，
3: 哥，跟你讲，当时
6: 我哟，我是新人客。
0: 你新同学，好来，安尼视线吼，新同学改写一下预订单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3: 啊，今麦无一点五啊。
0: 好，就是好。赞就是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去年得袂着嘞吼，咱的透气床垫，今年嘞吼，足侪人搁登来问。今年得袂着这个冷暖两用毯，我相信每年一定搁有足侪人登来问。
3: 林先生，
0: 阿灿就最近啊，最近嘞吼，就是咱的迄个啊，台湾油出问题，起码足侪人咧搞我问着嘞吼，选米油嘞。应该是下个月哈，熬过贵，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喂，彩珍你好，哎，丽梅姐，
7: 哎对，
0: 哎是，
7: 哎我几周，
0: 好，丽梅几周啊？下预订单哦哈，啊下预订单，
7: 啊唔在当时啊，
0: 哎预订单有哈，客服正卡电话跟你讲哦，
3: 啊，
7: 是哦，
0: 来一线哈，一线甲解释一下哦哈。喂，林子妈妈，嗨，林子妈妈，
8: 嘿，
0: 哦，你好，
8: 我跟你讲，我要一组啊，
0: 哦，你要一组啊，再下预订单哦，
8: 什么货
0: 啊？啊，预订单啦，预订单的先给你下单啦，我才有寄给你哦。
8: 啊，没有。
0: 嘿，
8: 好，
0: 谢谢。
8: 不客气了，哦，不要紧哦。
0: 哦，对哦，好，你看我这安尼几工啊，你安尼。
8: 对，
0: 都完收。
8: 真
0: 歹看
8: 啊！有
0: 些
8: 无用，
0: 就袂记你哈。
8: 我
0: 讲
8: 啊，无等一
0: 时啊，
8: 我
0: 讲。哦，等一时啊，都抢了
8: 呀！
0: 你看。
8: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安尼
8: 啦吼。
0: 哎，好，一量，甲你留预订单哈。
8: 嘿，对啊，嘿，一量，嘿嘿。
0: 好，
8: 我听讲遐好，无来宾是出事啦。哈哈哈！加减嘛袂，好啦。
0: 好，再见，拜拜哈，真正。哎，你要等真正会抢无呢？来，黄太太。
9: 欸，我跟你讲吼，我昨天有电话讲零三，啊，阮迄个迄间拜又多
0: 无电。来，安尼，助理甲接一个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嘿。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3: 你当时。
0: 嘿。
8: 你啊，一领几条？
0: 一领5尺6尺的。
8: 好。
0: 嗯。
8: 啊，一组两领。
0: 是组两领，2280。
8: 2280。
0: 嘿，对。啊，今麦若买，要下预订单啊哦。
9: 好好好，280。
0: 嗯，爱下预订单哦，预订单哪有哈、哦？客服正卡电来跟你讲哦。
8: 1300。
0: 好了，来一线给妈妈做服务，这个预订单听无啦。喂，彩珍你好。
3: 有会靠假。
0: 喂，你好，我彩珍。
9: 喂，彩珍。
0: 哟。
9: 我要搁一组呢。
0: 你搁要对家一组，还是要预订单啊呢？
9: 我要阿孙呢。
0: 阿孙呢吼，我甲你讲吼，那卡手手手的抢无，就是安尼啦。
8: 就是呢。哎呀，拢无用啊，我袂记卡。哦，
0: 因为吼，咱彩珍家吼在介绍。好的产品我才会用介绍，歹的产品我袂用介绍。
8: 好啊，介绍我娘嘞！哦，都好舒服、哦，
0: 真的很舒服。哦、我讲吼、哦，这美女一定够足侪人登来问的啦。
8: 哦，我无买无菜啦，做咧做鱼羹我无用啊，无袂记卡。
0: 哦，好，安尼袂要紧，我改留预订单咯、哦、嘿。
8: 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嘿，我彩珍，
10: 两杯一桌，
0: 好，来加下预订单，0800-7766-99，0800-7766-99，真的哈、哦，每一次彩珍。你做快餐吼，你也平常时啊，二十二个加着虾油吼，搁有啦啦哩啦啦，这呢就是常态性吼，常态性就是一年365天，咱拢有咧介绍诶，好，拢有咧介绍诶。那啦快餐呢，这就是呢量一定的量，无迄个规年套单诶。所以呢，吼，唔要想讲啊，佮伫遐考虑啦，啊，即马咧电话足歹开，无呢吼，较换较来卡啦，啊，袂记哩啊啦，彩珍感觉有，没有就没有了呢，真的啦，没有就是没有了，啊无呢吼，趁钱我都上爱啊，有人讲，吼、哦，彩珍，恁来恁公司拢唔爱加进挂咧，吼、哦，无多呢，吼、哦，因为呢，第一品质找到上好的，第二介绍呢吼一定。当地就一般市民，所以量也不能说无限制。无限制的话，你就是拍拍行情，拍拍行情嘞吼，你要同行同业吼，家你 complain。所以呢，嗯，下一次咱那个有任何快闪，速度一定爱紧，不用考虑哈，不用考虑。好的，好的，好，这样出现在咱的节目内底哦。听歌的同时，咱山卡同款咧接电话，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1: 哎、欸，彩珍你好，我要爱冠军加油。
0: 好，好，来，好，来。
11: 你要小心我哈。

0: 彩珍你好。
1: 我要海王金。
0: 好、哦，海王金啊，青通这样子吗？
1: 一万块。
0: 好，一万块，好来一线给咱接一下哦，哈，谢谢一雄公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咱都只报瓜吼，报瓜那刷卡的游员拢总是满线，满线的情况之下，咱会有拨线的朋友，直接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吼，等你个电卡哦，0800-77-66-99好，财政来进广告。
2: 啊！你迄个拍通的时阵吼，啊！你直直转，直直听，直直丢哦。啊！我是讲啊，这一定是食青通甲海王精的关系吼。啊！我就甲忍耐，哎，真两工啊，就好起啊咧。
0: 真的吼、
2: 哦，啊好起吼，啊！今下咧感觉身躯足撩人诶，啊，脚骨啦足有力咧咧。
0: 哦，你走路计足有力，啊啊，行开远吼。
2: 哎，啊！我脚头乌吼，就是有积水吼。
0: 嘿，
2: 啊！我就是讲去哦，迄骨科抽，
0: 是
2: 啊，抽甲尾啊哦。我常常抽，我抽了足死的，足惊的，啊足疼的吼，啊我都抽到尾啊，尾摆都剩70-74尔，我都不爱去，啊都是食你这清汤吼，
0: 加海王精，
2: 加海王精，安尼，慢慢啊吃，慢慢啊好起呢，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吼，这海王精个清汤吼，实在足好个啊，
0: 真正足好吼，小猪妈妈，你住伫大溪对无吼？
2: 对，
0: 你这通电话就是要开鼓励大家吼，爱有信心，对，
2: 爱有信心，唔当惊，新同事唔当讲，啊，食落去会反应，啊，都惊都唔敢食呢。
0: 是，
2: 爱继续，爱忍耐吼，啊，听听吼，两工啊都好起咧。
0: 对，
2: 这就是种反应。
0: 是啊，好转的反应啦。
2: 所以讲新同事哦，大家都在食，唔当惊，爱继续来食。哦，海尊，你实在讲这个无聊。哦，你救了真济人。
0: 谢谢妈妈儿乐。
2: 哦，实在你真伟大，真伟大！
0: 不敢不敢，嘿，谢谢秀珠妈妈哦，哈！
2: 我再给你提一万，
0: 好，再提一万哈。咱北屯的秀琴，
3: 我的脚吼差不多有20年啊，
0: 吼。你阿未接，你阿未接，正常是你的脚安怎样
3: 诶？拢安尼，我迄小腿遐安尼缩啊，白条的脚吼，就是足重足艰苦的，啊，拢当作是腰椎歹去的水肿，啊，根本唔是。拢去做检查，拢腰椎无安怎啊？啊，过迄脚到后边拢安尼一撮安尼咧，安尼干硬血，啊，都看医生，伊拢甲我讲啊，你迄个血气未通，啊，伊都会晓讲啊，都未晓。
0: 好安尼哦，啊！你讲这安尼20吨啊？
3: 我买啊吼，听到你的节目安尼，那个买来吃，吃一做落都有感觉，有感觉讲脚较轻啊。
0: 嘿，啊，佮较灵
3: 吼。啊，我即个都吃头路啊，6-7个月啊，脚完全拢好起啊。
0: 恭喜你！
3: 啊哥吼，膝盖本来嘛会酸痛，即个拢袂要紧啊，即个爬山嘛无问题。
0: 哦，真的哦，好开心开心。
3: 我的脚真正哦，天黑拢。小气拢变白白啊啦，拢哦，
0: 真正真
3: 正安尼艰苦足久诶，
0: 安尼。啊你过去吼，像这你你讲诶吼，20吨啊，吼，你诶烤豆啦，吼，你诶膝关节这，啊，你捌去食其他诶保健食品无？
3: 有啊，食根本就无效，拢白食诶，
0: 可能白食诶，嘿。还用健全通白开着万拢钱诶，对无？
3: 没啦，真正我即个落去啊，其他我拢无爱买啊啦，
0: 嘿，
3: 拢啊干呐专心食你诶啊，
0: 嘿嘿，
3: 吃定你的，
0: 吃定我的，好，那我就让你。吃定吧，我问你吼，你除了讲吼，你的脚一部分啊，你迄个精气神有感觉继续好无？
3: 有啊，人较袂安尼神安尼忝啊。
0: 吼，人较袂疲劳，较袂忝啦吼。
3: 啊，人家最好用的啦。
0: 吼，最好用吼。好，谢谢小晴，功德无量哦。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4: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都开好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韧性吼。啊，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疼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4: 我顶下我都捌，我捌甲你看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佮你点，我就是我讲哦，我。 髋骨刚就多的刮，听下刚那样哦，哎呀，痛得很厉害。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哈、
4: 哦，嘿嘿，好很多。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哈、
0: 哦，大瓜夹崩，
4: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4: 嘿，咱安尼卡刀哦，一个赶快讲落去听。
0: 好，啊，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4: 减轻了，
0: 还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喝爱倒小杯哦哈。
4: 鱼我拢捡起来，
0: 好，好，谢谢。海洋精，海洋精，泡泡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一个海洋精内底都有二十种的成分，用着古早的盐粉、汉粉来泡底，串起串落，泡通着咱的经络。中医的一粒有粒，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咱的年纪退化。加着呢吼，骨条的嘛有关系。那骨条的未通退化的比较会提早。啊，好，咱规身躯为什么鼓励咱爱运动？那有人咧练着太极拳，有人咧练着呢气功，为了什么？为了呢通气血。要活血化物，通气血，提升着精气神，一定爱用着呢汉方。汗粉才有法度，内底阁有呢，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到呢，古早的盐粉配合着新科技专利的改革做伙，二十种的成分 ，MSM 二型高钙蛋白浓缩玻尿酸葡萄糖胺、尿胶顶脱尿精、骨碌二型加强红蛋壳膜、五精七五加喉咙特调去黄芪甘蔗全胶五只枸杞、桂枝玉米，总共二十味，加着呢。磷虾油，磷虾油，那磷虾油升级版最高顶规的哦，就是呢咱财政咧甲咱介绍内底清通主要的成分，毛人甲伊讲叫做呢会更清豆腐第一名，毛人甲伊讲咧南极的红宝石，因为呢用着南极的磷虾落去萃取的，萃取上盖新鲜，超临界低温萃取，但是封存。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所以呢，价格哇性哈达到着呢，咱人体所需要的，调整着咱的好体质，和咱的循环会当好。阿妈赶紧加食卡巴手臂，你有三个的问题在吃过程当中，好转化的明显反应，有当下数据的话，浮动一个不要紧，搁继续加吃，搁继续加吃。啊！你只喘落喘气，然后较酸小块，不要紧哦。这就是咧活血化物喘气喘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洋精清通啊！那咱倒的好汤头是真正哦哦。哎，妈妈跟我讲哦，财政嘿好汤头真正煮食有够好食。煮食唔免搁再呢，伤过复杂吼。有诶呢吼，控什么高汤，对着老大人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有当下呢，高普林呐、啊，还是讲呢吼高胆固醇呐、啊，吼啊用火呢不当，咱呢喝汤头加水嘞，无论讲煎煮炒炸，要温吼，要鲜，要卤肉。统统可以哦，三罐一千块，喝汤头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0: 喂，阿俊姐，咱塞车啊，吼，大家听吼，坐车坐过来吼，咱的迄个气血的循环伊会较无好，啊，所以咧吼，落车了后，迄个筋会比较较硬。迄拢正常诶，迄正常诶。啊，你食食这两项绝对未使放，未使冷。
1: 无，我拢一天食两盖啦。
0: 哦，安尼上盖好，甲食三盖哦，哈。安
1: 尼啊。
0: 嘿，对。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1: 啊，
0: 来都讲呢吼，咱苗栗阿俊姐咧讲啊，我到邀出来给大家听。我等下呢吼，我们小小的一个问题，加产品吼。有当下是完全无关系，但系吼，大家拢听到财政讲啊，你食到二十米，你食到遐油，伊个反应，你们就会联想到哪一边去？其实呢，吼，唔是，因为咱的身体每一天都在变化。你刚才上就，那你我伫节目内底要讲过，咱的污流，吼，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大气层，我们的呢，吼，这个行星轨道，还是不是呢？一年四季。四季咧，佮分这二十四个节气拢咧变化。那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啊，无你看，无风无摇是安那呢吼？哦，风台来啊，啊是安那个地动来啊。所以呢吼，这就是一个物流的变化。啊，佮食产品反应完全拢总是无关的。啊，拄只呢苗栗阿水姐咧讲，咱来讲好啊，吼，讲到。出国，出国咧吼，有飞机，有无人个飞机症候群啊？你坐伫咧经济舱，是安那商务舱咧，会比较较贵。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财政。
2: 你刚刚是有放一首是最好的安排，是雄厚的安排啊？
0: 大哥。你最好的安排，你等我哈，等我哈，来问瓜哈，来问瓜，问瓜，还是呢哈 ？AI， 你再找找看哈，再找找看，那电脑的瓜啦，起码拢 AI 的啦。啊，我要甲咱讲哈，因为呢，你误掉的有一种叫做飞机症候群，飞机症候群呢，你看商务舱。商务舱、头等舱是安那伊个介绍，坐一桌爱开买一二十万，因为咧空间大，啊得较舒服。啊，咱人嘛同款，鼓励咱咧唔好久坐，唔好坐咧坐几工，拢无叮当，安尼爬起你个脚会无力，脚会硬硬，因为咧你个气会拢不掉，无咧叮当啊，爱鼓励，可以动我们就动，活到老一定要动到老。人咧食老，电脑爱动，因为咧囡仔人尻川三刀血，伊无动咧爬起哦，噗一下，吼，敢那亲像感到噗一下，像即马战斗陀螺咁款，噗一下伊就走啊。但即马咧年纪侪啊，气血精气神拢较无好，爬起呢，哎呦，这筋啊硬，脚啊无力，加徛一下啊，唔免赶紧要行。徛好一灾，好迄个气呢？吼，间隔会当循环好，咱才行。伊老大人上该惊，就是安那爬开啊，赶紧赶紧的未灾，平衡感觉无好，跌倒。有当时去磕着刀啊角，有当时去磕着椅啊角，有当时跌倒骨质麻利，骨头断去，麻呢吼，伊就呢吼。破皮，伊就咧吼老火。啊，那厝内底有人过好呢，厝内底无人呢，底下叫天天袂应，啊叫地地不灵，安尼就无好啊。吼、哦，甲咱提起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阿娇姐。
3: 你好，阿娇姐。
0: 系。
3: 我甲你问诶哦，因为我讲听，我昨有订两批啦。
0: 哦，安尼来，我叫助理甲你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4: 嘿嘿。

0: 谢谢，感谢何彩珍来进广告哦。
1: 你看你
0: 哦，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精甲清通的呢？
1: 啊，就是今日间食饱，就我在阮我的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在咧讲，啊，今晚要食对一台，就爱要食迄个啥迄个。
0: 莫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是啦，是要食伊，啊，嘛是要食你，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仔有食伊，哦。
0: 咱的阿花姐哈，哎，你讲吼，你海王精清汤吼，食甲安怎样啊？
2: 手骨开牙关。
0: 你阿未食正经是安怎？
2: 贵行边啊，我食三四箱肉啦，贵人家都买四五箱咯。
0: 哦，
2: 食了都病，啊，脚骨吼，迄脚腿吼，一暗疼三遍，咱丢丢断，
0: 丢丢
2: 嘛无咯。啊，痔疮嘛，大痔嘛无，较无放血咯。
0: 哦，
2: 系啊，个那啥，巴肚吼，个白起来咯，无直接巴肚吼，啊，两点钟我才白起来。
0: 啊。
2: 哦，都平常我跋倒啦，共挂衫下咯，啊，我动都袂要紧，伊敢那背个锁匙吼，啊，插边个锁匙开几路呢，都多几股动伊啦，
0: 伊
2: 就是开30几万，啊，我就是讲要挂，等下吼挂这大好食就好啊，
0: 好，会使，
2: 叫食这啦，我就是要安好叫伊食这，啊，伊做伊食好未？
0: 嗯，
2: 哦，
0: 安尼谢谢，
2: 你要只卡价，
0: 好，阿要几组？
2: 两组，
0: 好，两组，安尼。你咧食海王精清汤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困袂去吼，啊安尼会酸痛啦，啊困袂去啊精神较歹吼，啊我著食了就袂歹，啊不过即阵啊食到规身躯拢痛了了。
0: 哎，听到好要好，好要爽哦！我讲吼，迄气血未通吼，困未起，咱的循环吼，咱的细胞无法度循环，咱就会卡足济吼，即个垃圾，咱咧讲的体内的一挂自由基，啊，你若困会落去，细胞循环代谢好，自然就好。啊，你讲吼，食只规身躯拢酸痛，迄吼咧甲你喘气、怕痛，袂要紧，甲你勇气哦。
3: 哎，我精神足好诶。
0: 哦，精神吼，以前精气神较无好，即卖食只继续好哈。
3: 阿哥心情嘛较好。
0: 是，哎，对对对。
3: 哎，我你顶个叫我一路食遐油，
0: 对，啊，你就是吼，海王精两粒，安尼明仔载个5000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
3: 谢谢，
0: 祝福你身体健康，谢谢。来，咱家的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两行，先过着瓶瓶罐罐，一行两粒，海王精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像我拄只阿红姐讲的，哦。都到我家在喘气，在活化化物。哦，这声音听有毛病，伊才给你调整。有欠点的，伊才给你做调整，唔免惊，继续吃。0800-77-66-99，买咱家的海王精、清汤、好汤头，拢卡这三。落节目咧后尾点讲的，一讲24小时拢会当注文点讲以上广告。感谢着咱所有朋友收听，再会咯，拜拜。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8号，靠近德

0: 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像是好比小蚂蚁。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翁，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咱进前偌拢无准算呢，安那讲，今日才开始呢。今日小暑啊，小暑过三工热哦，安尼啊，进前热无算哦，所以讲是古早话啊，就是古早，甲即马敢有合，并无合呀，有无？应该呐，小暑哦，过一日热三分呐、啊，甲这小暑啊，天气愈来愈热，到阿未到都已经热一泼去啊，六月敢无热甲徛人狂卡翘啊，对不对？啊，今日甲小暑呢，小暑来大暑哦。大树来徛树哦，徛树来个处树哦，我要徛树啊！哦，安尼个热无热久啊？哦，哎呀，因为夏季风台出现哦，你即摆即地高了风台了看哦，哦，拜四暗哦，买海上的风台根本哦，啊，拜五下在陆地嘛哦，陆上诶都拜五甲拜六较热啦，安尼吼，伊拜六暗就走吼啊，因为足紧诶。伊一点钟走廿七公里啊！因伊拢无炸无油，拢无炸。伊要对北部安尼扫去，伊要对咱的中央山脉啊。伊若来个中央山脉，可能个卡会较衰喎。啊，无啊，哦，哎呀，啊，这个有几万，啊，踩到起价哩，哦，踩起啊。本来孙阿一斤八十，即马拢变百一啦。我吼，啊，未上买就咧起啊！啊，你闽籍踩到啊，未风台就咧起啊！要去进前水灾则严重个呀！哦，我进前水灾啊，踩嘛无起啊！啊！你看我咱台湾就是安尼吼，啊，都听一个影生一个囝安尼啊。风台了，搁是路边离咱足远的，啊拜，拜四下暗甲尾都海景的有无？啊，今嘛有菜拢起也好，我今日足侪人咧买菜，啊买我买大细干，我买我想我家己爱笑，我买买葱啊。趁咧风台来，餐厅不是够开啊？你人来只是无外送尔，哦，只要这关键啊，报风台都无外送啊嘛。啊，无外送，你着即摆准备一碗大牛起来扛啊，对吧？吼，系啊，后尾泡面、水饺啊，吼，啊无微波的物件，安尼着他食无？啊，风台有几工啊？啊无要几日工啊？你啊咧吼，结结风台风嘛，一工两工，对不对？系啊，我去工买偌济呢？家己等下家己爱笑，神经诶，有病位诶！我家己啊，讲我是讲我家己啊，系啊，小暑吼，那过一工哦，热三分啊，甲小暑得加一嘛吼。这个小树吼惊东风啦，啊那大树惊红霞啦。小树那是吹东风哦，风台比较会较侪啦。啊那大树那是红霞哦，然后迄天翻红的无无好呀。风台哦都足紧来啦，好似拢是风台啦。唔管是东风咧头，还是咧红，迄天气啊变红无，安尼无。迄黄昏那时候天气拢变红，云变红，迄就是要落雨啊，迄风台云啦。对哦，就是安尼，大树那是红霞，好不好？风台就足紧来安尼啦，嘿啦，啊，即马是小树啊，我即马今日是咱小树有够紧哦，哦，迄天夏季，安尼半个月，半个月就一个节气啊，吼，一个月两个节气安尼啊，啊，今来个小树啊，吼，咱来个讲一个吼，这植物人请起来呢，这植物人吼，七当。啊！因翁逐因某吼，逐工啊夹即个卡青头，逐工啊夹，伊怎做奇迹事怎醒起来吼？伊开口第一句讲我爱你，伊就甲因某讲安尼哦。啊，这翁是为了要救人的呢。吼、哦，我来甲伊讲来，这中国吼、河南开封发生这件那种奇迹吼，诶，感人诶，这件事件，这个查甫人伫咧七年前为了要拯救吼，这受困伫足关楼啊。三个关在那关的所在，三岁囡啊，吼啊无，伊要甲接伊嘛，伊要甲接，啊结果伊无说伊怎摔落来，啊去弄着头，啊去予医生改判断是植物人啊，因某吼七当吼日夜拢手里辛苦兵，今仔每一工吼硬甲加，甲因爱卡镜头要甲刺激伊的神经，啊皇天不负苦心人。因这翁婿最近真正奇迹般醒起来，伊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对伊某讲话：“我爱你。”伊这段不离不弃哦的亲情，瞬间哦惹哭网友。这件意外发生伫七当前，迄个时阵哦，这个查甫人为着要救一个哦，危在旦夕哦，诶，三岁囡仔，伊家己怎徛无好势，怎跌落，
地主就一头干吼，毁灭性的重创。啊，紧急送去病院，虽然保住一条命，但是却深陷哦深度的昏迷。昏迷。迄个时阵，主治医生讲，伊要醒起来的机会就渺茫的呀。伊建议家属吼，诶，准备尝试吼刺激伊的卡手的末梢神经，吼，啊，无定就会当唤醒吼，吼伊一丝的反应安尼啦。咱的末梢神经卡手啊，卡尾手尾这啦吼，安尼。啊，因某吼，就听医生安尼讲，伊就死马当当活马医吼，伊说有一届伊就试着吼，轻轻啊夹因爱卡镜头啊。所以意外捕捉到吼微弱的动静，甲夹卡镜头，因那像小可有抓一个安尼啦吼，因安哦，等那像抓住吼救命的稻草般呐。啊，这这不从此达刚消夹，头啊是轻轻啊夹夹，含嘞含嘞夹，即嘛硬消夹，甲刺激也卡镜头安尼。吼，你这样子呀吼，拢伫门前边界讲话啊陪伴伊，安尼七年呢。这那不是真情，什么叫做真情？哦，是不是？嘿呀、啊，七年，安尼，安尼一坚持，我终于迎来曙光。伊个翁婿身体啊，一机灵，奇迹般的好转。唔嘛讲哦，重新对外界产生了反应。嘿，啊，更即马伊更加吼，听有这边仔人个指令，哦。叫目睭金金，吼！叫目睭开开，吼！安尼，啊！这目前讲过伫病院接受复健的治疗啊，诶，会当做复健，你看，醒起来啊！哦，啊！这进步吼，神速吼，足紧嘞！伊除了会当牙手吼，啊，甲讲简单的回应，啊，边的人家己呼呼噜一落吼，佫会当低站徛咧啊！看到七年来吼不离不弃，为家己吼倾尽所有的爱。而且某啊，哈，倾尽所有的这个爱车，接着翁婿终于打破沉默，哈，以费尽力气讲个我爱你这三个字，啊，这句迟来的告白，唔嘛讲对这个某哈是最高的致敬啊，这更加直接惹哭了大批的网友，哈，这绝对是真爱，奇迹真的存在，哈，嘿啊，哦，真的嘛是真正袂歹，有当时啊呐。这个讲啊，那个大难来时各自飞嘛吼，哎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来时各自飞，呵呵呵哦，啊，那这真正袂歹吼，啊，那这个热天哦，囡仔暑假，哦，我刚给他去看三个车好，嗯，下早买去菜市啊，就伫桥顶啊看一件，我有两台奥多麦小龙。啊，达多买来看两件，一件是安尼前日互拖甲规拢只弄了吼，人车只拖走尔。啊，佮往前骑，佮两台耳朵仔弄伫遐，我讲好。迄外尾热死啊，烧冷啊，倒去拖甲也袂起来，迄个无面臭会打。迄落个一个点啊加较样诶，德国个点啊加样诶呢？德国啊，四十度样诶呢？你看落落去，你看落热吼，嘿啊，热。哦，迄个一车个，迄人一个休困囡仔，我骑紧。热天哦，佚佗水哦，耍水，上界惊堵水啦。所以国民健康署哦，要教咱三步吼，来三步看有效无？听我咪啊。这去耍水吼，这每一年热天堵水都是高峰期啦。国民健康署提醒，要耍水之前爱去一看，二警三爱二吼，一看二挑三要学吼，这三个原则来确认天气。选择适合的水域，哦，爱学会晓自救，啊，无得救援，吼，啊，求救，才能安心生水，平安回家。因都拢学，因即摆外国做者也免跳水啊，有无吼？系啊，因为我昨迄讲，我就甲安台讲吼，咱即摆若个出国，如果去迄个国家，伊迄个对对往做跳落来，迄样，迄我要来跳。嘿，我讲我要来跳，伊讲唔好啦，迄跳诶。我唔袂啦，人迄啊，真正袂得做囡仔，哦，两个人家讲下做啊，等落落话，迄爱白线，叫因拢袂记哩，无甲白线做啊，等落迄囡仔死呢，哦，惊死！因为苏军姐吼，苏军姐有讲吼，伊去摆去纽西兰有迄个高空弹跳嘿，啊，讲因规团的吼，无人敢跳，啊，可是规团的人就拱苏军姐跳。
伊讲阮大家出钱互你跳，伊讲好，你那出钱我来跳。我甲讲啊，你敢有跳？有啊，永生难忘。即马过去徛了吼，会惊，迄只管怎跳落去呢？因为我即马看着做者穿迄个飞鼠装的喎，伊嘛对做关山吼，啊怎跳来？手天哦开个飞鼠装啊，有无？安尼跳，安尼飞滑翔呢？啊，到尾落身啊，扭的吼，迄山里啊，山里就开有无？系啊。啊，个就种对飞机顶诶咧，飞机顶足悬诶吼，安怎跳来无吼？嘿，跳伞诶无？诶，跳伞对诶跳来，我感觉迄是我即马足想要跳，哇！足想诶高空弹跳，我想要来跳。我去国家哪有这高空弹？因即马要去捷克加奥地利，嘿哪有当有咧休船，哪会当跳？我要跳，我一定要突破家己啊！你毋知？哦，我天平塔嘛是要突破家己，我感觉我天平塔是不好看，但是都足亮呀，足好洗头的安尼啦吼，头毛都会长的不紧啦，哎呀，大刚一个同事看了我，伊都用惊到，咱的小人嘛看哇，你剪头发，我讲嘿，伊讲伊国中三年级拢剪加上我，我是安那，伊田径的啊，我田径队的啊，每天要跑啊，太阳下要跑啊，流汗呐、啊，有那个教官说，前面那个男学生给我过来。是我是女生，告诉伊讲，因那个弄个教官拢当作是查甫的，啊，因为三当剃平头啊，哎，也就是说我一毕业后我就要做女人了。伊讲我毕业后就要做女人，我就留长，而且留长，而他们等等等啊，叠叠叠安尼吼，哎，做成我啊，就一个阶段嘛，就做热啊，我只要叫一波头毛做压杂做神的啊，做热啊，啊剃掉头啊，为了这头毛咧调换，啊头毛得去发咧咧剪哦，对不对？嘿，啊无把剪头毛弹弹地，像我今日摆到地剪头毛去了，去打去剪一路磕头啊，去磕头妖怪村啊，因为我第一定是无啊，因为鸭舌帽，啊鸭舌帽叠因后边叠头毛，甲你肩膀叠咧，哦叠咧，甲肩膀咧叠咧，热型的，啊个戴迄大粒面高圆的大粒，热怕咧你人来，哦对不对？嘿。人生做心情，生家庭，所以我即卖咧想，就要逼家庭去高空弹跳，愈悬咧愈好，跳无落来咧吼。啊，所以伊讲即个国民健康署，伊就咧讲要省水进行先一看，也就是先评估天气，吼啊个水一个环境，通常袂安尼。迄爱省水偌欢喜，对足远个徛倒摆讲，今我们去哪里玩有无？系啊。安尼，啊来要出发进前看天气，吼，看水域，吼，风太大雨，强风雷击卖去，吼，卖冒迄个险，卖错楼的所在，迄功能不好。恁若有会上，就是去那迄啊想，你想迄溪啊，你用大包丝帮徛白啊，好无？袂当落去生水危险，啊，嘛是落去生，逐当大包丝都有代志，逐当都有死人，是不是？嘿啦，有法度，迄讲若有听，就救家己啊，若无听也无法度吼，来。这首歌后来天数良缘，改成按过七档的，迄卡底个假七档，听起来嘛是记得。

0: 天数良缘哈。后来俺就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那尽量啊，我这家哈出招哈，一定三十几年啊了。啊，尽量有伊哦，伊甲无法度，伊个个食恁的尽量啊，真正我一定食这罐第十三罐啊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你一听你的讲这一直讲，我就好，我都唔是大人食的，我食袂好，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当啊，今嘛已经啦，完全都好了。
0: 啊，本来是也艰苦，是安那艰苦。
1: 艰苦就是麻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咳咳公家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公家手顶安尼生生家，诶，真啊，也想要吐就掉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马街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什么，啊，骨头嘛无安怎，系啊，啊，有啦，啊，冇去用桥啥，我都开足侪钱个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早囡仔较真嘛，啊，种麻甲吼，就想要把这个手剁掉，真正逐天，那甲迄落个变天啊，就要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这个手会再剁掉无安尼，迄种麻袂晓讲，啊麻吼，麻酸疼手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功效，啊，结果吼，真正我食恁的尽量，今即摆第十三罐啦，唔爱断啦，因为我足脾气的，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有效，我食无效，我唔信，我就得。啊！地气我就一直加食，加食，食个阿芝麻，鱼阿芝麻，未嘛未吧，嘛未个未个个迄种现象个来啊！阿芝麻就真正，我都就哦，阿鱼阿即个真心真正哦，啊我真正迄种讲哦，
0: 讲
1: 啦
0: 会想要哭，安尼吼，
1: 哎呀，
0: 好咯，谢谢你哥吼。
2: 妈妈吃的那个八兆元 QMB 呀。就是他一本来心中的就串嘛，心机，然后假料的骨改神，温起来就是行不几步路就会那个会串啊，然后各有惊醒，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哎呀哎呀，弄个卡把丘吧，阿伯的为他现在头壳疼，假料嘛就喝完嘞，因为妈妈吃很久了啦，应该20年以内啊，阿哥有练练零果精嘛，真喝，因为一样增加你的免疫力，会利用我家己的价也不会，哎呀，因为他现在。全湾学生 NC 来啊，经痛药吃止痛药，然后吃了这个雪利旺就很棒。
0: 而且你啊，像我 NC 来先卡不卡袂灵机，卡袂公车车，
2: 啊个腰酸，
0: 哎个腰酸腰酸啊，卡袂掉。
2: 对啊，
0: 哎酸啊，像咩压做过安尼啦。
2: 本来你也别说只头，你唔是爱矮嘛？
0: 嗯，
2: 拢无多细，爱个淡一个。
0: 公车车啦，现在公车车做按咱的雪利旺做好好啦，补充营养成分啦哈。
2: 嗯，对的，产品真的很棒。
0: 谢谢你，谢谢你，好耶！啊，祝你啊，谢谢，谢谢哦，哈，好，拜拜，拜拜。
1: 我手拢会麻，啊，麻是久诶，是病啊啦。我是想，我来讲啊，即卖着啊，无我要听哦，你讲食半卖，爱讲食半罐着，敢那有差。啊，结果因大姊伫讲头，阮大两个同个嘛，啊，你讲个头壳会戆，会拢定来丢，阿阮翁食了袂歹个，阿华你去甲买一罐诶，真用好，搁好伊食哦，大姊要等食半卖啊。
0: 哦，恁翁个就无麻，食较好啦。
1: 嘿啦嘿啦，有改善啊啦。
0: 较要常常要报伊即个食安尼啦。
1: 嘿啊嘿啊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
3: 我个最近啊，过年啊，大家戆戆啊。
0: 嗯。
3: 我讲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啊金香食者总好伊。
0: 嗯。
3: 无，总食到伊啊，总安尼白白球安尼啊。
0: 一直行，一直行啊。
3: 一直行啊。
0: 一直行。
3: 跟那是中耳不平衡啊，
0: 呢。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3: 嘿嘿，啊，我拢决定食三罐啦。
0: 嗯哼哼，
3: 啊，就改善足多。我唔带讲啊，你今仔日个节目，甲你分享者。
0: 哎呦，谢谢咱的欣慰。冷冻电话剁到只手啦，拢冷冻哦，冰啊装。
3: 啊，所以讲我拢靠近人哦。
0: 嗯，
3: 做人真正爱较爱家己的。
0: 嗯，对嘛，啊，这样人认真拍拼爱家己。你莫爱带一身躯命，无彩咧做有啊？哎，我带一身躯命，做甲要死。啊，退休的时候身体又袂堪命吼，会行会顺畅，血路循环爱顺畅啦。哦，啊，我咱血路循环足侪条的，咱足侪条的。我讲哦，较一个猫仔门，啊，这循环若无好，会酸会疼会麻，脚会肿，啊，有呾手啊举袂悬，要交一个物件举袂悬，吼，啊，有肉甲袂芳碗底。迄碗底旁个按道理伊唔知呀，啊手袂当出来无力啊，吼无力吼，哦即种啊无卡刀用结几万呢？啊那戆在食感冒药水吼，阮感冒药水唔是无啦，伊是要对这世代血流循环伊无迄个拍个功能完全无啦。哦，咱个得力精英吼，伊这有药二号，照治疗个效果， 哦，万一旧年输完无好的病本吼，当迄个迄个宜兰医山大姐哦，客户靠你哦，哦，客户讲要靠你哈，好谢谢，我讲要甲他订物件，讲伊食了好，阿要甲伊买，甲伊妹妹讲妹妹讲食了较人较无啊艰苦吼，啊因为我转袂，转袂落去，转袂客户无听。我跟靠客户个讲，我按个无呢，伊是你接起来哦，诶，现场讲啊无你甲卡，甲卡迄个宜兰燕山，你甲我卡者吼，伊要订物件，互你甲看吼，啊转来都转袂落呀，哇塞，有当下有当下袂，哦，都轻松辽宁啦，得力真心爱食啦，卖带一卡一手足艰苦，好吧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帮太阳燕山，为做工课哦，安尼规工坐咧困咧捂咧。坐咧困咧捂咧吼，说完都无好，就像你翘脚，翘落一只脚，另外一只脚跌着，跌咧，迄个小灾咧，快乐转都无好，所以你脚会麻。你啊说完无就麻哇，啊但你若甲跨脚起来了，甲起来麻麻，足麻足麻，但等下也好，因为说完开始咧行，啊行会就好呀。就一个说完无，啊那中风在一边无力，因为迄边无循环，说完无过，所以变中风，啊伊中对啊，中细条的。所以细条即做着，哎，过拢大脑细条会讲哦，密密麻麻，唔捌看过家己，唔捌看低音，一低点看低音会冷，无顶话做者幼路，哎，细条会讲哇，所以阵足重要，足重要呢。迄感冒就顾无家遐，好不好？爱食好着，爱认好病哦，嘿，好，谢谢大家哈。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大家，电话卡通哦，啊，身体对你健康，我咱愈来愈智慧哦，不少萎缩，不少退化，咱就生加减啊，生加减啊，麻哦，啊，阿妈赶紧按啊，艰苦艰苦吼，好来听歌，卡电话到咱的0800-333-5599，哦，这两红阿婆唱的吼，还彭正加郭庭云啊，因唱《爱丽杯美丽》啦。

0: 伊唔是甲你录，你唔是甲伊录音。
1: 我啊录音嘛，录对者啊，你讲啊。
0: 伊讲诶，伊讲诶，伊什么尿道感染啊？啊你啊，经常迄个无？哈哈
1: 哈！哈哈哈！哦，恁这济哦。
0: 没啦。伊讲起会降掉沙我下济。
1: 哦，迄个哦。
0: 六六一嘿。哎，
1: 爱讲因小弟啊咧洗衫诶咧。
0: 哎啦哎啦，洗衫平衫。
1: 诶，平衫哎，你是因啥物人啊？你妹妹
0: 地虎啊？
1: 哦，你算地虎啊？
0: 哎呀，
1: 哦，就是你最智商的你哦。
0: 对呐。
1: 哦，
0: 我买一只，伊讲好，伊才去买啊。
1: 好啊，对，伊讲甲你食啊，歹势，讲你拢足好，伊讲你逐摆提
0: 几罐。我买你嘞，赵文文，正你呐，你肉粽嘛买足多。
1: 哦，谢谢。
0: 我正你呐，讲啥，我就买啥。
1: 啊，那只好啦，阿伯那只好啦吼。哦，阿伯在讲，安尼你甲甲观察两工啊，那佮安尼佮甲我讲好不？
0: 好好，谢谢
1: 哈。啊，祝我你用行嘞。
0: 好，
1: 谢，好，拜拜。我介介心心哦，哈哈哈。哎呀，哎，健康用行，这个热人吼，这个热做亚心血管疾病，热人哦，医生咪讲嘞，讲这个热唔是干啦，讲简单热尔。这个高温呐，吼，高温会引起咱的身体哦不爽快，哦，会身体。这做者毛病会造出一句啦，这慢性病的人，就咱像咱前两教甲大分享无吼嘿，这个那如果热吼，就是对心脏、对腰子，啊个对这个啊气泡，诶气泡吧诶，有啦，这个高温唔是讲啊个热啊，我都会冻热呢，唔是哦，吼热唔是这简单，热个影响哦，做者慢性病，嘿啊，讲为什么高温哦？咱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哦，对体温调整哦，咱就知影热伤害的这个风险哦。所以说，这不是讲干啦，讲安尼热，安尼热，安尼呢，有三高哦，够慢性病的人哦，爱注意高温呢。这个掉伤的原因，不是干讲环境温度上过高，不是安尼。三高哦，够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族群哦，伫咧高温环境之下。可能会面临着咱的身体调节失衡的警讯，所以相关的这个风险哦，需要受到咱的重视，嘿，重视。这个高温对咱人体影响哦，唔嘛讲天气炎热哦，来做解说，唔是慢性病状态哦，甲咱身体调节的能力，嘛有可能是甲这高温之下，咱人做无爽快，啊，无到这个失衡，因。电解质拢流流失去啊，啊水拢无够啊，吼失衡，哦失衡有关的。那么相关的族群啊，那是出现到异常的状态，都依照专业的医疗的建议，啊甲这评估，每一届吼，那热人拢有人无缘无故掉痧，无缘无故吼，这个问题吼，都是咱讲的吼，问题真啊，就只是天气伤过热尔吗？不是。在足热的研究吼，显示这热浪足热，从今小暑要开始大热吼。哦，安尼小暑一天过了，一天会变来三天过了开始拢热吼。那即马都热到要死，等下小暑过，等下个热个对不对？安尼，这个会引起哦热浪的期间心血管疾病患者哦，给死亡的风险会增加。啊，那这个热中风诶，一旦啊发生讲热现在中风。你的血热啦，你汗流伤济吼，啊，茶无够，水分无够啊，我讲你厝灵芝一定爱食啦，真正有好无歹啦。你厝若买灵芝哦，你就泡茶像迄罐大杯啊，逐工个罐勿紧，你就像迄罐大杯伊甲罐伊甲啉啊就对啊，做茶啉伊甲啉，莫讲啊啉偌济啦吼，嘿啦，迄种袂去啉着你的机会啦。咱若帮摆中风去开开是机会啦，咱嘛无爱，无你想讲。你逐工安尼做工会遮辛苦，啊来带个中风安尼，感冒不好啊，一点嘛不好，所以这吼会有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的风险哦，明显上升，哦上升哦，啊而且这热热中风一旦啊发生，好准即便落尾你的体温恢复正常，你的心肌损伤，甲你做一项的器官功能障碍，咪继续持续呢。所以足侪人以为讲掉痧是体力的问题呢，哦，只要我有够用，我都唔惊。但是咱身体伫高温之下，会真正挑战是循环系统相当的负担。但是讲你甲血要送去皮肤散热， 你嘛爱维持大脑个心脏哦，而且个量爱有够，有充足灌流压力。所以这两件代志本质就是互相竞争诶。即有三高诶族群，有慢性病患者，搁有逐工咧食利尿剂诶，搁咧食降血压药诶人，吼，即个竞争早就伫咧体温升高进程，早就已经吼倾倒啊、倾斜啊。所以了解咱身体要安怎散热，吼，对即个关节环节上较容易出现问题，即加上真正吼，而且热伤诶风险吼，要来进程做出的正确诶对应。嗯，啊，咱身体要散热啊，啊，你流汗，啊，甲血管扩张是咱的第一道的防线哦。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咱人体主要靠流汗蒸发，甲皮肤血管的扩张这两个机制来维持哦，咱的核心体温的安全范围。所以一旦这两道的防线失灵，所以热中暑啊，袂流汗啊，系啊，哦，这你一旦这两条防线啊失灵去。你的热伤害风险就会快速累积。啊，那三个月族群的人诶，你的往往的防线哦失灵进程，你早就已经吼先行承压哦。所以你等下咱身体吼，即、這个我有即个，甲咱身体想讲啊，咱的身体哦，你该想象是咱召开的排油烟机，咱平常时炒菜吼开小火，而且排油烟机的运转就顺畅诶。你的灶脚嘛未伤过热，但是若开大火咧，吼、哦，那是火开甲上个大咧，你排油烟机准歹一半，你的温度在短时间内底失控，就是安尼。所以对这生理的机转来甲看，当外界温度升高，就天气外口三八度、三九度，对不对？咱的大脑的下视丘的体温，伊的调节，这当中的中枢啊。伊就送出两个主要指令哦，刺激到汗腺跟脑干，因为体内北来的升温啊，你爱跟脑干散热，或者水分蒸发先带走热量，和咱皮肤微血管扩张，把咱身体哦生成的这热啊吼，再烧一回，改个因来这表面可以散热出去安尼，所以这两个过程同时咧运作，才当让核心的体温维持伫37度左右的安全区域内底。问的对，这散热吼，而且过程爱消耗大量的资源。你的脑干会带走咱水分个电解质，你的血管经过快哦，热胀嘛吼，伊就要散热吼，会有咱的血集中来个皮肤，所以滴出的心脏必须要加压，爱加快这个跳动，才当维持咱的血液，加咱的血爱灌来个表皮只。所以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讲，这套系统虽然足够工的、足费力的，但是还可以看命。但是对身体已经有慢性病负担的人，这个代价就是可能超过系统的承受的这个上限。所以热中风的热，这个热中暑啊，吼、哦，热中风就会来啊。嗯，天气哦，咱热，咱心跳跳足紧的，血压也无稳定，这个正常，这无正常。所以我常讲，你若热人搞哦，你的心脏你会加足艰苦的。那人原本你心脏无好的人，对来讲会足艰苦的。好、哦，在热天一只吼，顾家己顾用行嘿。

0: 谢谢大家哈，哟，这个我甲进一个广告会，哟，你若即阵啊加做闷的，啊加做喘的，啊加做艰苦的，哦，那有了医生顺，安咱一定爱哦。阿爸做怎啊拢定在坐救护车呢？好加在食八珍 Q M B。
1: 我本身就是算是肾患者啦，
0: 哦，你说怎么乱的啦？
1: 嘿嘿嘿，啊，迄个心脏哈，
0: 嘿，
1: 心脏本来算我做两次经啊，
0: 好好，
1: 啊，以前食足。吃一段时间，所以讲吃这款的物件就是爱有信心。
0: 嗯嗯。
1: 你讲哦，吃个半上落，啊就无感觉，啊就在那放弃。
0: 嗯嗯。
1: 啊，你啊，我就是听恁的节目吼，做些人做见面，我有信，佫先家开始来吃了。
0: 嗯嗯。
1: 啊，吃到尾就有效，因为我洗三五暖的时候，一回就是算心脏啊，亲像咱拍鼓那样，砰砰砰砰砰砰直跳。
0: 嗯。
1: 啊，到尾就下日叫下日救护车送。
0: 有你咧洗三轮洗一半，怎啊叫我车来载啊？你
1: 啊，系啊，什么事啊？
0: 我真系冇事掉掉。嗯，
1: 啊，咁样你啊，我哋过去食定食，做边事食了啲啊？
0: 嗯嗯，
1: 有只食三摆半，咪一阵时咪家提起食，就食咧。
0: 嗯嗯，
1: 啊，咁样只要喘气就喘起来，啊，无正常吼，心脏窒窒，不管是窒窒，咱喘气无法度深呼吸了。
0: 对对。
1: 啊，不管是窒窒，啊，只要食只心脏，你喘气才好些。
0: 就你将来讲，你将来讲嘅话，做轻松嘅呀。
1: 啊，以前无啊，以前无法度安尼像你讲。讲落来呢，较无元气，
0: 无力啊，无力。
1: 心脏喘，迄个深呼吸无法度迄类嘛，啊，对，心脏窄窄，你讲话就袂好势安尼。
0: 哎呦，啊，你讲你说怎么乱说几档啊？
1: 这32年。
0: 32哦。
1: 20几岁，说即摆60，虚岁62岁。
0: 该讲咱台湾医疗足厉害，啊，你若像有勇惊，你来补充营养素，搁说几啊十档都袂要紧啊。
1: 无啊，可能你这食这药啊有效吼。
0: 嗯嗯嗯。
1: 过年之前话，搁一万块，搁送一个清净剂。
0: 嗯，因为真艰苦啦，我咧也足艰苦，有无？我定坐救护车。
2: 爱去总急诊，
0: 哦，
2: 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阿贺准办事耶，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月准话买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
0: oh, oh, oh.
2: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哎，
0: 嗯，对哈、哦，好、哦，我在听比比亚球，安尼哦，哟，现在把是。啊，大家吧是三头两歪的，俺定爱走救护车。
3: 我先生个婆婆食了袂歹。
0: 啊，恁婆婆安那袂歹？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3: 啊、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哎，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3: 对，她就是、哦、台语讲，刚刚老欠瓜。
0: 变欠瓜，变欠瓜，一直变欠瓜呢。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气。
0: 哦，你那家好啦，你做人心补的吼。
3: 嘿，
0: 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喔，对不对哦？嘿，做好的吼，哎呀，较袂喘，较快活。
4: 问你讲，酒加迄落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精做一只叫做100分的好。
4: 哎，
0: 啊，你的酒加你过安怎好？
4: 哎，食心脏较袂喘呢。
0: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4: 嗯，以前哦，你我行两步就喘了。
0: 哦，对啦，对啦。
4: 嘿，
0: 啊，即马充电就快活啦。
4: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敢那扩大呢啦。
0: 我就就是你只伤过喘啦。
4: 嘿，
0: 伊胖伤紧来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的呢。安尼
4: 哟。
0: 嗯，即马乱就是安尼，乱咧考验心脏就是安尼。八丈人去闽那个食，你像阿龙咧爬山的人，我即头即阵啊笨笨杂杂，而且我医生顺者。哦，啊，有要爬山的人，你着爱咧 Q 天安那个食咧，心脏那个充电，你甲可以爬。我真少年爬啊呾，人拢会老是你无人老啦吼，你的器官歹老是你无人老啦。哦，哎、欸，咱器官就咱20、30岁啊过，伊着别个分泌 Q 天啊，别个分泌啊，安尼你才有法度，是不是？爱补充，咱着咪古早人个带生命等于唔通，无值钱。咱即马有怎有八兆元 QMB 在哪食？甲心脏充电，咱继续快活，咱着老快活。哦，2800块来过一个平安顺时，哈、哦，是不是？那无平安，一工才3000-4000块，我查出这也无意义吼、哦。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 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好天照顾来干您哦。啊，红毯来买来，咱到那有那种水闸，好不哈？迄准备好啊，沙包吧，准备好，有备无患呐、啊。然后用到咱都都准备啦，不用到麻麻紧啦，咱都换一个安全就好嘛，吼。后来咱来听黄飞唱歌，听颠倒歌，颠倒歌。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内地路甲和

0: 信昌邮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队面，另外松安邮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邮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望月想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欢迎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天灾背啊，啊，这样的声比天灾背啊，记在当中哦，较沉哦。带着生理人哦，迄种的过度礼貌的客套啦，哟。啊，天灾背啊，讲哦，啊，这样啊，啊，你因伊最近啊，吼，伫这个啊，庄阿头王爷庙吼。准备一挂旧的这项目啦，我啊，伊就变到二十年前那边吼工程记录的庙方哦，诶，这个代志，想要确认一下。迄个时阵二十年前那批废料的清运的流向，那是车去对啦。哦，啊，讲啊，足简单啦哦哈，这个口气那像咧开讲尔，吼，一个无要无紧的古早的代志啦。啊，这最后的表情嘛无变化。伊就人靠伫个柜台边啦，哦啊，甲这乖啊吼换来这倒手，讲哇，这伤久啊，无啥会记哩呢。啊，迄个时阵清运的废料吼，啊，拢是我咧处理的对啦，无唔对，但是二十年啊啦，哎呦，啊，这哪个会记哩物件是车去对啦？然后伊就笑一个，补一句话，无定早就伫对一个回收场，人早就扬去啊啦！这真久啊！这个天灾伯啊，注意到这个水翁啊，这乖啊换手的动作，对正手换来倒手啊，因为伊正脚吼，脚无落坎未坎面吼冻较久。这个柜台小姐妹啊吼，就啊偷偷甲这个天灾伯啊讲，阮董事长这几年吼，迄听风足严重的了。迄脚头位的关站吼好，痛干嘞啦！含要去二楼，拢爱坐电梯啦。脚头位袂堪命，逐工食止痛药硬动的呢。好，迄应该吼，迄一个下晡爱走三个饭局啦。迄即马吼，两条街啊吼，伊都爱坐落来呀，袂堪命啦。这个天灾伯啊，惊出到这林家的总公司了后啊。哦，啊！伊就回头甲看迄、那个，迄、那个看吼、哦，迄个水翁啊，提一支吼、哦、红茶的，哦，而且关呀啦。啊，水翁啊，一个土地吼，徛伫个电视中心的门口，啊，看伊离开啦吼，奶奶吼，哦，一张，迄支拐呀吼，哦，卡粗咧冰冷手啦。啊，听这个吼、哦，水翁啊，差不多较大颗，然后180多公斤。的体重，这个金属哦，而且脚哦，这个脚啊吼脚，啊，贴在代理胶顶款印出一个浅浅的印，伊就想起了往昔迄支哦金属的吼电锯过的这脚铁啊脚，深深动在这三个哦电锯过的所在吼，而且螺丝啊，因为哦登机哦出力嘛啊变形去啦，迄当哦往昔就是靠迄支吼迄支安尼土的一支支架。叫到勉强行动啊，啊就小鱼麻痹嘛吼，安尼啦。啊，即马哦，水翁啊，目离袂开哦，手提一支拐啊呢。啊，两支拐啊吼，安尼计几重？20重。架着两个人的身体上，一个是顶在溪底吼，烂土、烂土，啊，抬20重一支拐啊，一扛吼。啊，一个是伫大理石的地板顶悬，啊！你卡者卡者卡者，安尼吼。啊，这个、天灾伯啊，乌多麦徛咧，等于分局。伊甲走访的结果吼，啊，甲分局讲，这个少年的警察一听完了啊，拍开这个档案夹，伫陈水翁的名的边啊吼，写了一排字啊吼，行动不便，爱靠乖啊。然后伊甲这个支架的证物啊、相片，甲推到档案夹内底啦。一页照片上的这支架。蒙起来机卡吼，啊！甲一张二十年前蒙起啊吼，诶，古镜奖吼，诶，这个相片安尼，
甲摆做伙啦。啊，迄、那个进脚顶悬的相片哦，迄时摸起来差不多16岁，穿一件了翠花啊的西装，哦，啊面上表情淡淡淡淡的啦吼，嘴角也无笑，啊也无水泪安尼啦。我只是伊在看镜头安尼吼。如果若经过分局的这个政务室，哦，看到这张相片，你会停落来无？如果你若知影身边迄个人20年前是对别人的心胸大过去的，踩着别人往上爬吼，你会开口讲吼，还是像曾来迄个人一开始吼，就把头歪你边仔去。一礼拜了后，分局的传票上来上来临格，无提早通知，也无电话召回。这个少年刑警带着这个天灾伯甲另外一个穿制服警察吼。选择拜神下晡的3点外，去临界总公司移门铃，但这时刑警挑灯吼，撇开掉这个时间，因为秀琴固定伫咧拜神吼，会盘点库存吼，就最容易忘。啊，最容易会伫厝下晡困啊2点半，甲入去公司啦。啊，因哦会伫因会伫咧两翁仔某吼，拢在场的时阵，哦，甲证物吼，甲藏起来。开门的是秀琴，伊看到穿制服的警察，伊怎硬一个，然后是怎，就咧看这天灾伯啊，讲这人是啥物人吼？啊，伊就目头夹夹，啊，这老光头啦，顶礼拜又来过啦，讲要查啥物庙内底古肖啦，啊，即卖伊带警察来啦，哦，伊太太有关20年前哦，有一件这个古案啦，啊，这需要当署长甲你吼。啊，做一工较认真个啦！这个少年的刑警讲话足平静个，啊，手已经提出着伊个证件。啊，这秀琴哦，倒退半步了后，倒退一步，啊，让一个空路出来要互伊行。啊，就挖这个客厅哦，个方向，哦，啊，就下海就安尼吐一个意思吼、哦，哦，这个林家足大间个啦，哦，啊，厝啊，别装啊，家己起个吼，足大间个。啊！即卖就带因哦，即、这个水王啊，已经去互秀琴哦，叫落来楼卡哦，水王搬去二楼诶。啊，穿休闲衫，啊，拐啊秃诶，伫个碰伊啊爬起来，啊，看到天灾变迄个时阵哦，眼神怎变呢？毋是惊吓，是警觉。即心理上哦，伤场咧车病诶人嘛，哦，用足快速盘算诶警觉。即、这个少年诶刑警甲两包证物吼，即袋啊放伫个电地刀啊顶悬。啊，有一包就是一支卡，哦，摸起来一支铁卡，哦，啊，新鲜啊！把这透明塑胶袋啊内底吼，哦，啊，把内底拢变有新鲜动感的叶安尼。第二包是香炉吼，而且陶醉，而且一袋陶醉，朴实的，哦，啊，就我阿放两个袋啊顶悬，用哦单新鲜。今年年初哦，咱们客哦，咧穿这乌烂土的时阵。挖出着一口哦，红水泥当诶做诶吼，即香炉啦，盖大卡啦，内底有一个女性吼，诶骨头啦，啊，佮有一支管仔啦，吼，即骹管仔啦，即、这个少年诶刑警甲证物吼，啊，甲塞头进去安尼啦吼，即、这个根据庙方诶记录吼，即卡是庙方旧诶香炉，伫咧20年前王爷庙啊吼。旧的要换新的时阵的这旧的香炉啦，啊，因为迄个时阵哦，当年来清运的废料的人哦，是你啦，是哦，哇、哦，啊，这20多年前啊，我哪有可能去记我每一件物件拼去对啦？啊，搁再讲，这支卡是蒙奇亚的物件呢，甲我哪有啥物关系啊？啊，蒙奇亚失踪的时阵。啊！你拢对庄仔人的人讲，伊偷摕钱啦，家己叫车走的啦。天灾伯啊，大一声无大声，但每一句拢足清楚。啊，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水王啊，怎啊提落去碰伊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伊乖啊，顺手啊，放喺个脚头位边啊。伊偷阮老爸老母的钱走呀！啊，阮家拢是受害者了。啊，你即马摕一支骨堆溪底哦，好起来，诶，这支卡。哦，这个铁卡，啊，要讲是我，啊，伫迄边啊，少年的警察哦，也无接伊的话讲，
伊就对档案夹摕来抽出一份这鉴定报告吼的影本，放伫证物台边啊。用这修路的方向哦，是快干的土水啦，内底有掺哦丙烯酸树脂啦。全台南20年前，敢若有恁林家建材吼有叫过这批货啦。啊，恁的进货单顶完签收的人嘛是你的囡仔呢。这时水王啊笑笑，未笑啊，消失了呀。伊即嘛把做防御吼，吼、哦，啊！伊批水泥是庙方工程要用的啦，啊，出货记录清清楚楚啊，啊，恁嘛袂当因为林家买这种土水，就讲我用于封箱路啊，这叫做证据哦。啊，佫有一件，这个刑警家这支器官啊吼，这个摸起来这支卡吼，诶，物证，诶，相片啊抽出来。啊！戴一个这陶醉鉴定报告顶冠啊，相片顶冠，这支卡是20年前，这个网旗啊吼，而且旧证照哦，而且相片，啊加迄支卡哦，啊加网旗的相片放做位。啊！你拄啊讲网旗是家己叫车走去的，对啊，陈先生，啊你敢知网旗伊迄时阵的身体状况吗？而且最后也无讲话，蒙奇啊，伊有小儿麻痹，伊的倒脚萎缩。啊，这个警察的讲话速度变慢，慢到每一字每一字都哪像一个吼，事实共款啦。伊的主治医生哦，已经过往去啊，但是伊的病历还搁伫顶管有记载哦。蒙奇啊，若无这支支架来做一个辅助。伊无到家己行路超过10公尺，这个刑警把支架的相片往水王的方向个杀过去看。如果蒙奇是家己偷提钱叫车走的，那么伊这支支架为虾米会甲伊骨头做伙啊？去放伫香炉啊！这个陶醉的吼，爱3点外钟了后，伊就定哭哭啊！啊！一支支架无可能家己走去香炉内底吧？客厅内底空气吼，空调感觉用冷。啊！这个伊的某秀琴啊，一直徛伫哦，碰伊边啊，自头到尾伊拢无坐落，伊的视线拢固定吼，地桌啊顶悬，迄两块物证的物件。这个秀琴伊嘛唔知要安怎。水王啊，看个嘴开开，无合起来。然后伊讲吼，阿仔，阿姨无可能搬咯，去拄着歹人啊，因为三更半夜走的啊，啊拄着抢劫的，你哪会知？然后歹人就利用着林家，啊，阮进的火就滴水会吐水，啊，作个封起来嘛，无一定啊，对唔对？该封起王爷庙，而且滚香炉内底，这嘛是有可能啊。啊，搁啊杀了一只闸门客啊！这个刑警甲这句话吼，一口气甲讲完，口气足平静的，那就用念的哦。陈先生，你感觉法官会相信对一个版本？这时秀琴突然间吼，怎惊我来？伊的手就伸去第二包的吼，会证据的这袋啊，伊无提起来。伊只是弯落来吼，甲看迄块碎碎吼，迄块土角，吼，迄块土角，迄因都对土角做上解了解啊。伊看足久诶，迄块土水哦，秀琴的声音足轻呢。伊讲哦，佮那像家己自言自语啦。我看过这地哦吼。伊讲水王啊，你甲想看卖啊？你敢会记得哈？差不多20年前，有一间暗时啊，吼，我甲阮阿爸讲要去七夕吼，这个新进这批吼洪水了，半暝甲火车开出去，啊，秀琴怎徛起来？这个视线对陶醉的这嘴角，我刷起吼醉翁的面。伊讲迄间暗时我是醒起来，但门窗边无人，我对二楼窗啊看出去。你把火车对咱的边啊门吼开出去了后啊，这个门啊，你就把它盖这布棚给盖起来。
我记迄天你天光你才回来，迄水龙的时阵啊，脑更乱塌起。迄时阵我也无加想，这个秀琴继续讲，伊的声音感觉足轻呢。哦，伊咧讲话拢足稳的吼。即马甲这两包物件放伫地桌啊顶管，你甲我讲，迄天暗时你所测试的是啥物料？无人回答吧。秀琴怎退一步了后，伊就活身行去楼顶去哩，脚步足紧的。哦，伊活身就倒去哩。到咧楼梯口的时阵，伊突然间怎停落来？伊就回头看水王啊。但是哦，水王啊第一摆吼、哦、出现了变化哦。伊原本坐在在。而迄只野怪啊手，手指头开始咧紧张，一直叮当一叮当。这个秀琴的脚步吼，对二楼的主卧室的方向传来，而且咧开拖的声音吼，然后咧提着足重的吼拖落来，拖落来的声音。五分钟了后，秀琴落来楼骹，伊手吼摸到一个乌色的吼，因兜里用的保险柜，无大啦，差不多是鞋啊阿爸吼，小鞋盒的两倍啦。这个保险柜门顶管吼，有一组六个数字，而这个机械吼咧转的这个号码，伊甲保险柜放伫地桌啊，哦，啊，这个陶醉的证据被撞的吼，伊陶醉证据是放桌顶爱装，伊摕甲迄个保险柜装甲甲撸伊吼，甲迄个陶醉吼，迄块甲撸伊，你直接拍开，小琴的声即摆就无足轻的啊，而变足定的足硬，你甲我讲。这个保险柜里底装的是建材行吼，而且装阿头来这样镇店的发财金20年啊！我从来都问过来底到底是底啥物物件？即马你拍开给我看，这水王的面哦，全拢白死煞的，唔免开啦！这个少年警察对陆底啊提另外一张相片出来，放伫地桌啊顶悬。相片是一个吼红色的 TK 啊，诶，孔雀的 TK 啊，无吼。已经无解，但讲无啥看啊！哦，迄拢往神神同解啊！这个警察讲，阮伫咧搜证的时阵，恁楼顶迄个哦，放保险柜的房间啊，伊衫橱后壁，找到一件物件，就是20年前蒙奇啊的身份证，顶悬的户口户籍地址就是单家。这个刑警无讲因是安那入去二楼的啦，哦。但是秀琴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伊有警察入去啦。无料到就是迄天天灾伯离开了后啊，秀琴一路想路唔对，也是无定讲今日因为警察刑警秦孟林来进前，伊已经吼拍过电话啊，伊讲那么重要啊。这个最后啊，看到这个地桌啊顶完吼，几啊这个红卡啊的相片，红 T 起来内底的相片。看啊看，迄内底跌到蒙家20年前，伊做手工的工钱，一个孔雀饼干吼，一个 TK 啊，伊家只钱收入保险柜内底，20年伊拢对我讲，这个保险箱内底收的是发财金，内心伊啊，家己心内清清楚楚，迄是啥物啦？迄砖啊头老一辈吼，有一种的讲法。迄摕亡魂的钱来做生意啊，叫做借阴的运啦、啊。所以内底开的钱啦、啊，你若花一毛钱，你就破功，所以袂当开1500年。爱收，收愈久咧，你的运就愈旺啦。伊甲蒙起啊手工的钱收伫个内底当作发财金，安尼20年啦、啊。林家的建材行啊，伫个街路顶悬因顶上啊，有3间的店面，变成台南市啊。5层楼啊吼，而且总公司啦，伊又是借了阴运吼，才变只好运的啦。这群客人底无人讲话，秀琴就徛在保险柜的边啊，手就咧转要转落开，伊这摆无叫水王啊开，伊就哪开，看到家己的红色，迄个面就哪像吼，那就看到讲，你真做的代志，那会骗着我吼？伊个看到地桌啊顶悬吼，一个金属吼，一个支架，
第一进入地来地哈吼，地条的嘛。这个三点哦，电锅的一只，还有变形的螺丝，深深的透明的塑胶底下电管，会带出到一点吼褐色的痕迹，吼看偌深深。二十年前啊吼，这支支架碰到猛起的倒卡啦。和一个吼，这个摆卡的查某人坐咧尖车头前啊，会当坐一工啦。今嘛伊咧，伫警察的物证内底啊，哦，伊变成一支啊，无人会当反驳的铁证啦。最后啊，提到伊家的拐杖啊，吼，伊怎徛起来？伊的正卡明显是袂卡面，袂甲伊突然徛起来这重量，身体怎喊一下？这个拐呀吼。下底嘛是金属的，所以伫咧涂骹面哦，你行一步哭一个，行一步就哭一个声音啦。伊就讲我要敲电话，和我的律师，伊的声音，安尼你讲的口气足平稳的，自头到尾，吼、哦，只够用一口气说话啦。现在刑警点打好，你找你律师，伊怎加无钱底啊吼，收当伊的档案夹。会当啊，阮在分局等你啊。这个最后啊，律师来个分局的这时阵啊，伊已经伫个侦查室内底哦，坐两点钟啊啦。这个监视报告，这个陶醉的进货单的王亚苗小本啊，迄、那个红色的 T 卡啊的相片内底，有四项物件，一字排开，放伫个桌顶。这个警察无逼伊。只是把每一件证物提出来讲了一遍，最后啊对头到尾，跟他讲三句话。支架就是栽赃，嘿，我唔知道，你误了我。陶醉，嘿是卡合，哦，啊那 T K 啊，嘿是我扣掉。这个警察一听完，把桌顶的物证，哦，的证物一件一件啊收回，伊都收到伊档案夹内底。了啊喂！这刑警员坐咧，那像咧开讲同款，咧开讲一件甲案情无啥关系技术的问题。陈先生，啊，我来请教你一个小小的代志哈。这个警察怎刑警，伊怎甲这监视报告变甲香炉，迄个香炉重量会去压，伊讲我这卡重炉啊，干那这卡重了280公斤啊。啊，搁甲灌满陶醉了哦，应该超过400公斤啦。一个新人的查甫人，我相信应该是搬袂赢啦。两个人要搬入去，要甲搬去超大话咧，应该嘛搬袂起哩啦。你伫建材行做那正年啊，侪年啊，你甲我讲，像这种要甲400公斤的重量，当当时你家一个人，你是安那家武器的火车顶管的？这个最后抬头看刑警，哦，头前所有的这疑问啊，伊拢讲，我都讲过啊啦。这个支架吼会当栽赃啦，陶醉会当讲是卡合啦 ，T K 会当讲是路边捡到的啦。但是这个问题，无问伊，你敢有做？无问讲你有做啊无做，而是直接来讲啊，你是安那做的？刑警的口气哦，不是逼供，而是咧请教。你拢咧搬建材行的货，你知影？一个400公斤的物件，一人是咩搬起？你搞我搞，但是已经默认了。啊，最后啊，知影答案，只是咧确认一个行业的技术的这美工尔嘛。就最后啊，就我哩伊啊，哦，爱就开始要讲啊。我对建材行的情况吼，塞了这手动的、手动的，会推高机出来。哦，爱好人问讲，啊，你本来技术问题的时阵吼，被问到本行的技术问题的时阵呢，才动啊。所以伊取快足紧啊，讲完了后，最后家己怎停？伊的正手吼，搁停伫半空中，因为搁咧比较维修咧讲嘛吼，维持迄个多吼，比的角度，而且姿势。刑警无过甲问伊，伊只是甲笔录头前哦，翻到吼
现间吼，这个阁现静一夜，做平静的讲，陈先生，你继续讲。迄天的暗时，我伫伊的饭后内底吼，落这个迷魂药啦。水王啊，家己站袂住，伊安尼讲啦。迄天暗时，我伫蒙起来饭内底啊，放安眠药啦。水王声音，那像咧念一份哦，别人的笔录同款。无紧张，无惊吓。伊困去了后，我甲伊抱去咧火车顶，然后吼，当个建材行的仓库，我用手动的这推高机，甲金炉吼，这个空的炉啊吼，这金炉，我把它搬去车顶。伊咧讲这段话时阵，无顿停，做流利的。就哪像他憋的吼，也忍二十年啊啦，哦，这口气也忍二十年，终于甲讲出来啦。TK 的钱，我无开一千五哩，我有听这偏方，甲蒙起来手工的钱，锁在保险柜内底二十年啦。诶，认定迄就是伊生意哦，愈做愈大，而且原因啦。秀琴后来甲律师讲一句话。我对伊二十年啊，原来是甲这种哦信这种物件的人哦在过生活啦。这个检方以非法侵占死人遗物哦，持续至今呐、啊，该提起了公诉。秀琴向法院诉请离婚，林家建材行的股份全部冻结，陈家这两个老的在庄啊庄啊头内底啊。头啊压未起来啊啦！一个冬天过了后，前后吼前啊卡走啊，查甫老的走了，换查某老的走。啊，水王啊吼，惊出着地检署。迄天台南落幼雨啊，伊拐啊突的对楼梯一坎一坎行落来，伊的正卡酸软疼，怎规个人对第三坎的吼怎摔落来？迄拐仔喷出去，去弄到这边的花圃，伊趴伫涂骹，痛风发作，迄关节哦，肿歪歪，含这个裤管啊，迄裤啊吼，好，迄肿啊，这卡拉威这所在裤所在，硬洞洞，平平平啦。两个法警哦，该扶起来，伊徛袂在，身体的重量全部拢跌伫别人的身上啊，就像二十年前的猛士啦。把规身骨重量带伫这支支架顶管嘛，哦，天灾背啊，选了一个吼无风的马阿妈，桥倒来甲咱们去当初去挖出的香炉，而这个刷，而这个六个妹仔家吼，伊摕着挂金，搁一朵吼抓莲花，好，搁一张对这个啊，婚姻法，对这个。哦，伊就对分一张对分镜吼、哦，影印出来，诶，这个蒙起啊，诶，相片啊，哎呀，伊正脚的相片，伊就把相片放伫个哦，溪仔边的石头固定悬啊，点火吼、哦、烧香，看到这个火哦吼，香火啊吼，去哦，这个溪水啊带走去，嘴念着蒙起啊吼，诶，这个八字啦，有名有姓啊。袂阁泡伫水内底啊啦！这个香火刷去了后，日头吧要落山卡啦吼，拄好这个日头照伫哦，这个沙洲顶管家，因为黄昏啊嘛吼。二十年前，这个吞了一个吼查某人，哦啊个一卡吼，一卡香炉啊吼。二十年后，共一片的溪床，甲真相吐出来啦。人世间有一寡笑。算有较慢啦吼，算少较慢吼，哎呀，害人的些少。但每一遍吼，到最后拢会有人来结啦，是不是？好啦，祝我大家吼，好事爱做，歹事唔免做。哦，啊，君子爱财，妻子吼取之有道。因为人世间啊吼，诶，这个贪念也好吼，但是每一遍最后拢是有人会来结嘛。是不是人世间的笑，总有一天
会算清楚的啦。

0: 这新妇啊吼，叫伊还是去娶好嘅人。后来我要甲进者广告啊，嘿，我即个就带迄个大姐，吼，迄个小姐，啊，这是伊嘅姐姐，吼，姐姐吼。
1: 我只食三回人咧。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讲，你讲，那你热着有无？热着你食人工精，食较早嘅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班？你食拢食热着，食人工精嘅呀？
1: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聚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水便宜衫。
0: 哦，水便宜衫，哦，还足热呀。哎，
1: 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
0: 哦，就食人工精啦。
1: 拢系啊，伊是家即马甲讲，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啦。台湾要订婚结落来好咧。
1: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份，哎，拢伊拢咧聚三足热，拢食人工精较体会啦。
1: 系啊，因拢伊拢做面咯，皮拢逐工拢泡，伊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1: 阮兄弟，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用，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1: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下岗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泡，佮灌两罐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诶，啊，食食好呀。
1: 我感觉甲伊啉嘛，啉十外外罐啊。不止哦，两三年哦。
0: 有够啊！啊，有交保险的话吼，做好哈。
1: 嘿，啊，伊两半我食。有食了，我准备了。
0: 这条那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的，敢是？
1: 对，啊，因为吼，我十老干。
0: 啊、
1: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吃你的料哦，真正啊，就抱着这人吃。
0: 哦，现在啊，就叫人吃人工精啊。
1: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哦。
1: 有，还有米配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对。
0: 哦，那个米型肝炎啊。
1: 对对。哦。啊，我马上弄个吃维他肝。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别讲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吃进行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吃咱的人工精啦。
1: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1: 去过急诊，啊，拢过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啊，人工精吃了就袂啊吼。
1: 哦，我做迄个粿，我就唔捌啦，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了就病拢压起来啦。
1: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还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1: 嗯，好，
0: 谢谢你，
1: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哦。
2: 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怎么食个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你看足地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啊，食真兴啦，啊，对水里往加香菇煎头做诶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下人有脚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你几岁？
2: 啊，未到十岁的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2: 八十外呢啦。
0: 八十外做勇行的呢吼，你做勇行行哈。
3: 阮查某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人工精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3: 啊，拢去哦，教坏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人工精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就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就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啦，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人工精吼，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人工精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拜拜，
0: 谢谢，好，谢谢，我这早会去到工地，嗯，谢。谢谢大家哈，人工精做好啊！人工精是当时的起家宝吼，上怪赞的。这老白族老二好，来守护咱规个家庭的健康永健。得力人工精，哎，对主食体抽精浓缩的，用日本的冷冻法取出来，口感就是无同款。你敢捌啉过？捌啉过怎样做好啉的？哦，你啊囡仔就特别啉的了。吼，啊，若捌啉过，可能想啊，迄灵芝足苦，袂啦，袂苦。用冷冻法的完全袂苦。 用冷冻的效果更加好哦，吼！而且对主食的抽筋浓缩的吼，咱的人工精一克内底有两罐，吼，一罐拢1200CC，有两罐，爱泡茶，爱稀释，吼，泡茶，安尼2000块，囡仔大细拢加啉，吼，健康减勇健，祝福大家得力人工精，吼，啊，加咱的得力人工粉，啊，不加咱的雪莉王做头啉好不好？好，可以，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较袂逼定。日头卡咧做啊，恁白滚水无够，哦无够消，哦较袂去逼定，哦来来带动咱的身体用行新陈代谢，清热清客体来做环保，好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哦卡电话，哦咱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都阿门讲哦，目睭那突然间红红，目睭啊吼，那突然间红红啊，哦，这免惊吓，喂，这免惊吓吼。医生来讲，下早起来照镜，突然间发现家己目睭白银啦，哦，一片哦，哦，红光光安尼，还是讲伫办公室哦，看电脑看几工诶，哦，还是讲哦。啊！一抬头起来，哦，看电视看几间了，一抬头看家己目睭，哦，拢是红看红丝，这种的红目睭的现象哦，第一种生活当中哦，定定看。虽然外观看也足恐怖的红红，但是其实伊背后蕴藏哦，蕴藏着这个原因哦，拢无啥共款。好、哦，有的目睭红光光，也未肿，也未疼。你就只需要静待吼，伊家己好一点。啊，有的是。这目睭红目乌了，目睭会疼，剧烈疼痛，吼、哦、啊！视力看出来吼，小太阳，吼、哦、啊！是看到目睭雾雾，这种你得紧来看医生哦。啊，无这种目睭无看哟、哦。嘿，你这目睭突然间变红的时阵吼，咱应该如何初步来判断这个病因？哦，是啥物经营之下？吼、哦，啊，咱家己观察，还是讲有啥物种竞争？咱身体发出着这求救的讯号吗？哦，必须要马上得吼，哦，让医生看安尼。哦，咱这片要甲人讲，啊，照镜镜一条，等阮家己也好，啊，是咱岛的人好，哎、欸，那站袂好，哎，再镜目睭红红吼，爱保持冷静。哦，而且马上进行简单的自我检测。哦，眼科医生在咧讲，目睭若变红色，原因足侪啦，吼，极为多元，足侪种的啦。但是你只要目睭红的竞争吼，合并那出现了以下任何一项情形。这个属于哦，目睭眼科的急症、急症，爱马上去医生看安尼。第一个，你的视力吼受了影响，你看物件变模糊，而且烧塌吼，影响烧塌。啊，是讲你看电话柜啊时阵，伊四周会出现着一个彩虹圈。你看电话吼，咱爱个看，啊，你也看一边看一颗彩虹圈，吼，而且光晕一圈。这要记住哦，检查时你。哎，记记哩，正率甲倒率吼，分开测试哦。正率看电话啊，啊倒率甲卡袂安袂哦。啊，那么哦，正率要看倒率甲安袂呢？哦，你只要一边诶目睭受损，就准算啊，你来看医生哦。过来，气胸吼，产生着这黏黏，就要流目睭膏诶。哦，这甲一般诶劳动诶时阵所产生少数诶目睭膏无同款哦，这感染。感染会引起哦，而这个目睭膏分泌物通常会黏黏，哦，而且一直生一直生，你也差不多15分钟改切一下，一直阁生出来呢。哦，这就爱看医生，哦，因为可能感染过来，伴随着明显的疼，好、哦，不管是你的眼球表面的疼，哦，还是眼球哦，较深部剧烈的胀痛，我足吊疼，还是你目睭凹会疼，好、哦，还是你的疼感。已经延伸个头壳个，哦，也先痛，痛个头壳咧疼，啊无引起破心想要吐，这种是严重发炎，到眼压飙升，哦，这种都爱叫医生看，哦，安尼讲啊，我都安排有，但是未疼，无疼，就单纯哦，这结膜吼，这单纯性的结膜下出血，啊无轻度干眼症，啊无是慢性吼，诶过敏的结膜炎安尼。哦，这都唔急，这都唔急性诶。哦，啊，目睭诶局部充血，啊，是即眼白哦，规片拢红诶，但是伊未疼，啊，未肿，啊，你视力拢是正常诶，啊，无黏贴贴，嘛无生目睭屎光，啊，就无要紧，这免急性诶。哦，你当先淡处观察，哦，来调整你生活作息，啊，无来用较适当诶目药水，啊，无得来冷热敷，哦，可以舒缓安尼啦。哦，在大咧问讲，啊，目睭像变红起来安尼。哦，即再甲等大家，安尼来做分享一下嘿，好，谢谢大家。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买量不足缴保。

全国新闻电影现流出席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基原 B、加拿大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兴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七，过日的五月二三，今日拜年哈，哇，刚刚热，得跟你讲这热哈，哎，这个时间点来哈。尤其今年特别热，人迄个全世界气象专家，包括联合国的迄个上厉害气象专家在讲吼，今年吼是特别的盛阴呐，盛阴年吼是个强的。强的盛阴年吼，所以讲今年吼会热，特别热吼。啊，话讲啊，那寒就特别寒无，今年暖冬啦吼，听讲是安尼，哎，当然。他们是气象专家，我那派讲吼，从今年吼，今年的热人过来后边煞寒人嘛吼，啊那一个强盛阴就是热较热吼，啊寒就无较寒了吼，变做暖冬了吼，应该是安尼讲吼，啊大家保重，得注意点看哈，上热的时间今嘛马上再来了。上落时间吼，即马过了会较好淡薄，即马四点半五点吼，都较冷淡薄吼。若要出门吼，他出门，有人讲啊，都规工唔免出门啊，差不多啦。那这个天气吼，哇，也是规工唔免出门啦吼。啊，阿伯安保重哈，我是丁英，有要甲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大家真关心，自顶礼拜开始咧报这粒红台吼，搁到八月，本来变做青粒红台，但是长啦，长个像小瓜，有咧转弯吼，那转弯吼，红台减速淡薄，所以人即摆个估计，这个八月红台吼，即摆真济国家做预测嘛。像气象专家吼，日本啦，包括咱台湾啦、美国、澳洲啦吼，这种有迄个气象专家，那这种较激烈的天气啦，像这风台，这种属于地球吼一个大灾害嘛吼，地动嘛同款啦吼。人咧个预测吼，所有的这个气象专家，澳洲啦、美国啦吼，日本包括台湾，这个风台伫海上啦。所以讲，风台伫海上的意思，就是伊个风台中心啦，吼、哦，袂食入去陆地。好，那么但是较我吼、哦，是我伫对咧，像我台湾，所有国家，包括日本这边来预测吼，伊个风台中心像我台湾，所以讲这个风家吼吼，可能啦，台湾吼、哦、绝对信得到啦哈。听讲差不多拜四、拜五、拜六吼。哦听讲是上有感觉拜六吼，拜四拜五还好，慢慢啦有开始接触点吼，但是拜六吼是上有感觉，尤其是北部啦，南部还好，南部还好吼，尤其北部这里、个有大雨吼，伊无讲着风啦，所以这个风吼有可能会升一百位，风台是逆时钟，所以讲这风来升，可能升一百位吼。那么这个风台如果那经过台湾吼。差不多拜五、拜六嘛吼，拜六就过吼好。那么拜六过了吼，风又无大改变啦，无大的脚步的地方吼。那么这个八月风台吼，有可能就直接进入去中国啦，应该是安尼。这个若无向顶管呢，伊是小寡牙头吼，但是我若向西边啦，西边一直过。啊，有可能这个风台，我伫台湾边啊，就差不多拜五嘛。拜五拜六吼，上外时间吼，应该是中度风台啦。伊小可减弱吼，本来即摆已经变做强烈风台吼，但是可能减弱吼，变做中度风台吼。啊，即摆还是中度风台啦。不过人家预估，因为伊阿个咧走嘛，咧走伫海上吼，干那一工都有可能变做强烈风台啦。因海水烧啊，你看即摆这温度，大概都三几度吼，愈烧的海水吼。愈有利啦，这个风台吼，伊上爱烧啊，无爱冷啊，所以个风台变啊，到差不多开始有冷风，开始北风开始吼，都拢无风台啊，就是安尼吼。好，大家嘛小可知影啊，甲预估吼，可能这个风台吼，那如果照即马所有气象专家预估，伊个风台中心无变啦，伊路线无变吼，伊个风台范围就是风的范围啦吼，食会到，食会到台湾，但是差不多北部啦，北部较严重，包括。宜兰花莲吼，宜兰花莲都位这边过来嘛，所以讲宜兰花莲应该有来钓吼、哦、啊北部吼、哦、北部，但是即马个看个就是气象专家咧讲吼，台湾可能雨会感觉会较有感觉吼，就即个风台所带来雨啦，较有感觉啦吼、哦，风可能无遐尼严重啦吼、哦，啊即、这个风啦不只惊人啊，即、这个风。昨是经过关岛嘛，昨拜经过关岛吼，哇！你看迄关岛吼，惊死人，无啥啥公司啦，平平平平，规间厝拢要压开吼。这当时经过关岛是强烈风台嘛，这个风台人首先个预估到顶礼拜开始预估个时吼，伊个风速包括伊个大力个经营吼，人家好多今年风旺啦，就是讲今年要比这个风台较大力个吼，哇！震撼啦！红红哦，加多人，路线看起来是卖几粒钱入来台湾啦，好加载啦，好哩加载，哇，真正哦。好，另外一件，昨一个日本记者学者叫做石坂明夫，应该大家真知吼、哦，这个人这段时间啦嘛，拢对台湾真好真好，但日本人嘛，日本人吼、哦，伊是日本官方，就是日本政府吼、哦。有啦，温俊的一个智库的执行长吼，啊个一寡这个政治相当厉害嘛吼，迄小文明夫吼，昨伫台中呢，台中演讲吼，伫饭店内面嘛，
一个大厅，结果演讲完了拢唔知啊，去到一个中国籍个男子，33岁生了，这你也得啦。生了男子好体格偌好呢？啊，无啥物头毛，都三分头安尼吼。到恁来甲看吼，到迄个歹人款啊，咱讲事实。不是讲用人扮落去咧讲歧视吼，咱咧形容啦吼。那如果这人看着在歹人看啦吼，迄像咧电视咧看电影，迄有个人要做歹人免化妆个啊吼。啊，当然这伊啦无安怎又立马袂当讲哦，伊是歹人看啦吼，善良男子吼，准伫饭店大厅已经演讲煞，大家拢无准备嘛，伊嘛唔知都要行水吼，大家静啊咧。哦，整齐水杯袂使，好加在石板面糊，那有肉有肉吼，迄、哦那个水杯吼，随验伤，随去病院看吼，无大严重吼，但是警察开始抓，即颗伫台中个清泉港机场啦，强炸掉吼，人即马本来唔知讲到底啥物人，反正嘛个台湾人啊，嘛有可能啊，伊台湾嘛，等伫台中啊一个饭店吼，嘛有可能哦，结果锁定即马人做刁工，摕香港护照。伊是去香港护照啦，唔是去中国护照吼，去香港护照吼，入来台湾这所在，有人讲这绝对准备好个啦，一定是安尼，因为石板民夫吼，这个日本人伫台湾的时间不加长，无大劲，伊拢全世界走嘛，伊学问啦话这对交配吼，包括政治要真侪吼，全世界都不伊伫台湾的时间真侪，而且伊伫台湾的时吼，包括伫外国当然袂伫中国，你来中国一个拢靠伊啊啦。那石板民夫伊呐去中国就一个叫酷伊啊啦，啊，都伫其他所在拢咧为台湾嘛，伊拢真为台湾吼，中国阿爸吼，阿袂当吼中国侵台湾吼，所以讲人早就要出手啦，啊，找无机会啊。结果这个姓廖的人即马甲查询问，伊是中国人，去香港的护照，而且人即马佫详细的消息到今仔日长得了了啊，但是今仔日吼。今仔日，咱这个有关单位咧调查吼，伊是中国个黑道帮派，是真正黑道身份的帮派。那么，用迄、那个就是有关政府迄、那个不管什么单位啦吼，嘛去买收债啊。你唔知讲什么政治，我甲黑道结合，我政治袂当明的，落去做个代志，我叫黑道落去做啦。就安尼吼好，伊是中国黑道帮派啦。其中一个分子，然后叫过来台湾才修理啦，修理这石板民夫吼，好，昨吼伫台中的这个清泉港嘛机场吼，差一步都要处理啊呢，都要坐船，这外国人算外国人嘛，去香港学习吼，结果大家查到，伊的机票唔是买登去香港，唔是买登去中国，伊的机票是买去韩国啦，伊要飞韩国，然后才转入去中国吼。当然，这确定啦，确定吼。哎，这吼，我那算真还是刁工的啦。是安怎你敢知？最近中国讲有一个条例，就是因特别修法增加出来了吼，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伊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啦，中国吼，迄、那个中华民族吼，好，伊讲只要闹欺负咱的中华民族吼，就是欺负中国公安那边啦，吼，诶人啦。你虽然人伫外国，我咪当甲你掠。虽然你是外国人，但是你去讲我中国嘅无好，我来要甲你掠。有人讲诶，听起来佮像无啥丢，本来就无啥丢。我是外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今日看怪是你看唔对啊！你安尼看唔对，要共拍，要共刺，要共杀人吼！你真正就对死人啊吼！是你安尼好啊！我外国人，我来批评这个政治哦，这边看唔好，这边看啦好。我是日本人，你讲你用你的法，你国家的法你要抓外国人，较有这种法啦。伊讲连外国人伊都当抓啦吼！我讲阿得变阿爸呢，这就变作向全世界宣布战争共款啦。就是只要你不管是日本人啊、英国人、美国人，是讲伊其实是讲这是专门针对日本人，伊甲日本即马关系真歹嘛。伊日本即马现主席这政府吼，就是我也算不加强的咧对抗中国吼。
这个日本人替石板明夫记者，伊有那本来就记者啦吼，过来家己本身学问啦学者吼，我那阵变做日本一个政治的智库嘛吼，暂时被邀请一个文教基金会伫台中啦。啊，基本伫饭店嘛，饭店的大间饭店大厅演讲吼，好演讲刷了，差不多食中大饭迄个时间吼，就刷，然后为饭店大厅这个所在下要出来吼，结果伫大厅接到对水人啊，一个大饭店人客了不只济吼，伊总个对伫后壁，准小可我伫身躯边，安尼伊在出饭店了三秒吼，伫大厅所在就出演讲场啦，出演讲场行到大厅所在吼就静啊啦，啊静一个哦，迄喙齿流血流甲止袂掉呢，不只大烂呢。你完全无准备的人，我伫你身躯边，一个上村面迄个水杯一个静伊吼，啊这人哦有够粗勇啊，这个有够粗勇，这个中国乌道这个人有够粗勇，哦弄静一个吼。会老袂停咧，总赶紧人饭店无老人嘛，赶紧吼，得个送去病院过来报警查嘛。有可能吼，就是伊过去吼批评中国啦吼，安那样啦吼。不管哪个，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啦，我也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咧。你？外国有真侪嘛，拢批评政治。你中国家己本身嘛有啊，你中国家己本身嘛咧批评咱外口诶政治国家诶人吼。啊，那安尼我唔得啷家己掠，掠你中国人吼，你袂当家己掠，因为你无这个法。但是我中国即马最近都经通过我的国家家己通过啦，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只要呐对中国无好诶吼，诶人事啦，伊就要家掠啦，要家。处理就对啦，我能讲，这个都，我讲，唔是，这唔是，这是乌道啦。我无咧甲你讲理由啦，我好就好，你无答应不管啦啊，正咯吼啊，当然这，大概嘛知影什么意思？这个石板明夫这个人吼，是一个民主、相当民主、赞成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政府嘛吼。你只要国家是民主政府，伊就对做好了吼。那共产的集权嘛，阿爸这种真吼，伊都拢爱个批评啊那样吼，这种那起码咱咧讲，搁在言论自由本来就是。我也不是讲客刀客剑，跟你讲啊那样吼，不是吼，言论的自由。我会当讲你好，我蛮当讲你歹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吼，只要我有一支笑啊，我这支笑，我就认为讲，你超过这支笑的标准吼，你就是较歹，你共产主义啊，算不算好好？啊，我较爱民主主义吼，你买当讲，用讲诶，我讲你好，我讲你歹，你买当讲我好我歹的所在啊，吼，唔是，你袂当讲我歹，你若讲我歹，我就要该处理。不管你是外国人，我咪要该处理。我讲，今日敢咪使，当然袂使啊。你中国家己本身，你要增加什么法拢不要紧啦，那是恁家己国内家己管理嘛，吼、哦，啊，人家袂当家己管啦。但是外口人你袂当共处理，那是你家己国家的话，我就是日本人呢啊。所以讲这样啦，真系。那你也着伫台中的青山港机场差一步吼，忽然去着飞出去吼，结果你也着嘛，咱转人员吼啊，甲调查伊。中国人啦、啊，而且不是中国人，也是中国乌道帮派分子，绝对无唔对。人调查清楚吼，那么这姓廖的吼，伊是去香港护照，礼拜台湾吼，已经伫饭店住两天啊啦，就是伫到那饭店的，我伫附近嘛吼，伊就是咧看地形啦，哪样啦吼，包括时间啦，当时要演讲是上准准了吼。啊！伫地等出手，都大厅人较侪，较无咧注意吼。出手了吼，你关照都会等到机场正近嘛。就台中的青山港机场正近吼，安尼可能去那坐出来吼，都无在调理啊，都好加在坐无出去啦。卡手太紧嘞，哇！恁个转眼小组太卡手小较紧吼，安尼一个人静静的了，随便过台中的机场吼，结果人就随到位啊啦。登到的机场了掉嘛，就这个姓廖吼，姓廖，中国男主啦，哇，你去看吼，明个要甲你用飞弹啦吼，啊，或者去大江杯啦吼，啊阿妹吼，啊请乌德吼，讲甲你修理一寡这用嘴讲个这政治有诶无吼，你个外国人啦，叫甲你修理就对啦吼，哇，真正有歹呢，真正歹，
惊到人哈。院长在外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啊。
1: 這樣齁。
0: 哦，當然在說这个 QMB 在怕，哦，我就聽到了。
1: 這
0: 樣。哦，很不錯的。因為這個產品就很好的。
1: 真的好啦。
0: 但是，在走路時，那樣嚴苦走是很不爽快。這
1: 樣哦。啊，
0: 就想看到人，尾又看到我走路。
1: 哦，哦。
0: 啊，以為是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都看到，說奇怪，你以前走的方式，這樣，你現在走的方式。
1: 一直改變起來，一直改變起來。
0: 啊，有的說奇怪，啊，你走路還攏腰還沒有只骨也袂翘，用骨足直的安尼。
1: 安尼吼，
0: 到底是人拢会好奇讲，到底你是几岁？
1: 安尼哈，
0: 啊，我是35年出的，有啊，你35年出，到底是几岁？
1: 35岁，
0: 我拜托，我35岁对我好啊。
1: 哇！
0: 我要70岁，伊讲啊，你要70，惊路惊呢，惊死人，无人像你惊熊啦。
1: 哇！真正真
0: 正。啊，一个神仔拢个，哎呀，恁拢无休困，我讲我唔免休困，我惊到1点钟到。
1: 哇！赞赞赞赞赞！人吼，这个碰波有够用啦，到迄个蹦达、引领啦，你无够用吼，你看，迄平平车咧驶，我驶10公里吼，我无法度咧路过啊吼，人咧驶要规台湾靠一人啦，拢袂要紧啊，迄个引领啦吼，到咱这个碰波啦，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爱吃，人个平平转，嘿嘿，人就无力无力咧，无开咩不无力咧，你也无想要叮当神神神吼，啊人吼也无爱叮当。我变啦，叮当当咧穿平平穿平平吼，到咱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人若穿来到地吼，都翘骨啊啦，啊人安尼诶一直温暖吼，啊无慢慢咧行一个袂使袂到位咧吼，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人我那边咧定定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吼，看到物件无爱食，啊规工就神神，就这个碰破啊，当然袂当放我安尼，你若有较严重淡薄。我甲你鼓励，你啊关心去找医生，找你心肺梗科的医生，好爱找一下吼。那咱讲糖尿保养上好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好对付者，这个碰布啊，一工一工改变，愈食愈用人吼，哦，足开挂足轻松，啊，别人平平喘啦吼，别人跌跌杂杂啦吼，在美国这个个的起源比起源比好。那如果做会到，甲你鼓励，心肺一定爱做会。咱的进行，那身躯病要进行，等较到你只哦。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得力的进行做伙，搁在想袂讲，医生上鼓励啦，心血管一定要做伙，然后才会知啦，相当知吼。指定房子名啦，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没有丢个假丢，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糖，这个人的台湾的长荣集团哈，我这探起探开，创办人的老当一根贵姓，叫做长荣花，大家知吧哈？长荣花哈，那长荣集团长荣花，听讲过来无啦哈，的大某这边的大囝，叫做张国华嘛，这个人哈，张娶来门为了哈，本来要给收啊呢，我讲哦。这收啊，我那算大条代志吼，结果好高报，一日2000万啦。这我那天文数据啦，一日2000万对伊来讲是简单啦。人讲事实吼，若要装一日2000万现金吼，好当然高报啦，高报吼，好，就是虾米做呢？伊这个是内线交易啦，就是公司这大个公司，这卡牌掉了几啊百亿，反正嘛，甲几啊千亿吼，几啊十亿都好啦吼，好。伊要公开一寡大消息，大消息落去到底吼，伊个股票绝对起落啊！啊，这一个起落落到底，我来讲，这个大集团吼，拢几啊十亿、几百亿咧，输赢也好，伊就是当时有一个公司的迄、那个代志要开始分割进展吼。这消息若公布落，你伫股票市场公开买，迄拢正常个啦。公司的消息商业机密，阿袂公开个的机密，公开等于机密啊！吼、哦，我今日比如讲，比一个台积电，我这边研究一个全世界无人有诶吼，但是我消息袂公布进程，你就开始落去内线交易，一部分的股票你就是内线交易。我消息公布，你正办伫股票市场买我股票，迄是正常。我讲安尼就想法啦，对啊，就是安尼，即间。厝我光从单单的土地买买就好啦，这间厝开始要叮当乌土要起了进程吼，有人要起厝啊，才要起三间厝吼。迄一间啦，即马本钱吼，加买1000万，那起好了买差不多啊1亿啦，差十倍啦。佮加上什么都市计划、什么计划啦，有诶无诶了吼。啊，我伫一百公布进程，我就甲买。有这个消息，我知影的人，我若唔知啦，就准都刷。我知影的人，我赚了钱，我要叫你内线交易吼。这个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华，大后生张国华吼，就是安尼啦。就是公司的重大消息，好，张荣华老先生老当的过身了。长荣有两个大大头路，一个叫做长荣航空嘛，可能去顶天顶飞。一个伫海造的，叫做长荣海运吼，这两个是长荣集团的大赚钱的啦，大赚钱，是大赚钱俩吼。好，偌有钱，那因的财产吼，无一定是现金啦。那伊真正讲，画一个是要退休，甲财产装修吼，差不多超过几千亿啦，唔是几百亿俩。那因身躯边只后生吼，几啊百亿，超过几千亿，你甲看，伊去贪这呢，伊当时大量买啥呢？叫做长荣海运。股票高盘规定啦吼，准人家上街，迄当时消息要公开嘛，因当时就是要甲长荣航空、甲长荣海运全部甲分开，本来是甲做伙，比如讲我一个总部，我会当管两边，就是长荣航空天顶飞的飞机吼，啊甲长荣海运，但是我要分做两边两个总部啊啦，安尼有可能吼有一挂问题吼，好，伊伫当时会爱袂开进前。伊绝对知影开消息，伊才唔知咧。伊是上主要人物吼，伊阵私底下叫人去买高盘几张，这个长荣海运，一个分规了，总起大价嘛。我就免互你管啦，白叔讲，敢若讲，我今仔一个国家本来互你管，安怎样，我都要交你税金。好，我国家若独立，我所赚的钱拢我的啊，我免交你啥物话，我绝对赚钱啊，绝对我的股票去吼。这高盘几张股票吼，准起一个吼，咱较算。一段时间，干那差价，公布前甲公布后差21亿个啦，21亿呢？你个看，一个消息会当和股票吼差21亿吼，安尼，迄个内线交易嘛，内线交易吼的公司的商业机密，阿别开始公布进程，你就先收股票吼。当然，咱这个检察官所问唔是干一个啦，伊身边所有兄弟啊嘛，包括。这个长荣集团的老臣啦，吼、哦，即个老长官吼，有诶无哇，全部搞诶人出来问话，好好，这件代志起因吼，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老邓诶，长荣华过身了，
家族啊，大家拢知，就是家己上细汉的小弟迄、那个，张什么伟迄、那个无吼，都即马另外一个航空公司吼，即、這个迄、那个吼好，家族遗产啦，包括经营权啦吼，大家收钱啦，收过啦，拢收过嘛吼。那么陈龙金呢后边开始决定，就是要甲海空分分家啦。天顶飞甲海面走的，我要甲分做两边，唔爱干那像较早一个总部旅馆。什么人分到海运？就是这个大兄张国华啦。张国华吼、哦、去分到海运啦。那么潘公公司这边吼、哦，就其他搞做第二个嘛，第二、第三什么哦，来去这个经营空，这个飞行机这部分好。第差不多两年前啊啦，两年前吼、哦。的一条长龙海运一请股东嘛，这种商业股这个律师吼，新闻开始就去调查吼。长龙海运吼，第三年前啦，长龙海运第三年前，当时有公告一个消息，就是要准备要改咧长龙海运海林行的，甲天顶飞比较分开吼，结果。准备做医师的啊，我咧想吼，伊嘛毋是为着要趁钱啦，我咧想啦。但是问题是你有当只动作，甲即马咧踢脚球，大家常知，脚球吼上摆分别叫做越位啦。就是我球讲，迄边有两个后卫，我今仔日要甲你讲的这边人的前锋，我球我未到位，人就先走过你的后卫叫做越位，这是脚球里面上歹捌的啦。啊！大家上困难看会到的吼，球踢入去，迄个裁判已经举手，底线迄个裁判举旗啊，底下讲越位，迄个球踢来无算，因为你迄个前锋走进前，底下咧等球袂使，你在等球踢去叮当了吼，你这个时阵迄个前锋才会当开始叮当，啊，超过对方的后卫拢不要紧啦，我讲你可能打唔捌。这么我嘛是，请问人足久，这卡球上歹吧？今麦大家咧看这世界杯的卡球哈，卡球里面一个上歹吧的规矩叫做越位哈，所以哈，伊这意思大概是话咧，人这个消息来被正式公开进行，伊就开始收下股票，因为知嘛，这个内线交易啊哈，就是安尼，伊所以讲，伊因为当时是摕到长龙海运的经营权嘛，就是短号在张国华，伊可能为着要。稳定讲，伊董事长的位啦，什么位啦吼？可能伊个股票的数据无够，而且咱是唔知道。好，伊阵就去这个开始暗中落去收购嘛吼，差不多九万几张嘛啊。但是问题是，这有金额迄个啊差别啊。你伫消息无公开进行，你透过真多迄个开始大量收购这种九万几张，我讲啊，我要买股票，我袂使，你若知影人袂使。你买其他银行开始都不要紧，你袂当买一支，因为你知影这个消息，你是家己本身参加这个会议里面的，你是主要人物，你知影讲长荣海运这分家了吼，诶股票啥吼，结果你调查伊买卖股票的时间点吼，都是第一消息要公布进程啦，都是当时要甲长荣集团的总部拆成两边嘛，一边就是海运，一边就是空运。而且是两边吼，互相开始就无相差。较早是共一个总部尔，长龙集团共一个总部管两边嘛，安尼。啊，毋则人就去举发，我讲这什么人会知，内面人会知啦。就是我甲你烧钱这个位，也是我咧甲你烧钱财产，人会知啦。就是安尼毋则讲吼，所以讲人咧想讲奇怪咧，对啊，奇怪，无安开头不多，你。那你的财产，这个张龙，我这个短后生，张国华的财产吼，卖讲一千亿，伤济，咱讲闹五百亿啦，吼、哦，咱是唔知偌济啦，我个比例啦，伊身股反正超过五百亿、一千亿的财产啦，我谈这二十亿要创啥啦？这秘书敢那我落地下人生的俩，我无需要谈这事实啦，所以我当只部署哇，这实在是你个生理好，这已经生理做甲主线，老爸甲教讲生理安那做甲吼，伊嘛知影这，伊太唔知吼，生理好做甲呢吼，伊嘛会达到唔对的所在啦。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重要商业机密人吼，
你股票是上市的公司，你这个时间你袂当去动着股票，外口人唔知，我戆戆啊买，我唔知啊，我戆样我唔知，我一直咧买长荣海运的股票，你干嘛当我唔是，我唔是内线，我看你知，我并不参加会议啦，我完全唔知消息，我是咧做股票啦，我伫股票市场买我的买你的股票是我照正常操，但问题你参加会议这都袂使啊，唔则人为什么会定个内线交易就是安尼？你唔知消息人，唔是干那买呢？我买买啊！反正我手内有长荣海运的股票，好，我看这两天啊，小可起价，我就甲卖掉，卖十张啦，我比例啦，好好。较会知讲过一个月起大价，都是因为分价啦。啊，你我靠，你对心肝，所以讲做股票的人吼，你有一个公平，就是你唔知影消息，我知影消息的人，你要卖，你有几千张，我就甲你卖啦，就安尼啦。伊唔知买九万几张嘛，爱滴滴买。一个消息公布，经过一个月后，我长荣海运甲长荣航空正式分家吼，啊，就是虽然一个总部吼变作独立一个单位，哦，拢起大价，啊，起大价，当然我唔知影人，我若真正买啦，我赚钱才是应该，我都唔知消息，是我戆戆啊买啊，吼，我买当买啊，我嘛唔知消息，我戆戆啊买，我花了钱，无彩啊，无彩讲要起大价，但是伊知影人，伊嘛知影讲绝对会起大价。我今日分家了，迄个虽然总部虽然经营，绝对较好价嘛，是安尼吼。就是这个内线交易，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里面的人吼，你就袂当去剥掉这个股票。只要是股票上市的公司，就是安尼啦。我讲这不公平，啊，连要赚钱、赚输拢要哪讲？你就是这里面的会议里面这个消息的人物嘛吼。啊，所以人来讲吼。所以代志发生，人咧调查这条啦。那身故边的人，嘛咧想讲，啊，那张国华就是张荣华的短后生啦，上短这个后生吼。那伊的财产吼，绝对超过几啊百亿，反正嘛个几千亿超过啦。咱讲事实吼，迄长荣海运加长荣航空，当时两个做伙，一个集团总管的是，伊嘛算总管啦，伊是长荣集团的总管啦。上大老板的话就是伊啊嘛，吼、哦，那伊的财产都超过几千亿，你几千亿的人，他会去贪这个二十亿，绝对不是，伊绝对有另外打算啦。我要加买股票，我到时阵分掉，我去分掉长荣海运嘛，吼、哦，我要买长荣海运的股票，吼、哦，就是我会当稳定我迄个当所长的位啦，是虾米经营权啊那样啦，吼、哦，不管啦，吼、哦，但是问题迄个时间都有差啦，伫消息公布进程后边都有差。啊，你就犯着罪啊！哇，这样吼，我那算，变来讲啊，这当年，这个内线交易是大条罪呢。内线交易，那恁的股票或干那的，里面吼，财务法里面吼，是一个大条罪吼，是不是判罪？咱是唔知吼，当然即不等咧调查当中啦吼。那真正是不是有？卡条案件真正有，人整一个总调查吼，真正有卡条案件，唔只一日2000万都交保嘛。你若无代志，就免交保啊！你都无代志，交保要从啥？都无做，都无交保，都是真正有代志，唔只一日2000万天文数据好交保，无管理内面吼。当然即马啊个调查阶段啦，到底交保是咪真正会判刑啦？因为内线交易问题判刑吼，对吼。到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张国伟啦，对啦，张国伟就是伊咧上老辈无共老母生吼，迄、个张国伟即马叫做什么新啊？迄个一个航空公司吼，新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家己创办的吼，安尼我那最近经无几个月嘛吼，伊摕到因老爸所写的这个遗嘱，就是里面的财产分配全部财产拢是伊的嘛，因老爸到尾。张荣华老先生被死进前，有律师伫身躯边写一个遗嘱，是伊所有过身了，所有财产当中没有这个详细这个账户，但是当时其他兄弟不好啊，唔再小个个。张荣华先生死偌久啊？到顶三个月、几个月前才决定了呢。迄大家族财产吼，要小个，迄无遐简单呢。你甲我。我讲哇，这种有钱人大家庄吼，卡皮特的几啊百几千个仔吼，哇，的迄、那个主属价啦，那不是早前的，我来讲啦，我讲啊，出卖早前分配好，你安怎分配都袂好啦，你搁何你安怎分配，何你偌高分配，甲讲正吼，到尾你只要人拿目睭揢落吼，
身躯边这兄弟姊妹啦，有无？大家拢亲生的，大家拢是你亲生的，后生三囝，吼，大家就相会啦，就是那个大家庭啦，无多。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个行步会，我那食，我以前我食那些习惯，我那得困哦，那呢，像那那那那得个等啊，那穿个我总那么关闭起来呢。
1: 心肝头哈。
0: 嗯，我关闭起来呢。
1: 哦。
0: 对，都爱惊呢。
1: 我就惊。
0: 一直穿啊，那。
1: 唔爱就惊，嘿嘿嘿。
0: 啊，那我食习惯了，我就头昏，我就改用个食三粒啦。
1: 好啊，你哈。
0: 哎，而且再同我就未啊，我就唔第一罐哦，我真是要再食第一罐。
1: 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一串吼，有当时也毋是串片片，但是串较好，人种温柔吼，迄台关上病宜啦。美国进口个特级原味，这毋是发生代志紧急咧食，毋是安尼，平常都爱顾。尤其若中班开始会晓顾，到老班吼，你就较无这个代志。人讲老人病啊吼，人若有回来吼，想要讲做安尼转转问题啦吼，啥物咧八八杂杂啦吼，啊人吼也袂堪进吼，袂堪即惊鬼保安串片片啦吼，都即个碰布啊。这绝对会当个够用起来，就像咱的摩令菇、盐磷、莫达、永固啊吼，你要烧一样的吼，那个摩令菇占有一个一个上正常感官吼，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尤其是咱的神器官，这个中枢灵，这个泵浦啊吼，来当个精力力量吼，安尼个加用十年、二十年吼，人就加做加得，唔是讲人就袂老，人吼上界无食老。会当阿你家己看家己，脚行手行啦吼，啊行路安怎吼，啊无你惊伊啦，袂讲安尼行两步穿便便穿便便吼，到咱的美国专家个的 QMB 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这个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时间较接，才多多使用0800-868-9999。即系当问好清楚哈，阿没有掉哈，0800-868-9999，啊，谢谢，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要上山，我报看时间，电话卡吼，咱甲你听来算吼，0800-868-999，甲抄开。这个案件伫漳州去正式判决吼，已经发生差不多两年前啦，两年前吼。这个姓个做爸爸的，改成是要自杀。身体真歹，歹甲，我那拢，无，无迄个，生命意志意思吼，好，伊甲后生查囝两个，啊，我爸爸三个人吧，住做伙，伫三重埔一个公寓啦，公寓吼，就等于，共一个空间嘛，即个透天厝绝对有差，透天厝吼，那将一楼，反正你唔知吼，不公寓你知嘛，公寓，拢，拢看会到嘛吼，好，到这个爸爸，伊唔知是用食药啊啦吼，啥物话啦吼，啊从胃病床顶，吊工胃病床顶硬扛硬爬吼，准摔落来嘛，啊摔落来吼，头壳破鼓鼓，脑壳全血，迄血吼是流规抓呢，伫爸爸的房间胃门夹口吼，安尼个流规抓吼，规抓全血吼，好，后生查囝两个人全部拢有看到啦。都平一个真大声嘛，爸爸唔知食药食啥了，啊，阵吊工胃病床顶，阵吊工人可能有啦，真痛苦吼，阵胃病床顶摔落来吼，吊工硬硬变个摔落来，头壳落去光头壳啦哈，啊，老个老个吼，两个兄妹也看到，阵我逃出去上班啦，我讲这恁老爸呢。佮不管安怎样，伊你本来你唔知伊要自杀，但是那好，你好你知影伊无随死嘛？伊佮底下足艰苦，人佮底下咧，你唔爱送一个病咧，无啦完全无吼。啊，准做去上班吼，即个案件调查两年，并无讲调工陷害啦，啥物个吼，但是嘛佮判一个罪啦，就是恁佮会使安尼？你这人后生查囝人，爸爸发生这个代志，那如果讲死呀，就死呀，就算啦吼，无死呢？啊！你总甲放好死，等于老岁老寡打落地啦，吼好。甲这个兄妹两个人吼，拢各判六个月，但是免关啦。哇，这嘛算真加原谅啦。到恁两个兄妹啊吼，我当作恁真正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你无随报这个救护车什么上爸爸病吼，这样呢嘛，甲你各判一个六个月吼，罚金180,000落地啦吼。这什么代志呢？都差不多两年前啦，这个爸爸甲后生三个两个人吼，三个人啦，三个人全部拢住伫新北三重埔一个大楼公寓吼，但是感情真歹啦，干那村爸爸啊妈妈早都无伫咧吼，那么兄妹两个人，都后生三个，甲这个爸爸感情吼真歹吼，早起要我七点六点，我要我七点真早。到兄妹两个人拢伫房间内，虽然一间，爸爸我来家己一间啦，好好。到这个兄妹也听到讲，砰一下有够大声。到爸爸为面床栽落来嘛，唔知食什么药了吼，人硬扛，甲爬去面床边，这都从上来吊工，用头壳去磕头壳啦，砰一下头壳破鼓鼓嘛吼，啊有够大声，当然听到啊，但听到兄妹两个人，转赶紧出房间门，就看到爸爸，伊个门开开。人吼、摔伫咧门边啦，都面床落来，都差不多门边，这个所在吼，啊，规个全毁啊啦，啊，头壳破鼓鼓，绝对规个全毁啊，吼，涂骹啦，对啦，吼，好，啊，两个人看到了吼，拢无甲插，啊，共款甲爸爸烧香，拢甲放伫原位，连叮当无叮当吼，准虽然陪爸爸来去上班，甲爸爸踮伫厝内面好，下班伫下晡点挂。下晡点外下班回来，到这个查囝先回来，看到爸爸会有叮当呢，就是无死啊，啊无死人艰苦啊，会叮当吼。爸爸当时硬爬硬扛吼，准用脚掌去挖伫壁啦，挖伫迄个房间的门壁迄个所在吼。啊，佫会讲话，跟查囝话讲吼，我吼真冷啦，人老的老安尼绝对会冷啊，吼，足寒足冷吼。因查囝同款无甲插。伊讲阿爸爸倒过来讲话，绝对无问题啦，当作无代志。伊回来以后，点外反正嘛，到迄个钟头，佫出去上班啦。
个处理吼，好啊，处理进程，伊去跟爸爸讲咧，伊讲啊，涂甲迄个红红红的物件在咧讲火啦，吼，但是伊甲讲安尼啦，伊甲讲去涂甲红红物件，家己七落打啊，吼，我讲啊啦，不要见感情像安尼，就真正有影。啊，两根顶过山啦，看破啦，无得好，好，一直到东暗的九点外，两个兄妹啊，做伙下班回来啊，九点外，看到土家，同款规片拢灰嘛，安尼，下到爸爸头壳头的灰吼，规片拢完全无尽吼，好，这个时爸爸吼，已经家己个硬白，白等于倒伫眠床顶啦，啊，得硬白硬扛，个白等于。平常天好，那两个人无甲接电话，用手电啊甲照，照伊手骨，讲爸爸的手骨搁咧叮当啦，镜头在跟叮当吼。伊讲安尼爸爸无代志啊啦吼，准两个兄妹啊搁在等伊家己房间去困啦。准到隔顿刚六点外，又搁是安尼经过一工啊嘛，24点钟吼。好，后生就先来跟爸爸房间看麦，一个看因爸爸已经规身骨拎起去死啊啦。都死伫眠床顶吼，好，伊就跟小妹讲，讲吼叫一个救护车来啦，叫一个救护车，其实因是要互病医鉴定啦。因爸爸先来考办啊，你病医都有鉴定，啊爸爸已经死，啊得开死亡证明嘛吼，鉴明讲伫厝内面好，啊得一大堆警察啦吼，啊这个包括检察官来来这个认定嘛吼，好，伊就跟小妹讲讲。爸爸袂叮当啊咧，啊你叫一个救护车，准甲只救护车，爸爸再去病院当然死啊，爸爸到病院就死啊吼。好，那检察官回当发你到病院验尸吼，是这个爸爸拢是家己啦，家己骨头壳啦吼，食什么药啊啦吼，伊个性有想要，无想要活着掉啦。我讲迄个你嘛无想要活啦，啊这后者大家甲这个爸爸。都完全无感情啊！吼，唔知边个爸个身体不好吼，阿不然要甲困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伊个想尽办法身体不好，你讲要叫伊大大迄个自杀的迄个动作，伊个无在调，准食药啊了啊，家己为面层个背后上来吼，啊骨头讲吼安尼吼，阿哥是好。心理的期间，这个检察官问恁两个人是唔是看爸爸？做歹事后，也是无爱照顾爸爸，准出卡手，甲爸爸害死就对了吼。好，两个兄妹讲无，检察官阮绝对无害死爸爸吼。那么，恁爸爸是经过一工24点钟，你拢有经过身躯边嘛？恁爸爸的头壳破鼓鼓，规头甲全毁，伊讲我唔知迄回，甲法官证，甲迄个检察官。或者正讲两个兄妹拢正，都再来讲好。阮两个唔知咧会，因为阮当作讲，迄是迄个火龙果的果胶。我讲你该讲嘅，恁家有咧食火龙果的果胶，恁老爸有咧食个火龙果的果胶，要安怎讲？伊就讲咧，伊讲吼，阮当作涂家是阮爸爸唔知一堆客条的火龙果的果胶啦吼，唔知系变颜色嘅吼。啊，伊讲迄唔是灰啦，迄若灰，阮老爸早就死了，靠，可能经过一工，佮有家己背来。挖壁过来围壁的所在，佮白倒去面层倒来啦吼，是安尼好。检察官有甲起诉吧？检察官是认定讲，这两个兄妹啊吼，因所做的啦，就是因害死爸爸的啦。这两个后生姊妹、后生仔囝嘛，好。法官当然接受啊，检察官既然起诉，就接受吼。好，我来佮问一遍，法官按照检察官所给的证据，敢问恁两个人？经过一天的时间，有经过爸爸的身躯边，包括看到这些花吧？你有看到花啊？你唔再出去跟爸爸讲，迄红红的物件好刺激的啦，吼，是安尼吼。而且现场人咧处理的时候，有来翕相嘛？你既然要鉴定爸爸伫厝内面有摄到吼，人绝对叫你袂当听动，你就来甲你翕相吼。翕相了，客户法官讲，这红色的物件你有看到呢？伊讲这都甲火龙果的迄个相共款。法官讲骗笑的。火龙果果汁的色跟这个花色是差大倍呢。那花色吼，那经过免半点钟、一点钟的小块的翻乌啊嘛，对不对吼？你这火龙果的色吼，两个人，恁会当讲甲爸爸大聚会，那无大聚会就算啦。恁两个去大聚会，甲爸爸，爸爸不管任何问题啦。恁爸爸要自杀也好，还是家己无说伊也好，吼，已经骨头大个。一般人来讲，
绝对会赶紧紧张送病院嘛。你看到讲头壳乌花，头壳爸爸有若讲到吼，恁真正会当家己出去上班，总甲爸爸一个放放伫遐。经过一工后的过灯光，讲迄个时间差不多七点、六点或七点吼，甲看看爸爸真正死啊，甲报一个救护车，秘书跟他讲吊钢救一下吼，救护车来送去病院吼，医生也全部死啊死，安尼上好啊，就是医生会当出证明吼，就免伫厝内面安尼啰嗦就对了吼。好，恁两个吼爱对爸爸死亡的结果负一定的义务啦。恁是大做伙呢，个毋是透天厝呢，是大楼迄个公务呢。是一个平平的空间嘛吼，恁要出门吼，绝对经过爸爸头前迄个房间啦。伊只公寓都虽然房间也无顶二楼嘛，你经过迄、那个房间外口迄个走廊吼，绝对经过门卡口吼。当时门卡口门已经开开，爸爸已经伫门卡口头壳破鼓鼓嘛，伊倒位面床连落吊钢头壳去撞着涂骹吼，从转回头壳破鼓，伊人吼爬伫门卡口的所在吼，安尼恁两个拢个下跪啦，等于下跪啦。甲经过安尼吼，和爸爸准放迄个所在，24点钟一直流血，流到过灯光，再去差不多7点吼，完全无作为，真正死嘛吼。所以有人讲，那安尼你既然讲到安尼，就判较重嘞，即要判袂重啦，因为真正都唔是甲看个所谓的鉴定吼，唔是这两个后生大家出手甲爸爸害死个啦。爸爸伊家己要结束家己的生命，有可能食啥物药啊？无大劲，家己为民争争，吊钢壶拼来，头壳骨头架吼咧，下辈死吼，当然是爸爸家己要死。法官主要甲因判一个6个月，但是免关啦，要甲罚金，就是讲恁真正真无良心啦。无你嘛讲甲报一个病，迄、那个救护车当时第一时间，那真正救无起来就无代志嘛，救无起来，救无起来啊！你都有看到，你也不是讲，你出手的啦，你也无出手，爸爸家己要杀，家己要结束生命，家己要自杀，你也唔知吼、哦。你都有听到啊，都有看到啊吼、哦。你唔都随家报救护车，那真正送去病院啦，真正救无起来都，就救无起来吼、哦。你连插都无个插，靠迄度甲爸爸，这是你亲生爸爸呢。你两个后生仔囝，佫唔是一个尔，两个拢同这个时间要出去上班。爸爸门家口这个所在已经有火，人嘛已经差不多都挖在门家口，当然不是在做人，没错，你怎么好过了呢？把爸爸放在手放一天啦，到晚上9点多两个下班回来吼，在外口吃这些回来了吼，也没跟老爸看什么东西吼，回来看到老爸同样个老火这样受伤吼，也没跟他插，准备放到过灯光，这样经过一天24点钟了，过灯光讲的时间差不多6、7点嘛吼，甲挂。这个做下来，可以讲，爸爸真正死啊！哈，你叫一个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医生鉴定吼，都无代志哇！真正你个看，真正起家义务呢，不老应该呢吼，起码吼是在上顶吼，不怪这法官，个判袂当，因为都唔是伊家台啊，也法律上吼，像我呢，这都。要唔在边啦？伊都甲我证讲，伊唔知爸爸迄个所在是坏啦。既然是讲安尼，我嘛一头甲你相信啦。非得我都当作你戆戆啊！恁爸爸头壳讲到破个五六岁，你当作讲是坏，咩恩德哥接哥接阿硬，所以讲伊当作讲是恩德哥接吼，伊也无加插啦吼。真正唔是出手，唔是阮出手加害我死者吼。既然是安尼，我咪别当个咧判重罪，但是吼想尽办法，就是恁爸爸甲你大做伙，伊会发生这个代志，你阁有看到啊吼？这吼叫做不作为啦，不作为吼，就是有一个义务嘛，唔再甲你判一下各位，但是罚金啦吼，无啥伊关啦。6个月吼，罚金18万嘛吼，两个兄妹啦啊。但是上个主要这法官有那害头啦吼，这吼免哪讲，虽然法律无在条例啦，法律吼原则到这实在唔来，嘛无虾米罪会当甲你判啦吼。但是家己所做，家己得负责啦。本来就是啊，人咧做天咧看吼，你唔忙动作讲非得到甲爸爸感情歹到有够歹。规定卖插面吼，就四尊传吼，我甲你讲，后盖你就卖有子孙，你后盖有子孙，我甲你讲，你莫讲阮的孙啊，阮的囝也唔知讲我对阮爸爸做，伊都唔知咧，
伊咧唔知道我嚟讲，安怎什么代志吼，安能卡卡巴都拍啦吼。你的后生查囝连讲你的事实啊，知影吼，伊就用同款的步骤去对付你。我跟你讲，真正有影。你茫看讲，大家拢讲，嗯，较有影啦。哎呀，唔知讲我对爸爸咧啦，啊，爸爸都已经处理掉啊吼。后盖我若讲结婚，生囝什么话事实吧，冥冥当中伊就会知啦。啊，伊就会同款步骤去对付你。你连讲吼，人就会老啦。啊，你连讲像恁爸爸这么老，身体全病的时候，你他妈爱都无人要插你啦。啊！你孙，你该想讲，哟，迄东西我该，人就是安尼啊，这个循环呐，真系吼、哦。在新北三重埔这两天啊，法官有判一条一对兄妹啊，后生查囝吼，加判一个六个月，但是无关，会当罚金18万吼、哦，就是因为爸爸在因的面头前已经吊工要自杀，但是还未死，安怎讲？你做好生大件的人吼，你嘛要先出手甲救一下啦。伊也毋是甲你讲好安尼，你若讲已经甲恁爸爸参详个讲，你莫甲我救啊，我着安奈好，拢总无讲啥，恁爸爸胸中无代无志，就是想要无想要我要自杀吼，结果无死。你无看到就准煞，你看到伫你目睭前，你阁无甲救，阁真正甲放我死，这实在是我甲讲袂过吼。新北三重埔，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山、
1: 啊、那个秀米很好呢，你知道吗、啊、他原本要去做新导管，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么讲、哦、我就赶快给他吃，
2: 哦是哦，
1: 用去装了呢，
2: 哦啊等门真爱哦，以前我给他评估
1: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2: 哦、啊医生我给他评估没增啊了、哦、
1: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嗯
2: 哦、当然
1: 了，如果他都没有
2: 都没有了，
1: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给他去
2: 了，都能顺顺了这样、哦、
1: 太顺顺了这样呢、哦
2: 哦哦欸、真好、哦
1: 欸、真的那个是 QMB、
2: 欸、QMB、哦欸、
1: 真的不错，真的
3: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上到对付家、哦，那真严重，一定要先找医生。阿伯阿妈看慢人吼，到这个位吼，这个所在吼是上侪毛病啦。心血管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人小可有坏了，中班免得个老班吼，一定要先为心肺更开始顾起，就是你保养的方向啦，迄、那个方向吼。美国进口 QMV 这个所在都未输迄个 ending 吼，已经用一个砍斩哇。差不多变老古啊吼，那个磨练骨质的，佮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啦吼。到咱这个碰破，规身骨的神器官，规身骨的中枢连吼，伊若好就规身骨好。而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袂安尼八八十层穿过困难，唔是穿过困难，而是安平平穿。楼梯头爬两层吼，啊路加行两步，哦我穿到滑冰吼，那无就是心肝头像我石头地条条啦，暗时啊咧困吼，上感觉啊人在安抱心抱心啦吼，啊穿平平啦吼，啊人吼改成安尼扎扎针吼，一个拉头所在，到这个所在嘛。美国进口个起源美，起源美，会记哩，那身躯边有买经营一定爱做伙哦。美国进口个起源美个经营做伙经营。就是规身躯的公路，迄最高路吼，通通通，出力力白通通通，到咱的经验吼，啊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就是上好保养中班老班啦吼，这个身体吼，因为这个所在那像医生因咧做统计啦吼，人若有回来吼，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躯歹，都一上高牵连规身躯，就心血管。美国进口 QMV 跟咱德利的经营上好做伙，指定的网址名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掌有一挂异化，汤的报警大队压一个犯人吼，通知往外口走掠着啦哈，要压转去团内大堂啦，大堂这所在的犯人吼，已经到位啊，犯人已经到等于犯人吼收押掉了哈，这里报警大队警察这台车嘛，都要开到吼。当然是安尼桃园啊，吼好，因着走电管啦，着走电管花莲诶，即逝吼，啊去你接迄个雪山隧道吼，啊屯要北部吼，安尼较近吼，应该是啦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到花莲吼，有一个大水沟啦，啊这路边啊大水沟吼，汹涌一个查甫囡仔撞出来，啊一直会救啦。啊，规面青顺顺的吼，一直下手吼啊！这警察当然看到安尼，你安那讲？虽然不是我的亲父，我是桃园那边，但是绝对会到三江啊！我是警察车吼啊！警察问讲是啥物代志？啥物代志吼？我看你的面色，哦，青顺顺安尼，翻白呢吼，安尼紧张甲伊讲吼，甲阮救下救下啦哈！好，啥物代志？阮女朋友在伫水沟落去啦哈！迄条水沟真大条，差不多两楼高的水沟。一种大水沟吼，两楼高的水沟吼，惊得人管吼。平时好加在无什么水啦，最近那边咯吼，无什么水吼好。结果甲看讲，啊，恁路边个在落遐啦吼，恁两个小拍我唔是啦。啊是安那，原来水沟底个一只狗啊啦，就是女朋友为着要救一只心爱的狗啊吼，啊看这只狗啊先。栽落啊！迄只狗啊，阵先连落嘛，就是迄只狗更咱无调吼，啊阵叫跳了大水沟，啊女朋友伫遐想想的吼，实在是唔甘吼，阵赶紧有啦，阵跳落啦，跳落水沟底安尼要甲救迄、那个狗啊吼，结果唔知影讲爬未起来，爬未起来吼，改成人小块受伤，哇！警察看到赶紧当然得解救吼，车来装备看有锁啊，什么物件啦吼，啊，得先放落吼，啊，再叫迄个女朋友甲狗啊揽来嘛，迄细只狗啊无大只吼，啊，狗啊揽来了吼，准安尼伫迄个水沟边嘛，安尼救，迄警察佫家己发讲，哦，这条水沟有深呢，真正有深，大条水沟嘛吼，啊，狗啊揽起了，我那真正全部救起来吼，哇啊！这个三个啦，得过一只狗啊吼，准一直伫遐泄露咱吼，迄女朋友真正为着要救狗啊吼，你知迄女朋友吼，因是可能外口佚佗抱狗出来佚佗，徛好多摆啦，准认落去大水沟，这个边个所在，可能狗啊拦无掉，伊无也无溜索啊，也无骑狗人啊吼，这种对啊，可能狗啊细只较袂乖吼，准准跳落去吼，啊这女朋友，伊这女朋友穿马靴呢。穿一件短裙、短球球啊吼，穿马靴伊也跳落呢，球开心。甲看讲哇，恁两个穿甲真迄落，女朋友穿马靴，佮穿短裙吼，原来就是出来佚佗抱狗出来啦。啊，狗无乖，跳落大水沟。真正有影即摆吼，迄狗啊吼，实在有当只比家己囡仔较较重视啦吼。另外。今仔早起五点过啊，差不多天要光，火光蓬蓬，一间四楼透天厝啦，伫台中台里吼，内面五个人呢，哇，惊到人吼，迄几个烟吼，就会烟弹安尼哈，啊阵一直烧起吼，好，规家伙困到明明，一个兄弟较知影讲，火烧已经全烟啦，伊这无看到火，但是全烟，规个出来全烟吼，无多，一直走，来到二楼已经无在调啊。到二楼迄个楼梯甲关，哦，规个烟中去吼，这有可能人会死呢。那输着烟吼，准赶紧拼出来二楼阳台嘛，好在二楼尔啦吼。相对已经到位啦，啊，才开始用迄个阿努姆一推嘛吼。啊，这个爬去吼，你茫看呢，我来挂上锁，因为吼，烟已经咧撞出来吼，这就输着吼，都要赶紧紧进开，啊，赶紧用上锁锁两嘴啊吼，啊，赶紧用推。大概到三更安尼，落去这个一个抓落来啦哈，好个都全部救掉啦。哦，我那出动未少人吼，干那水龙才出动要二十台啦，也无看到火，干那看到烟，但是你未当安尼讲啊，汹涌火就倒起来吼，消防人员五十个。消防人员吼，四个分队全部到位啦哈，差不多伫个五点半左右就控制掉了啦哈。加火拍花吼，原来
就是伫一楼啦，原来一楼小起哩吼，开咧歹走啦。你若讲伫顶管楼小，反正到二楼都无啊，就会当平落嘛吼。就是有一楼吼，小起哩吼，啊，这透天厝阁有哪算？起了袂歹吼，啊，开安尼火烧甲安尼吼，甲关起盖上是有阁是电路啦。就是有人咧困的时，一楼无人住，因这规家伙一楼无人住。一楼吼，可能要做个孝亲房啦吼，安尼厝内面老无老大人啦哈，唔只五个人，都阿公婆两个三个囡仔嘛，上细安尼吼九岁嘛，上细来九岁吼，啊加两个囡仔，一个出来以后，到妈妈甲后生查囝吼，拢有输掉呢，迄人吼足艰苦呢，迄输掉乌烟这种烟吼，都必须要上病院检查呢。所以讲你蛮看空空呢，迄火烧虽然无去火烧掉吼，干那输掉烟吼。还有当只严重了，算严重嘞，哇、哦，真正恐怖吼，大中啦，大中哈。另外，伫新北个三重埔站暗吼，叫做三号夜市啊，可能北部朋友较知，三重埔有一个三号夜市啊吼，千万拜托伫夜市内面，差不多十点外啦，要早一点嘛吼。伫遐咧寻对象啦，真正叫寻到啦，暗棍。挂一条破链，金破链咯。哦，我阵位后壁过到串串者，真正很长啦。哦，我阵关照这条破链纽外公差不多17万外，安尼串一个破链就17万外呢啊！惊得人都无走出去牙齿后，就去用捏掉啊！伊只牙齿全打啊！啊，只打一个话抢劫啊！警察过来阿伯过来进前，哦，牙齿的人都大家到位到了吼。差不多10点半左右嘛，即马拍到伫三点半、三号夜市啊，咧找目标，看到一名男子查甫啦，查甫吼挂一条金链伫颔颈啦，啊，这热人的时间，佫无实条炸着咧，都穿短衫尔吼，唔只颔颈迄个破链显现啦，伫夜市内面惊路吼，唔知是咧食物件啥，唔知后壁即个鬼就抢啊啦，好安尼一个抓好加在伊一个话讲。手夹吼，哦，迄牙齿迄单位头家，大家都装出来到位，都阿袂走出牙齿，大家用掠着啊！有人讲胜利衰，胜利衰吼，好加在这个这个牙齿这个头家啦单位吼，大家都足够斗相。刚才有人不爱插嘴呢，你蛮看嘞吼，这条破链这么扭我，人家看，这吼上部差不多17万外啦哈，17万外吼，讲你食毒啦，啊，身躯无钱啦。啊！再想讲，下来抢一个金啊！吼，叫人家买到啦，转济呢？这绝对是小贼啦，都唔是咧什么黑道大哥吼，无咧甲你做济啦。啊，这类遐食毒的啦吼，身躯无所谓的啦吼，啊，就凊彩抢者。啊，我讲抢这边啊，抢会过掉啦。啊，这个村办的呀，这吼就是我都抢过就算我的，啊，抢未过就你爱就判我那袂当啦，非得都抢无过手，出去外国较细气咧。唔是干啦，也系太大阻人尔。我讲，查甫人颔颈挂金啊，照娶我讲，迄有诶吼，我实在是身躯无半角啊，毒去见着，无钱人买当吼。你个什么查甫人眼光来照抢啦？哇，恐怖！三重埔，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我不敢买一克来吃，啊，我拢吃一包尔，不感觉哦。哦，好哦，佮佮买一克来吃两包。哎，啊，吃两包哦，你也吃过，感觉个。哦，你想啦？那个，佮，今晚经常哦，我佮买两克啊。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1: 我巴肚哦，我个会闭结哦，巴肚哦，拢会堵啊。安尼哈，哦，是嘛？我是要拢一角落个食两包。安尼哈，哦，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安尼哈，哦，你食不感觉？啊，爱食两包。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巴肚也未堵啊。未堵啊，啊嘛都好放。还有好加在。还有好好好，活力敏素，鲜外外，我那个那贵宾甜品加所有的所哦。 叫做活力敏素哈，伊是益生菌，但是益生菌在食入去体内变做胃病，甲你照顾规身躯啦哈。尤其对呢，迄个肠仔道哈消化，毋是干那下边排便消化人，特别爱肚肚食物件较好消化哈，免得益生啦哈。下边哈上素食，主人排便，阿公阿嬷，迄有诶食咱诶活力敏素，食较开始主人家己诶排便咯，阿个水呢吼。 哦，我够晓得吼，但那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哦，够有食一项，就是顶悬都台湾阿妈族的囡仔大人吼，逐工都唱唱唱唱唱唱，迄卫生纸唱要几包的吼，你该食活力民宿，阵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哇，安尼诶，加无啊艰苦啦啵吼，逐工都唱啦，尤其孙仔啦，阿妈讲迄孙仔，若去阿高老师就讲，哦，迄孙仔呢。 诶，唱要几遍卫生纸吼，即马减少话题咧，老师都讲阿嬷真正有进步咧哈。迄孙仔较无咧唱唱唱啊吼，都活力民宿，生活诶活，活力诶力，贵宾诶宾，食素诶素吼。若无像这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即下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产品哈，那一方面啊，药房家里边吼上方便嘛，药房阿免等吼，时间方便，但是像用不要讲产品的名目，别讲哦哈，你爱卡电话，这个电话超价，阿别唔超价吼，咱随时便问啦，问产品的名啦，问药房什么所在吼，都拢问有，卡别变唔对啦哈，0800-868-999哈，甲超价。那要问产品，要买产品，要电工，要问药房吼，都袂停打好不好？0800-868-999，好，谢谢。

气热吼，茶水加啉寡，但是茫讲胃口无真正有影啦。天气热加呢吼，人个胃口会较无，啊拢无爱正顿较无爱食，我拢食一寡四鲜鱼冰个物件吼，毋是叫你袂当食，但是你正顿爱食一个，正顿无食一个吼，人身躯没有那个好迄个器官有诶无需要营养分，安尼唔好呢哈。那过一个热人吼，哦，拢食迄冰冷个吼。不好哈，茶水啦，茶水上好。好，大家保重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我们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来听歌，听蔡秋王唱歌，唱有量，才有好。

大家晚安，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今日小暑吼，小暑我若过一天会热三分啦。今日就小暑啊吼，诶天气会愈来愈热，啊咱渐渐热无准算啊，因为这是古早话啦，古早无遐热啦，嘿啦，咱都还袂小暑，前一个月六月就热到唔知人呀，对不对？嘿啦，都够热吼。啊！这小暑惊东风，啊！就即马就今日小暑，嗯，过半个月就大暑，啊！过来要骑手啊、哦！哎，可能那就安尼电话，哟，啊！时间过足紧啦吼，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这个啊，风台吼，即马大概换了风台，下早我把去款菜吼，哦，才用去，风台还袂来去啊呢，嘿，都听风台两日就去啊，拜时暗时甲买落海海海警报。拜五到要路上的警报，我着即马着开始踩到咧气啊！好啊，娘话，迄孙仔本来八十变八一，哦，烟水高台茶拢贵吼，拢贵。哎，即个风台要到吼，啊，即个啊，行政院长啊，吼，伊着咧讲顶摆闹饮水的管区啊，即届更加提高警觉啊，嘿啦，恁着捌饮过水过啊？知影恁兜水饮未恁兜的？我讲迄个闸门啊，吼，水闸门，迄个厝有去买迄吼，系啊，爱着爱紧做起来吼，啊，沙包会当炖的，沙包先啊炖哦，变起来安尼也好。因为你顶摆捌淹过水啊，我都唔知道我只系淹水吼啊，拄着月圆啦，啊，即摆应该无月圆吧？哦，即摆是多一尊尔，多26号，农历5月26，流了要6月啊，你看过一半吼，哟，六月来就到过年。诶、欸、这个啊中秋节过60天而已呢，你是在讲啥话？我甲看者哦，因为我现在有看呀，伊在这个手机啊吼，拢会甲你讲啊吼，讲啊，你当时就是过偌久个，过几工的，79天呢，79天，过79天的中秋节啊，哈，这么紧哦嘿，中秋节79天的中秋节啊，我时间在过，咱足紧哦，哟。啊，所以讲，咱伊就讲顶拜有饮水的，哦，因为这个预计的这个拜五甲拜六吼，安尼拜五拜这个拜，吼拜五甲拜六，应用着台湾上爱食啦。啊，伊拢还袂减退哦，这个风台还袂减退，有只是愈加愈大。啊，这行政院长今日要阿妈吼，伫个中央气象署去着视察预报中心的作业吼，伊着受访的时阵讲哦，顶拜有饮水的管区。哦，啊，即届风台要来啊，更加爱提高警觉吼。伊讲明仔伊会伫南部行程，所以今日特别即去来个气象署来看卖啊吼。啊，因为进前几摆有来气象署，拢会当看到足精准哦，而且资讯，所以或者行政院会当做出了更加正确判断。所以讲行政院长，伊希望即摆会进一步吼，来掌握着整个风台的动向，安尼就对。哦，遮卵仔啊吼，顶界若有淹过水的人来，啊是咧咧晒日头欢喜呢？唔是，这个阿伯啊吼，晒伫咧因兜的铁板哦，铁啊铁片吼，而且厝顶可以足高温的铁片咧吼，啊长时间啊姿势拢无变，佮厝边计要看，哎呦阿伯，袂活死啊，袂活死啊，食力啦吼，厝边计要紧花香，台北呢，哦台中啊吼，台中北区啊吼。玉兴街哦，玉兴街，今日中昼吼，传出着这个受困，而且意外。65岁，讲阿伯会大咧，一个差不多65岁少年啊吼，咧洗因兜的这遮雨棚啦，啊遮雨棚都踢下啦，安尼，啊伊时阵无洗厝倒去啊，啊因为大门锁咧啊，吼啊而且伊受困的位置足特殊的啦，啊因这个。厝边隔壁对下仔发现伊吼，就一直晒日拢无叮当啦，啊，佮加上高温啦，啊，恐惊发生意外，紧来紧帮伊报警。即、這个警消防局的人报案来到现场，哦，啊用即个搜索人员吼，即、這个架设双阶梯哦，佮跨过吼即栋楼啊，就去救援，啊顺利佮救来，送去病，哦点我登落，哦。啊因下仔啊，都拢趴伫遐。啊，你嘛想嘛？你从下仔到你中昼到报案，你点外到报案，你是咧？对不对吼？讲下仔开始就一直趴伫遐啦。啊，长时间无叮当啊！啊，你这个人嘛真正麻痹麻痹，吼、哦，啊，动作伤济啊啦。
啊，长时间无叮当，你下早好爬，你甲点我想着甲爬。啊，因为大一楼的大门是锁的，你外界无多入去内底看。啊，伊只有请求协助，啊，唔较早卡嘞，你是哪人来？啊，这消防人员来到现场甲看，这查甫其实是爬落二楼的吼，后边铁皮遮雨棚啦，所以伊规人全趴嘞安尼啦，吼趴伫个厝顶尾啦。啊，虽然伊甲叫叫袂醒哦，互人会惊啦。但是较近接触伊了，发现吼，伊意识是清楚的啦。啊，那叫袂啦。啊，因为伊只是受困啦，吼困，遐受困困掉的吼，伊无多家己脱困啦。啊，不过因为伊受困的位置，伫个建筑物的后壁啦，我必须爱对隔壁栋哦建筑物哦，架这梯安尼架这楼梯安尼，才能接近伊啦。哦，马上就甲救嘛吼。嘿呀，啊因。有甲救来，好加在伊是伊迄个身在洗遮雨棚啦，吼，啊无洗伊甲跋来出刀啦，啊造成脚手啊做者所在擦伤哦，啊伊意识是清楚的，好加在吼，伊帮拍底下伤恁娘，我规无人会甲包报警啊，唔惊啊报警，惊啊报警，啊你也袂欢喜哦，你话是咧吼，啊少年啊咧吼，好加在平安无代志，对不对？嘿呀吼，哦啊那诶中国即马水灾也做食啦，包括目镜蛇，哦。这个中国吼，广西啊吼，洪灾，迄整船900只的目镜蛇拢甩出去，吼、哦，已经有民众叫加掉啊，吼、哦，惊死900只哦，啊，蛇个会受罪的吼，这个祸不单行。中国的广西啊吼，壮族自治区受到这个梅沙洪灾影响哦，哦，落这个暴雨，人家水嘛拢未透过，淹干嘞，淹几日干啊。啊，这个衡州市哈、哦、六兰水库哈，底下的涨啊溃堤啊，然后崩伊啊，哎，水库啊崩伊啊哈，崩伊啊，啊，至少造成四个人死亡，八个失踪。那么如今我传出了这抓鱼的养殖场啊，我冲啊，喂，那那鱼啊是石斑冲哦，大欢喜干哦，来抓鱼啊，来对不对？结果这抓呢，这目镜抓呢，我还加未死的呢哦，哦，很鸟喂，这个。这毒专门咧饲蛇，吼、哦、啊！抢去了有800只至900只的蛇吼，选出来安尼，哎，阿婆人讲，其中包括目镜蛇，已经无民众叫蛇咬着送去就医啊安尼。这个衡州市啊，这个姓李的吼，也饲蛇一饲的，这个遭遇到这洪灾，大量的蛇吼，啊，对这个冲崩的所在吼。啊，讲选出伊就帮伊啊嘛，啊就有当走安尼。啊，这个姓李的业者啊，较倾向吼，对这件代志不爱回答。啊，不过因这庄阿头的这个船长吼，伊就咧讲，证实有超800只至900只的蛇吼，走出来即摆伫外口，因有人叫咬着安尼吼。哟，啊，因这个蛇有目镜蛇吼，啊个无毒的银蛇、蓝蛇吼，安尼啊有。未受灾的哦，十外名的庄仔头人，因就组成一个掠蛇大大队，哦，掠着猪蛇吧，嘛是恁的也对啦吼。因就一走嘛，像咱鱼温啊，鱼温啊，去迄落去，好，大家去呼吸啊，呼吸啊，哇，有一单红灾，两大九班的惊死呢。迄两大九班规讲阴谋无吼，哦，大家掠两大九班偌大只呢，哦，惊到，那血本无归。哦，那像这里看哦，所以这个风台来哦，做食难哦。啊，这个暴风台个食冻的，这食哪边啊？这个前预报员哦，矿职哦，啊设毒架，气象速工哦，绝不宽待。这个个看了高高啊，这个名画拍出来个看哦，你用脸书恁个拍，这下做陈什么迄个，这报伊无讲，我哎再看一报，又讲我个伊名拍出来哦，陈建安，你啊，迄来气象署哦，陈建安，伊就话哟，迄边高边，迄边就是食毒边安尼，也涉及毒驾吼，啊去用抓着，这个、警察该依法上班。中央气象署今仔日啦吼，表示尊重司法的调查的结果，依照公务人员哦相关的规范甲处理。这个、有关这个陈建安啦吼，陈建安个着，这个、气象署讲有关陈建安伊涉嫌毒驾一条都卖。伊食毒啊，敲倒歹。这个气象署伫咧今年5月27日，啊，接到警方通报，我知影讲这个陈建安疑似吼涉交通逆向违规，啊，食毒呛盐，人拢啊直直徛个，伊就呛逆向安尼吼。啊，这个毒驾案件了后，
已经该依照程序进行内部的这个查那个查哈。啊，所以目前这个陈建安疑似毒驾案件已经进入司法侦讯的单位啊哈，侦办的程序啊。所以气象署讲尊重这司法调查哈，嘿呢，后人安呢，对不对？嘿啦，来，伊咧来做无啦，我阿咧报目足少啦，这个目足少咧报，是啊，嗯，食毒啊，哦，报报了去食毒啊，嘛唔知。来，咱来听歌，听诸葛亮唱歌，唱关注仔。

0: 关注在吼，红毯咱也毋是捌拄过啊，有无？啊，若捌饮醉过的所在，就像行政，你看嘛，想咩？你着厝捌饮过啊，有无？吼，啊，若该做事前的准备，啊，为像讲，哎，准备饮来发来发，到底咩咩做准备啊？有无？啊，即卖我们是有人用水闸门遐嘛吼，好啊，在，喏，家己的厝捌得提早处理，较袂到时咧后追后尾哩吼。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精，食三十几年了
0: 咧。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会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过年啊嘞，好。
0: 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哦，你还去干干呢哦？
2: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甲食迄个普洱面素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2: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2: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2: 系啊，普洱面素食啊，蛮袂歹啊。
0: 啊，你普洱面素食安那？
2: 普洱面素哦，真长啊。啊，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没啦，
2: 有啦，那也无效。
0: 没啦，
2: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2: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2: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伊食是有补素。
2: 对啦，啊，食足久的啊。
0: 啊，即马火力民宿食到大便会几条呀吼？
2: 系啊系系。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2: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说就是拢啊特较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2: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哎，
0: 我
2: 讲好。
0: 嘿，谢谢大家，你甲看吼，爱勇敢，啊咱食了才有意义，啊咱食物靠本钱，啥本钱？健康出头的本钱啊！啊无你钱存足济啊，身体无健康哪有效？无效啦，无效吼！爱够勇敢，好像这从个90年开始食食个正健康。检查报告讲100分
3: 啊！
0: 食啥物？食十几年
3: 啊！食苹果精、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咱体内嘛是固着啊。
0: 哦对对对。哦
3: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咧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真香是会咯，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3: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个食啦。因咧讲真香啊，做好啦。
0: 做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改紧。啊，你像你食苹果这种咧，食咱咧要气色啊，做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
3: 苹果。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苹果精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问我姐，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
0: 嘛。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肯定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3: 甲阮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3: 食迄足好诶，啊
0: 着
3: 准茶啉嘛，
0: 嘿，正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3: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3: 好，祝你听着不乱听哈。
0: 啊，好，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啊。
3: 大家拢用哈。
0: 谢谢，大家拢用，大家来接受阮得力生医，诶，每一个人拢好用，吼，拢好用起来。我的产品品质可靠，有够赞的好。你啊，当爱着一支产品，就爱着阮特级产品，因为哎呦，啊讲的这讲的安尼，啊，甲咱买单只，甲安吉讲一模一样，对哇，一模一样。咱讲个大家分享一模一样，所以你要健康健康健康，电话甲卡好健，一定爱听。生活价值就是健康勇健，两无白米吼。哦，叫你勇健，得你零果精啦，水的吼。那你一克来得有2罐，啊，一罐拢1200cc，啊，1200cc 有2罐，啊，拢浓缩，所以咧透茶啉。哦，啊，透茶伊的比咧，伊的口感，你透一摆，你就养头，你像咱拉蜜茶啊，浓机哦，啊，倒安尼拉安尼拉，哦，差不多那500cc水，我要淋偌济，哦，你家淋一遍，你就会晓淋嘛，你就知哎呦，安尼足好啉的，安尼就咧疼身体又简单无，安尼就咧顾身体又简单无，足简单的吼，拢叫大家勇敢。啊，这个妈妈讲伊80多岁吼，啊，应该60岁开始，身体拢一直无好去，好加再接触咱得力零果精，安尼勇健健。
4: 几十几岁，但是我吼 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5: 气通，
4: 啊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都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4: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卖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进。
0: 哦，对，搞，是不是？对，你有听讲无？那一行一行拢在食，因安吉咧讲的，恁大家分享，因有听到，因去买单，换因的好的经营，就是像我一模一样，真好啊！啊，要健康用健，唔通错过难过，好不好？就用健吼，谢谢。好，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就简单泡泡做茶啉，做茶啉得你日头开晒老了坐寒，你家啉白滚水无够，嘿，我都打杂哩，熬掉刷啊，熬鼻掉啊，啊，你咧食就袂去鼻掉，免得用口刷做艰苦吼。卡电话等，咱咧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年雨水特别多，卖今年食毒的特别多，安得规个鸡仔佬拄着吼掠着，拢食毒吼。来，啊，过来咧聊这油的这无，嘿，啊，食着要安怎吼？哎呦，来泰山的也着吼，啊，福那个福寿的吼，福寿也着，福茂的十五种的油品哦，拢紧的紧落价。原因退回方式吼，啊，你也无说伊食着要安怎吼？或者讲要安怎吼？这个因个引力呢，上万通报呢，可好呢？这个、泰山吼、哦、福寿、福茂这三间公司的油品吼、哦，大制厂当中的、就是、中联的油脂提供的沙拉油的原料。啊，因为伫个第三方的检验的时阵，出现着这个苯并芘吼、哦，苯并芘吼、哦，苯并芘，这个超标，所以紧急下架回收。拢总十五款的油品哦，受到影响。这医生嘛提醒哦，苯并芘的属于一种一级的呢，一级的致癌物。那是咱兜哦，那出现着问题，才配合，紧来紧提去退回。啊，毋过要安那退回吼，要安收回啊？退回方式的啊，那民众我无说伊食着要安怎吼？这甲你整理者，互咱知影，你着免惊吓安尼吼。这个啊，食药署公布，六月三十到七月七日连续两天，迄个时阵有无？接到中联的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主动通报，啊，伊就咧讲哦，泰山企业哦，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加这个福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哈、哦、公司，啊，加福茂油脂哦，有限公司家所属有大豆沙拉油。哦，拢总有1300公吨。哦，因为自主检验的时阵，去验出到这个苯并芘，哦，因验出来，哈、哦，啊，所以甲讲，这种的就是一级的诶致癌物，所以食药署讲，吼、哦，有派员去台中市食安处去前往来查核，啊，发现这批的货号，哦，实际分别伫4月8号、4月9号、4月10号出货。好，福茂差不多588公吨，福寿差不多421公吨，啊，那泰山差不多291公吨，总计差不多1300公吨，安尼，这三间的业者吼，哎、哦，间接哦，这个接到这个中联的通知了后，拢已经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这卫、个、生机关嘛，持续吼，这个、督导追踪案来对这个产品下架回收的情形。哦，这种没啦，这是一级的呢吼、哦。这内底做侪种的吼，有大豆沙拉油吼，的泰山呢，啊个有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一级批大豆沙拉油吼，啊有泰山企业伊用那金属耐炸油，我以为钱的呀，我专门咧卖钱的啦吼，啊个有沙拉油吼、哦、18滴呗，啊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吼、哦、2.6滴呗嘿呀吼，2.6公斤咩这样，这都未使哦嘿。啊，环保哦，环保剃汤的沙拉油18公斤呢。泰山精选蔬菜油，或者恁老咧做生意款，有当下这是较济有无吼？啊，那福茂的哦，福茂油脂伊的这批就是哪一级的黄豆油，福茂的吼一级的黄豆油。啊，那福寿的吼，福寿大豆沙拉油3公斤呢，福寿大豆沙拉油18公斤呢。各福寿健胃香油3公斤呢，即爱退回哦，提起行哦嘿。啊，即、这个南口点解病院动物科的主任，伊就咧接受人访问，伊讲即苯并芘呀，是多环的这芳香剂哦，一种。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公认咩，一级的哦致癌物质，假是吼、哦，安尼咪对去感染就唔得做缓解安尼。哦，一级的这个致癌物质，那是民众长期用吸鼻啊输入啊吸入哦，苯并芘可能会增加起肺腺癌的风险。假设讲你长期使用到这污染的这食品，你就可能会咧胃肠道相关的癌症的风险都会上升。啊，所以这个南口点解病？都不可以主任吼，严中海主任伊就强调，
笨病病是一种的致癌的物件哦，会生癌的哦，就是爱尽量避免。假使讲有笨病病中毒的情形，医学上嘛无特殊的这解毒的药剂呢，无解毒的药剂哦，吼、哦。啊，不过民众可能会烦恼，啊，我若无说伊食着安那，啊，这罐要来食甲剩一点点啊尔，啊，袂啊，表示我这罐我拢食完去，安尼袂安怎吼？这个主任就建议会当多摄取哦新鲜的水果代帮助你代谢哦。整体来讲哈，感觉是长期应用较大啦吼。哎、哦，食长期拢感觉食一摆，哎呦，伊这有水果啊，我但伊慢讲，伊无水果，伊慢讲哦。啊，这个泰山已经启动扩大下架的机制，好、哦、有高行商品哦，恐惊把受到波及哦。系啊吼，啊啊。你无发票吧？紧，伊即卖发你火腿，无法度寄发票，还是无发票人？你只要当提供拄啊讲的期间去买这个产品，吼，还是你挂这囡仔去安尼无？泰山会将委任专员来联络安排，吼，去恁兜甲你收当来，吼，对即卖开始到9月30，拢会当受理相关的作业。罗贝泰山企业也将持续哦，全力配合哦，主管机关的调查安尼。因做者包括有迄落卖炸鸡的无，迄落炸鸡伊是煎好的无，吼、哦，然后煎好也无卖你规地迄钱，迄内底因料都是捌用到因的油呢，所以因这边变肥侪的呀。哦，伊讲你若食着要安怎吼？伊讲即爱长期食啦，啊，因为着伊着即批尔啦。啊，所以你若有食着，你着加食寡蔬菜水果，加食寡安尼，吼，可以代谢出来安尼。啊，无灵芝，灵芝咧食身体代谢介好用，安尼知吼？好，灵芝爱食哈，好。来，咱听歌，听雨伞情。

0: 五线琴哈，首富改改翻唱吼，这首歌原唱就是黄一玲吼。那恶意吼隐匿呢？啊，延迟通报 ，ND 通报。啊，这个毒油的案件吼，中年啊，中年为什么犯法个1.6亿？他发人的因为上万讲有恶意隐匿啊，伊上万通报啊，再发吼1.6亿啊，哦，安尼啦，你家家发啦。这个中年的油脂供应的大豆沙拉油原料吼，验出到这一级的，而且致癌物啊，苯丙芘啊，吼，苯丙芘，而且超标，引起咱国内十大吼，重大食安的风波安尼。所以卫生福利部今仔日吼，改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吼，改重罚中年的油脂哦，1.62亿，创下着咱国内吼食安案件当中有史以来。发上盖管呢？这个食药署今仔日下晡召开了记者会，哈，说明了这采罚的原因，甲这罚款哦，计算的方法，吼，还有这事件吼，而且时序安尼就对吼，会滴伊就个罚了这钱安就对啊，对吧？吼，嘿啊，这个中油的油脂用延迟通报啊，隐匿事实，还有这追查过程啊，涉及不实的情形，啊，所以最后要甲罚了这，甲罚1.62亿呢？嗯，安尼嘛是保护咱啊！哎，讲食你老食着，食即批又食着，伊也是一级的致癌物，讲嘛是足恐怖吼。啊，但是你要食个蔬菜水果安尼，吼啊，遐物件加食寡好，较代谢，食要创啊，要互代谢出来啊，要食代谢，灵芝上解好啦，灵芝啊吼。啊，我来进一个广告嘿。
1: 平常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卵，伊早出个热着憋着啊，拢免靠。拢明显刮伤，做好诶嘿，你呢？你呢？说你我甲苹果真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还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会强，免疫讲甲人抢迄啥物啥物迄都免抢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你
1: 我食四五年啊嘞，我还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1: 以前吼做个感冒啊，热天做个憋掉，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1: 对，啊，都做好诶。
0: 啊，都用口昏，无口未使呢。
1: 诶，恁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诶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必掉在食素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1: 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做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1: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诶
0: 产品拢做
1: 好，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恁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1: 瓜油啊，啊，谢你，我甲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
0: 呀，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1: 呀，谢谢啦。
0: 大家情不自禁呐，食甲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啦。啊，因为做好呀。哦，做啊！我即摆过来，你听听陈正娘咧，哦，食苹果精啊，真香。
2: 我迄脚都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在要生在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你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棒棒诶，消炎啊，都过无食药啊，都过。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2: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
0: 嗯，真正有够好吼。啊，像这嘛是健保卡拢无咧用的啦。你这爱甲人讲啦，讲咧食苹果煎安那样啊？
3: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3: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3: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3: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3: 真甲你食起高精，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诶吼，
3: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3: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啊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
3: 嘿，
0: 哦，做好用
3: 诶。
0: 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啊，为。
3: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下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3: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阮新妇买粉的。
0: 好，啊，你个听新妇的哦。
3: 伊小，拢我小可有糖粉嘛。
0: 嘿，啊，食粉的对。
3: 食粉的啊。
0: 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3: 我想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啊，都顾着啊，顾着就感慨啊，对不对？
4: 八月食到什么啊？
0: 嘿，
4: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4: 有啊。
0: 做好诶吼。
4: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4: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4: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4: 哦好。
0: 好，拜拜。
5: 明白
0: 啦。好安尼吼。
5: 嘿。
0: 做明显诶啦。
5: 是两三单吼。
0: 嗯。
5: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5: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5: 嘿嘿嘿。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5: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5: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5: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5: 啊，迄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刀，安尼去调研刀啊？调研刀，调研该老王哈，哎，调研头家解好呢。
5: 嘿啦，
0: 嘿，
5: 加油！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超啊，一工我唔敢咪，咱唔敢咪，
5: 小姐，请你做一工。
0: 哎呦，小姐，小姐，唔敢。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5: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5: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铁刀好嘿！谢谢哦，这种咱咱经销有帮诶，我惊安琪无帮家里，惊安琪无业绩哦。谢谢大家听堂，谢谢哈！年糕真一定爱食，这个天气哦，你考验咱啦。啊，咱唔当啊，咱来认可不得。认可不得，不是用嘴讲的，爱甲嚼落去，啉无落去，继续行。林国正探前面本医生，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二十四小时都当卡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迄足简单嘞，足疼身体，足勇敢。你若卖吼三头两话，不是在咧搞刷三吼，你的精神心情拢对咧好。你若三头两话一个咧破病，你也艰苦，顾你的人嘛艰苦。爱勇敢一定爱改变，对不对吼？所以你的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好不好？叫你勇敢，0800-335599，灵山唱歌，笑谈人生。

0: 是笑谈人生，是笑谈人生哦。台南骑奥多麦的加分班补助加码一千个哦，上届冠会当升千三。即、这个囡仔暑假吼，来奥多麦甲考起来，汽车甲考起来吼，那满十八岁即无哦。暑假就是考奥多麦王开啊。台南市政府甲交通部吼，即、这个公路局嘉义监理站合作来推动到即奥多麦汽车。其实加分吼会补助，啊，今年除了中央提供到3747个补助名额以外嘞，即台南市府阁加码1000个名额，吼，拢总的补助名额差不多提升到4747个，每张上爱管会当，哦，每张会当补助1300块，鼓励民众爱考驾照进前先接受完整加分，哦，驾驶的一个训练，来提升到吼，咱是新手。哦，要骑倒摆交通安全的观念，安尼，吼、哦，安尼这嘛是袂歹。你若去遐报名的话吼，这个交通局长在咧讲，前两冬哦，学倒摆驾训补助欢迎做热烈的，啊，需求持续增加，所以因此今年吼、哦，这个市府会将这个经费用点哦扩增补助的名额安尼，希望让较侪民众会当受惠。目前学倒摆驾训班差不多。费用差不多2800至3700安尼，啊那扣除补助了啊吼，会当有效的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哦，而且来完成这个驾训了后，会当伫原驾训班来参加考试，哦，安尼足方便的吼，就地考试啦，哦，安尼通过率较悬安尼啦吼，所以监理站嘛持续吼辅导这个驾训班。诶，扩充能量，所以目前台南市已经有足侪间啊，吼啊，有超10间奥多麦哦，机车驾训班的提供课程，啊，驾训的资源哦，比以往阁更加普及片哦，所以普及啊，所以民众会当向台南嘛，满岛新营监理站吼，每一个这奥多麦的驾训班哦，去解问看卖啊嘞，来把握这暑假。哦，来，这个考驾照吼，进前来参加吼，参加训练的机会，来建立着安全吼，骑奥多麦观念哦，安心上路吼，安尼考，较袂囡仔乌白骑，你像迄个泰国迄、那个，迄僧侣会弄死要十个安尼，咩确定是十个啦，有迄个交病房，安尼弄来弄30几个人，讲你看看死哪波的仔会，你来看吼，头塞车啦，好来。啊，咱搞咩搞？咱电台来进广告，那需要服务讲电话，咱都拨到利用。咱的这支电话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吼，一定有人甲咱听吼。那对上面不了解，去啊经销药房的时候，哇，煞袂记哩呢，爱用这支电话卡，啊，买着正品正货，唔当转回去哦。心头爱聊好听哈，谢谢你哦，搞电台进广告哦。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那这首歌哦，这首歌就今麦一个想起你啦哈，这首歌今麦一个想起你。好，大带妈妈讲啊，爱的油饼提哈，你那伫全联，你那伫实体诶门市诶退回，你那是伫全联诶家乐福，啊是大全联，你提四月甲六月诶，你买发票，啊还是干呐，啊挂干呐，提等原本遐伊就退你钱啊。好，啊那家乐福啊，赶快提四月甲六月，因为伊即批伫四月甲六月遐吼，啊你提发票，哦你无需要任何，唔免提任何商品，你干呐慢慢提免，任何门市都退你钱，只要是家乐福还使，全联甲大全联都会使，好美联社。每年说你赶快提发表去，啊！你感染免关去，伊就退你钱啊！哦，啊！甲这个福利总，这个福利总处，哦，你嘛是提四月甲六月发票，嘛是免提感染，你当然退回啊呢！感染全年甲大全年爱提感染啦，哦，爱提发票阁挂感染吼，当然较费气，啊！无人诶，村诶家乐福会当提，哦，你提发票就好，你只要因为伊这件代志发生伫六月嘛，哦，这个四月甲六月发票，你来找看买啊咧。好，提哎，包括你那种你用电子发票有无吼？你提等也帮你扫描这个四月跟六月的发票。哦，你是四月跟六月，吼、哦，你就提四月跟六月发票去全联、大全联，还是家乐福啊、美联社，还是福利总处，伊就提你现金，伊就提钱给你啊。哦，安尼你就免烦恼啊，吼、哦。好，咱再好咱知影一个安尼下吼。好，谢谢。好嘞，感谢啊，继续逐间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天灾备啊！啊，最用的声比天灾白啊，记伫当中哦，较沉哦，带着生理人哦，迄种的过度礼貌的客套啦，哟。啊，天灾白啊，讲哦，啊，最用啊，啊，你伊最近啊吼，伫即个啊庄仔头王爷庙吼，准备。

伊一寡旧的这项目啦，哦啊，伊就变到二十年前迄边吼工程记录的庙方哦，诶，这个代志，想要确认一下。迄个时阵二十年前，迄批废料的清运的流向，迄是车去对啦，哦，啊，讲啊足简单啦，哦哈，这个口气那像咧开讲尔，哦，一个无要无紧的古早的代志啦。啊，这最后的表情嘛无变化。伊就有人靠伫个柜台边啦，哦啊，甲这乖啊吼换来这倒手，讲哦啊，这伤久啊，无啥会记哩呢。啊，迄个时阵清运的废料吼，啊，拢是我咧处理的对啦，无唔对，嗯，但是二十年啊啦，哎呦，啊，这哪个会记哩物件是车去对啦？然后伊就笑一个，补一句话，嗯。无定早着伫对一个回收场，人早悠悠去啊啦！这真久啊！这个天灾伯啊，注意到这水翁啊，这乖啊换手的动作，对正手换来倒手啊，因为伊正脚吼，脚无落坎未坎面吼冻较久。这个柜台小姐妹啊吼，就啊偷偷甲这天灾伯啊讲，阮董事长这几年吼，迄听风足严重的了。迄脚头位关节吼好痛干嘞啦，含要去二楼拢爱坐电梯啦，脚头位袂堪命，逐工食止痛药硬动的呢。好，迄应该吼，迄一个下晡爱走三个饭局啦。迄即马吼，两条街啊吼，伊都爱坐落来呀，袂堪命啦。即个天灾伯啊，行出到这林家的总公司了后啊。哦，啊！伊就回头甲看迄、那个、迄、那个看吼、哦，迄个水翁啊，提一支吼、哦、红茶的，哦，而且关呀啦。啊，水翁啊，一个土地吼，徛伫个电视中心的门口，啊，看伊离开啦吼，安尼吼。哦，迄张一张，迄支拐啊吼，哦，较粗咧，槟榔树啊。啊，听即个吼，水翁啊，差不多较大颗，然后180多公斤。的体重，这个金属哦，而且脚哦，这个脚啊吼脚，啊，贴在大理石顶款印出一个浅浅的印，伊就想起了往昔迄支哦金属的吼电锯过的这脚铁啊脚，深深动在这三个吼电锯过的所在吼，而且螺丝啊，因为哦登机哦出力嘛啊变形去啦，迄当哦往昔就是靠迄支吼迄支安尼土的一支支架。脚都勉强行动啊，啊就消一把病嘛吼，安尼啦。啊，即马哦，水翁啊，嘛离袂开哦，手提一支拐啊呢。啊，两支拐啊吼，安尼隔几档20档，架着两个人的身体上，一个是顶咧溪底吼，烂土烂土，啊，抬20档一支拐啊，一扛吼，啊，一个是伫大理石的地板顶悬，嗯。啊！你卡者卡者卡者，安尼吼。啊！这天灾伯啊，乌多麦徛咧，等于分局。伊甲走访的结果吼，啊，甲分局讲，这个少年的警察一听完了啊，拍开这个档案夹，伫淡水翁的名边啊吼，写着一排字啊吼，行动不便，嗯，爱靠乖啊。然后伊甲这个支架的证物啊、相片，啊，甲推到档案夹内底啦。一页照片上的这支架。蒙起来机卡吼，啊！甲一张二十年前蒙起啊吼，诶，古镜奖吼，诶，这个相片安尼，甲摆做伙啦。啊，迄、那个镜奖顶悬的相片哦，迄时蒙起啊差不多16岁，穿一件着翠花啊的西装，哦啊，面上表情淡淡的啦吼，嘴角嘛无笑，啊嘛无水泪安尼啦。我只是伊着看镜头安尼吼。如果啦，经过分局的这个证物室，看到这张相片，你会停落来无？如果你呐知影身边迄个人20年前是对别人的心胸大过去的，踩着别人往上爬吼，你会开口讲吼，还是像将来迄个人一开始哦，就个头歪你边仔去，一礼拜了后，分局的传票上来临港。无提早通知，嘛无电话召回。这个少年刑警带着这个天灾伯，甲另外一个穿制服警察吼，
选择拜神下晡的三点外，去临街总公司二门铃。但这时心情挑战吼，撇开掉这个时间，因为秀琴固定伫咧拜神吼，会盘点库存吼，就最容易忘。啊，最容易会伫厝下晡困啊两点半，才入去公司啦。啊，因哦会伫因会伫咧两翁仔某吼，拢在场的时阵，哦，甲正本吼，甲藏起咧。开门的是秀琴，伊看到穿制服的警察，伊怎硬一个，然后视线就咧看这天灾伯啊，讲这人是啥物人吼？啊，伊就目头夹夹，啊，这老光头啦，顶礼拜又来过啦，讲要查啥物庙内底古肖啦，啊，即卖伊带警察来啦，哦，伊的太太有关20年前哦，有一件这个古案啦，啊，这需要当署长甲你吼。啊，做一工较认真个啦。这个少年的心情讲话足平静个，啊，手已经提出着伊个证件。啊，这秀琴哦，倒退半步了后，倒退一步，啊，让一个空路出来要让伊行。啊，就挖这个客厅吼个方向，哦，就下海就安尼吐一个意思吼。哦，这个林家足大间个啦，哦，啊厝啊别装啊家己起个吼，足大间个。啊，即卖就带因哦，即、这个水王啊，已经去互秀琴哦，叫落来楼卡哦，水王搬来二楼诶，啊，穿休闲衫，啊，拐啊秃诶，伫个碰伊啊爬起来，啊，看天灾爬迄个时阵哦，眼神怎变呢？毋是惊吓，是警觉。即心理上哦，商场咧车平诶人嘛，哦，用足快速盘算诶警觉。即、这个少年诶心境，甲两包证物吼，即袋啊放伫个地桌啊顶悬。啊，有一包就是一支卡，哦，蒙起来一支铁卡，哦，啊，新鲜啊，把这透明塑胶袋啊内底吼，哦，啊，把内底拢变有新鲜动感的热呢。第二包是香炉吼，而且陶醉，而且一袋陶醉，朴实的，哦，啊，就往下放两个袋啊顶悬，用哦单新鲜。今年年初哦，咱们客哦，咧穿这乌烂土的时阵。挖出着一口哦，红水泥当的做的吼，这香炉啦，盖大卡啦，内底有一个女性吼，一骨头啦，啊，佮有一支管呀啦，吼，这卡管呀啦，这个少年的心境甲正文吼，啊，甲杀头前去安尼啦吼，这个根据庙方的记录吼，这卡是庙方旧的香炉，第二十年前王爷庙啊吼。旧的要换新的时阵的这旧的香炉啦，啊，因为迄个时阵哦，当年来清运的废料的人哦，是你啦，是哦，哦啊，这20多年前啊，我哪有可能去记过每一件物件拼去对啦？啊，搁再讲，这支卡是蒙奇亚的物件呢，跟我哪有啥物关系啊？啊，蒙奇亚失踪的时阵。啊！你拢对庄仔人的人讲，伊偷摕钱啦，家己叫车走的啦。天灾伯啊，大一声无大声，但每一句拢足清楚。啊，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水王啊，怎提落去碰伊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哎呀，乖啊，顺手啊，放喺个脚头位边啊。伊偷阮老爸老母的钱走呀！啊，阮家拢是受害者了。啊，你即马摕一支骨堆客底哦，好起来，下一支卡。哦，这是铁卡，啊，要讲是我，啊，伫迄边啊，少年的警察哦，也无接伊的话讲，伊就对档案夹摕来抽出一份这鉴定报告吼，的影本，放伫证物袋的边啊。用这修路的方卡哦，是快干的陶醉啦，内底有掺哦丙烯酸树脂啦，专代人20年前，敢若有恁林家建材吼，有叫过这批货啦。啊！恁个进会单顶完签收的人嘛是你的印啊呢？这时醉翁啊笑笑，未笑啊，消失了。伊即嘛要做防御吼，吼、哦。啊！伊批水泥是庙方工程要用的啦、啊，啊，出货记录清清楚楚啊。啊！恁嘛袂当因为林家买这种土水，就讲我用于封香炉啊，这叫做证据哦。啊，佫有一件。这个刑警把这支器官啊吼，这个蒙起来这支卡吼，诶物证，诶相片啊抽出来，
甲戴一个这陶醉鉴定报告顶冠呐。相片顶冠这支卡是二十年前，这个汪奇啊吼，而且旧证照哦，而且相片，啊加迄支卡哦，啊加汪奇诶相片放做位。啊，你拄啊讲汪奇是家己叫车走去的，对啊，陈先生。啊，你敢知影汪奇啊，伊迄时阵的身体状况吗？而且最后也无讲话。汪奇啊，伊有小儿麻痹，伊的倒脚萎缩。啊，这个警察的讲话速度变慢，慢到每一字每一字都哪像一个吼事实共款啊。伊的主治医生哦，已经过往去啊，但是伊的病历。还佫伫顶馆有记载哦，孟奇啊，若无这支支架来做一个辅助，伊无法度家己行路超过十公尺。这个刑警把支架的相片往水王的方向个塞过去看。如果孟奇是家己偷提钱叫车走的，那么伊这支支架为虾米会甲伊骨头做伙啊？去放伫香炉啊？这个陶醉要三点外钟了后，伊就定哭哭啊！啊，一支支架无可能家己走去香炉内底吧？客厅内底空气哦，空调感觉就拢冷冷。啊，这个伊的某秀琴啊，一直徛伫哦碰伊边啊，自头到尾伊拢无坐落，伊的视线拢固定哦，地桌啊顶悬，迄两块物证的物件。这个秀琴伊嘛唔知道要安怎，最后啊，看甲嘴开开无合起来，然后伊讲吼，阿仔，阿姨无可能半路去拄着歹人啊，因为三更半暝走的啊，啊拄着抢劫的，恁哪会知？然后歹人就利用着林家，阮进的回就滴水会吐水，啊，作个风起嘛无一定啊，对唔对？该风起王爷庙。而且滚香炉内底，这嘛是有可能啊！啊，搁啊塞了一只闸门客啊！这个刑警甲这句话吼，一口气甲讲完，口气足平静的，那就用念的哦。陈先生，你感觉法官会相信对一个版本？这阵秀琴突然间吼，怎惊我来？伊的手就伸去第二包的吼，会证据的这袋啊！伊无提起来，伊只是弯落来吼，甲看迄块碎碎吼，迄块土角，吼，迄块土角，迄因都对土角做上解了解啊，伊看足久诶，迄块土水哦，秀琴的声音足轻呢，伊讲哦，佮那像家己自言自语啦，我看过这个这地哦吼，伊讲水王啊，你甲想看卖啊，你敢会记得哈？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一间暗时啊，吼，我甲阮阿爸讲要去七夕吼，这个新进的新进这批吼风水了，半暝甲火车开出去，啊秀琴怎徛起来？这个视线对陶醉的这嘴角，我刷紧吼醉翁的面。伊讲迄间暗时我是醒起来，但门窗边无人，我对二楼窗啊看出去。你把火车对咱的边仔门吼开出去了后啊，这个门啊，你就甲盖这布棚甲盖起来。我记迄天你天光你才回来，迄水用的时阵啊，脑更乱塌起。迄时阵我也无加想，这个秀琴继续讲，伊的声音感觉足轻呢。哦，伊咧讲话拢足稳的吼。即马甲这两包物件放伫地桌啊顶悬，你甲我讲。迄天暗时，你所测试的是啥物料？无人回答吧。秀琴怎退一步了后，伊就活身走去楼顶去哩，脚步足紧的，哦，伊活身就倒去哩。到咧楼梯口的时阵，伊突然间怎停落来？伊就回头看水王啊。但是哦，水王啊，第一摆吼、哦、出现了变化哦。
伊原本坐在在，诶，迄支牙拐啊手，手指头开始咧紧张，一直叮当一叮当。这个竖琴的卡步吼，对二楼的主卧室的方向传来，而且咧开拖的声音吼，然后咧提着足重的吼拖来，拖来的声音，五分钟了后，竖琴落来楼卡，伊手吼摸到一个乌色的吼，因兜里用的保险柜。无大啦，差不多是爷爷阿爸吼，小鞋盒两杯啦。这个保险柜门顶管吼，有一组六个数字，而这个机械吼咧转的这个号码，伊个保险柜放伫地道啊，吼，啊，这个陶醉的证据被撞的吼，因陶醉证据是放桌顶爱装，伊摕个迄个保险柜装个撸伊吼，个咧保迄个陶醉吼，迄个地个撸伊，你直接拍开。小琴的声，这摆就无足轻的啊，而变足重的足硬。你甲我讲，这个保险柜内底装的是建材行吼，而且装阿头来这样镇店的发财金20年啊。我从来都问过来底到底是底啥物物件，即马你拍开给我看。这最红的面哦，全拢白死煞的，唔免开啦。这个少年警察对落底啊，提另外一张相片出来，放伫地道啊顶悬。相片是一个红色的 TK 啊，孔雀的 TK 啊，无吼，已经无解，但讲无啥看啊，哦，迄拢往神神动解啊。这个警察讲，阮伫咧搜证的时阵，恁楼顶迄个哦，放保险柜的房间啊，的衫橱后壁，找到一件物件，就是20年前蒙奇啊的身份证，顶悬的户口户籍的地址，就是单家。这个刑警无讲因是安那入去二楼的啦，哦，但秀琴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伊有警察入去啦。无料到就是迄天天灾伯离开了后啊，秀琴一路想路唔对，也是无定讲今日因为警察刑警启蒙人来进前，伊已经吼拍过电话啊，伊讲那么重要啊。这个最后啊，看到这个地道啊顶完吼，几啊这个红客啊的相片，红铁客来内底的相片，看啊看，迄内底底了蒙家20年前，伊做手工的工钱，一、这个孔雀饼干吼，一个铁客啊，伊把这钱锁入保险柜内底，20年，伊拢对我讲，这个保险箱内底锁的是发财金，内心伊啊，家己心内清清楚楚，迄是啥物啦？迄砖啊头老一辈吼，有一种的讲法，迄摕亡魂的钱来做生意啊，叫做借阴的运啦。所以内底开的钱啦，你若花一毛钱你就破功，所以袂当开1500年。爱说，说愈久咧，你的运就愈旺啦。伊甲蒙起啊手工的钱，收伫个内底当作发财金，安尼20年啦。林家的建材行啊，伫个街路顶悬因顶上啊。有3间的店面，变成台南市啊5层楼啊吼，而且总公司啦，伊以为是借了阴运吼，才变这好运的啦。这群客人都无人讲话，秀琴就徛在保险柜的边啊，手就咧转要转落开，伊这摆无叫最用啊开，伊就那开，看到家己的红色，迄个面就那像吼。那就看到讲你无，你只做的代志，那会骗着我吼。伊个看到地道啊顶管吼，伊金属吼，这支架，伫个进木地内底啊吼，地条的嘛。这个3点哦，电锯一只，还有变形的螺丝，深深的透明的塑胶地啊顶管，有带出到一点吼褐色的痕迹，吼看偌深深。20年前啊吼。这支支架碰到蒙奇的刀卡啦，和一个吼，这个摆卡的查某人坐咧尖车头前啊，会当坐一天啦。今嘛伊咧伫警察的物证内底啊，哦，伊变成一支啊，无人会当反驳的铁证啊。最后啊，掂到迄、那个，摕到伊家的拐杖啊，吼，伊怎徛起来？伊的正卡明显是袂卡面，袂甲伊突然徛起来这重量。现在怎喊一个？这个官呀吼，下底嘛是金属的，所以伫个涂骹面哦，你行一步哭一个，行一步就哭一个声音啦。
伊就讲我要敲电话，和我的律师，伊的声音，安尼你讲的口气，足平稳的，自头到尾，哦，只够用一口气说话啦。这个刑警点头好，你找你律师，伊怎加无钱？底下吼收当伊的档案夹，会当啊，阮到分局等你啊。这个最后啊，律师来到分局的这时阵啊。伊已经伫个侦查室内底哦，坐两点钟啊啦。这个监视报告，这个陶醉的进货单的王爷庙小本啊，迄、那个红色的铁卡的相片内底，有四项物件，一字排开，放伫个桌顶。这个警察无逼伊，只是把每一件证物提出来，讲了一遍。最后啊，对头到尾，干那讲三句话，支架就是栽赃，迄我唔知道，你诬赖我偷水，迄是卡合哦。啊那铁卡啊，迄是我扣掉。这个警察一听完，甲桌顶的物证哦，的证物一件一件啊收回，伊都收当伊档案夹内底。了后，这刑警员坐咧，那就咧开讲讲款，咧开讲一件甲案情无啥关的技术的问题。陈先生，啊，我来请教你一个小小的代志哈。这个警察怎刑警，伊怎把这监视报告变甲香炉？迄个香炉重量的迄页，伊讲我这卡重炉啊，干那这卡重了280公斤啊，啊，搁甲灌满陶醉了后，应该超过400公斤啊。一个成年的查甫人，我相信应该是搬不赢啦。两个人要搬入去，要甲搬去敲打我嘞，应该嘛搬不起哩啦。你伫建材行做那正年啊，侪年啊，你甲我讲，像这种要甲400公斤的重量，当当时你家一个人，你是安那家武器的火车顶管嘞？这个最后抬头看刑警。哦，头前所有的这疑问啊，伊拢讲，我都讲过啊啦。这个支架吼会当栽赃啦，陶醉会当讲是卡合啦，铁卡会当讲是路边捡到的啦。但是这个问题，无问伊，你敢有做？无问讲你有做啊无做？而是直接话讲啊，你是安那做的？刑警口气哦。不是逼供，而是在请教。你都在搬建材行的货，你知影？一个400公斤的物件，一人是要搬起来？你跟我讲，但是已经默认了。啊，最后啊，知影答案，只是在确认一个行业的技术的这美工了嘛。就最后啊，就我的伊啊，哦，爱就开始要讲啊。我对建材行的情况吼。塞了这手动的种，会推高机出来。哦，爱好个问讲，你本来技术问题的时阵吼，被问到本行的技术问题的时阵呢，才动啊。所以伊取快足紧啊，讲完了后，就往家己怎停伊。伊个正手吼，搁停伫半空中，因为搁咧比较维修咧讲嘛吼，维持迄个多吼，比个角度，而且姿势。刑警无搁个问伊。伊只是甲笔录头前哦，翻开吼，现间吼，这个阁现静一页，做平静的讲，陈先生，你继续讲，迄间的暗时，我伫伊的饭后内底吼，落这个迷魂药啦，最后啊，家己站袂住，伊安尼讲啦，迄间暗时，我伫蒙起来饭内底啊，放安眠药啦，最后声音。那像咧念一份哦，别人的笔录同款，无紧张，无惊吓。伊困去了后，我甲伊抱去咧火车顶，然后吼，等下建材行的仓库，我用手动的这推高机，甲金炉吼，这个空的炉啊吼，而且金炉，我把它搬去车顶。伊咧讲这段话的时阵。无顿顿，做流利的。到那像他憋的吼，也入二十年啊啦。
哦，这口气忍二站，终于甲讲出来啦。提起的钱，我无开一千五哩，我有听这偏方，甲蒙起来手工的钱，锁在保险柜内底二十年啦。而认定迄就是伊生理哦愈做愈大，而这原因啦。秀琴后来甲律师讲一句话，我对伊二十年啊。原来是甲这种哦信这种物件的人哦在过生活啦。这个检方以非法侵占死人遗物哦，持续至今呐、啊，该提起了公诉。秀琴向法院诉请离婚，林家建材行的股份全部冻结。陈家这两个老的在庄仔头内底啊，头啊压未起来啊啦。一个冬天过了后，前后吼前后脚走啊，查甫老的走了，换查某老的走。啊，最后啊吼，行出了地检署，迄天台南落幼雨啊，伊拐下土的对楼梯一坎一坎行落来，伊的正脚酸软疼，全规个人对第三坎的吼全摔落来，迄拐下喷出去。去弄到这边的花圃，伊趴伫涂骹，痛风发作，迄个关节哦，肿歪歪，含这个裤管啊，迄裤啊吼，好，迄怎啊？这卡拉威这所在裤所在，安洞洞，平平平啦。两个法警哦，该扶起来，伊徛袂在，身体的重量全部拢跌伫别人的身上啊，就像二十年前的猛士啦。把全身骨重量抵在这支支架顶端嘛，哦，天灾伯啊，选了一个吼无风的马阿妈，桥倒来甲咱们去当初去挖出的香炉，而这个刷，而这个六个妈阿姐吼，伊摕着挂金，搁一朵吼抓莲花，吼，搁一张对这个啊，婚姻发对这个。哦，伊就对分一张对分镜吼，影印出来，诶，这个蒙奇啊，诶，相片啊，哎呀，伊正脚的相片，伊就把相片放伫个哦，溪仔边的石头固定悬啊，点火吼烧香，看到这个火哦吼，香火啊吼，去哦这个溪水啊带走去，嘴念着蒙奇啊吼，诶，这个八字啦，有名有姓啊。袂阁泡伫水内底啊啦！这个香火刷去了后，日头吧要落山卡啦吼，多好！这个日头照伫哦，这个沙洲顶管家，因黄昏啊嘛吼。二十年前，这个吞了一个吼查某人，哦，啊个一卡吼，一卡香炉啊吼。二十年后，共一片的溪床，甲真相吐出来了。人世间有一挂笑。算有较慢啦吼，算少较慢吼，哎呀，害人的些少。但每一遍吼，到最后拢会有人来结啦，是不是？好啦，祝我大家吼，好事爱做，歹事唔免做。哦，啊，君子爱财，妻子吼取之有道。因为人世间啊吼，诶，这个贪念也好啦吼，但是每一遍最后拢是有人会来结嘛。是不是人世间的笑，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啦。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个功能啊，小我肝咧发炎，哎，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呢就会普洱茶，会特别深黄。病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咧。
0: 嘿，
1: 因咱人体好多部分是肝咧做的。
0: 哦，
1: 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咧代谢分解。
0: 嗯，
1: 所以伊肝啊，咱所谓会。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吊，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的，
0: 足重要的呀，
1: 非常重要。哎，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的，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硬啦，
0: 吼，
1: 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不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的。
0: 哦，维他肝啊，
2: 我平常带人做。
0: 好好好，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哦。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都无食。
0: 哦，真系过用行起来安尼啦。
2: 五包啊，哦，哎，你已经我讲我肝病嘅话，啊，我就不听就得来你讲。我叫那下，我那个我食啦。我一斤就死了。到尾啊，那食个即马。严拢无啊，甲真拢无啊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处于健康啦，
2: 认真啊食。即摆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乖药落去
0: 嘛。哎呦，谢谢，
2: 你讲我食啥咧？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个保养有够好？
2: 嗯，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顾身体，
2: 吼、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啦，食咱的肝油
3: 啊，包油啊，拢食袂好啊。
0: 嗯，
3: 啊，我挂迄来食，食食会怎好呀、
0: 啊？哦，食维他干啦。
3: 诶、欸，怎无有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嘿
3: 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了医生，伊开药啊，我这食几下当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要化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一个叫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的。
0: 哦，你代谢有够好诶，好啦。
3: 啊，规条拢红。
0: 哦，拢无红诶啊。
3: 嘿啊。
4: 你照我是有小可有脂肪肝啦、
0: 啊。哦，脂肪肝，哦，脂肪肝食维他肝最好诶。
4: 无啊，即马剩15-17啦。
0: 啊，足正常诶啊。
4: 嘿，安尼咁。
0: 你都免逐工食啊。啊，你若讲要像我较简单，就一工甲食一粒，甲剁了安就好啊。
4: 一工一粒诶。
0: 一粒倒啊，空包一粒安就好啊。只是就是脂肪肝尔啦。
4: 一点点。
0: 哦，一点点。啊，你目睭怎一点点都要食？
4: 嘿。
0: 莫等下囥啊，伊搁较严重。
4: 我嘛食真久啊。
0: 安尼食维他肝。啊，现
4: 在到三月份咯，过去。骨头的检查哦，15-17呢。
0: 有够好，有够好。
4: 我标准好了啦，一天一粒，
0: 还是要两天一粒就吃保养的。像我拢一天两粒的，我啊正也搁一天两粒的。
4: 对哦。
0: 啊，因为咱逐天有咧吃蔬菜水果，有诶无诶，即个物件。
4: 我知道啦。
0: 对啊，咱也敢代谢出嘛是一步好啦。嗯，对不对？嘿，维他干做，咱维他干是十年嘛呢，是全世界上介好十年嘛呢国家一队，来自德国。这甘露本，这德国不是丹麦哦，伊不是丹麦，伊是正德国的。德国的神灵马丁哦，上盖赞，十分上盖纯。而且咱德利维他干，你更加安心放心个食，因为已经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啦，临床实验证实，伊针对肝脏内的药，哦，会当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哦，会当降肝利胆，降肝解毒。这个肝机能若定咧发炎久，你个肝机能代谢变歹，啊变歹就积伫咱个体内，哦伤着油脂，吼、哦、啊伤咱个皮肉，就出现臭干干，就像单段黄康林博士讲，会酸、会倦怠、嘴会苦苦，吼、哦、嘴大、嘴苦、嘴臭，安那困安那酸，啊未饭阁未爱食，定时去做检查就好啊，对不对？哦，你包括这有脂肪肝个人。咱即马本来是三部曲，即马就四部曲嘛，得了脂肪肝。咱即马咱的台湾人吼，有700,000人脂肪肝呢，饮食拢是饮食，你拢食迄凉的凉的吼，而即个糖是化学的，迄咱肝无多代谢，那所以你固了就包油，肝包油叫脂肪肝。哦，啊所以咱若得你维他干，啊你有咧个食，哦啊叫你健康，啊叫你勇敢，有诶条啊生规个面咧。哎，毒素拍你皮肉。
4: 你咧那支维他干，那支真正袂歹。
0: 安那袂歹啊？
4: 嗯，那支哦，那支我大正食，我
5: 我已经吃了几年了，但是现在我也是看关节处啊，吃了很好。那两年我耳朵边都那个，这样就没我鼓励吃，吃吃也都好吃。
0: 他是怎样啊？
5: 就边都调啊。
0: 几岁？两几岁人啊？
5: 你一段十几岁啊，几年了啦，我鼓励吃，吃吃都好吃。
0: 哦，真的哦，咱的维他干有够好用的。
5: 啊，我搁买一个单杠，一个黄金哦，讲大家来厝啊，陪我讲几啊千，都几啊千拢也无效。啊，我陪吃，啊，伊讲讲有啊，黄金拢很健好。
0: 甲你讲，即个咱的维他干，迄临床实验证实的，迄只尤其是针对肝的啦，因为咱台湾人肝发炎的人太侪太侪太侪啊。
5: 咱环环境关系，啊，搁在的，阮甲阮儿子讲。拢砍嘞砍嘞，咱人啊嘛是关机关机关机会啦，
0: 就对啦。啊，关来牙会哦，伊在伊在牙会火气大啦，火气大关来发炎嘛啦。
5: 啊，因为我打人头，我耳朵那边拢断掉，啊，我边看袂清楚啊。啊，但是迄哦，迄应该嘛四五年嘛，啊，我一盖望到伊的面啊。啊！那见你面上长条啊，我讲你，我讲你吃不会，两万块你再去吃看卖啊！啊，真正，我讲查到单个你的条件，吃真正咩啊？
0: 哦，对啦，
5: 哎呀，我讲你吃较近的，就刚吃六粒，啊，吃六粒了了了，啊，你就啊，你吃单个了，就了成，就拢开始拢砍来砍来。
0: 有够好啦，好加在，好加在你有加会吃呢，无迄少年人袂样呢。嘿，有人囥啊，肝硬化的呢。
5: 啊，伊一条安那说，因为你爱胃切来切来酱，就胃外好无
0: 效。对啦，有人开足侪钱做美容无效啦。
5: 系啊，迄胃切来好个，啊，做我过来食好啦。那拢真正，我家面好，伊条拢好个。
0: 有够，哎，把你好，你把公司去人报吧，够好个好。
5: 好啦，感恩啦。
0: 好啊，谢谢大家。维他干爱食爱顾，咱给他拼命啊拼，有是颠倒拼吼，日夜颠倒。啊，分酒不能，啊，无你慢性肝病人，你用的时阵，你得爱做一个检查，三个月去抽一下血，检查一下，安尼回诊，安尼就好。较保证咱肝健是伫健康的范围内底，较袂病病肝药定去，啊，肝药生歹命去，安尼无采讲你病好无？只用肝发炎、肝硬或甲肝癌嘛，迄就一步一步安尼来，一当拢带万外走呢，唔通。哦，咱拍拼就是为着咱的生活变改善咱的生活嘛，好无？拍拼过头去，身体无顾，怎变安那？开机会安尼就无好。道理话，它个是一支作为生活关药哦，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经过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哦，你看伊适应应症、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对咱道理话，它讲爱肝爱食。两百粒针诶，2800块。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诶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官。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哦，若是新兵唔知要对官爱敲电话，吼、哦，会当甲你讲啊，恁家附近有对间药房，你甲去摕。也是讲啊，无方便出门药房，送啊去恁家去。因为阮的经销药房拢会帮人送货。哦，啊，若无一种就是咱的这乌鸟宅急便送，安尼吼，叫你用行嘿，关键人爱顾最重要。好来，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这个八个月查甫婴仔吼确诊肠病毒，讲你的咱许天元博士伊四只睏爱紧用囡仔食，你等下等到应急爱加真好睏，真加好睏症诶，也当对抗着这个肠病毒、甲诺罗病毒，爱食真症，囡仔唔捌恁都捌吼，对唔对？嘿，这样，这个规身躯哦，全慢咩僵直性，全人规个囡仔吼，全亮得的哦。啊，怎慢慢安尼？啊，目睭倒掉，双眼倒掉，哦，够恐怖！这个医生讲，五岁以下上该危险，哎呀，五岁以下，所以国内肠病毒哦，这个疫情升温，佮增加一个 D68吼重症诶。啊，这个患者佮八个月啊，中部诶，只要开始流鼻水来扫，啊来咳嗽吼，啊来规身躯出现着慢慢。香港倒掉哦，假是确认是并发脑膜炎啊，哦脑炎去啊，安尼你甲看，带去交病房啊，即马治疗了已经康，健康啊好加在啊出院啊。这疾病管制署提醒哦 ，D68 哦，这症状像感冒，五岁以下幼儿啦，出现着最爱困的神大大最爱困的哦，爱救紧慢慢持续的头顶顶，这是重症的警讯哦，哦爱紧马上紧就医上病院。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迄个咱的许天元博士去四家困啊吼，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咱若做会到，你也紧互囡仔食，提早互食，迄含大大都当食无问题。去四家困，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两只四家困啊，有伫小肠啊，有伫大肠诶，爱该种一丛，看下咧用别人，啊足好用诶。一定要提早甲种吼，和囡仔才有体抗体，才有保护的能力。安尼啦吼，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拉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人，好，来，大姐姐，大姐，大姐，等一下，来哟，我是四川，
1: 我是大富，
0: 哎，江东，然后不然呢？大准的讲，所以那个你好不然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药房咖喱面，是不是点过龙啊？等咖喱白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2: 我先生，我说啊，我到南投，我要点歌，伊也静，
0: 你听伊也静，好，大家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3: 我是先生，你好。
0: 咱这几位？
3: 啊，我叫中波。
0: 中波，
3: 我谢谢，嘿，谢谢。
0: 中波的郑小姐啊，你听什么歌啊？
3: 啊，我听
0: 无尾行，无尾行哦。
3: 哎，无尾行，好唱诶。
0: 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啊，
0: 拜拜，
3: 拜拜。
0: 稍等一下嘞，这个我来。

0: 吴小姐啊、
1: 哦，哎，你两个到，
2: 你好，我是，
0: 你要点什么关系来？
1: 哎，好，恁两个算，
0: 我合唱的对了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
1: 上来上他。
0: 刷卡你来喝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是什么大户晚上好，
2: 晚上好，
0: 来咱这酒一，
3: 大理我先聊，
0: 用啥？
3: 我大理，大理，
0: 你电话聊我拜托姐，特别对啊，廖先生吗？
3: 对，
0: 要讲什么关系？
3: 是一个
0: 什么关系？
3: 人
2: 车一路一路，人车一路一路，
0: 好喝，好带两百，好谢谢，拜拜。来，这个你好，
4: 哎，小仙啊，
0: 哎是嘿，
4: 我来点一首歌，
0: 好，咱得注意，
4: 哎，我台中龙井，
0: 咱贵姓呢？
4: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
4: 哎，要追人好不？
0: 好，带两百，
4: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这个啊，对不起，丢，来，这个你好。
5: 哎、欸，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哎、欸、你好，
5: 我家泡住，
0: 那贵姓？
5: 姓王。
0: 没听什么？我今天姓王的很多，哎、嗯，没、欸、听什么？
5: 徐金辉，徐金辉，
0: 徐金辉，好，淡蓝白、欸，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好，你好，秀爽呀、啊，
0: 哎、欸，咱得注意，
6: 我打308陈先生，
0: 没听什么？
6: 我听声音的最甜，声音的最甜。
0: 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嗯、
7: 哦，是小丽，大夫你好，
2: 你好。
0: 咱得几位？
7: 咱得点一条歌。
0: 请问咱得几位？
7: 大对大力。
0: 那贵姓呢？
7: 姓杨。
0: 要听什么？
7: 听温柔说时。
0: 温柔说时。
7: 有你能。你能个夹子。
0: 好，等你吹哈。好。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哦，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谢谢。来先吼、哦，大伟啊，大家注意听这个气象哦，这个八位哦，很发威哦，哈，很发威哦，哈，来听大伟讲者，来谢谢。
2: 嗨嗨啊，来啊，各位提气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最近开始的天气不稳定。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的落雨会情形较明显，哈、哦，因为咱最近拢较热，啊，较热时阵通常中岛以后会落只阵雨，愈啊山区愈会热，但是咱上烦恼是拜时以后这条风台八位哈、哦，所以讲有小块安尼，哎，修正一下路线，一路山看起来有可能会甲咱转到拢包起来。啊，所以讲，直接安尼，伊按这个东南边迄边安尼扫起来吼，诶，直接伊的中心线应该有机会跌到咱的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你会看到咱这花莲、宜兰哦，加咱新北市啊、甲桃园吼、北北基桃、宜兰这，应该是首当其冲。所以讲，风火拢就大，因为有看到外媒的报道哦，嘿，这个扫过吼，哇，那个世界末日嘞，吼、哦，嘿，风景要足强，
0: 好像是那个关岛吼、哦。
2: 啊，
0: 很可怕哎、欸！
2: 所以讲这风台不容小觑，强台哈，强烈台风，所以爱甲各位提示人，这礼拜诶，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的活动，这礼拜拜过以后，甲你建议全部取消哈，啊，为着安全哈，诶，拢爱甲取消较好啦。啊，若是讲假期方面哈，那买些款就好，不用。故意的去买个三五天，没有那么恐怖哈。台湾吃东西盖方便，而且各位提醒啊，拜过以后风台真恐怖，要注意安全。
0: 尤其是我看的图形，跟它北部啊。
2: 啊啊，北北基桃、哦，宜兰、哦、
0: 北北基桃要移哈，这个大家要注意哈。来，今晚个请大伟来过来，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2: 哎哎，那个各位提醒啊。讲今天咱这里的这热天气，有的人拢开始啉消暑解渴，好，什么消暑解渴？就是讲会啉讲较凉，比如讲凉茶啦，啊，什么苦茶啦，哦，青草茶，也是有的人会啉这个西瓜汁，啊，这果汁吼，咱知影讲内面拢有糖，佮加蜂蜜，对不对哈？啊，佮有果糖，哈，所以讲这果汁外口咧卖真甜。啉醉吼，嗯，这个短时间还好，但是你袂感觉讲啉这杯果汁了，愈啉愈嘴干吗？ 哦，因为收甜嘛，无多。咱饮料饮饮料以后，爱加啉水以外，都讲到什么青草茶、苦茶哈啊，真正加水。青草茶佮有一个名叫百草茶哦，所以讲伊这里都讲迄几种拢是按诶这植物哦，安尼控出来，诶，就是这样熬出来的。所以讲植物有做些加元素。很多这个钾元素了哈，所以讲你来讲饮种中药这种凉茶啊，喜欢要家家的这诶火气安尼个带来较凉哈，你也可以注意啊。虽然讲有诶草哈，有个其他贵味哈，适当理疗，但是普遍来看，伊钾元素拢介悬，尤其无好的朋友，你绝对卖饮这個。好、哦，你套卡杯是呗？建议还是不要，好不好？啊，那是讲有几杯，比如要啉种凉茶吼，咱不如啉温水，对你也个更加如何哦。
0: 白开水上好啦，啉白茶上介好哈。都叫大卫的讲，还有草本呐、
2: 啊，
0: 就是这个，
2: 哎、
0: 啊，就是咱你讲个叫中药啊，为人讲啊，还较顺呐、啊，无呀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不会就较顺的啦哈。来，今晚个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咱这个疫情到今嘛，有啥物咱讲吼？上便所，还有啥物是便所爱用上厕所的？有啥物人讲下厕所？
0: 哎，上下的下，
2: 哎、欸、上为什么不叫叫下厕所？这是节就顾疫情，这个老祖宗的讲哈。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足够以前的这个厝吼，哦，哎，就是咱向的向南啊，这是坐北朝南啊，所以讲是上北下南的感觉哈，这种感觉啊，所以讲伫这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水。风水哈，南边通常拢安排是这个厨房哈，啊啦是讲这柴房家啦哈，啊所以讲另外一边啊就变成是啥，变做迄位都是较后边遐，啊所以讲变成慢慢啊看起来变成啥，这个变做的顶管就上厨房啊，上厕所啊，这厨房家是较南边家啊，所以讲变成这个下厨房。而且几种公款慢慢的形成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就再也没有人说这个下厕所，而是上厕所。各位朋友，
0: 哎，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8: 哎，小姐吗？
0: 哎，是，你好。
8: 哎，没有啊。
0: 哎，来接接一下喽。啊，我那个。

0: 是龙清一家的袁小迪，说起名要是人家郑大姐，说点名又来，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嗨，喂，
1: 喂，啊，
0: 嗨，
1: 郑小姐好，
0: 是王先生，你好，
1: 嗨，
0: 嗨，
1: 我要跟你，
0: 哈，
1: 跟你讲，我把你的弄到北洋哈，
0: 哦，来三遍，好姐，摸了好不？
1: 未歹，
0: 哦，摸了该好呢，
1: 两礼拜我啊，哈。我还会煮食嘛，差不多拢要好啊。
0: 安尼哦，哎，迄种爱我四礼拜了点较好哈。
1: 爱我四礼拜哈，
0: 因为靠一料，哎，对对对对对，好较好哈。好，谢谢，感谢这个人大小宝，谢谢你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嘿，
2: 小华，
0: 哎是，
2: 哦，我在嘉义啦。
0: 好，咱贵下，
2: 我先个。
0: 好，再见，拜拜。
2: 我用你的老皮呀，
0: 哦，身体好不好？我用了那好。
2: 哎。迄个骨灰线哈，要二三十担啊，我拢理好啊，我哎，安尼一做啊，我都无了嘞，都好呀。
0: 骨灰线吗？哦，安尼好。
2: 你稍微当骨贴。
0: 好，安尼大嫂再讲，大嫂不？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来呀，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怎啊？婆婆问题拢记嘞，甲我啊，
3: 糯皮啊。
0: 转结都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买包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拿先抹，抹完是个塔粉两小哦。哎，今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甲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今晚要请好朋友，哎，赶快个起来，甲咱讲何为啊？哎，这呀，但是咱那个朋友就是拜托哈。那么你那是有骑过的脚踏板的人，几位牛把人，阿袂客人卡业，我见阿有食产品哦，有食产品的人才可以哦哈。啊，那么咱来卡业爱讲重点，尽量不要食，阿卖讲伤长安尼啦，甲讲重点就好啊。看是食了安那好，安抹了是安那好哦哈。啊，但是你那有客掉呢，记得一定爱做，一定爱打哦哈。脚踏板打咱的卡，或咱打卡底呢？你那边打的时阵，上个是铺一条筋啊，或者穿一双袜啊。莫打伤过久，惊咱的卡底会发炎不好，所以呢。打卡底差不多是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两拜至三拜都可以，也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一个是其中个就是烫的膀胱经呢，对咱有帮助，膀胱有帮助哟。所以咱的那边老师会要来讲好的人，那么麻烦讲一下重点，讲重点哦。哎，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4: 喂，你也是我
0: 哦。来，敲工回来。
4: 好，喂，我是人哦，买那个皮羊的哦。啊，我会煮食的哦。好，我嘛，你啊，都拢好起来了。
0: 啊，你要一组偌济啊？
4: 我要一组800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来接者，先接者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是啥？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连阿叔李太太。
0: 是，你好，请讲起来。
5: 我有吃你的阿爷炖饭吼，真有效哦。
0: 安那好，吃安那好。
5: 吃啊，本来容易有咧爱困的啦，就爱吃这，唔免吃就做好困啦。
0: 好困。
5: 唔免吃，爱困的啦就做好困啦。
0: 好困就对啦吼。
5: 嘿嘿，阿哥解剖阿你咧。
0: 脑络皮痒。
5: 脑络皮痒。哦，我准啊，辛苦是生啊。哎呦，这下人吼，哎呦，我抹一罐仲较好伊。
0: 哎，上得着啦吼。
5: 嘿，上百要行。
0: 好，好，感谢大嫂，停下来二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6: 喂。
0: 来，请讲嘿。
6: 这吃三鲜鲜包，头壳个戆戆家拢会吐啊！啊，这个最我好奇。
0: 我阿姐嘛别戆啊吗？
6: 哎。
0: 哦，安尼好，该喝你等一下先哦。嗨，谢谢。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7: 喂，秀生啊。
0: 是，请讲嘿。
7: 我要跟你讲，迄个戒过症
0: 吼。你敢有讲过？
7: 无，我唔捌讲。
0: 好好来，请讲嘿
7: 嘿。我要跟你讲，迄戒过症吼，确实有够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7: 我安尼食头三罐吼。就卡袂酸，卡袂痛。
0: 卡吗？
7: 唔是卡袂痛。
0: 哦。嘿。是卡袂痛吗？
7: 腰，我的腰，腰嘿，就突然袂疼，
0: 啊
7: 袂酸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
7: 啊我即马国报别人家，
0: 哦，感谢你讲小宝，好，邓姐来，邓姐，好，谢谢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上广告边，等下接完订单呢。 大船一江。哎，对不起哦，因为咱这吼广告时间变相当的关系，所以呢，咱到这为止就好，所以没摕到好朋友没关系。哎，咱明天还有机会哦，天天天天开放，天天有机会哦。来，这边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8: 哎呀，那个贵分享。寒极啊，这里、个、有时阵吼，咱这里无食饭，你会当选择寒极吼，马铃薯嘛是可以啦啊，但个各位介绍是寒极啊，当然这寒极用吹吼，卖、啊、用这个、用其他方式用吹的吼啊，这个时阵咱这个寒极有三种色吼啊，通常这个是紫色。嗯，是阿哥，我解释是较搞笑，有点像有小块感冒是安尼啦哈，三种颜色哈啊，这种通常拢讲叫做红肉啦哈，这就是那种较感冒是一种啊，这三种色的代表讲无同的营养素伫内底。黄色的通常是伫台南台农啊，台农57号哈，超商啦哈，咱看超商咧卖迄种含脂通常拢是这种品种，内面是有较悬的这维生素 B1 哈，会让起来夯，也是会让起来煮饭。所以讲伊内面各有啥物营养素，都要讲维生素 B1 哇哈，各有这钙跟钾啊 ，B 有啥物好处哦？维生素 B 就是加咱这消代谢啦，啊加咱这疲劳时阵，咱较有精神哈。啊，若是讲红麦吼，就是用感冒是用感冒是是比黄色较搞笑哈。那通常是有贝塔胡萝卜素。哦，这是几号？台农66号，然后66号哈。啊，当然这贝塔胡萝卜素管对吧？就好。对吧？还够对咱的皮肤好哈，啊，这也让较适合做这个这糜哦，含金糜，我让做与阿公阿妈爱食哈，含金糜用这啊，这带龙来带来喝啊，是用做蜜地瓜嘛，是用这种色哈，啊，还够这紫色紫心的，那紫色表示讲伊花青素较悬，啊是带龙73号73号哦，所以因为最近归当我最讲的是讲爱食健康，好，所以讲伫这个紫色紫心的这个地瓜哈，这个最近是较哈多一下哈，哎，甚至讲有时阵看起来，哎呦，这是不是山药啊，是蚵啊，无咧亲像个看，其实是寒极，这个紫薯哈，哎，这是花青素管，前面起码是上管。哦、所以说你要买一个韩籍给贵建议用吹啊，等于凉了后开始吃对你较好、
0: 哦、是的，安尼较不大苦，给你补充一下，来各好到简单讲一个这个小常识，姐来谢谢你。
8: 嗨啊，来个贵分享，这个油啊哈，啊这个油买个贪小去买啊！我的你做生意成本爱加爱低成本呐哈！咱最近有这油的这种问题，
0: 搞得很大呢。
8: 但是你也知影讲，你所做的这件代志，你的油敢有法多？比如讲，你用钱，你无你爱耐受温度爱较悬的呀。你袂使用买种一百桶多的这个的裂解一种，因为伤大，真的。啊，你油的品质也无稳定，进出来的较侪问题。哦，食用油这部分要多注意。所以讲，你哪讲地处在家里哈，你来有可能准备两三种油，啊，你爱点点换牌子，要常常换牌子。你看即马这油的问题，你知影讲原来点点爱换牌子是偌重要的。哦，因为你无法多确定讲你这個油的品质偌好哈，真的这无法多因为。
0: 不啦，但有啊，那咱的橄榄油你得按什么个价拢无问题啦。
8: 一斤一千，一斤两百，无共啦
0: 吼。一分钱一分货啊。
8: 所以讲你若讲用一斤两三百，啊，咱点点换较安全。
0: 对了，吼，上面绝对无后悔。
8: 啊，所以你爱看，那是讲更加如何的油吼，也用的橄榄玻璃橄榄冲上也这个色拢较高。因为惊外口的光线去加拍到伊即个裂解，我也在你内面的即个营养会无去，所以讲啊，你若讲后一届要买好较好的油吼，你无买玻璃橄榄以外，通常吼拢是较高色的，比较颜色比较深色的，较贵的少。
0: 哎呀，买买好油就找我秀山噶，
8: 大富啦！
0: 我两个就掉啊啦，啊那俗个货吼，莫买啦，人个生意人无咧做条钱生意啦。嘿，用卡头想嘛，知对不对啊？你要贪俗啊，你要想讲要省本钱，但是吃了无好油啊，对人客嘛无好啊，对不对啊？哈，来，咱即马先请到来唱这《一夜情》。
8: 哎，试试看、哦。
0: 哎，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哎，雅静，那么这更是梁一琼哈。
1: 是。
0: 哎，那么继续关系多少些？
1: 大富姐妹。
0: 哎哎，那来洪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咱呐，就一个成功的人呢，不是干那企业家，嘛不是事业家，阿嘛不是做总统，当然是成功的人了哈。但是咱当做一个家己管理家己成功的人，对身体顾好。啊，你那是家家己身体都顾不好，安尼规身躯拢病啊，什么三高四高你拢总有，安尼表示你就是家己是干那讲家家己的身躯管理的未好势啊？你是要管理什么会？啊，你是要个经营什么会？身体就上重要的嘛，迄健康上重要啊！啊，若无健康，什么拢总无，都没有机会了。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讲了哈。所以呢，咱定甲咱讲的，就是讲希望好朋友把家己身体顾好。这是介重要实验呢，一百年实验呢，百年老店呢，就是咱的肉体呢。啊，这嘛是咱阿母啊，交代好咱的呢，咱当然顾好啊。卖有得到啥？上好是卖得到慢性病啊，得到慢性病哇！这些的一世人哦，迄一世人伊就甲你哥哥甜，因为伊袂长筋呐啊！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啥，这个病引起的病，我整个上麻烦的，就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咱这糖尿病哦，咱你也讲干那是单单一个病呢，还好哦。比如讲喙齿疼就喙齿疼，但是糖尿病不是呢，歹势。伊有咧牵连着，有够侪你无定着，你个高血压啦，你个目睭的问题，你个腰椎的问题呢，啊个胃肠的问题，拢总是甲咱这糖分的源头的糖尿病有关系。所以咱绝对爱注意嘛，糖尿病唔茫叫病变，你既然个得着就得着，但是你个管理又好，卖个引起的病发症，因为我定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呦，就是安尼哩，所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来，谢谢。
1: 开始啊，来个各位分享提醒哈。讲真呢啊，咱这要呛嘴哈，这是忌口啊。你跟我咧做拢
0: 无干，
1: 很难。
0: 嗯
1: 啊，你看咱这個明星哈，你看是啊，伊拢食这啊，为什么？伊讲食迄，你介伊食少少，你讲哇，三天五天都没掉，为什么伊当食一当两当？对不对？啊，人够医美了哈，所以讲麦去手工加简单，嘿，他也常常都是没有忌不了口啊，对不对？但是人有这医美的调整也身材啊，好，所以讲麦干嘛讲我了无食物件的，虽然那介伊少少。咱为着健康者，唔是要为着水干那啥，咱又不是做明星嘛，吼，哎，这介重要。所以，伫咱咧抢水时阵，你有几项物件会当先做，比如讲，饮饮料咧，咱甲迄糖分哦开始来降，半糖变三分糖，三分变一分，一分变无糖。但是我常常讲，卖饮料的头家，伊就是卖伊的这个口感、这个风味，所以讲伊无糖，有时阵嘛是加些块糖。有些店家了哈，啊，完全无糖的这种茶哈，就对涩涩，哈、真的会哈，都会伊就茶香哈，那没办法。所以你来看哦，无糖嘛是有些块糖，你来讲安尼个记哈，你就知影讲，饮料是卖定啉哈，啊，另外呢。咱这个除了这饮料以外，就是咱点来讲，这个在热天诶，里面运动饮料，咱透较饱诶，果汁哈，咱是不是食水果就好啊？偶尔喝果汁可以啦，啊，但是卖点啉。啊，安尼话诶，这饮料落来强个安尼哦，啊，想那么多、哦，是的，因为有足侪人啊，拢是唔知影讲诶，咱的健康食无好维持，不容易维持，想讲安尼正常食就好。所以讲，有时阵有啥物有人，咱我家好，除了伊命好以外，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舒克，啥物物件爱食较侪啊，啥物物件食较少的，完全无食是袂使。哦，你看、哦，有人讲哎，安尼肉食较少的，菜食较侪，哎，爱调整啊，这個。时阵是不是肉完全卖价？不是哈、哦，我想大块，我完全糖完全崩卖价不对，营养要均衡。国际糖尿病协会啊，联盟诶来哈，这個、IDF 来都有讲的，伊第五个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营养无平衡啊，都不没有均衡哈，还不交稳，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大部分拢是少年朋友40岁以下。 哈、哦，所以讲有以前的时也七年代是干嘛讲？哎，这种人是不是是第一型糖尿病？后来搞错了，原来是长时间饮用无胶原不均衡，慢慢形成的糖尿病。啊，伊食拢有正常咧食，但是伊有欠长时间欠某几项饮用，啊，佮即有几项饮用逐天拢食伤多，哦，通常是碳水化合物啦，哈、哦，变成讲慢慢变成有糖尿病。嗯，从第一型糖尿病是身体呢，哦啊，第五型是营养不良，你要多注意自己，哎、嗯欸，吃饱，食饱是不是手嘛写错，黑嘛是有问题哦。
0: 是哩，哎、欸，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糖尿病咱得去面对啥，较过好，啊无阿边面的啥，病发症就来找你啊，迄阵都唔是一个病呢。迄阵啊，表面阁看拖来，就都只我讲过啊，高血压啦、心脏啦、腰子啦，哎呀，阁来洗腰子啦，阁来目睭问题，都拢会找你啊。迄阵你会变一个病，变五个病，哇，迄个麻烦啊！迄过一日就改忝啊，阁变个引起并发症五个病。所以当然，咱糖尿病咱就是爱顾好，就是个为啥？食食开始，食食甲呛嘴，啊甲呛啊，啊你唔呛呢？无你变五个病呢啦。那当然，食食控制，咱个牛个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咱水分来啉有够哦，尤其是咱这天气热嘞，要多喝水，要慢慢喝哦。那你好，你好，
2: 喂，谢爽呀，
0: 感谢我谢爽，你好呢嘿。
2: 啊，谢爽，我要请教谢爽嘞。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2: 伊讲食糖的那是食啥？
0: 哎呦，来等一下先哦。

0: 谢谢美嘴的人。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请问是人就是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谢爽，你好，你好，
2: 谢爽呀。
1: 喂呀，
2: 我知道你要再讲那个、叫医生看那个报告的
1: 那
2: 本钱99啊，本澳93。
1: 哦，标准标准，给你拍手哦。阿姨先
2: 要标准了，
1: 标准了、阿姨先跟他讲，
2: 伊讲，讲你是啥？那我讲在你药啊，
1: 你。你这是检查糖分嘛？吼，饭前99哦，啊，饭后嘛99，标准呐、啊。我妹啊，你安尼改好呢？哎呐，没烦恼哈。好 ，OK， 欧姨嘛，欧姨就是好了哈。好，阿姆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哎，
3: 是哪里
1: 哦？是你好，你好。
3: 好、哦，我三片片，不如前来之后。
1: 三片不吃嘞，感谢刚公重点呢，吃了那好来嘿。吃够嘿。
3: 血糖没降。
1: 啊？
3: 啊，血糖降。
1: 啊，你跟我去检查。
3: 有啊有啊有啊。
1: 哦，啊，原底是外关呐。
3: 本来85。
1: 哦。
3: 变成82嘿。
1: 那是本钱吗？
3: 本钱的。
1: 哦，啊，这么偌济啊？检查了偌济？
3: 这样120。
1: 哦，安尼个继续加油哦，但是有进步啦吼。哦哦，感谢感谢，谢谢哦，祝你健康啊，继续加油哦，呵，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
1: 阿西，我秀爽你好。
4: 啊，秀爽啊。
1: 喂，
4: 我给你请问一下哈。
1: 我没有不高兴。
4: 我以前的糖化血色素哈，
1: 好好，
4: 我拢伫阮台中家里红线哈，中心路那个红尘呐。我换一个，我换一个电锅了。
1: 哦，啊，你今麦是，
4: 就是一早是8点多啦。
1: 哦，糖化血色素8点多。
4: 啊，今麦早起检查哈，6点那个医生跟我说，讲说是6点8还是多
1: 少？哦，安尼试一下 OK 啦。
4: 啊那个。
1: 安尼不要紧啦。
4: 啊，是外岁加肾正常。
1: 正常是七啦。啊，那上好是4到6啊。嘿，啊，你继续加，有啦，有进步啦，有进步，啊，继续加油啊哈。4到6，六以下更好。哎，哥如何哈？呵，大嫂保重哦，呵，谢谢。我秀山，你好，嗨，
5: 嗨，
1: 阿奇，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5: 我进前，进前的糖尿病哦。
1: 哦，嗨。
5: 糖分足悬啦。
1: 啊，你讲已经有
5: 肥了。我食恁的三片全部啊，怎啊降咧83。
1: 对，三片我不接。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5: 本来212啦。
1: 哦，那是饭前啊，饭后啊。
5: 啊，饭，刚刚不食饭迄年啊。
1: 饭前就对啦吼，哦，啊，你有叫，有叫医生检查啦吼，
5: 我一罐食袂了，就降咧83。
1: 哦，好棒好棒，继续加油。安尼好呢，哦，我袂一罐就安尼哦，我有进步，安尼继续看呢，好，继续加油哈，继续努力哦。嗨，谢谢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赶快拢吃这罐三鲜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的哦。因咱这罐呢，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呢，大家吃好拢无感冒，你也听到大家吃好哦，真正拢无感冒，就是吃一罐滴咧五罐，因为规身躯给你照顾着，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来加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食三片的广西种啊，等下食，看没食的固然固然种哈。啊，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广西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老弟，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6: 道谢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几杠，
1: 谢谢。好了，我先说，你好，你好，
7: 你好，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7: 好。
1: 嗨，什么归属吗？嘿。
7: 对，我给加成功了呗。
1: 好，那个就等一下哦，三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1: 来，我是啥哩？嘿，别嘿。
8: 讲要滴别嘿，一万人背啊，讲食糖尿病啦。
1: 哦，安尼我请人听来，一来二线哦。哦，人家滴背呢。哦，谢谢大姐，谢谢。来哟，我那个带我来唱这个幸福幸福的春天啊。哎，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6: 469，469。
1: 来听我那唱歌嘞，谢谢。

0: 天空的春天，哎，主持人别记什么人啊？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是咱这位主演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2: 我
0: 跟你说啊，什么呀、
2: 啊？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好来好来，感谢来，三遍都不见。
2: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0: 这么困难。什么糯糯皮羊用这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呢？
2: 阿雅德纳拍谁？
0: 好，阿雅德纳今麦有较好困呢。
2: 阿你喂，今麦拢要阿妈特别爱困难嘞。我要安怎？
0: 你今麦改好，吃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吃一粒。啊，一粒三顿安尼啦。
3: 我咧紧嘞。
0: 哦，你比人家近得着，好，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哈，还有好姑娘，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4: 哎，秀华。
0: 还是。
4: 哎，我接梦爷。
0: 好呗，不敢当起来，请讲嘿。
4: 哎呀，多那啊，
0: 今晚吃，
4: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0: 哦，你今晚吃哎呀，多那有较好困呢。
4: 嗯。
0: 啊，你今晚个改几点？叫啥？无，你即马干两粒啦，啊，早嘛咧较简单，嘿，对，好，感谢大灯啊，好啊，继续看咧看咧，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哈。
0: 是，你好，嘿。
5: 哎，我有食你迄未困的食两罐啦哈，有改善啦，
0: 有较好。我来生病，我不接。哎呀，等啦哈。
5: 嘿，我有介绍，我马上我不可以变，我有卡电的吼。
0: 我知你要卡开掉，你要甲我讲掉。哎，安尼感谢你啊，大嫂。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卢克先啊，拍昆明，拍了明，春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昆明去，咱来去变来个吃咱这款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鲜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喏。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甜甜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够回温呢，会让皮肤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脂，帮助让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会让你会特别黏体黏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会让人特别疲劳。阿你阿大王金工，记得那来那不喝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1: 阿雅德呢？
0: 上盖好呢是那么好，冰人来当上啊是个假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呢，不是打别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冰，咱无急啵，一定要有耐心。哪只阿边哪好，咱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啊，只是咱来靠努力啊。那阿边面都食如何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让我刚买了一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咱那个老。起来哦，加好的给给咱
1: 到十八
0: 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
1: 多准一
0: 个，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先生，
0: 哟，
6: 先教你，
0: 没，请讲起来。
6: 我困眠真歹，敢用食三精。
0: 无爱不讲，来医生个姐姐，嗨，谢谢。来呢，困眠也无好，有做侪原因呢。当然啦，嘛是上个重要是因为乌白想啊，吼。哎呀，想侪啊，想到拢困袂起安尼啦。啊，梦啊，有时就梦安尼啦，吼。啊，当然个嘛，有人是因为啥物原因呢？啊，轮班呐，吼。啊，过来个啥？把交友啦，比如讲放友，就咪放过来解。但是肝啦无好的人。一个是你有肝包油的人，有肝炎，A 肝啊、C 肝、B 肝，啊，个有肝诶肝癌的人呢。一般肝啊无好的人，拢暗时啊困眠较无好。啊，那肝啊较无好的人，我那较容易搞眠梦，而且暗时较会旧筋呐。啊，肝啊无好，咱的目睭嘛较无好。啊，肝主筋的筋络嘛对咧较无好哦吼。所以咱的肝呢，是咱人体内底上个大粒的啥器官哦。所以咱的肝真奥妙，伫咱的人体内底器官也当个再生等来。比如讲，一五分那个挂两分呢，也当个生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粒，只有讲咱这个官，所以真恶妙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官问题来，谢谢。
1: 还有来个贵提醒官啊，肝脏很多人都忘记了哈，这任劳任怨一做变性命康亏，但是伊袂给你欢迎哈，但是一旦伊有欢迎出来的时阵，哎呀，伊表示讲代志大条啊！因为这个甲咱这员工相像吼，这拢会忍气吞声，但是一 开后一个公文也是要离职，无要做吼。那个官想讲，哎，你卖个个安尼个逼点吼，我讲咧爱好你看哦，这官是个有志吼，是啥？是咱这解毒吼，这大厦主要的器官之一吼。所以我做这少年朋友啊，拢无咧注重这，因为为什么？因为咱的官吼就爱。做早做早就开始受伤啊！什么时候开始受伤？少年时阵，拢咧熬夜出去佚佗。少年时阵开始饮酒，通常拢是安尼。啊，佮有少年时阵开始无呛嘴，开始大哭啊，是讲咱有慢性病，慢慢形成这种肝病。以前拢是讲酒精嘛，吼，酒精是造成肝硬化，啊，即马拢是讲脂肪肝所造成的肝癌，哎，这是很严重，脂肪肝只是发炎尔，这发炎到后边慢慢的变成纤维化，变成癌，哎，这机会就很高了哦。所以每一当每一年哈，差不多有4-5%这肝硬化的这病人变成肝癌。哎，自己也要多注意哦。甚至讲有人是无硬化，马上就变成这个肝癌，机会嘛是有。所以讲来定期检查。尤其啊，咱这个七月底，差不多7月28号迄左右是一个世界肝发炎的一天，吼、哦，就是讲提醒加去关心家己的身体，咱的肝。尤其咱以前足久以前的台湾肝病，是咱台湾的大姐 Mark 在咱头壳顶哦。咱啊，这台湾人拢爱啉酒，拢肝病啊。啊，鼻肝也一堆啊，进哈，进无啊，这标签已经撕掉了哈。所以，咱来开始去了解家己，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好。肝的发炎有啥物啊？当然是这个有药啊，有酒精哈，还是讲咱有病毒所造成的，也是讲对咱较侪是啥脂肪肝哦，所造成开始慢慢发炎哦。啊，当然有做者信号，有很多这种症状哈。较轻微，无遮简单发现哦。肝会出问题，通常拢是疲劳，后来开始痛啊、哦，始终想要吐，食袂落去，所以家己要去注意哦。
0: 是的，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7: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见会啊，这前面人唱诶，听先嘛，咱陈小云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好是是大家好好
0: 好来请公调调谢谢
1: 三平清波、喔、我的儿子吃伊脂肪肝吃吃伊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喔、哇好棒哦、喔、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先你也看心呢好大嫂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来请公位你好
1: 喂
0: 来
1: 你好
0: 来
1: 我要来甲秀爽啊
0: 好
1: 来，俄罗产品好诶。
0: 好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哎、欸，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啊，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总拢改，本来拢红，伊即马拢乌诶啊。
0: 哦。啊，关机做嘛，我就对了哈。我安尼好呢，好，阿尚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2: 哎，手转遐
0: 呀。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珍宝哈。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水塔。
0: 好。
2: 水泡
0: 嘛
2: 好
0: 去，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3: 我小可包邮，我都去检查都讲无啊啦。
4: 哦哟，食咱得一支产品啦。
3: 幸好都拢会安尼，疼疼疼疼，啊，都即马也较袂啊啦。
4: 哦，较袂疼。
3: 好啊啦。
4: 肝包邮情形无起。
3: 我看足久啊，我拢食。
0: 安尼到你个家讲来，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一人一罐三省金宝，真正你会当安心嘞，因为咱吃一罐抵你五罐，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咱们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较免吃个瓶瓶罐罐，较免吃个这一罐那一罐免呢。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就可以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我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侬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啊，食好会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波浪歌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的那边，你当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哈。啊，咱目前收听台南七彼得主观燕巢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嘞，你当个转100.5。102.5 A 波时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听了不详细呢，唔知要转到一台，再看来跟咱问呢，因为咱下到时啊时段拢是 AM 的。调虎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呢，加工伟人他特别想转调虎的，但这么听的东西调频的，所以可能要打啊，看来给他蒙起来哦，安尼比较较了解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哎呀，你有看到新闻的报道无？哎呦，真正真来看到哈，哎，那是恁的亲戚，你差不多去世，为什么？这新闻报的哈，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不。这个家庭不幸的对啦，一个爸爸呢，为什么可以嫁伊后生查某囝竟然袂合？啊，袂合嘛是另外一回事。老爸已经老血老到规涂骹拢血，因查某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总无要甲关心安尼啦。或这个这是发生伫两当前的代志，伫啥三点半。 那么这个老伯呢，爸爸吼，哎，在时啊六点外时阵呢，倒伫头头壳呢，伊就敢那是头壳靠伫头壳，然后呢，人倒伫一间啊，一无房间的外口的走廊。啊，当然啦、啊，迄阵啊看到呢是红，伊个深红色的啥，一种做成灰的对啦。啊，这对兄妹啊看到吼，哎、欸，靠，这么冷淡的。哎，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无甲帮忙嘛，无甲问讲啊，爸爸你人安怎呢？怎拢无问呢？两个兄妹啊，家己上班的上班去图书馆的去图书馆，跟他老因老爸一人伫厝啊。啊，等个这两个兄妹啊，下晡呢倒转来，发觉着因爸爸本来是跪的，即马变成呢，脚这边挖伫壁，坐伫个走廊走廊的所在，啊，一直话讲我好冷，好冷呐、啊。伊就是老火老了过多，整变性而冷。那么呢，因查某囝讲啥现在？因查某囝竟然甲因老爸讲安怎？叫拖脚起起来啦！哈！啊，因老爸老火老脚安尼，竟然查某囝阁无甲关心，阁无叫救护车呢？那么等个暗时的时阵呢，因两个兄妹可能去食饭啊。因老爸啊，因回来的时阵发现了因爸爸已经倒伫眠床，因囝呢用手电啊。甲照伫门无入去内底哦，伫门外口甲照因老爸手呢，看因老爸手个叮当，伊感觉会叮当就是活嘞安尼啦，所以整无差，嘛无甲看哦。因这后生整等去房间休困，啊，等个隔天透早起来，哇，人已经规身躯拢变去啊，已经啊啦，确定因才叫伊叫救护车呢，已经无效啊。大量结果是死亡的原因是啥？大量老血，低血的血伤过少，变成呢血伤过老了伤侪出去，引起的休克，明显的死亡。哈？结果因兄妹安尼经过的下早时，看到因老爸安尼到下晡时，搁到暗时三摆机会，竟然拢无救因老爸啊！啊是有啥物亲仇大恨吗？为什么甲我来甲关心当中无？佫竟然叫因老爸甲拖脚七七嘞，那么这两个兄妹啊，你敢知咩啊？被法院用甚物个上去法院涉嫌过失、故意致死、过失致死呢，被依法送办。被法院的时阵呢，这两个兄妹啊，讲啥点知？因看到红色的黑灰哦，竟然讲是灰莲哥的割脚啊！哈？因拢无甲确定个身躯到底是流出来是血还是红莲果啦？那有迄个代志安尼呢？血就是血，叫做红莲果。啊，其实呢，因老爸早就老血流了过多啊，所以呢，这个法官啊看袂过啊，结果甲因两个兄妹啊判啥呢？以过失致死，致人于死，敢那判个遮轻啊？哎呦，甲判六个月尔呢，可以一颗罚金呢，还可以上诉呢，甲判个遮轻。哎呦，这真的是哦！你讲两个兄妹啊，不是囡仔，已经拢大人啊？为什么开？竟然甲爸母吼，甲老爸呢，这么袂亲呐？啊，无你嘛讲，你去外人，咱一般啦，看人老伙仔嘛想，啊，无叫警察来，叫伊个叫救护车来。去外人，咱嘛想讲要甲救一下，竟然甲老爸是安那亲戚，为什么亲仇大恨呢啦？竟然呐，含叫一台车都拢无救安尼啦？有够哦，夭壽哦，饲这个囝是要创啥？真正是啊，这真正是哦，哎，那么去跟您讲一个，我那是新闻报出来，这种小的案件吼、哦，真正是，那曾有过一个了尾啊囝，欠着交通罚单呢，欠有够济啦，伊无佫无驾照的开车呢，佫闯红灯呢，哈，啊，这么一个违规，伊竟然无缴，你敢知偌济钱？31万呐、啊，拢唔叫呢，阿要甲扣阿未？阿无伊上班无稳定啊，无固定啊，咩啊？迄、那个这个国税局怎么扣押伊？甲扣押人寿保险单，发觉第一哦，保足侪险，这应该是伊妈妈甲报的啦。然后要甲扣押伊的保险哦，连这个人伊老母啊，变成唔是紧张哦，是虾米人紧张？这个姓陈的也好，诶，这个因老母呢紧张啊。整替因囝甲31万全部甲还了了，我咧真正是，你也想讲，你看这个代志啊，等于就是讲，伊这个囝常常工课无稳定， 有折那无折，可能欠钱那是啥？靠妈祖的，拢靠老母的啦，完全拢是靠老母咧甲斗三工啊！啊，较济嘛死无够，对不对啊？阿母啊，你做好嘢呢啦！恁囝哦，较济钱嘛，甲你开去啊，真的啊！你拢袂晓开吼，人恁囝甲你袂去开，袂去借，袂去用呢，你拢戆戆呢。所以你看，嘛是有这个囝，甲拄只迄个囝，唔是差不多歹吗？同款这种囝，所以人有人这整个这个过去有一句台湾的讲啥？饲囝是义务啦，不老是应该啊！哦，这句话足悲惨的，你唔知感觉？我若听这句话，我感觉讲足悲哀啦。为什么开始饲囝是义务啊？啊，不老是应该啊！安饲囝要创啊？好、哦、对唔对？咱当然一般爸母拢希望囝好啊，啊嘛无人讲囝歹到这个程度，老爸老岁老家安尼无咧叫救护车，啊，家己交通罚单，竟然老母咧拿31万。头路阁无稳定，阁拢是食老母，阁有这种诶，这都是老母甲想歹去啊！吼，所以咱诶好朋友呢，恁无到食老诶时阵啊，恁诶钱拢互恁囝甲恁花了了，啊，结果恁家己身躯边要开啥拢无钱，怎变成呢？毋是恁囝不好，是变成你啥？后摆你会食苦，迄阵啊，阁厝阁无通个住，啊，阁无收益，阁无钱，看你变怎？吼、哦，所以钱呢，要全部恁囝花了了，啊，身躯边啊，家己留一寡钱，身体家己的，家己身体够好，这是真的啦。对家己较好诶，囝饲大汉啦，伊变啊过个人生，伊自由，伊家己去决定。但是恁食老，恁已经辛苦过一世人啊，唔忙个为了家己哦，为了囝吼，结果家己过着啥，食老呢，歹命，这样子不好，安尼无好哈。所以呢，人生百百款啊，来人生一路一路呢，我今麦要来个唱这首歌嘞，人生真啊百百款吼，咱来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哎，谢谢。

0: 百款人色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就是各式各样，跟沙嘛沙嘛是一样的讲法哈。好，来继续关的是岛仓朱泉，是岛仓千代子西马库拉接口。那么是人家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敢有人愿意中风？无啦，敢有人只瘾头吗？哦，啊，结果呢，咱中风是不是有两种？在我们台湾中风两种八成都是血管塌掉的，叫做这个阻塞，这个叫阻塞的血管塌掉的。另外两成是出血，血管憋气，还一个是啥？蜘蛛网出血。哎呦，今天英国研究报告哦，最新的研究报告哦，竟然让大家跌破眼镜。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欠血性的中风，哈？不是出血性的哦，不是血管憋气哦，是欠血性的中风。谢谢，欠血恁听有啦吼。那么真正原因是啥物？哎呦，竟然是咱的脑的微血管呢，经开变形啊！你敢知咱的血管会家己生呢？会生血管出来？所以呢，这种情形因的是研究英国爱丁堡大学用的229的人呢，迄中风的患者长期甲追踪啥？也脑部的磁振造影的变化，然后呢，研究出来，竟然本来是因是要针对的失智，哎呦，竟然呢，不是啥，不是失智，是因这中，因认为讲中风的人失智的机会比人较悬，结果因这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咱一般讲的讲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嘛不是这个塌掉的中风，竟然是什么原因？都、就是因为脂肪的斑块。在我们这微血管料造成一个血管变矮，脑部的小动脉怎么变形啊？啊，这么复杂，哎呦，就是我们的脑部小动脉，我们有大动脉跟小动脉，因为它变形了，怎么扩张减开变形呢？地疏病情恶化，所以这是微血管来的呢啊。啊，那安尼讲起吼，咱这种若是有高血中风的人呢，将来讲得到这种中风的加比别人加四倍呢。那么这种叫做点点吃三碗公半的中风，叫做沉默性的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啥？你的三酸甘油唔好管，啊，佮就业胆固醇唔好管。再来，中国的脂肪油不管，你敢知道今天嘛？各位一个人研究报告是虾米？你敢知道？那你巴肚中块呐，大块，一个是女性超过80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呢。那么你就是慢慢的发炎，你敢知道？可能你家己唔知呀，但是这个加出来的肉就是脂肪，这个脂肪呢，伊就是慢慢和咱人吼，也会更会发炎，慢慢呢发炎了呢，总会引起的咱大家讲的得到四高加三高，然后当然啦、啊，从讲建议咱的好朋友要减肥落来，那么当然中风的机会减5%以上，所以这个中国大块有关系无？有，有这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吼三酸甘油绝对袂当无唔对，阿嘛无超过着150。咱的胆固醇嘛袂使无呢，因为咱需要适当的胆固醇，但是咱嘛袂用超过200。像咱拄则讲的脑部微血管吼，因为斑块脂肪的斑块甲塌掉的关系，地疏呢引起的啥？缺血性的中风，哇，这是很麻烦啊！这种中风呢，甚至不是像咱讲的，那塌掉的中风，阻塞性的吼，啊，个另外一种是什么？叫做出血性的，伊这是欠血性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你要看数字，要检查身体，血压一定要保持在这数字60到80，还是83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因为胆固醇你卡在咱的血管壁。也成了像你国迄种叫做斑块，到时也成咱对只工业落落来，啊落落了呢，也应用到你的血管的路不通，到时你的引起的啥，咱对只讲的欠血性的中风，哦，啊是阻塞性的中风，哇那就麻烦了。所以咱人哦，绝对唔去中风啦，中风呢有一摆就两摆呢，成你要看哦，迄尿准无， 伊拢总已经第三摆，即个第三摆拢无个出来，你无看，变成一摆比一摆个较严重。所以呢，那一些报道毛讲呢，一年来电脑中，你脑中风，一年来电你个再处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个较悬。所以咱食些注意，莫食伤咸，莫食重口味，莫食伤油，莫食伤甜。啊，水果呢，若要食甜的，食水果甜的，暗时莫伤过食，尽量食中昼时甲下早时啊。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但是个有一个最重要是水。这水的啉有够哦，水若啉无够，咱的血就黏贴黏贴呢，到时你就中风，迄阵啊就一卡一手啊，麻烦严重死亡，那就麻烦了。嘿，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嗨，
1: 哦，夏仙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哎，请讲，
1: 哦，我妈妈哈有稍微的那个。脑血管阻塞，有点小中风，那可以吃吗？
0: 哎呦，可以！哎呀，接接来信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万牛苏喜。那么这一期龙噶邱银子说，请问先生，这杨先生店面要来，谢谢。
1: 我今个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片都不接，这个两罐呐，感谢这哦。
1: 吃了未歹呀，
0: 吃了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那个，嗯，我吃三片健保啦。
0: 好好，
1: 我那是有糖尿病啊，我咧吃吼。
0: 好好好，
1: 那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添，我敢炒要甜呀。
0: 哦，阿姐妹，我看好无？
1: 哦，嗯，好吃多拢袂啊！
0: 哦，安尼
1: 拢袂夹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不中哦，好，感谢大家保重哦，好好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嗨，
2: 喂，小李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姓别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2: 哎，我正食你哈，啊，有较会轻松个。就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2: 哎，对对对对。
0: 哦，今麦食了呐。
2: 啊，就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怣怣安尼呢。
0: 怣怣。哎呦，梁大姐，你要保重哦。好，梁大姐，保重哦。来，谢谢。我是三弟，你好。
3: 喂，先生，我在中南区啦。我咧开讲，我讲，我有迄个甲状腺吼，啊，你叫我一罐食，照三顿啊，迄食完啦，我即马去灌一罐哈，
0: 佮
3: 以前啊食半，拢食因早暗食两粒两粒，啊食半罐去啦。啊，按佮咁诶，按佮继续加食哈。
0: 来，三片好不起来，你是食三片金棒哈？
3: 嘿嘿，
0: 继续加食啦，大嫂哦，阿桑，加看嘞看嘞，因为咱这吼。咱这种诶，甲种线，这种问题人拢心沉代谢较歹啦。啊，食咱的三鲜煎，啊，你即马较好无？
3: 啊，即马未喘啦呢。
0: 啊，叫你开。
3: 我即马未喘。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好代志啊。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大嫂，谢谢。哎呦，来生病了不急嘞哦，你过来讲过嘞你呐。
4: 食一阵健补就好啦。
0: 好，啊，食了安尼好，讲重点哈。
4: 拢当我背。这条腿都没喘。
0: 哦，好好，
4: 嗯。啊，我食几十罐的啦。
0: 哦，啊，身体够好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阿伯谢谢，保重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是，你秀爽呢？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5: 你好，
0: 啊，你好嘿。
5: 啊，我是当我去牛会啊不？哦。
0: 我知。
5: 那个个七十加迄个
0: 七十哦，加七十吗？
5: 不是那个个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去徛你家无啦？无可能二十啊？
5: 无人是迄个血糖呢？
0: 我是血糖呢啊？
5: 不是血糖呢？
0: 高血压？
5: 八七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呐、啊？哎呦，阿桑哦，阿你不要紧，阿你标准八二管的八二标准。
5: 会啊，袂得。
0: 啊，你做标准的呀啦，无人像你这标准的啦。原来巴黎啊，加七张那无标准，系啦，标准啊哈。好，谢谢。哎呦，我都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概食好个再赶个再买，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你听了大概食好拢无敢保养哈。哎呀，所以咱们食啥物啊？食这较好，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我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膏药，各个半个就买起半个来解药呢，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根本呢，有台北产品上来点数呢，点只抓起挂衰的捞起来，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哦，是用上盖高级的上好的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哦。过上今有房换，啊那有房无现的车，请有房交阮公司叫回哈。恰好这个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你好，也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有啥物药啊？
0: 哎呦，赶紧接一线哦。哎，等一下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欸，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4: 家。心中扩，
0: 心中扩大来度假。哎，哎，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国语的，我喜欢唱那个小调的歌曲《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小唱这首歌，介侪人唱，然后包括李丽华，包括张凤凤、凤飞飞，哎、欸，蔡琴也有唱哈。黄昏小唱，来谢谢。来哟，咱平常时咱定讲过，唔好坐伤过久。啊，来坐伤过久呢，造成了什么？当然咯。尤其是一些报道，你也连续坐两礼拜呢，那么咱的寿命减少十档呢，你的脚的寿命哦吼，啊，咱的脚的腱子吧减少四分之一的腱子吧。可是，而且国际研究报告讲话那是常常坐，每坐加坐一点钟呢，癌症死亡的风险增加10%哦，看你管。10%呢？那么当然，那这解雇呢是为人是学生啦、啊、上班族啦、啊，吼，这个当然无多爱上班的乖乖乖坐底下上班呐、啊，对不对？但是呀、啊，那么是一点钟啦，一点钟啦搞了呢，哎，起来背起来徛起来，吼、哦，对不对？吼，这个对，这对咱是有帮助的。但是您看，咱某人的宗教像印度哦，因为有一个在进修的宗教呢，有人是什么呢？徛。高档拢无倒了，无坐咧，拢用徛咧。高档呢，9年呢，哎呦喂，这个就有点太 over， 有较超过了吼。所以呢，咱长期坐久唔好，徛久嘛唔好。所以咱人的脚呢，一定要行路爱运动。尤其是呢，咱听讲过，咱人的第二心脏里头脚啦。啊，无伫对，啊，所以咱的脚呢，你嘛袂当运动过头，像有人讲哦，我咧行一万步，唔免啦。虾米人讲一定要行一万步？起码上新的医学报道讲，行2000至3000就有度就很好了。所以当然，咱平时呢，你嘛无必要咧行个运动个一万步要惊死人，唔免啦吼。迄一万步要行几点钟？点知？这个像我最近有我有试验个行。行9000步吼，都就很浪，时间很长了呢。所以呢，咱运动介好，但是嘛，袂当过度运动，因为造成的运动伤害。所以你要看迄运动选手啊，迄介些拢是有啥物运动伤害呢？你要看人个踢足球的，对一个无受伤，那么脚头个啊，脚脚踝，那么遐受伤。打棒球的也是一样啊。哦，像那个大谷也曾经受伤啊，你看伊嘛是静养啊，静用啊。所以呢。咱平常是运动不要紧，但是你要注意，咱无运动过头，而且咱要运动要选择适合咱的运动。比如讲，已经超过65以上的老大人，尽量是走路。啊，你忙去爬山，行平路就好。其实那是讲照正常的讲法是讲，行一个有坡度、有坡度的啦，有一点么假多的呀。啊，不过因为年纪侪的老大人，行这有假多的，迄个路呢，行容易滑倒。啊，咱的上街惊的惊啥？老大人跌倒啊，所以呢，尽量就是迈去跌倒。所以咱平常时，你得要先甲咱的骨头够用，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甲补充有够，咱的关节软骨啦甲补充有够，要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腱肌吧，肌肉。咱的腱肌吧是爱靠啥？靠咱食入去啊，因为咱哦，咱的食一寡营养的，就是适当的啥物呢？蛋白质啊，咱的蛋白质不是跟他讲，不是吃蛋白质的变成腱子吧，也变脂肪。所以当然你要透过啥，要有钙质，还有 D3， 然后还有加上有在运动，才会转化成啥肌肉。哦，所以咱人的腱子吧呢，在咱身躯内底占上关的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呢，男女性体重内底有36%拢是啥肌肉。那腱子吧是咱人体上钙多啥热色处理厂。所以呢，当然你若腱子肉有够啊，吼，咱个啊，当有够腱子肉哦，会当保持咱的腱子肉弹性呢。那、啊、对你来讲，游戏嘛较好，而且人嘛较袂跌倒。啊，那无咧，你若得到肌少症呢，那就惨了。而且咱的腱子肉阁是当互咱抗发炎呢，因咱腱子肉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游戏。咱人较袂过多低度的发炎，较袂安尼哦。所以可见运动的好处， 甲健肌有关系无？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平时爱食一寡较优质的，譬如讲鸡卵啦、鸡肉啦、豆腐啦、鱼啊啦，吼啊牛奶这些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唔好食迄种一个红色的肉，食红色的肉，脂肪油就过高，到时你唔是大块，你是啥？你唔是健肌吧？你是脂肪油过高，安尼就无好哦。所以呢，咱平常时运动都爱靠咱家己呀。哦，你若要希望健康，我都讲过啊，咱哦，家家的管理要好。你唔要干那烦恼，恁到囝，伊免你烦恼，伊是大人，免你烦恼。家家的身体顾好较要紧，想无至少咱顾，咱会当行路，会当食，会当家人去行路，会当家人去佚佗，这较重要呢。无你家己人，大刚我袂当出门，我关伫厝嘞，你袂有准呢，一定有准嘞。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是安尼。咱四十岁开始，咱来开始补充啥？补充钙质，爱保养，爱投资，过来就是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去检测啥？内卡位，这是上钙重要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个包括你有身骨起个五十斤的人，苦个苦袂落，背也背袂起来人，两扎补充钙质咯。喂哦，嗨，我的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我。你甲你问讲，我迄个做两步，你用挂两斤哦，阿公公坐不起哦。
0: 坐不起，我你电话下做这些，来现在就接哦。嗨，谢谢。

0: 十三亿，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朋友来，谢谢。好来，李友你好，
1: 好，
0: 请讲回来。
1: 好，我为了食的，咁自信爆的哦，食得都好诶。
0: 啊那好嘿。
2: 卡
0: 到哦，卡别安
2: 娜，卡别，我肥掉唔是，我去哭掉，
0: 好，
2: 啊哭掉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好，
2: 嘿，卡别啊疼，卡别啊酸安尼啦，
0: 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啊，
0: 嘿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卡电话，过年来就卡我啊。
0: 嘿啊，什么代志
3: 啊？我食了，我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吃什么？
3: 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3: 嘛，两人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3: 也未歹，好都好。
0: 啊，你别讲重点啦。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
0: 啊，拜托，恁别讲话，讲重点，恁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3: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啦，吼。
0: 目睭吗？
3: 老伯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了哈，
3: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
3: 嘿，改过一个三年，不管两行做个食，要食。
0: 阿桑，你即卖呢来得爱看你看你哦，嘿，冇放掉哦哈，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小华，大伯你好，
0: 你好，
4: 乖哦。我食三千钱买个钙骨质食了，迄钙骨质卡吼，本来拢会食白个，即摆食迄拢做好个啦。
0: 啊，即摆感觉会吗？
4: 袂啊，啊做好啦。
0: 哦。
4: 啊，我拢记新年大安。
0: 冇紧冇紧，咱真紧个帮关就好啊。好，大姐，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5: 小芳，你好，你好。我迄个食钙骨质吼，我爬楼梯本来两骹拢爱烧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食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安尼就对啊。好，谢谢大嫂哈，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我甲你讲，我食你的钙骨是喏。
0: 嗯。
6: 啊脚吼，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喏，咕咕叫，对不对？
0: 嗯。
6: 我食你的钙骨是食一个拢好去。
0: 啊，未白白叫一声呢。
6: 嘿。
0: 哦，啊爬楼梯有问题无？
6: 无。哎，我今个继续食。
0: 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你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高的哦，所以咱要加加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哦，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回家几粒，加早午都可以哦，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那么咱上个时间咱的钙过质个价三千减不折价，这两款。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那么咱是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纳啊，朋友请问人香港刚先去见老倌告诉我个不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登记了，我刚刚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7: 喂。喂，
0: 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7: 哎，就算哦，
0: 还是嘿，
7: 我叫问你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7: 我迄个卡棍哈，卡有咧行吼，安尼按迄只啥，
0: 安尼就是来，安尼个贴一个，好，阿伯等下我讲听哈，啊，来一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那我手酸你好嘿。
8: 啊，没啊，哎呦。
0: 我手酸只。
8: 哦，啊，没。
0: 哈，你要问多一项。
8: 吃卡啊！
0: 哦，好，等一下来吃卡，来我先接者，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定啊！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手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哈。啊，那么咱平时呢，麻烦不卡哦，拜托好朋友，感恩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多加呢，我连续讲到两个社会家庭的不幸啊。其实呢，有真济，起码做济年轻人呢，不爱结婚。那么不爱结婚呢，当然有做济原因啊，惊负责任嘛，哦对不对？惊有家庭了爱负责任吗？算面吗？哦，啊，过来是惊啥呢？无自由。所以做济年轻人说追求啥？自己想要的生活，哇！怎么变成呢？过早过去，阿公阿妈年代，人家用相亲的人嘛，翁阿婆感情再好呢，人相亲的拢无熟识，无见过面呢。嘿，翁阿婆嘛感情好噶呢。啊，即马这时代哦，一个交过一个，一个搁捌一捌过一个，感情无好，搁是分开啊呢。所以，这都是时代无同，大家要见面呢，介简单；要熟识人嘛，介简单。为什么？阿网络就可以认识了。也有网络交朋友的啊，也有啊。我从来不看那种东西，因为我干嘛讲哦？有缘的哎，有缘的来，啊不缘的随缘就好了哈。所以呢，但是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做人的家里事情呢，基本的友好一定要做，袂当无做了哈。那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等你，谢谢你，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话，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谢你的收听，今天是115年7月7号七七事变我的纪念日。那么古迪盖阿狗为你在撒泼，先说这个七月七号，今天是国历的小暑，小暑就是24节气的小暑哈。那么天气就是开始热哦，不是端午过节热，是小暑更加热。小暑、大暑哈，这个整个就是暑假的阶段，高温啊，湿气累积啊，咱呢容易得到流沙啦，啊，无就是伤过湿啦哈。中医咧讲吼，有真侪人暗时啊困未好，心情容易吼暴怒。啊，精神未好，胃口变差，胃肝失行啊，提不起劲儿哦。这个是小暑常见的身体，只要顺应。

少数的前后失眠的人会愈来愈增加，真侪人因为日时高温啊，心浮气躁，暗时个体温偏高，情绪无稳啊，歹困，所以即使睡了也容易搞眠梦、浅眠、半眠、惊醒，第二天精神愈来愈细心下去，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要安怎？听我的节目啊，是安怎？我节目会甲你讲啊，要安怎吃？好，即马第一啦吼，咱卖先讲起啦。你先检查家己有登记哦，伫咧冷气房内底无？那是有诶话吼，你室内室外温差伤过大，食冰诶，食手摇饮呢，食含糖的饮料，食伤侪，你脾胃诶功能会下降哦，影响到正常诶代谢哦，容易忝哦，啊，胃饭食袂落哦，人即讲叫做冷气病。吼、哦，啊，要安怎呢？我建议大家就是爱食一挂吼、哦，清暑益气、健脾祛湿、安心养神。譬如讲食瓜啦，吼、哦，我们说吃瓜吃瓜，什么瓜呢？冬瓜、丝瓜、苦瓜、小黄瓜、莲藕、莲子，吼、哦，莲子。百合、薏仁、绿豆，这拢足好诶哦。过来啊，补充水分来减轻着暑热带来的不舒服。那蛋白质呢，可以选择鱼类、鸡肉、豆制品、鸡蛋哦，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真侪人惯习哦，一热就喝冰水，食冰诶。你若食伤侪冰，容易你的脾胃受寒哦，降低你消化的功能哦。啊，那安尼变作安怎？第一，漏屎；第二啊，腹肚胀、放屁、四肢无力哦。所以建议啊，你要食常温的白开水、无糖的茶饮，或者充分补充电解质哦，像迄个运动饮料来取代食冰哦。啊，你自己可以避免长时间曝晒在烈日之下，你若要出去外靠防晒做完后补充水分，运动最好是一大早或者傍晚哦，行路慢跑伸展，套中岛唔通出去，用温和的运动就好了，有助于促进循环，有助于改善睡眠，吼、哦，对提升身体高温的适应能力。啊，暗时上好是11点之前都爱困啊，所以你若你听我晚上8、9点1的吼、哦，班长王一鸣在这里讲，11点以后就可以去睡。啊，你现在才10点嘛，晚上听重播才10点嘛，也 OK。但是减少滑手机跟摄取咖啡因，吼、哦，大脑要放松，提高睡眠的品质。祝大家小暑报到。怎么样？吃瓜补水，我刚才讲的那一些东西呀、啊，你都可以来多多的吃。夏天来听夏天的歌好不好？来送上凉啊凉，祝大家今天心情都很凉。凤飞飞的歌声，苏亚三片欢呼高带，空吧空空，八八三三。

这中年油品的大豆沙拉油哈，致癌物超标啊！即马罗清德总统昨你讲吼，政府就是食安第一啦，其他那边讲啦，有需要就责的就就责，绝对不宽待，该下架的就下架了哈，该停产的就停产了，该预防性下架就不要客气了哈。那么卫福部食药署昨天一直讲吼，公布的咧七号的零点之前预防性下降第二层油品的最新名单呢，包括有台北市吼啊国防部的福利事业管理处，包括有新北市的金色山脉，包括有桃园观音跟台南柳营的大全联等等很多哦，之前都已经讲到很多了，所以这个三家油品公司该下架的就下架，包括福寿、福茂跟泰山要全品下架，目前也已经下架完毕了哈。其他的257家的业者，哇，加点那贼。那个让民众都要有知的权利，赖清德总统一直讲，该就责就要就责，就是追究责任了，所以最近大家都不要再去吃那个很有致癌品的沙拉油，应该下架了也买不到了，但是万一买到的话请勇于检举，万一买回来了请勇于丢弃或者拿去退货，不要再吃这一种致癌物的大豆沙拉油了。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因此齁，以下广告哦，这个咱的口袋油是真的，从以前我就讲过，爱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哦，我一直在以前这个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跟大家讲，不要吃沙拉油，卡比俺滚啦，给你讲你讲，有无？我讲过嘛，所以啊，今嘛我赶快甲各位讲哦，这个苦茶油哦，虽然你感觉有较贵1500倍，但是无要紧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我听你呀、啊。啊，要安怎听？因为别人要什么，你去大全联，你去任何卖场，他们都要很昂贵的电租。我是不用电租，所以我可以卡美奇呀，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呐、啊。就是把你自己啊，该拿回来的权益啊，我就全部反馈给你，回馈给你啊。咱的苦茶油真赞，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青加用来帮助消化。今天小暑很适合吃苦茶油，为什么？清凉退火啊，凉拌啊，拌饭拌面线啊，哦，煎鱼啊，煎菜头粿啊，拢足好诶哈。这几天会台风，有的人说要囤货三天，哦，囤水三天，当然你也应该要囤油了哈。你唔通啊，就是今日拜二年，那万一拜五风台来，你拜二叫油，拜三拜四拢会到，对不？明仔再拜三就到啊。你唔通啊，讲迄当阵啊要叫油，阮咧统一宅急便，歹势风台无多送，安尼咱就真正伫厝内底怪爽，即卖人风台大风台嘛歹送。啊，你都真正爽到你艰苦到我啦！好朋友来，赶紧苦茶油两罐哦，买一罐送一罐哦，1580块你个卡，我给你一个方便，佮送你一罐吼、哦。谢谢，感谢0800883355。另外，爱咱的鱼眼窝油，食了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舒口的清楚，坚固的胖脯，咱上盖赞的就是这個。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产品，欢呼交代。日本进口来听日本歌，0800883355，甲子会的爱的礼物。以上广告。

朋友啊，这贾子慧唱歌未歹，我最近啊有闲吼，你们喜欢他吗？我想找他来聊一聊天哦，因为好像有新作品哦。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资历哦，也算不是新人了嘛，哈、哦，贾子慧就30年前我都立个轰门啊，迄阵一读啊就笑脸呢。现在应该是个在外面人家会叫他一声姐哦，差不多这样是对的哈、哦。可是他就是我妹妹啊。如果大家喜欢贾子慧，我这几天看能不能把他找过来聊一聊天哈、哦、啊。我节目很喜欢说这一些秀场哈、哦，大家拢讲。好喜欢听我这个单元，因为我以前也在秀场嘛。我在广播之前，我就是在秀场哈、哦、混过一段时间，哦，包括歌厅秀哦，都还有哦，餐厅秀的末期哦，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哈、哦。所以公有红花需要绿叶嘛，我当下红花没绿叶就活不下去了嘛。舞台哈、哦，如果那是更加精彩无角度，哦。无音响，无电光，啊，可能就无法度遮尔啊，好看好听嘛。网络有流传一段吼，诸葛亮啊，你访问张帝，吼、哦，讲内底有观众指定张帝用山东话唱那个《秀白的海花》。那么张帝讲啊，这条我无熟，旋律嘛记袂掉，当场我头向着乐队吼求救，说他不知道应该唱什么 key， 马上跟乐师们吼讨论一下 ，keyboard 先弹出一个主旋律，哦，张帝就问什么调？3/4/4/4终于定了一个 key， 这样的画面变成观众前来听歌的乐趣之一。刚刚谈到啊，有一些是漏网跟 NG 的镜头的味道、哦、不太像是事先安排的啊。大家又想看艺人出错啊、出糗啊，很怕哈、哦。欸、看不到这个 NG 版的，但是又怕真的出大事齁，内心就会很矛盾，嘿嘿，这是观众的心态。那么至于说张帝跟乐师在讨论齁，煞有其事，用又又是台语，又又是商量和弦的调性，那好像是在画给齁，那好像是在菜市里买菜这样齁，买萝卜在画给齁，这样老爷啊，那即使不懂音乐的，下面是三块下面是四块，恁听不齁，大帅一定懂的，那就是你定的 key 啦、哦、key 如果对了唱歌就很顺，如果 key 不对了唱歌就很不顺，太低或太高，你们总是去过卡拉 OK 嘛，就大概是那个意思、哦、然而这一种的漏网镜头就是说，其实在秀场很真实的一面、哦、像大家艺人固然要有充分的准备跟完整的排练，但是观众不受控啊，朱麒麟点了出难题啊，观众最大啊，艺人要怎么接球，要怎么临场反应，考验的就是真功夫。哦，那讲台前的艺人反应要快，幕后的工作人员像角叔欢迎嘛爱紧呐。所以我拄只你讲的这几段画面，咱看得到了哈、哦，这个幕后也不可或缺的乐队跟乐手的神来一笔，他们就是舞台的灵魂呐、啊，为了气氛加分的魔术师啦，为了演出的效果加油添醋的引舞者啦、哦、我说的是像大帅这么厉害的老师啦、哦、小从一个切分的音鼓点制造气氛、哦、或者是借由走音的喇叭绕开跟艺人绕开吧，那就笑开啊、哦、大到烘托歌曲的精彩度，让歌手更进入状况啦，甚至为短剧进行完整的配乐，乐队都至关重要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齁、哦、张帝的歌啊，改天我再来每天讲一点点秀场。那张帝的歌齁、哦、有一些歪歌，我们来唱一个上海滩的歪歌，这个蛮好玩的，大家来听话没啊，张帝应该还有张奎，0800883355，需要咱的三片，啊一边歌咧吼，啊需要买油的，0800883355。

0: 好，来金公果哈，但这太素丰蛹蛋白，后边又但啊想要长肌肉，你就吃太素丰蛹蛋白，真的很好哦。对的，但呢形态长肌肉，你不用担心说你会变胖，因为它不是长脂肪，它是长肌肉，肌肉会 get shit 哦，不是长脂肪会变你很肥，不是这样子哦哈。所以哦，长脂肪的人不用怕。哦啊，要长肌肉的赶快来买。好、哦、啊，过来暗时啊就好困呢。我刚才是讲今天是小暑，因为白天热气太多，所以小暑容易晚上不好睡的。你即马都甲买起来，逐工甲食。哦，暗等进前康巴加能量，又好睡又长肌肉，而且呢，那个啦，哦，刚才张弟讲的那个啦，也会变比较厉害了。真的会变比较厉害齁，那小弟弟第二天会叫你起床搭帐篷。好朋友，你如果需要我们这太素丰蛹蛋白一盒1800块，你就给卡电话，谢谢感谢。啊，如果需要我们的鱼眼窝油，刚才你说这鱼眼窝油很好的齁，会用让你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思考会清楚，兼顾就碰碰哦。
1: 我要叫鱼眼窝油一瓶。
0: 你吃第十瓶吃的怎么样？
1: 还可以的，因为我那个
0: 是
1: 视神经变化。
0: 嘿。
1: 看不清楚
0: 哦啊！现在吃的有比较有帮助吗？
1: 是有亮一点呢、啊，
0: 是有亮一点哈、哦。
1: 看能不能吃的看清楚一点、
0: 啊。对对对对，
2: 你好，
3: 那个鱼眼窝油。
2: 好，啊，你解了就好哎哈。
3: 丢啊，本来有飞蚊，这一次就好啦。
2: 哇，啊，你吃多久的时间？
3: 哎，我好像吃蛮久了，一年有了。
2: 好，嗯、好。
4: 我要吃一罐那个窝油啊、
0: 嗯、鱼眼窝油你吃的怎么样？
4: 我的眼睛是很不好啦、啊、我吃感觉好像没有一直恶化
0: 呀、啊、哎，当然保养的好就不会恶化。
2: 你好，
5: 能罐
0: 鱼眼窝油。
2: 好
0: 好，你吃的好不好？
5: 哎，还可以
0: 还可以，谢谢。
2: 你本来哪里不舒服啊？
0: 哎呀，送广告。
5: 本来是有那个飞蚊，现在少了一半了。
2: 哇，恭喜啊、哦、好替你高兴哦。
0: 哎呀，你常常要看很远的地方吗？还是要开车吗？还是你在看电脑电视比较多？
5: 现在不敢看了。
0: 哦，真的哦、嗯、
5: 啊，以前看太多了。
0: 以前看太多、哦、手机啦，手机也很多，对不 对,
5: 对, 对，
0: 手机现在人都戒不掉。
2: 王先生你几岁啊？
5: 我54。
0: OK，
2: 那很年轻 啊
0: 吃完了有比较好就对了。
5: 好一半了，
0: 好一半了，继续吃啊！
5: 好，
2: 好好好，
0: 我们
2: 先
0: 下
2: 哦。
0: 好，
2: 謝
0: 謝来，好朋友啊，这鱼眼窝有1500，啊，那要太素吼，要长肌肉，要暗时啊好困的，1800块。啊，那要保护体康哦，咱美国综合维他命，一天吃一粒就好啊，1罐60粒整，用吃2个月，才1500块，平均一个月才开750吼，才甲卡电话入来，谢谢你哦，综合维他命嘛，足好诶，先煞甲关一个。今天小鼠，小鼠一定用好油哈，坏油都全部下架了。赖总统说绝不宽待，那么不要吃坏油，我们来吃好油。你买一瓶，我搁添你，我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可得油，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男性的可卵费玉清的歌声，台语歌，0800-88-3355，打电话谢谢感谢。

我有个听友在跟我讲说，那个他爸爸从小就离开家里了，不养他们哦。哦，那妈妈独自把孩子养大哦。啊，到了这个他们长大了以后，爸爸突然因为生病了没工作了，回来找他们工。我需要你们孩子来照顾我。我的听友跟我讲说，我爸爸离开我们这么久，我小时候没有他的记忆，可是他说回来我就要养他呢，问我怎么办。听友你们可以 call in 讲一下你们自己的感觉吗？好不好？你们自己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也会有感觉，说爸爸或者妈妈都没关系哦，就是你的长辈小时候把你们抛弃了没有养，到了老的时候回来叫你养他，你的心情是什么？你觉得该不该养，或者说你该怎么调适自己的心情，你该怎么办，要养不要养，怎么回应那个爸爸？08008833550800883355，大家都可以来聊一下。其实这一种的家庭事情，虽然我们讲过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我这个听友也说，哎，你可以在空中请大家教教我吗？我说好啊，我可以来聊一聊啊。大家如果愿意聊，也帮助这一个妈妈哦，这个妈妈她现在是妈妈了啦，不过她小时候的阴影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咱来听祖庙累魂，因为这个妈妈是祖庙，也累魂要安怎留？我接你们的电话哦，好不好？如果你们愿意 call in 跟这一位听友聊一下，收音机先关掉，再来 call in， 或者说你要买东西，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

0: 就明天送好不好？好、哦。
1: 明天对，明天会送是吧？
0: 明天会送哦，哈，啊，你在亭亭卫视收就好了。
1: 是，嘿，专门还是那个？

0: 嗨，
1: 你好哦，请讲。
0: 喂，王先生。
1: 是。
0: 祝你妹子生日快乐。
1: 啊，谢谢哦，嘿、啊。
0: 哎，因为我给你叫一个钱多西。
1: 哦，好，来，我算卡哈。

0: 好，明仔再上好，谢谢。
1: 好，
0: 感谢，拜拜，拜拜，好，拜拜，感谢。啊，你好，请讲。喂 ，Hello。
2: 一鸣兄，早安。
0: 哎，早安，请说。
2: 可以延续刚才您的话题吗？
0: 好，来，您请说，来。
2: 那个，如果说基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这种礼应大同篇的这个观念哈，我是认为说，在他的经济许可之下，应该要有包容可以接纳的一个可能性。如果说他自己本身就已经生活有困难的话，那这位长者应该去求助于社会救助。
0: 是，好，谢谢，蛮中肯的哈。
2: 是的。
0: 哎呀，蛮中肯的，谢谢你，
2: 谢谢您，谢谢你。
0: 好，感恩感恩，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继续利用哦。

0: 哎，你好，
1: 谢谢大帅。
0: 嘿，你好哦，嘿，大帅。
1: 你这讲的话题哈、
0: 哦，嘿嘿嘿，
1: 我本身有一点有点关联。
0: 哎，没你请讲哎。
1: 其实实在是，很多人不想说在公众讲个别的哈、
0: 哦。哈哈。
1: 可是那我的话题是讲，因为我20年后才找到我妈妈。
0: 啊哈。
1: 啊，我爸爸他在的时候呢，我他弄了6年了呢。
0: 是。
1: 他娶了4个老婆，啊，我是老大生的。
0: 娶4个哦，是真的有婚姻吗？还是到底呢？
1: 是有婚姻，然后又离婚，婚姻离婚了呢。
0: 啊，那娶四个哦。哇，偶像呢？
1: 所以公，你刚我听我等说好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话题。
0: 是。
1: 我起码。也没有跟我爸联络，因为每一次哈、哦，那都是想讲，他说可不可以买几块的老杯，哦，啊，那行吧，后来他的日子上还可以过的话，
0: 嗯哼，
1: 啊，但是他现在是目前也过得也不错啦，
0: 嗯哼，
1: 哦，不是讲都没有人养他，这起码他爹我爹是阿姨嘛，是的啦，
0: 嗯哼，
1: 但是我要讲的是讲看个人啦、啊，一个人就像刚刚那位大哥讲的也是啦、啊，有那种包容心啦、啊。
0: 嗯，
1: 如果他真的是自己跪在做拍鬼的，不要抖。
0: 嗯，
1: 他总是挑唆等等嘛，他自己许多啊，别人来讲，
0: 嗯，
1: 好、哦、总是你总不忍心说看下呢，这些东西不好呢，安呢就嘛对不？
0: 对，那你说你不会找你爸爸，但是你爸爸会来找你吗？
1: 他也不会来找我。
0: 那你们连过年都不会找吗？
1: 我已经大概将近什么6、7年没有跟他联络。
0: 6、7年前为什么有联络呢？
1: 6、7年前的联络的，因为每一次一东西的时候，因为他认为说我走音乐这条路哦，
0: 嗯，
1: 不出团啦，哦，然后没出息啦、嗯，啊，然后怎样啊，但是我的兴趣通透，我的兴趣就是因为音乐嘛，
0: 嗯哼。嗯
1: 哦，我之前我以前我跟他们在那个咱这个工作，以前是我阿哥介绍我去高雄海湾酒店哦，
0: 嗯哼，
1: 他在唱歌嘛，阿姨介绍我去跟他过去食饭，
0: 嗯哼，
1: 啊后来我才要进入古巴的嘛，
0: 嗯哼，
1: 啊我意思就是讲，我6、7年前那时候还有在跟他联络，也就是我有回南部，我等于处于，
0: 嗯哼，
1: 所以那个表情，就是跟他联络讲，我根本是讲我是多余的。
0: 可以问一下吗？你差4个老婆，有生几个兄弟姐妹？
1: 老二没有
0: 啊，没有。
1: 老二没有生，老三生一个弟弟。
0: OK， 嗯。
1: 啊，现在这个生2个女儿。
0: 所以你有一个弟弟跟2个妹妹，都是同父异母的。
1: 对，那现在如果说在路上走，我也不认得是他是谁。
0: 所以从小没有一起生活啊？
1: 没有。
0: 所以真正蛮无感情嘛，吼。
1: 我
0: 可以问一个比较辣的问题哦，你先不要生气哦。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你爸爸的任何人联络人跟你说，哎，那个您爸爸是啊，我给你这个状况句，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的心情会是什么？
1: 哎，其实这个话题我早就这个问题
0: 就预言过了。嗯，
1: 因为我跟我老公讲，我讲既然如果是安呢。因为我有点不要跟他讲嘛，哦，
0: 嗯，
1: 如果说我想他如果他过我翁心的时候，他应该也不会通知我了。但是我有跟我跟他讲，我讲如果那是老伙仔回去了哈，我跟伊那无靠无联的话，那么你，他看起重点都会你在哪讲？
0: 嗯哼，
1: 难免嘛，总是我有人指你嘛。
0: 起码你的血脉是他的，你会去看一下。
1: 我也会去跟他上个香啦。
0: 嗯哼，但是用你的故事来跟刚才我讲的那一位听友说，其实不是只有他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包括大帅，包括我自己哦，我嘛听你讲，阮老爸。就会有这种事啊，而且我每个礼拜天去看人家哦，有6、7成都是被弃养的，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养子女，现在被弃养啊，因为子女也还在，所以他们也不能申请低收入户。那国家社会局不会养，我们就去看他，因为基于人道。啊，那我坦白讲嘛，就想要改遐个个案吼，讲啊，你应该是好，但是咱去的时阵未讲这啦。啊，最后一个话题我岔开吼， 就是谢谢你刚才回答那个听友的问题以外，我拄只你讲迄个张帝那一段，你有听到吗？
1: 有。
0: 讲迄几块几块，迄你应该大家加者，因为我足惊大家听无。
1: 几块，一般咱就是因咱的定调吼，拢是从 C 开始 C 调。
0: 对 ，C 调。
1: 啊，咱的迄个音符就是有 C D E 降 E F 调吼，啊 G 降 A 降 B。哦啊，这中间有分些大调、短调。所以那一包，譬如讲，老师啊，我唱一个四口，四口就只能讲 F 调。
0: 嘿，
1: 诶，哆来咪发嘛，一二三四，哆来咪发。
0: 哦，好。
1: 诶，啊，老师啊，我唱一些什么歌？我是唱那个 A 麦 ，A 麦，那一共一包共有六号麦。
0: 啊哈。
1: 哦，就是 C 一二三四五六。
0: 嘿。
1: A B 诶 C D E F G A 六，二麦啦，啊，就短调。
0: 啊哈！
1: 我你讲唔得，大家听无？
0: 我都听无嘛，应该怎样讲？他们知道那个 C D E F G 那个大概就是知道了。大概嘿，
1: 因为一般就是从延续简谱的，那一般就是从看五线谱。
0: 哈哈！
1: 啊，但是呢，一般来讲的几块几的比较简单，那对那个阿拉伯数字嘛，一般人讲，迄个有心不同，人讲倒菜鸡啊，
0: 嘿嘿，对，
1: 倒菜鸡，倒菜鸡，伊个分的，伊要看迄个大调、短调、什么调，那个我那个要一层学问。但是最简单的就是讲，一般人也唔知调我阿奇老师开始，查甫对降一开始
0: ，OK，
1: 啊好啊，啊用啊我就两块，啊两块都是低调，啊就是二，
0: 哈哈，啊比如说我阿妈做为囡仔，你是算几块？你蛮听过啊？
1: 痛哦，今嘛痛无遐好啊！
0: 好安尼哦，冇可能，我得凊彩问，因为我嘛无出去做话电话啦，啊，所以说拢开讲者尔。
1: 哎呀，
0: 谢谢你教我们大家哦，这样听起来很过瘾哦。
1: 大家互相研究啦。
0: 我每天在听那个秀场的往事，因为有很多听友都老人了，他们的年轻时候可能都去歌厅听过歌，我再被公家大家回味一下安尼。
1: 是，没办法，很好，很好啊！
0: 啊，刚才有你搁做我的顾问，含烧钱。
1: 没有，没有，没有。啊，
0: 有啥物好听的歌要给大家推荐无？
1: 啊，那无咱咱来延续最近那个话题的，讲无咱就唱一个赵薇丁。
0: 哎呦，是哟，是哟，是哟。
1: 因为个人的文明无同嘛，跟他唱赵薇丁，那高了。
0: 漂亮，漂亮，漂亮。好，那我们来听陈英姐，好不好？
1: 好啊，
0: 谢谢啊哈，好，大家拜拜，
1: 好，
0: 拜拜，来，这个希望那一位听友哦，也我们都有聊了，有两位听友上来聊，我希望能够打开你的心结，好不好？送上的是陈英杰《招杯丁林星》，就是安尼尔吼。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我要感谢一个咱听友，甲咱助文0800-88-3355，0800-88-3355。

很多人还在问一名说啊，这个油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因为已经三四五六天了，所以有的人哦，你来讲三四天进前，人伫咧国外还是无咧注意新闻，你都唔知影讲诶，先哦，即几天拢咧讲油，这是安尼有一个叫中年油脂。哦、就是有问题的大豆油，那么它的问题出在于它有一个成分超标，这个成分会影响身体，包括了致癌的风险，胃癌、肺癌、哦、大肠癌，有基因的毒性，所以这个癌的致癌的问题有咧，就流向到哪里咧？有三大的代致的业者，包括泰山、福寿、福茂。泰山里面有代制十款油，福寿三款，福茂四款，所以这些油就会变成了很多油流到了受影响的，包括王品集团、路易莎咖啡集团、贵族世家、老协珍、金华酒店、故宫金华，还有全联爱买的超商，甚至于学校跟企业的团膳，还有联华食品，都这样子流过去了。那到底你们说哦，那我去这个大卖场买，哪一些不能买呢？我就在这间帮大家科普一下哦，你们就知道说哦，这些油是不能再买的。你要注意说，我哪买到，我出来对，你去给检查一下，包括哈、大豆沙拉油。哦、包括泰山金酥耐炸油、泰山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环保的铁桶的、还是新版的这一种保特瓶装的都不能吃，泰山的精选蔬菜油、泰山的好礼调和油、泰山的花生风味调和油、泰山的欧式果的调和油通通不能吃哦。泰山的好礼调和油，这是泰山就上盖多。那么另外讲这个福茂的一级黄豆油，还有福寿的大豆沙拉油跟健胃香油，这个全部不能。那大豆沙拉油，你说福寿的有三公升的，有十八公升的，全部不能吃，因为它里面的油都是致癌物。所以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讲加一间哈，造成了我们台湾食安的安全大漏洞哈，好不？所以以下我来广告一下哈，我今晚开始圣公狗，因此我在这里很诚恳的，不是说落井下石，而是建议你买我的苦茶油，我的苦茶油是不会有这些问题，咱是苦茶籽吼啊结出来的苦茶油啊，咱是手工做的，真好的物件。台湾高山高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高山的苦茶油，正港的，人讲东方的橄榄油，既然是东方的橄榄油比较贵，但是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是1580，但是我再送你一瓶，你买一我送一，两瓶加起来1580就便宜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外靠把人爱出水浪费啦，吼啊，无你坐游览车去佚佗啦，买着的苦苦茶油拢足贵的，一罐都爱加的钱啊！我是2罐1500杯，而且我用量很省，你也可以拿来生喝，对你的身体也很好吼。所以咱这些苦茶油，趁这些食安的问题，我跟大家大力推荐。暑假到了哦，咱家己尤其啊，过三四天，今天礼拜二嘛。礼拜五就有大台风来了，大台风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媒体叫大家要去囤粮囤菜，不然菜会变贵哦。哦，那么囤肉啊，你当然要囤油啊，不然你菜到肉你要怎样，你在家里没油，你就现在赶紧订，明天拜三就到了，你油你就把它放了，你要拜五如果风台来，万一是放台风下很大的，比照赫伯台风这么大的，你起码在家里可以自己煮啊，所以今天要赶快叫油啊，你懂我意思吗？吼，另外，咱的苦茶油、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着保护体康，吼，你当然甲叫来，吼，人生何必走马灯啦？拄只迄条歌，你看陈英杰即卖想要食好油，拢爱阁看天命啊！咱即卖要会当食好油，有这个经济哦。
啊，有这个实力来吃，你卖讲我连烤地油拢买不起，我唔相信。咱咧听有听我的节目嘅吼，股票佫赚较济，无赚股票嘛，赚工钱嘅，无赚工钱嘛，小可你无可能1500倍未开的，但是你爱把这个1500倍开在你的家人身上，对不对？你不要都去外食，外食现在便当店、自助餐店、早餐店也都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这些油你敢吃吗？我就不讲了，让大家来买油好不好？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00倍以上算功课。咱搁听挂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虾米在咧听歌了后吼，会乎电台刚响，啊，你嘛用伫线卡卡入来，0800883355。一段情。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2: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1: 现在却拒绝我说
2: 不要，我不要写字。
1: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2: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1: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2: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林峰的黑胶唱片《浪子有明天》，0800-883355的这条歌了，咱来开放口音哦，0800-883355。

0: 好，我家去帮我提林峰哥的来报给大家听，咱第二点钟来口音点歌，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有没有人要点歌啦？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哦。如果我们每天外食比例很高，都是吃便当炸的啦、手摇饮啦，容易高血压、高血脂跟心血管疾病哦。所以我提醒大家哦。哎、欸，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喂，请讲。
1: 对，一鸣先生你好。
0: 好，
1: 我想点播那个你们打水鼓的段子，可以吗？好久没听了。
0: 哦，昨天梅子不是有上线来跟大家聊聊天吗？
1: 那个声音不清楚啊，我要听段子的那个声音才比较清楚啊。
0: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1: 嗯，
0: 烂节目不用激动。
1: 不会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听个打水鼓。
1: 谢
0: 谢，拜。
1: 嗯，好，拜拜。
0: 好，来，谢谢。感谢哦，哇，爱听台湾打水鼓还不简单，点就是了嘛。如果我跟梅子的这个台语相声哦，是我的志业，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咱家公安不是相声只有国语的，而是有台语的，这个很重要呢，好不好？来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歌哦，哈，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谢谢你们喜欢梅子了。昨天他大概哦。是我脸书破纪录的按赞的多，大家都去给他生日快乐，我好吃醋。你好 ，Hello，
2: 不用吃醋了，他是你老婆啦。
0: 哦，哎、欸，哇，你都听得到？哎、欸，你不是关收音机在扣音吗？为什么都听得到？
2: 快速关，快速，
0: 哦、快速关，哦，一秒钟 ，OK，OK， 跟我一样，我都一秒、欸，我都一秒就骂出来了。我对梅子都一秒都骂出来了，对对对，好啊，又有人扣了，糟糕，你说歌名吧，哦、要点什么？
2: 林月英
0: 诶，啊，虾米哦，林月英的虾米？
2: 对对对，批评诶下场是虾米？
0: 哦，下场是什么？后我来催哦，哈，谢谢你，
2: 感谢哦，
0: 好拜，好拜拜，啊、来，你好，请讲，喂，
3: 一平你好，
0: 你好，
3: 哎、我给你点一首歌，
0: 嘿，来，请讲，
3: 来，也可以等你故乡，
0: 故乡好啊，五桂根土，永增阿空那个嘛，哈。谢谢你，谢谢你哈，
3: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好，哎、欸，点歌哦，点歌有乖乖哦，没点歌的没有乖乖。好，为什么？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电脑上面要放乖乖？真的没有放，那电脑会宕机吗？你们可以教我这是什么科学吗？哎、欸，不是只有。你们的电脑哦，连我们的电台，连我以前那个电视台，大家都一样有这个迷信哦。啊，因为我不懂，我们家有一个很棒的工程嘛，他叫 Jason 嘛。如果我有工程的问题，我就说，哎 ，Jason， 拜托你帮我看一下，他就会帮你服务到好。所以我就不懂得乖乖哦，我应该去问 Jason 说，哎 ，Jason 啊，那个。乖乖到底有什么作用？他或许会教我，那你们也可以教教我啊。为什么那个 notebook 啦、电脑啊上面要放乖乖？哦啊，你们不点歌就不乖乖哈，是不是？所以我衍生出这样子的话题，好不好？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需要咱的三片黄符高台卡电话，七前的下场是虾米？来哦，来哦，朋友，若要买产品的吼，这个卡电话给一名鼓励一下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哦，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连咪过过三缸要过大风台啊，啊，进前顶礼拜有水灾啊，其实我们也不要说这个风灾雨灾的啦，每天都应该要把自己的家庭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是吗？厨房里面哈、哦，包括那些菜啦、些米啦、些这些哦蔬果啦，你把这个洗完的水哈、哦、拿去浇花也很漂亮啊，那边用洗可以稀释哈、哦，用在一个喷枪里面一倍的全多洗，五倍到十倍的水，油油切切的喷咱的水龙头啦、琉璃台啦、菜点啦，啊，无就是菜刀啦，啊，你要来洗碗底当洗洁精啊，无就是这个要做瓦斯炉啦、排油烟机啦，哦，加抓高下卡袂来，因为精油下水道哈、哦，真的，你如果要用一些比较奇怪的油脂类的哈、哦，或者说是化学类的那个。蟑螂蚂蚁比较容易来我们家，那我们这个海水碱还水油哈，这些牙基混拢总是天然的哈，加抓高下卡袂来。哎，浴巾内底马桶浴缸啦，你甲洗甲清清气气啊！你那要洗衫，当洗衣精吼，较袂上别啊，底下咬底下哩吼，较无精疲毒吼，这前后抓天搞啊吼，我们洗衣服用。这个天然的清洁剂最好的，一桶有5000cc，1300块，买两桶搁送一桶吼。来，有需要你甲敲电话0800883355，主攻一下吼，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食安问题不要用坏油了，会致癌吼、哦。沙拉油现在都下架了，福茂、福寿、泰山都下架了。你们没有油，我买我的苦茶油，买我的烤地油三缸了后有风胎，爱接一罐。牛啊哦，包括着讲啥物买菜买肉吼，啊因为滴滴起价嘛，过来就是爱接一寡油啊，这油甲接咧，有当时啊你若讲啊，连续万一又放台风假，三天的粮食炖起来，啊你无油，你敢那有肉买？要煎哦，要煎哦，什么？你要用干煎的哦，对吧？所以来有需要不要客气，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苦茶油买一瓶送一瓶，两罐1580块，0800883355，0800883355，烤地油就好诶哦。
1: 我要甲你订一个要做烤地油，高山烤地油
0: 啦。哦，你食了安怎？
1: 啊，食了袂歹啊，啊，就是迄。胃吼，哦，拢会安尼真熬，迄个
0: 准
1: 一准起嘿，啊，食了吼，感觉讲安尼有较袂安尼一，安尼
0: 胃食道，
1: 嘿，对，一食酸嘿，胃食道逆流。
0: 我安食了就好诶，真好食。
1: 对啊，啊，我吼之前嘿买嘿，食安尼一罐，较低啊，一罐。
0: 真好，恭喜你哦，嘿啊，继续甲保持，你好，请讲。喂，
2: 要买烤地油，
0: 要买烤地油，好来，我刷卡哦，吼，来，医生成功。

0: 哦，你讲鱼眼窝油哈嘿，鱼眼窝油很算功课嘿。啊，你食鱼眼窝油食了安怎？
1: 也袂歹啊，真好。
0: 哦、看较清楚吼。
1: 我看清楚，我对啊。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明仔迄个烤地油甲你送过两罐吼。你
1: 烤
0: 地油捌食过无？
1: 我当用你们个
0: 做，我当用你们真好啊！看有看高白边了吼，
1: 谢谢
0: 阿妈哈，
1: 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哈，
0: 拜拜拜拜，好来谢谢，感谢哎，听有啊，这张阿妈住伫台北大东区的，甲咱出门一撮靠地，由于讲起鱼眼窝有伊嘛，食了就好，看了加足清的，好来有需要你甲卡哦，以上算广告，继续卡电话哦，0800883355。

0: 喂，妹子，
1: 差一条，你叫我这大声。
0: 我欢喜啊！
1: 欢喜？啊，你是中乐透啊？
0: 不是啦。
1: 啊不，你是交到新的女朋友啊？
0: 哦，我不是老弟哥哥，是你干嘛在交女朋友？
1: 对啊，青阿长想要吃柚瓜笋。
0: 欸，你是在讲啥哈？
1: 无啦，只是问讲吼，你到底在欢喜啥？
0: 这摆有啊啦。
1: 有啊。
0: 对啦。
1: 你要做老爸啊？
0: 不是，我要做哥哥啊啦。
1: 啥？啊，你四十外岁啊，要做哥哥？
0: 敢袂使你哦？
1: 哪呢？啊，是你妈妈有啊？
0: 对啦，完全无唔对。
1: 哇，老棒生猪哦！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
1: 啊，恁爸爸咧？
0: 伊透早就出门去穿红的啊的衫裤
1: 啊。虾米啊？啊，这有心都爱准备吃的哦。
0: 对啊，伊三四十年唔捌做老爸啊，哦，欢喜到安尼了。
1: 是啦是啦，啊，恁老爸哦，实在是唔够厉害。
0: 还佫有啦，阮囝嘛足欢喜的。
1: 虾米啊？
0: 伊要做哥哥啊？
1: 哥哥。
0: 对啊，已经五岁啊，比迄还未出世的佫较大。
1: 不管大几岁哦，恁囝拢嘛爱叫伊阿杰。
0: 阿杰。
1: 对啊。
0: 刷刷去啦，规气莫生好啊啦。
1: 啊，你来接调的啦？
0: 唔是啊，阮囝直直讨要做哥哥，趁即摆拄拄好做着啊，所以叫伊阿杰。
1: 哦，原来是家己贫大生，想要互恁囝做一个贤贤的哥哥。
0: 嘿，反正拢是阮王家的子孙啊，而且两个囡仔嘛袂计较，你讲是唔是啊？
1: 我讲，我看你去找别人背书啦。我煞唔敢掺一脚，
0: 无要紧无要紧啦，反正总是好事一件啦。
1: 对啦对啦，欢喜就好啦。
0: 对啦，嗯，
1: 是讲恁老爸刚刚无迄啰，
0: 迄啰啥？
1: 啊，就家庭计划啊。
0: 计划啥？
1: 啊，戴帽子啊。
0: 听无。
1: 穿雨衣啦。
0: 嗯，嘛听无。
1: 地给鬼啊！
0: 你到底是你讲啥啦？
1: 哎呦，啊，就是迄啰。
0: 是啥啦？
1: 啊是。戴保险套啦！
0: 保险套，
1: 嘘，较细声啦，唔知影更小。
0: 吼吼吼，六七十岁阁生会出来，宣传都未赴啊，阁顾你更小啊！
1: 我咧讲你啦，保险套啊，讲啊较大声，未更小。
0: 嗯，啊，这是什么时代啊？
1: 哎呀，我跟你讲，时代哦，较无同款，啊，迄个所在啊，拢同款呐。
0: 所以讲啊，你已经吼对未着时代啊啦。
1: 是安怎讲啊？
0: 像保险套这款物件，已经是足普遍啊。
1: 真的哦。
0: 亲像咱大饭店，你去房间一。看，内底就刻一个免费使用的保险套。
1: 哎呦，这是惊你哦，甲被单创垃圾去啦！
0: 每逢这个情人节啊、圣诞节啊，街啊路顶拢是有人咧发咧免费的保险套、
1: 哦，
0: 一人一分，害囡仔会无分，大腹肚会双分啊！
1: 哈，大腹肚也敢爱够用？
0: 嘿，繁华城市的老区啊，甚至有保险套的专卖店，内底各种口味拢有呢。
1: 各种口味，啊无这是咧卖鸡啊饼哦，拜托的。
0: 无啦，我是咧讲这保险套千千万万种啦吼，卖输咧。博览会，
1: 我知，这合作情趣用品。
0: 其实啊，保险套根本都无保险啦。
1: 安怎讲啊？
0: 你万一啊用了，搁有心啦，保险公司敢搁会甲你赔保险金吼？
1: 无啊无啊，这是领导的代志啊。
0: 像我的后生就是啦。
1: 哈，恁囝就是安尼哦。
0: 我都看到迄超级市场咧俗卖啊，两大盒原价300块。
1: 我知啊，这是本来的行情啊。
0: 迄一天竟然打出海报，保险套39块大俗卖。
1: 哦，差不多将近拍一针。
0: 我看伊使用的期限已经超过一年，不过无要紧。
1: 哈，
0: 这种物件不是讲要食对巴肚内底啊，超过一年无算伤济啦。
1: 真好道理啊！
0: 迄一天我回去食饭、洗身躯、看电视。雄雄想着讲，今仔日买保险套的代志呢？
1: 过期的保险套，
0: 嘿，想讲已经买啊，归去趁心情，迄天袂歹咧。招阮某入去房间啦。
1: 哦，开始要变输赢。
0: 我想过赶紧吼，离开保险套的包装的时阵吼，啊，专家去交着保险套。
1: 我哥咧，我跟你讲，这就无效啊啦。
0: 我是无管遐济咧，垃圾嘛无点，音乐嘛无放，香水嘛无喷，电费嘛无关，一个人都欢喜茶，个遐哩走啦。
1: 好啊，我们交代个这么清楚啦，
0: 经过差不多两点外钟啦吼，讲得圆满，代志过一段路。
1: 哎呦，四十岁查甫人，剩一支嘴。
0: 阮某吼发现保险套有一空的时阵啦，已经什么拢未付啊。
1: 应该是好，想叫你这么当生啊。
0: 经过10个月，囡仔出世啦。
1: 应该好名好做王保险。
0: 所以啊，讲保险套根本就无保险啦。
1: 起码你袂得到菜花啊。
0: 哎，后来吼，我本来买迄两盒的过期的保险套，拢唔敢搁用啊。
1: 对啦对啦，你就当作吼39块去做工。 功德啦。
0: 反正囡仔已经五岁啊啦吼，在伊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保险套煞来变作伊的玩具啦。
1: 什么呀、
0: 啊？我将迄保险套拍开，当作鸡龟啊咧佚佗吼。嗯。这排鸡龟啊，较无相共哦。面顶阁有一粒要凸出来的头啦。
1: 你实在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欸，你是咧讲阮老爸晓？
1: 不是，我咧讲你呀、
0: 啊。你信吼？这时代真正无同
1: 啊
0: 呢！
1: 啊，无你讲看卖。
0: 较早这保险套是爱去卫生所用的呢。
1: 安尼敢袂歹势啊？
0: 这就是社会福利加上宣传家庭的计划、哦，大家拢需要啊。
1: 对啊，较早的翁仔某吼，拢嘛生一大窟的囡仔。
0: 所以啊，有地下无牌医生替人去提囡仔啦。
1: 安尼刚好。
0: 啊，厝内已经生九个啊，敢讲要阁继续生落去？
1: 啊，实在是吼、哦，高不离三种啊。
0: 有诶，提囡仔提到医院的 VIP 卡呢，后摆阁提拍高折。对啦，讲生笑的啦。不过真正有病院专门咧替人生囡仔呢。
1: 迄号做妇产科。
0: 生第一个吼，差不多疼十外点钟才生出来。
1: 啊、哦，做老母实在是足伟大啦。
0: 等到生到第八个吼，伊诶只要甲病院的门口双脚徛八字，只听到啵啵两声。
1: 哪呢？
0: 嘿，这就是哦，等到生鸡卵同款啦，囡仔出世啊啦。
1: 那也真哩厉害啦。
0: 所以保险套真正有需要咧。
1: 这摆我同意啦。
0: 阮老爸嘛同意啊。嗯，
1: 安尼。那有心啊！
0: 伊的时代较古早啊，啊都唔知影虾米叫做保险套咧。
1: 所以哦，你王家一家人口兴旺。
0: 嘿啊，最近阮厝附近咧起教堂啦吼，内底住一个神父啊。
1: 神职人员绿金清净。
0: 啊，神父为着要来宣传社区的家庭计划，免费送保险套去阮家市电灵了。
1: 人咧讲吼，远亲不如近邻，这是做好厝边隔壁的好关系啊。
0: 对啊，阮老爸都唔捌听过保险套啊，问神父讲，啊这边。怎用啊？
1: 新妇啊，伊敢袂享用啊？
0: 对啊，伊嘛袂使用啊，只好裂开一个保险套，挂一个正手的中在面顶啊。
1: 哦，这叫做健康教育。
0: 阮老爸甲阮老母六七十岁的人啊，坦白讲已经真久无迄落
1: 啊
0: 啦。
1: 袂要紧啊，感情好哦，较重要啦。
0: 迄一天，阮老爸嘛唔知倒位吼，来心情讲吼，暗时叫阮老母去房间开讲啊。
1: 门哦，都爱家锁起来啊。
0: 喂，安尼啊，啊新妇吼，发一个做保险套啦吼。讲保险袂着穿啦，免钱，咱赶紧来试看卖啊咧！
1: 你甲你老爸哦、喔，一模一样咧。
0: 啥人知影讲无甲一个月，阮老母就宣布有新啊啦！
1: 莫非新妇发的是过期的哦、喔？
0: 我嘛甲看过咧，不但无过期，而且阁是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呢。
1: 啊，无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啊？
0: 我就问阮老爸啦，伊讲迄一天，伊照新妇所教的，将保险套挂在咧手仔面顶，为着要保险起见吼，总是唔好六七十岁阁做老爸啊！伊将五个手指拢总甲提起来啦！
1: 什么呀、啊？啊，挂伫个手指头啊面顶哦。
0: 嘿啊，伊家己咧笑讲，啊，有心就有心啦，家人家福气啦。只不过伊嘛咧想无讲，啊，挂五个啊，那腰骨会有心啦、
1: 啊。拜托诶，啊，挂十个嘛无效，啊，都挂唔到位啊。
0: 雄雄之间，阮老爸讲啊一声，
1: 安怎？
0: 伊讲我想起来啦，新妇挂伫咧正手啦，我迄工煞袂起哩，挂对倒手去啦。啊

0: 甲各位来介绍咱这鱼眼窝油哈，你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要思考清楚哦，不会忘东忘西，不会痴呆，还有重点就是我们的泵浦啊，要把它顾好，不要让它水管塞住了。很简单，就是吃这个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因日本的海域啊，哦，那个一直抓到好的鱼，就是让你可以得到最棒的哦，这个、鱼眼窝油里面的 DHA、EPA 跟 Omega 3，还有我们加上 PS 脑磷脂，让你不会忘东忘西，不会老了以后就痴呆，这个很重要哦。
1: 对哦，尤其哦，今麦一寡时代人吼，走路一串呢吼，啊，你刚刚讲吼，串起来无法多来大白，爬一个楼梯嘛，感觉讲继续食来嘞吼。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讲哦，安尼规个人肩胛头安动动啦吼，啊，心肝头底下直痛痛安尼，很不舒服呢。好朋友，哎，特别注意哦吼，咱若是讲天气变较寒的时阵，有当时咱辛苦会甲咱做一个提醒，咱千万一定爱自觉哦，吼，唔通当作无要无紧啊。尤其哦，吼，有人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吼，你有三个月数字啦，还是讲吼，哎，检查出来拢按记记哦，那还。读册囡啊，考试用啊咧满江红的话，哎、欸，千万都爱赶紧的哦，哈！噶咱的鱼眼窝油，你家炸腾去，达刚来做上盖好营养的补充，哈！来对 DHA 加 EPA 哦，固定咧补充的时阵，当来帮助咱的身躯哈，会清会通哦，会通顺的时阵吼，你也感觉讲，规个人继续轻松，继续快活，所以好朋友，噶咱的鱼眼窝油炸腾去一罐，那再来增千五块，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啊，这太素丰容蛋白哦，你买。应该买主要就是长肌肉。你若即马人咧讲肌少肌少，肌肉减少怎么办？赶紧来用着咱的这肽素丰容蛋白。暗时啊，好过好困，咱讲哦，做十八种的氨基酸，让你的蛋白质增加，体力也会变好啊。手尾力嘛较有力，啊，脚腿力嘛较有力，啊，规人较有力，精神较好吼。这肽素丰容蛋白，啊，整个人的精神也会变好啊。翁阿某的感情好，你就听有啊。翁阿某的感情好，需要交代你甲敲电话，谢谢你哦。啊，咱的烤地油，咱要爱注文，台北大东区的张妈妈又过注文一组，本来是买一组，现在又追加一组。以上广告，谢谢你。0800883355古井咪咪，以上广告。

洗出手要放乎袂记你，有情绵绵每日较想也是你。

我拄下你接口音的时阵，拄下电话来，所以我没办法继续讲哈。刚才我有聊到讲，即卖人外食比例很高，都吃便当啦、啊、油炸啦、手摇饮啦，容易心血管疾病啊，容易高血压、高血脂啊。所以啊，你那常年高油、高钠、高加工的饮食形态啊，身体发炎，而且会增加血压跟心血管的负担，所以要改用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全谷或者是蔬果啊，增加天然食材的进食量来改善你心会更的健康。那么最近的心血管疾病防治的观念已经导到我的改变了齁。最新的血脂异常管理啊指引强调说，健康管理要从血压、血脂、代谢跟生活形态等等的整体风险进行评估啊。尤其台湾人齁、哦、外食很多，现在你看那个叫外送的哇，高温37-38度还在外面骑机车呵呵、哦、都是叫外送，因为你自己不想出去嘛，太热嘛，你就叫外送的，他们家就帮你送来，都是吃外食嘛。所以外食的比例那么高，就广看到在餐厅里面有高油、高钠、高加工的、哦、这个加工的危机，所以长期以来负担就大、哦、所以你们要怎么办呢？来，我跟大家来教几个撇步一下，往那边有健康的常识报你知。第一，饭吼，你给它换成全谷的，吼，一样吃饭啊，那个菜要很多样啊，最后那个红色要换白色的。什么叫做红色换白色？就是讲吼，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优先选择豆类跟白肉。哦，多选择豆干、豆腐、无糖的豆浆，以及鱼肉、鸡肉，就是白肉来取代红肉。所以我说红的换白的，就是这样子哈、哦。那么这一些白肉哦，来取代红肉、肥肉跟加工肉哦，来减少饱和的脂肪酸。那白肉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而且多数的鱼类哈、哦，所以我让你吃鱼油就是这样子啊，哦，就是含有不饱和的脂肪酸，它的 EPA 跟 DHA 有很良好的抗发炎的特性，来帮助维持心血管的健康，这是第一哈、哦。那么我刚才说菜要很多样，就是每餐的蔬菜建议至少要有餐盘的一半、哦、你可以去购买超商的生菜沙拉、水果或者即食的蔬菜，来帮助补充蔬菜的摄取量，来挑选蔬菜的种类越多越好、哦、譬如说你吃自助餐的时候、哦、选择3种以上不同的蔬菜，那含有钾、镁、钙、深色的绿色的、哦、深绿色的蔬菜，还有搭配菇类跟瓜类，我今天早上就有讲了，今天是小暑，多吃一点瓜能够退火，来摄取不同矿物质跟植物化素，每天就这样子。记得哦，便当多一点青菜，那炸排骨改成烤鸡，或者全谷类来取代白饭。所以你如果有肾脏病、糖尿病、肠道比较敏感的，你就可以来咨询我，我就来教你。好，朋友们，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分享了，不要说我教你了啊。饭全谷的，就是说你少吃纯白饭呐、啊，优先全谷的杂粮啊，可以选择地瓜、马铃薯、全麦的吐司、杂粮的馒头哦啊，白饭改五谷饭、糙米饭、膳食纤维增加，你就可以越来越健康，好不好？谢谢，感谢。咱的节目已经差不多剩10多分钟要结束啊。如果你有需要咱的产品，免客气，卡里拜0800-8833550800-883355。前一阵子才见到阿哈王瑞霞，绝情好，0800。

好，这个绝情号，你有六绝情哦，谢谢哦哈。新北市三重埔好朋友，搁给咱出门两桌游，谢谢大家啦。哈、啊，节目就乱听，烂节目乱听还不错，我觉得还可以。虽然自己说烂节目，那也是低调，真的那么烂吗？啊！来，好朋友，咱有需要产品欢呼交代，你也应该打电话来买吼，咱家己上告呼上。那么我刚才有在讲说，最近想要找甲子会来，也是应该啦，因为真的还不错哦，听的那么多的歌，还有人愿意给我们吼，每年就这样出一张，每年就这样出一张，其实这个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他必须要很多钱嘛，啊，用义务公司啊，对啊，啊，有公司也要公司愿意，但怎么不找我？为什么要找甲子会？你懂吗？就是很容易去分辨的出来，就是甲子会唱的比我好，这个懂吗？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好好的听一首他的歌啊，叫做《好我最爱的人》，这是最新的哦，大概不到一个月之前我们就出版了啊。有需要我的服务，免客气，你个卡里白哦，三片黄虎膏带，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进广告，简单甲各位讲一下吼。连米伫今日拜二啊嘛，拜五有大风台会来。这大风台若来，万一若是爱炖一挂火吼，你再甲炖一下，包括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你若是特别食完啊，你甲检查一下，即马先甲敲电话你拜吼。另外就是讲，咱家己爱这个烤地油的吼，爱紧的烤地油，烤地油真正足赞的。然后需要你甲敲电话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吼。感谢拄只三鼎宝的大姐，阁甲咱做温两组烤地油，你买两组，我送你两罐，拄啊四罐送到互相。谢谢，感谢哦，需要交代你甲敲电话吼。最后一条歌，咱要来甲播出去。啊，你若需要烤地油，买一送一，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这条歌曲叫做《鸡人路二段》，唱歌的人叫做吴贝雅。吴贝雅是今年金曲奖台语类的哦最佳女演唱者的得主哦，呵呵，恭喜吴贝雅！你看现在要得金曲奖的话，这一种比较新的台语风格啦齁，啊 ，OK， 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现场0800883355，感谢你收听。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有需要我们的服务，24小时专线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事，今日无适合动土、立柱、安乡。头头新闻提醒的是洪台啊，这个洪台叫做八威啊，八威呢哦，真大真大呢，是哈风啊真透啊。咧站八点呢是咧鹅銮鼻的东南东边2000多公里的海面，速度呢是30几公里，伊是向西北西来，向台湾来。哦，是不是咧？几个来呢？这个真歹讲哦，因为往往拢行行行啊，会蛇弯的也真多。啊，气象署是咧讲吼，讲礼拜四的日时啊，咱咧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礼拜四的半暝至礼拜五的透早，可能是咱陆地的风台警报安尼是吼。总是啊，大家要注意风台的变化啦。啊，气象署是讲，那预测到这个八威风台。来咱家可能是咧中级以上强烈之下迄个卡达，安尼是吼，嘛是真强啊！啊，虽然讲登陆的机会唔是遐尼悬，但是伊真大真大一个风台，哦，所以全台湾的拢会落雨，尤其北部的山区有一个豪雨，啊，花莲啦、啊、宜兰啦、啊，这局部性的大雨，甚至的豪雨。哦，这雨水真高，哦，惊的就是淹水哈。好啦，所以气象署是咧表示啊，用120点钟风台呢，暴风的侵袭几率，那是以北边来讲，北北指头啊，比侵袭的比例超过80%，安尼就是拢咧北边啦。尤其是基隆市，基隆市呢，伊是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几率呢，达到90%。刷到是新德管区苗栗花莲啊，加毛70%，安尼是吼。讲是无讲到咱中部南部遮啦，啊，不过拢是落大雨哈。过来咱这两天讨论的就这油啊，啊油加，吼，唔知严重性的地感没？这啊，中联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啊，地感这事件呢，总统讲话啊。啊，因为这两三天的变化呢，嘛，给大家真大的一个批评啦。啊，头一边出手管理较多，第二点的呢，啊，无买啊，再个管理。哦，所以这呢，造成啊，老百姓认为讲奇怪咧，你那咧处理的态度是安尼先呢？所以总统呢，昨表示啊，用政府针对着食品安全，这是第一的嘛。哦，这第一为原则，所以咱政策，哦，咱讲的处理的方式。你处理的方式呢，完全无一种妥协的空间嘛。哦，那我讲管家呢，这原料油，然后呢已经做好的产品呢，啊，迄无迄个第二点呢，啊，迄无处理，头一边安尼转播的嘛。啊，总统是表示讲，那当安尼呢，完全无妥协的空间。所以总统呢，做出了四大指示。头一点，你应该停止生产的，就要停止生产。第二点，你应该收落来，应该下架，你就要收落来。第三点，应该预防收入来，你都要预防性的收入来嘛。哦，第四点就是讲要追究，这责任呢到底在倒，什么人爱来处理，什么人要负责任嘛？所以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咧长黄昏时啊，就举行记者会啊。哦，这种的就不点不亮啦，顶面的讲话，哦，你才知安怎严重性嘛？哈，哦，所以公布了需要的七点即个初期进程。啊，预防性下架，预防性的一寡物件你都要收落来，而且呢名单嘛出来啊，啊名单出来哦，几啊百斤呢？啊，这名单出来呢，360斤的业者呢，拢总的名单来源，其中真侪真出名，是不是因为这的厂商啊、餐厅啦、啊、业者呢，非常的出名，做生意啊真张度，啊，这都是啊太多的错误。重点是老百姓的性命，不是啊，这业者的名声甲业者的利润啊。所以呢，这食药署的署长啊，心态要做一寡调整呢。干啥呢？哦，当然真侪大经诶，像大全联呐，啊，金色山脉呐，啊，国防部的福利事业管理处，等真侪啦。所以这边总统府行政甲卫生福利部呢，是密切的开会呢。哦，总统呢？伊即马定调，即、这个代志就是食品安全第一，任何的呢拢是基础啊。哦，所以下面呢嘛了解到顶面呢看法啦，吼、哦，所以即马呢，即个政府官员处理代志拢在看。

啊，大头家安怎想才来做代志吗？哇，你真简单，绝对是老百姓的性命上个重要的嘛。你总统嘛，都老百姓等于那，你才有法度做总统，敢不是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包括呢，这个民进党内部针对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包括起码这个食药署的署长呢，民进党党内嘛是有真不满的声音啦。安怎讲呢？今年要选举呢，啊，你代志不干呢是？哦，所有其他的要选举啦，要做事啦，要安怎呢布局啦，和你这件代志呢，万行代志拢散去啊嘛，因为新闻拢在讲这站嘛。哦，所以呢。包括伊内部是咧讲，伊讲啊，第一时间，你食药署，敢那要求业者讲啊，原料油呢爱收起來，啊做出来食品呢唔免收，伊讲这真正你是徛咧什么立场呢？你做这方面的思考，你拢徛咧业者立场做思考，所以老百姓当然反弹嘛。好，卖讲咱节目中啊，头一时间就讲，这敢那怪怪。连后来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咧，哎呀，伊当初安尼决定，我嘛感觉怪怪。啊，你是咧管的，管因的人，你感觉怪怪，然后你点点吗？哦，啊，因就是照规定做代志，哦，安尼哦，安尼为什么要改呢？感谢你哈，所以呢，总统长是参加咱中央研究院这边的一个会议啦，记者就甲问嘛。啊，总统讲应该停产的就停产嘛，对不对？啊，这种物件对健康影响这么大，哦，全民停产，好好调查，看到底原因在度，哦，积极改进。当然嘛是安尼，吼、哦，所以总统嘛表示讲，第一点是三件，该下架就要下架嘛，包括福寿、福茂、泰山全品下架，对不对啊？伊讲目前干阿嘛是拢有下架啦。啊，预防性的下架嘛，即预防性的下架嘛，你有这中毒疑虑的时候呢，物件先收落来嘛，安尼唔则丢，是不是啊？吼，所以这总统呢，一定讲，相当明确的指示啦，也可以这么讲哈。啊，即马就是讲问题，即油即业者呢，即马来到300多斤嘛，啊，300多斤，即马食药署吼，咧伊的网站顶面。啊！伊食药署的官方网站顶面呢，有一个叫做中油油质的专区。哦，专区内面呢，就是即马真清楚啊！啊，即马未来每一天下晡2点，详细的消息就出来。啊，过来食药署嘛，要求这四大的油厂要强化呢，你原料即马讲原料的问题啊！哦，安尼你原料里边即个黄豆呢，你要验收。你要一准一准，一批一批来检查呢，这个本病比这个物件。哦，所以即卖咧验出来出去的油啊，统计起来是1300公吨嘛。啊，主要这业者三大业者，刷到出去的下手呢，啊，即卖共有360斤。啊，一开始呢，啊，敢那一斤敢那一斤未清无楚了哈、哦，所以即卖就是讲真清楚，你网站顶面呢，拢互你会当看到。啊！你昨不过呢，邀请咱国内吼、哦、算四大金，这种植物油诶，一个连接厂啦，哦，大统一一斤嘛，中联一斤，大腾一斤，长辉一斤，要求即个哦原料验收、管控，啊，落实呢啊自主通报吼、哦、等等安尼先。其实这呢过去都拢有规定啦。即马就是看你过去规定，你敢有呢详细，还是讲落实无？哦，重点是安尼先哈。所以食药署即马当然要求嘛。哦，确实讲你使用到有问题的药品的时候，哦，伊所做出来原型的药品，比如你种油啊，做调味包，还是讲你的比例呢达到20%以上的加工的产品，啊，你可能做。一个面包啦，啊，饼干啦，下面的油呢，有达到呢20%这种诶。好、哦，安尼先就像他都阿总统讲的啦，哈、啊，即马咧，初六暗时12点进前，爱预防式的拢总收落来，而且你要提供你资讯，和你当地方的卫生局，从这呢，和老百姓。拢会当真清楚安尼先哈，好啦，即有时间咱再去补充。好，咱来讲啊，另外一个今日的讨论的话题啊，就是讲啊，
敬老卡。老大人有一张敬老卡呢。当初时呢，这敬老卡，某人称呼叫做老人卡。老人卡较歹听啦，哈，人敬老哈，敬老卡呢是哈。台湾是超高龄的社会嘛，所以一旦有这张卡的人，其实真多呢。哦，六大都市为了照顾呢，这些老大人哦嘛是拢一直加码、加码再加码。啊，今年呢绝对的选举年，要比看什么人对老大人较好嘛。所以台北市啦、新北市啦，每个月啊增加来到600点，高雄家呢哦增加算上多，为每一年1200点一年用。即马提广告呢，每个月600点，一个月600点，一年偌济点啊？7200点哦，本来是1200点，尔尔，即马7200点吼，好啦，就是讲大家比比一下，比看什么人对老大人较好，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哦，你会当用的啊，什么坐公车啦，坐客运车，这不止安尼是。哦，你要挂号啊，你要来检查身体啦，要来看一下感冒什么有无？挂号好来啊，会让折抵挂号费。啊，我来农会买一下菜可以吗？可以。啊，我来超商咧买一下物件可以吗？可以。哦，所以敬老卡咧等于是各管区即嘛点数咧，大家来拼一下先哈。当初时啊，这敬老爱心卡一开始，咱是希望讲。包括呢，咱的阿公阿妈，包括讲啊，可能身体啊、肾脏诶，咱爱有一个社会参与，哦，出去行行的啦，对不对啊？你要坐什么车？坐公车、坐客运车啊、坐巴士什么来？好，你好，一张真方便，坐捷运啊嘛真方便。哦，一开始就希望讲一旦行出去，社会参与，啊，看几点点数咧，内面啊一点就一块啦。啊，为关系呢，嘛唔是讲规定偌济。哦，你坐公车，好你也坐免惊，安尼先。哦，咱冇听上讲到因爸爸就是安尼啊，因贵爷老大人吼，烧酒啊，烧酒啊，然后坐车啊，坐坐啊，坐到倒位啊，不用坐到咱海线遮啊，落去行行咧，啊，再个坐公车转来，哦，起下来食一下便当，食一下什么，真好啊，非常好哈、哦。所以咱讲以台中市来讲哈，台中市敬老爱心卡呢，每一个月1000点嘛。啊，那原住民是一个月1500点哦，哦，所以点数上多其实都是台中市。啊，台中市敬老卡的补助呢，涵盖包括交通方面、看医生方面、啊运动方面，啊是讲啊，真多啦吼、哦。你讲像客运呢有21间嘛，啊车队呢差不多5400架，一个合约的客运车有12间嘛，啊卫生所30间。哦，合约的诊所呢，382间，运动中心呢12间，运动公园啊等等啊呢哈，所以呢，目前来讲，以台中市发出去的有53万张的呢，啊，有咧用啊，无咧用，有诶无咧用呢，真呢，伊连出门都困难啊，伊变哪用？哦，所以身体要够用嘛，对不对哈？啊，即卖呢使用率超过80%，超过80%，所以台中市这边嘛有一个统计啦。伊讲，阮这爱心卡吼，老人卡，平均呢，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伊使用几点呢？用敢若用300点至400点，唔对呢？你讲啊，每个月互人1000点呢？系啊，是互伊1000点，伊都用无遐多啊。哦，鼓励大家用，鼓励大家用，你范围无加较快，你敢若叫我坐车、坐客运、坐啥物，所以伊即卖呢，较大范围互你用嘛。啊，这啊，一年啊，讲台中市来讲，即马呢，阿公阿妈人口突破了50万人，所以今年变入去的超过10亿。我咧坐客运车，本来坐客运车是85块嘛，啊，一当啊扣85块，即马提悬100块，安尼是吼。其实咧，台中市客运车的车费是属于较悬一点嘛呢。哦，所以呢，就看，因为你个想看嘛，伊有讲嘛，互你1000点嘛，但平均的拢用300点、400点尔尔嘛，所以每一个项目是毋是讲，卖讲干呐，当多一个项目限制几点尔尔嘛？好、哦，啊那台北啦、新北市呢，为7月开始是每个月480点增加到600点嘛，
啊，伊即卖呢，会当使用的包括运动中心啦、医疗方面的啦、消费方面的，所以因会当去超商买物件，去浪费买物件，去药局买物件。哦，啊，那是新北市啊，你可以当去浸温泉，会当坐观光巴士安尼是哈。啊，咱诶新店苗栗，咱苗栗遮啊，苗栗遮呢，伊讲啊，咱苗栗遮有诶所在较偏远一寡，阮遮啊无火车、无公车、无客运啊啦，客运较少啦，用的机会较少啦。哦，安尼即摆开放浪费来买物件，用安尼嘛袂歹。哦，总是呢有一条钱呢，咱会当咧家己啊啊，虾米款的去运用安尼就对哈。好啦，所以咱呢回归个最高炸最高炸，迄阵啊呢有一个敬老卡。哦，敬老卡的原因是虾米？就希望讲呢老大人会当呢。去遮行行咧，啊，去遐坐坐咧，吼、哦，一旦跟他讲，甲社会有一个连结啦，啊，即卖咧用多方面咧，啊，愈来愈宽，哈、啊，不过重点嘛是应该专注咧多咧，好、啊，专家是咧讲，咱咧当个专注咧交通方面，啊，看医生这方面，啊，健康促进这方面，比如去运动啦、啊，去啥物事情，哈、啊，包括社会参与四大方向。四大方向、哦、所以专家呢，颠倒较无建议讲啊，可以去 shopping 买物件。伊凡讲，咱若买物件 shopping 呢，用这个敬老卡，好亲像甲当初时所设定的，较无遐尼符合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认为温暖，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嗨，哎、
5: 欸，我刚在跟你讲，我跋倒断掉吼，
0: 是，
5: 啊，我拢一直食三椒甲瓦骨，
0: 对，
5: 食了今麦有较好呀，
0: 嗯，会够较好，
5: 系啊，
0: 感觉够会疼，
5: 袂疼啦，啊，袂疼吼，医生讲袂使啊。
0: 哦，豆豆啊，豆豆来，卖赶紧。
5: 啊，熊熊那袂急，熊熊都啊都。
0: 你啊都就疼。
5: 啊都是袂疼。
0: 哦。
5: 哎、啊，讲我穿 T 衫，穿三个月，我讲哦，啊穿到遐来都热天啦，穿袂掉啦。
0: 伤筋痛骨一百工啊。
5: 哎、啊，讲啊无上无，你嘛爱穿两个月。
0: 嗯，你就是啊，爱较忍耐咧，好唔好？吼、哦。
5: 啊！你的三焦甲
0: 瓦骨啊，
5: 你这些正经骨面拢有效。
0: 对，啊，你着正常食，啊，那会动吼，那就是一个一百天好好啊，照医生交代，好唔
5: 好？一百天几个月？
0: 三个通月啊，娘娘。
5: 伊只会叫我穿三个月哦。我讲啊，热天人了，讲啊，无上无，你嘛爱两个月。啊！你也无穿，你袂记，拢袂啊。
0: 嗯，啊！你甲固定吼，伊即马咧生骨嘛，咧恢复嘛，吼。对。安尼较理想啦，好唔？
5: 啊！哪个苹果精，那那只安尼会使哩？
0: 当然真好啊，血路甲跑通啊，更加好啊，吼。
5: 安尼哦。
0: 嘿 ，OK。
5: 哦，我就先等下唔敢食
0: 哦。哦，哎、欸，阿英诶，安心食，家你三椒瓦骨到顶食，无问题哈。
5: 哦好。
0: 好，拜拜，再见。
5: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哎呀，你好。
0: 嗨，请讲。
6: 哎、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就是
0: 请讲。
6: 我先生他的那个脚啊，脚踝关节，一般他曾开刀过。
0: 踝关节哦。
6: 嘿，脚踝，嘿，然后也就是嘛，伊是把派去的骨头给凹掉嘛。
0: 是。
6: 哎，用他的腰部的骨头下去补，然后有，我按两支的钢钉的呀，啊，他现在就是哎，已经好几年了，十几年了啦。
0: 是，
6: 他现在就是那一个姿势太久哈，很疼，
0: 生疼，
6: 会疼，
0: 嗯
6: 对，
0: 是。
6: 啊，他们安尼伊安尼要食啥？
0: 熊要紧呢哈，
6: 伊
0: 家呢，我们的踝关节是一个活动关节，
6: 哦，
0: 啊，伊即马骨质的物件嘛，必须要骨质来钉。好、哦、啊，边啊呢，这个软组织呢也嘛是爱个修补好哈。上、哦、要紧呢，就是咱的三焦钙好甲瓦骨啦。
6: 两项拢爱食，
0: 拢爱食，拢爱食。
6: 哦，
0: 啊，这两项好食，骨头较会记得。哦，啊，这个、它是靠这个软组织韧带甲筋条的嘛哈。
6: 哎、
0: 所以你瓦骨就是爱夹来食，安尼就愈食愈好愈有力安尼先。
6: 我们在台中市北屯区这里，而且更有脚。
0: 来，我跟你讲去倒一位哈。北屯呢有庆昌药房，北屯路131号。
6: 131号。
0: 有雄安药房，北屯路242号。 好，毛红星药房在中清路，毛安顺药房在大鹏路。
6: 哦，好好，那我知我知。嘿，
0: 你有阿亮啊介绍的三蕉，介绍的瓦骨，安尼伊就知影哈。
6: 好好好
0: 好，
6: 谢谢，
0: 拜拜，再见。
6: 好，好，再见。
0: 啊，咱筋骨啊伤到啊，当然大家希望讲看迄个物件食落去啊，明仔载就袂痛，明仔载就好啊，哈。真正吼，也无这种仙丹。好，啊，咱人呢骨头生一轮呐，爱三个月。啊，你嘛感官，我嘛感官，哈。所以要有迄个耐性。啊，为什么讲啊？咱食三椒食瓦骨呢？就是讲，伊咧生产的过程当中，咧生骨的过程当中，咧做修补的过程当中呢，咱家倒三工。哦，伊要生骨嘛，来，我原料呢，充足给你。哦，这真要紧啊！比如我要生产一个物件，你无原料给我，你干那叫我生产，还是你给我的原料都无够？哦，你要叫我安怎生产的充足的骨质呢？啊，所以我给你充足的原料，给你三椒，安尼先。啊，骨髓呢？啊，骨髓都唔是三椒咯，所以遐瓦骨，啊，瓦骨唔是干那生骨髓鸟哦。哦，咱关节呢，伊也叮当，伊也断细，是唔是？啊，所以呢，边啊，这个坚固的软组织都非常要紧。啊，瓦骨呢，就是会当修补咱关节边啊的软组织。哦，啊，当然伊要修补的过程当中。就敢若讲你一台车呢，哎，入去工厂诶，要做一寡呢整理诶时候呢，是毋是加减会去啊叮当一下，对不对啊？爱修补嘛，所以有一点啊反应。啊，这个反应呢，咱都要忍耐一下。好，一旦这反应啊渐渐无去啊，好啊，咱的进步就越过较紧啊，那是。好啊，三椒瓦骨这两项呢，兼顾筋骨，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三椒摕两粒，瓦骨摕两粒，安尼先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咱的法律辅助基金会，你欢迎司法或者委员会啊，有做一个叫做犯罪被害人啊、哦，这种啊官司参与制度的一个检讨啦。这个报告当中呢，立委是安尼质疑，伊讲啊，你法律辅助基金会。每一年啊，你提公家的钱呀、啊，啊，来十五亿，哦，真大一笔钱。哦、啊，你也替呢一挂人来拍官司，但是你也替啊这诈欺犯呢拍官司，你吃毒弄死人，哎，派出所的所长被弄死啊！啊，你啊基金会替他拍官司，你甚至派三名律师替这吃毒弄死。所长的这个人，这个被告在打官司，这是不是应该有相当的检讨？拿老百姓的钱，哦，你这基金会拿老百姓十几亿的，你专门在替这些歹人在打官司，哦啊，所以呢，这法律辅助基金会是这样解释了哈，用真多啊，咱抓到这些车手，诈骗的车手嘛，用啊，伊嘛无资产呐。啊，所以这找基金会来给伊斗三工啊，安尼是好。我有一对吼，高中老师，翁阿婆退休啊，哦啊被骗呢，被诈骗2000万，退休金甲假金呢拢被骗走去啊，生活变作困难咯。哦啊，烦恼，那破病无钱看医生呢，所以家庭的关系嘛，当讲受了真大真大的冲击嘛。哦，结果呢，被诈骗的人，伊爱家己开钱呢，请律师来拍官司。我是被害者，我就要开钱请律师。啊，伊个诈欺犯呢，伊会当呢，用公家用的这个法律基金会来对律师呢，伊会当申请啊，替伊来做辩解，做律师的辩解辩护就对啦。用这袂感觉真奇怪吗？哦、所以外面、啊、对这有真大真大负面的看法、啊、包括讲你审查的这门槛呢，伤过严格，律师的这种酬劳呢，伤过低。啊，真侪大家认为讲你这基金会呢，我感觉讲呢，敢那呢颠倒啊啦，应该发挥无发挥，哦，然后呢，拢替遐歹人啊来做辩解，甚至啊，敢那非常用心。好啦，所以基金会解释就是讲，因为真侪只车手吼，包括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讲因为伊欠钱，才被诈骗集团呢骗去吸收去的少年人，伊嘛是无资产呐。哦，所以又符合到申请律师的条件，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律师嘛讲啊，你一年开阮十五亿老百姓的钱，迄、那个假毒开车弄死派出所所长的，恁阁派个三个律师？那被害者要请一个律师就没什么钱啊，你派三个律师。啊，法律规定是上罪会当有三个律师替辩护，不是规定一定要三个啊。哦，意思说你那对派人这么用心嘛，哦，一种口气啊，你哈。好啦，所以这呢可能未来会做这方面的调整啦。这过去咱有一位听众啊，伊嘛是生活较困难啊。嘛，尾啊，打电话咧问阿亮啊，我讲你买当找法律辅助基金会啊，哦，依列条件啊，甲申请啊，因为派律师啊，啊，甲你斗三工安尼先。但是后来呢，咱甲了解呢，伊到底状况是虾米款？啊、哦，伊要诉求的对象，咱这听众是要个人查某囝。啊，为什么你个人查某囝呢？对我甲请教啊。用啊！伊啊，每个月希望因查某囝回6000块，因查某囝连1000块都不爱回。啊，意思讲对这老爸你拢无友好啊，无咧请用啊，无咧安怎啊？这当然不应该啊，是不是啊？但是更加进一步了解，吼，别我听听诶。我讲啊，哎呀，你这边来讲呢？好、哦，咱这位听众呢，少年真漂撇。伫咱中部地区啊，伊开什么？开建设公司，起厝哦。哦，出门挂路雷，开爬车，搭站酒街，安尼，
哦啊，所以伊某啦，伊囝伊只查某囝，伊也无咧顾，外面饲查某，啊，即马落魄啦，啊，啊个挂一个落雷啊，啊，村内呢，我落魄啦，啊，落魄了呢，即马岳头呢要找查某囝，因查某囝当然不爱插伊啊。哦，所以社会书啊，真正好，然后律师啊，嘛真歹做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诈骗的代志。即马网络买物件，这诈骗的手法呢嘛一直咧变新。即马目前啊，真流行这战斗陀螺。哦，咧网络买战斗陀螺呢，嘛变做诈骗集团呢，真热门的用这个咧钓者。哦，根据呢刑事警察局的统计，今年吼一直到七月七日。全国已经发生了呢，像这个买卖战斗陀螺这个案件有458件，好够多哈，这拢是网络诈骗。啊，所以呢，安尼是呢，受害总金额达到2290万呢。哦，所以警察是咧呼吁，你咧网络买物件，哦，要真注意啦，你甲多一个网站买。而且呢，伊要求你讲啊，还是你的名啦、你的资料啦，有无？哦，实名认证，这你拢爱非常的注意。啊，即马诈骗集团的电啊，你咱的脸书啦、Line 啦、IG 啦、是脆啦顶面，哦，你这平台顶面又铺文嘛，哦，铺文什么物件啦，会当买卖啦。啊，伊卖利用亲像什么农产品啊，即马大个农产品偌侪钱？啊，是卖二手的一寡呢，厝内的一个啊，譬如讲啊，电风啦、啊，什么家电都丢，啊，是讲演唱会的门票来做幌子，连一寡免费的吉言的物件，伊嘛提来给你骗啊。哦，所以今嘛讨论上最就是大家讨论到真关的战斗陀螺啊，这个物件买不买？啊，所以这是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也表示哈，用最近网络呢，哦，这种啊情况呢真多，哇、哦，战斗陀螺安尼先，啊，就是跟你讲较凶嘛，啊，是讲什么物件较少嘛，啊，伊只有嘛，啊，你就甲买安尼先哈，而且伊可以假冒 7-Eleven 这个啊卖货变呐，啊是乌鸟的宅急便呐，啊是讲全家好卖等等这。哦，和你参加伊个这种 Line 诶客服，啊，然后叫你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迄拢是咧甲你骗你就丢了哈。所以你看入去了，你就害啊。哦，因为你啊实名认证，你的名、你的资料，一旦这资料互伊提起了，啊，伊就会当用这啊，哦，点样不当不塞样的先哈。尤其啊，即卖有一种啊，伊咧中啊，一边要卖，一边要买。哦，这个手段呢，其实上介轻松，上介轻松。安怎讲呢？哦，伊就是向着正常要卖迄边，要卖迄边呢？哎，好啊，阿你的这个户头汇款的账号嘛。哦，啊，真正要卖这边诶，啊、哦，钱呢，钱汇入去啊，要卖迄边。啊，卖迄边呢，这就物件寄来我家嘛。哦，啊，这当中呢，诶，两边呢，而且拢叫骗去。啊，其实伊讲这是新的手法，这以前就是真侪种手法啦，哈。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小三通。哦，小三通呢，这小三通呢，即嘛真侪利用小三通咧诈物件咧卖物件嘛，哈。咱称呼叫水客，通过水路啊卖物件水客安尼先哈。哦，结果呢，即嘛呢，哦，水客呢，点样咧发飙？因为要炸物件嘛，炸物件要占所在来安装的时候，当然嘛引发了航运的安全，包括空间不足的问题。啊，这水客呢利用小三通炸物件卖物件，趁这个差价。啊，本来七月初开始呢，咱就有一个新的行李计算的标准出来，但是嘛真奇怪，这照理讲有一个标准出来真好，但即马咧宣布讲啊，即请宣传。新宣传为什么这么新宣传？这就对后边面有人出来讲啊，哦，所以这小三通的水客哈，伊就是安怎呢？利用双方面金钱贸易的利差，爱炸什么炸利用品呐、啊、保健品呐、啊、化妆品呐、啊、啊电子产品呐、啊，
就迄边买呢300块，摕来这边呢，卖500块，啊，这边呢，那家己买要700块，哦，比较俗，就安尼先咧做生意娘娘，啊，这就敢那蚂蚁搬家，代购的意思啦，代购意思，啊，即卖规定是安尼吼，小三通呢，每一人会当载2件行李，总重呢袂当超过27公斤，其中你拖运的行李10公斤来呢免钱。超过10公斤，每一公斤啊，甲你加收20块，安尼是。哦，所以有一挂诈客呢，伊就想办法呢，将其他人客行李的额度呢，甲你啊，设法甲你吃掉嘛。啊，是讲拜托你诈一个啦。啊，是讲呢，你过关的时候呢，就讲阮斗阵行。哦，啊，你本来诈一个行李呢，你也无诈多。哦，啊，有的是安怎哦，姓戴啊。哦，真真啊，真坏哦！啊，人真歹哦！啊，你要插队哦！啊，讲话大声哦！哦，你哩哭哭安尼是哈？啊，这要处理真困难吗？要管理真困难吗？啊，或者是讲呢，管理的人，甲这走来走去的人呢，是不是有什么迄路？哦，这咱唔知影啦啊！有耐心通话贵无？好，过来，咱讲的是昨一条新闻哈，这嘛是有这状况。咱讲性骚扰，性骚扰咁一定是查甫的去讲蒙小姐啦，去讲骚扰小姐，嘛不一定呢，嘛可能是女性的骚扰查甫嘛，咁是，嘛可能是查甫的骚扰查甫的，查某的嘛骚扰查某的，嘛这可能性咁是呢。哦，所以这是民进党的客家事务部的主任黄主任呐、啊，一坐高铁，啊边啊一个，啊阿妈是安尼个哇啦，用手那个磨蹭磨蹭呐、啊，啊脚呢脚呢坐条，坐跨跨，啊脚要脚要跟你的脚磨哩磨哩，安尼是，这时间呢将近一点钟，哦，所以这主任你讲啊，哦，这真正哈，无阿多忍受。哦、所以咱的铁路警察局长嘛表示讲，接到报案了，就照规定调到呢监视器画面。哦，即马这涉案的人呢，身份各方面拢知影，会传来问，安尼先吼。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啦，伊讲啊，男性受到性骚扰的比例当然不是真多，是女性较多。好、哦，但男性呢，占到整体通报案件。毛5%至25%这么多呢？哦，那是咧工作的场所，甲一般社会案件当中，女性的被害者哦，当然是较多。哦，但是咧学校的环境，也是特殊的少年这代网络的交朋友当中呢，男性被性骚扰的比例，就不是5%哦，是25%。哦，所以唔是工作场所。哦，包括学校这边呢，男性的被害者呢，差不多是占5%至10%。啊，那学校的性骚扰案件当中，男女的比例呢，查甫的甲查某的，查甫是25%，女性呢是75%。这当然是做一个后来一个统计啦。啊，就是讲男女呢，拢有可能遭受这性骚扰。哦，啊，你来保存，啊，你来报案。好、哦，爱安尼先处理哈、哦，所以这主任咧讲啦，实在是想袂到呢，伊家己啊，爱拄到种状况，这拢有可能啊，这社会呢，什么人嘛有哈。哦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血力旺感觉好足多啦。
1: 血力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即马袂安尼。
2: 血力旺，睏下七点钟。
3: 血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即马计拢发出来啊。
0: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即马拢袂啊。
5: 血力旺今仔哦，我头毛计都暗面咧，啊，皮肤嘛计都水咧。
0: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为人啊，脚手冰冷，啊，热天应该较好吧？啊，阿公甲阿公呢，我热天嘛脚手冰冷，哦，暗时啊呢，爱吹冷气。哦啊、但是吹到冷气啊，这脚这边呢，就感觉怪怪，啊，就歹困。哈、哦，啊，其实呢，寒天时啊，你更加是脚手冰冷。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利用这热天，赶紧将你身体顾好。安尼，你到今年的寒天，你就袂脚手冰冷，安尼你困袂去。那有几位听众，到寒天的时候呢，要困吼，爱穿袜啊。嗯，真侪老大人啊，穿袜啊，伊爱穿两双袜啊，但是阿个是脚手冰冷，要安怎呢？伊也举吹风机咧吹伊个脚底，吹好烧烧，你要赶紧盖棉被，棉被嘛都要吹风机吹烧烧，赶紧盖起来。啊，有当呢爱盖两层棉被，刷了赶紧安尼来困。啊，刷了呢，甲半暝脚嘛是个冰冷。所以，迄唔是讲你穿袜啊、盖棉被，哦，迄问题是你身体的问题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种啊，真虚弱的体质，咱的血力旺呢，当然要补充，当然补充。啊，你等迄个时阵再来补充。好、哦，咱中医咧讲啊，寒天的病呢，都要呢热天甲处理好，当病下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呢血力旺呢，好好啊顾，好好啊啉。到今年寒天，你感受到阿玲阿公的迄个好处，真的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今日的哎呦，哦、啊，几啊分的这个大报纸，哦、啊，拢讲啊，台湾钱啊，走去日本，哦、啊，去创啥呢？去买啊，买厝，买房地产。啊，另外个一条就是啊，这长隆哈啊，长隆呢，这几个长隆化囡仔呢，为了钱的代志啊啊，干那呢，永远没完没了哈、啊。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9: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孔八六八零八零零零九零八六八，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啊，台湾人啊去日本呢买房地产，过去就有啊啦，啊，但是啊这段时间以来呢，咧日本遐有真大一个变化。一般来讲呢，去啊日本买房地产较侪是大陆人呢，大陆人咧日本的人数嘛非常之侪呢，但是后来呢，日本话这个首相，真侪做法呢，就较无同咯。然后呢，这位高市首相阁讲呢，台湾那是有代志吃，哎呀，对日本呢嘛是有真大影响啊。这种的讲法出来了后呢，中国那边呢，哎呦，禁止中国人去日本观光啦、游览啦、消费啦。相对的，日本这边呢，嘛针对着讲，你中国人咧，阮日本来做投资啦、黑公司啦、经营事业啦。伊的一挂条件呢，嘛做一挂较严格的设定就对了。但这个较严格的标准，嘛不是干那针对中国人尔呢？别个国家的人，你要去啊呢做生意啦，要来经营，要来申请到经营的签证，嘛是感官拢较严格啊。只是讲呢，大多数拢中国人点样咧布置出来就对了。好啦，所以今嘛安尼先呢，等于讲中国的真侪本来的遐黑公司的。要来经营这经营黑呢，因为条件不符合吧？就安尼，就无得做啊，甚至要离开嘛。所以这个代志来啊，即马咧东京的房地产呢，你遐咧真正买厝的比例，咱台湾人呢渐渐呢才占到呢较悬的比例呢，超过中国人。国家上即马日票呢真薄嘛，过去呢。台票跟日票一比三，一比四，对不对啊？起码一比五呢。所以呢，等于讲啊，台票加真好用，这拢是原因之一啦。虽然起码讲的是日本呢，以一边的统计针对咱台湾人，以东京市来讲，亚洲呢上大都市东京市哈，新起的公寓，新起的公寓呢，外国人来买，有三分之二呢，台湾来。这阿拉阿呢，较退掉啊。所以包括一个中国厝呢，嘛是台湾人咧接手呢。所以台湾人投资呢，等于讲替代了本来呢，大陆人咧迄边的一个地位就丢。而且咧东京呢，这种较高阶级的主体市场呢，台湾人咧持续呢，影响力愈来愈悬，安尼是吼。所以根据着因国土安交通性。所做的数字，就咧去年啦，哈，去年的顶半年来讲，其他咧日本，属于海外台湾的即个买家啦，东京咧有23区，咧东京23区呢，拢总买了192户新的新建的公寓，安尼是吼，比啊顶一年增加82%。所以呢，日本的三井不动产这是大件的经商哦，哈。用台湾客户呢，目前是公司上大的外国的客户，占到阮海外的客户差不多20%至30%呢是。好啦，相对咱回头看咱台湾人，台湾人呢，这几年有的房地产赚到钱，有的即马呢，尤其这股票赚噶，而且台湾的股市呢，房地产较歹嘛。所以呢，佮包括日票呢，即马进步嘛，一比五你个想法嘛，甚至呢，不止一比五，一比5.1、5.2安尼哈。所以呢，咱呢代表大院了，哇，大院的物件呢，买日本的物件，你会感觉加真俗。第二点原因，伊讲啊，日本佮台湾真近嘛，那靠我2点钟就到啊。啊，你若去屋企那话，嘛要2点钟。啊，你若去啊，九州遮。还是讲东京的3点外钟，就差不多这个卡达。伊讲啊真近嘛，
啊，真紧呢，要跨国买一啊日本厝呢，相对的较简单嘛。啊，你若讲甲台北的这房地产的介绍比起来呢，哦，迄当家加真上嘛。哦，啊，各方面的条件嘛无输嘛。哦，啊，只是讲呢，实际上日本呢，伊毛日本你家己爱思考的啦。日本的地动，日本的饮水。啊，日本的生活文化，啊，可能你买思考了哈。好啦，所以这类东西啊，本身有伊一个方便性就对啦。好、啊，像咱即马呢去日本经营上盖久的，就是信义房屋。好、啊，信义房屋这边呢，日本事业部，咱这靠定的国，用两三点钟就到位啊。啊，其实第一波是咧2023年武汉肺炎过去了后，哦，一波。哦，一波哦，啊！你的客户为什么要去日本买厝？伊讲啊，几个原因呐、啊？啊，有的就是讲，嘛想讲来日本住一下。啊，有讲啊，我退休啊，啊，退休买当咧，定来去啊，行行咧，住一站。有的讲咧，工作的因素，哦，迄个无会讲。有的讲囡仔，囡仔未来要踮咧日本读书啊，哦，种种的原因安尼是啦哈。所以买房地产做投资的，伊讲这点都较少呢。哦，啊，真侪人咧日本买厝，其实拢差不多迄几位尔啦。东京、奥萨卡，哦，即马咧福冈就是福冈啦。啊，福冈为什么是福冈呢？因为台积电嘛。哦，台积电即马咧熊本，啊，熊本遐所在水，哦，生活条件较毋是遐尼啊完整，所以较出来一挂的福冈嘛。啊，福冈的天气也好，哦，各方面也好，甲咱台湾的较晏嘛。啊，哪讲较晏？你去东京。哦，当家呢，卡步真紧，人多啊呢。啊，福冈呢，跟咱台湾的比我比我，吼、哦，啊那奥萨卡，奥萨卡我被差死哈、啊。好啦，所以这东西啊，因这的人，哦，所做一个思考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包括呢那边，包括咱这边的不动产的业者来讲，伊讲啊，咱台湾的客户真注重的就是台湾日本之间的方便性，所以咧都位啊。特别受到欢迎呢，就是挖机场，啊、哦，像讲羽田机场，哦，这个真受欢迎，安尼先就对哈。所以一讲啊，除了东京啦、奥萨卡之外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亮啊，他都要讲的哈，就是台积电是咧熊本，佮加上遐呢九州的产业，哦，佮加上遐有一间啊真出名的大学，这大学出名的就是啊，有关着工程师的培养的。所以台积电选遐嘛是原因的呢，哦，所以带动的不只是熊本啊，较外围淡薄的福冈呢，即马呢台湾人咧遐买也非常之多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所了解一个状况。伊讲以介绍来比呢，台北遐的高级厝，甲东京的高级厝，台北超较贵，哦，加买64%。啊，本来就是啊，但是你买日本厝啦，伊个一挂税金嘛，你也了解一下，好，你也了解一下哈。甲咱台湾的税金呢，较无啥共，哈，伊嘛计都是以身的收一笔钱，啊，这笔钱呢，算讲金额较大，啊，这笔钱呢，就是啊，累积累积累积，因为日本厝啊，你讲看起来拢新鲜啊，有无？伊就是普通时啊，你开始买厝，伊就开始收这条钱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伊就整理。一段时间，伊就外围的大整理，所以你会看讲，这厝啊，敢那拢保养了袂歹，其实钱已经甲你收咧头前，安尼是啊。好，过来来讲的是啊，张国华、张国正，大家拢知影长荣集团吧？哦，长荣集团呢，哦，有飞龙机，啊，有船，哦，但是后来呢，这老董诶，张荣发呢，真厉害，哦，事业做遐尼大。啊、哦，当然啦，嘛不止娶一个太太，哦、太太生囝，啊，这囝呢抢财产，啊、哦，变个呢是跟王永庆遐囡仔同款嘛，是不是？哦、所以长荣呢，伊后来呢，空运呢是空运呢，海运呢是海运呢，分家，啊，分家。个长荣海运2023年呢，有转让了37万外张的长荣航空的股票，哦，这交易金额超过130几亿。结果呢？这当时张荣华啊，内部的人啊，牵涉到内线交易啊，这是公司的大事啊！大事你事先已经知影
哦，是禁止你买卖哦。哦，所以台北地检署呢，看这個金钱的出入。张龙华因厝内拢总三亿，干来买长龙海运呢，超过17万张的股票。哦，倪志信的获利就超过21亿啊，股票的获利呢，超过151亿。张指挥调查局，安怎呢？落去搜查，包括长龙海运，包括相关这些人。啊，因兜顶顶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大代志啊。但是张龙华长呢比以上，以上呢大头家比以上啊，尚未代表地检署的时候呢，媒体敢问伊嘛真大方呢。记者问讲啊，你有来山交易无？哦、啊，用台湾话甲印，有哪有？安尼是哈、啊。好啦，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就是讲，长龙海运的董事长张延立。在2023年5月决定要卖掉所有长龙航空的股票。哦，6月19日呢，当时的决议要处分重大资产嘛，哦，长龙航的股票嘛，是不是啊？哦，但拖刷2个月，甲同一年8月才发布了重大的公告。啊，张龙华、张龙正拢内部拢总交易啦，你知影消息啦？知影消息咧，重大消息呢？啊、哦，成立的时间点呢？你已经啊买到呢？长龙海运啊买卖这些股票，啊，你当然你知影消息啊，先报告先处理，后来你当然啦，哦，探价的时候，其实呢，长龙这个问题啊，过去十年，这个经营权，会当讲是抢夺啦，甚至后来呢，有黑道的亏钱啊，啊，对付内部的这些老臣啊。啊，即嘛一个内线交易，对吧？哦，真正是没完没了哈。所以呢，张龙华大帮的大汉囝张龙华呢，不发表声明啊，强调就是讲内线交易这代志啊，子虚乌有，无影这代志啦。啊，这内线交易这案呢，检调单位长这方面的一个搜查，这个案，你处理，互人检举，告发。即阵啊，呢张龙华迄阵啊，讲无这代志啊，我别讲啊是安怎呢？是哈，其实伊这经营权的争端啊，过去啊，把黑道来亏钱啊。2018年迄阵啊，年底啊，张龙华基金会董事会，你张龙华过身了，当然大头家过身了呢，哦，开始就迄路啊嘛。迄阵啊，呢头一遍改选，哦，其中一个后生叫做张国正，伊无董事的身份。无开会资格，阿英太太，哦，张琼慧的妹婿叫谢国宪，带人到场，甲保全发生冲突，玻璃嘛卡破呢。啊，迄一天呢，因内面一个柯立青，哦，行车路线去乌都的呢，甲地，路中呢，这种呢，鸡也车去。先甲这个柯立青是内部的人吼，甲内底司机啊，哦，大细声，然后呢，开车门，提震爆枪，啊，用这个柯立青安怎呢，甲喷这个辣椒水，哦，等等吼，所以这个为着讲，就为着利益嘛，其实呢，因张家四兄弟吼。干阿呢？因老爸吼留落来，因阿呢分呢分呢，其实每一个拢几啊百亿啊啦。啊，几啊百亿啊，吼，会欠着钱嘛，绝对袂欠着钱啦，哈。但是啊，钱呢，无人嫌伤多，敢是呢？哈。过来讲的是咱未来，哈，注定拢爱有一个发电的光电。内政部建筑物核实到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8月7日开始。所以未来呢，咱这个厝哈，你的面积达到呢1000。平方公尺以上，新起也好，还是增建的，还是改建的，你都要学到呢太阳光电。伊讲安尼是每一年啊，会当新增加大约66万瓦。安尼是，哦，当然外界有一挂声音呐，好，台湾风台遐尼多，你即马拢学到嘿，风台来啊，吹落来呢。是不是哦？比雪滴子啊，比安怎安怎呢？是哈，这当然也有一个安全性的要求吧。哦，啊那安尼下落去了，是不是厝里变较贵？因为佮倒着这个物件嘛。
哦，起初的建商绝对会讲，哦，我这加开偌济钱，所以卖较贵安尼先。但是呢，今日某一个分析，就讲啊，这安这是偌济钱呢？哦，以这种大楼来讲，其实呢，未增加真多钱哈。凡正呢，规定已经规定落去啊哈。啊，有这款的物件，合理的处顶，物业方便性无唔对，安全性当然要求。啊，是不是就会变作呢，卖你较贵呢？哦，那以建商来讲，我是感觉啊，因绝对的，未卡贵淡薄啊，绝对会啦哈。过来来讲啊，即马暑假呢哈，啊暑假呢有真侪厝内人会安排囡仔参加什么夏令营啦、啊，啊是学校有什么营队啦等等，啊点到较装卡所在囡仔，卡无咧参加什么夏令营啦、啊，甚至去海外、海内外旅游啦，都较少嘛。啊，就较少呢，甚至有一挂较真卡囡仔，学校有一挂应对啦哈。大部分嘛无人陪啊，因为厝内大人爱无闲啊，爱工作爱趁钱啊，所以囡仔顶个咧厝内呢嘛无人陪。所以这是儿福联盟展开记者会表示的，伊讲真卡囡仔平均每礼拜才变做拢家咧电脑上网，每礼拜时间呢超过20点钟，电脑比都市囡仔接触电脑网络的时间加一倍。啊，规天接触到电脑网络好啊，无当然唔好，哦，当然唔好。哦，伊讲即卖咧增卡的小朋友，伊有个人的电脑也好啦，啊是讲伊使用到网络社群媒体的比例超过80%。哦，像讲咱咧网络顶面迄个抖音呐、啊。小红书啦，这种平台的使用率更加是都市囡仔的两倍，等于拢甲电脑黏条条啦。啊，厝内无大人啊，啊，我即马放假啊，无你要叫伊创啥？会变安尼先，变安尼先，我安尼先呢就害啊。因为即马咧网络啦，吼、哦，顶面咧骗囡仔，那要啥物啊？嘛特别较做干毋是呢？哦，过来就是讲，一旦这小朋友，那甲这电脑黏条的啦。这囡仔迄种产生个性的影响，包括呢嘛开焦虑，哦啊，逐天接触的网络游戏嘛有啊，网络语音呐、啊，哦啊，所以呢会变作讲，伊个电脑黏掉哟，哦，伊那无呢一直接触电脑，一人会坐袂掉，会安尼焦虑哦，会安怎哦，哦，甚至日后呢可能嘛较不爱去上课。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这呢可能嘛是一个咱来注意到的问题啦。所以嘛，有这方面的医生咧表示啊，用这产生网络成瘾，一个人食薰的食条的，食毒当然食条的，伊这囡仔呢，甲网络就那黏条的，无网络呢，哇，伊会产生焦虑，产生忧郁，啊，功课会变差。哦，啊，怎啊个性的改变，等等安尼是哈，这当然会啦。啊，国较严重的国家像韩国这种情形比咱也国较严重，所以韩国的病院有专门的门诊呢，对针对到已经网络成瘾的这囡仔，啊，有专门的一个科的医生来做这方面的治疗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么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1: 哎，帅哥，请借问一下，好不好？
0: 请讲啊。
1: 您的水里旺啊，哈。
0: 嗨。
1: 是，我是有叫花生给他提来，还是要安怎吃啊？
0: 来。
1: 马仔给他。
0: 好，雪莉旺啊，伊也是水的哦，哈，啊一罐一罐哈，啊内底有一滴熬啊，哦，啊咱三顿啉，啉迄滴熬啊，半熬安尼就好。
1: 哦，啊免搁套餐吼。
0: 哎，你若咧厝内有时间吼，那个雪莉旺甲甜的，你家己抓杯啊，哈，啊温润的滚水甲冲的八九分满，甲拉拉的哈，啊安尼来啉就用的啊。
1: 是安尼啉较好，还是拢卖头像你讲安尼半杯啉较好？
0: 嘛无要紧，有个人吼，伊啊本身已经放无了啊吼，啊，迄度啉顺的，啊配一嘴啊滚水就 OK 啊，那是。
1: 啊，好好好好。
0: 哦，好，谢谢。
1: 好好好好，
0: 拜拜，
1: 谢谢你，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我请问你，你一开始食的？我觉得是这个一顿是十几粒，
0: 一顿吃两粒，
5: 一定要两粒的
0: 哈。哎，一顿两粒，
5: 啊，咪一讲吃两粒不？
0: 你那是背楼梯、落楼梯、关站吼，脚头会疼，才吃三顿。啊，那无吃早唔就好。
5: 哦，安尼吼，哎，好啦，我吃早吼。
0: 好。
5: 三周嘞。
0: 哦，三周你就带你的瓦骨到店吃就好。
5: 啊，那吃一讲吃两顿安尼
0: 吼。哎，啊，你那讲啊，感觉脚无力吼，徛袂久，行袂远吼。啊，嘴齿的油哈，啊，你三椒嘛是三顿食。
5: 哦，那样，安尼累
0: 分的呀。对对对，看情况哦，哈。
5: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我个请教你哈。
0: 哦，请讲。
6: 哎，我先生是咪讲较爱行来行去爬楼梯安尼？
0: 是。
6: 啊，伊拢讲关节有声啦。
0: 啊，你要食瓦骨啦。
6: 我是用钙片来吃啦，
0: 钙片钙片吃骨头钉真好哈。
6: 哎、欸，我用三椒的。
0: 啊，三椒咧吃骨头的钉，但是关节的所在是软骨啦。
6: 哦，啊，伊拢讲后边、欸、关节后边会不舒服咧。
0: 哎、欸，就是退化，伊后边的炎哦，哦，很明显，伊是退化性的关节炎。
6: 安尼啊。
0: 你话骨啦，即马伊来听哈，你爱给伊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伊的三椒钙好斗阵吃。
6: 啊，三椒钙好嘛，爱食三顿哟。
0: 伊即马有年纪啊，骨头那怕去啊，关节的退化会较紧呐。
6: 咪伊就是行几工
0: 啊，
6: 上班爱行几工，啊，搁拢爱爬楼梯安尼啦。
0: 哦，
6: 安尼是咪脚力拢行较无好去哟？伊就是整天拢爱用行的。
0: 哦，伊今年几岁？
6: 哦，56啦。
0: 56。
6: 哎，啊，就是拢爱地下室一楼、二楼、三楼安尼啦。
0: 安尼挖骨，挖骨真要紧。
6: 你
0: 甚至那三椒食早暗阿个无要紧，
6: 因为我用早暗无食。
0: 哎，但话骨即马吼三顿食更加高咧，因为伊个工作上对伊个脚头有啊，一旦讲是压力较大。
6: 对对对，好像系，惊我是讲，伊拢讲后面咧不舒服了。
0: 对，唔要话骨夹咧食哈。
6: 哦，哎，阿弟，我请教你哈。
0: 嗯。
6: 哎，我食三椒钙好哈。
0: 是。
6: 本地煮也会疼，啊，直接也袂疼。
0: 因为你本身啊，咱的三焦钙好系固咱的骨质，啊，咱的骨头甲咱的喙齿是相连带。
6: Yeah.
0: 啊，你骨质啊，愈用啊，够有你的起床吼，牙床哈，买愈来愈用。哦，所以真侪人他的喙齿的问题哈，伊不止食三焦，伊连困前哈，水洗洗你要摕三焦摕一粒，从内面的甲抹起坏哈，连早起起来啊，你喙齿嘛加真好。
6: 哦，我感觉讲正常煮呀会疼，你知道？
0: 哎，
6: 啊，未去整理，
0: 是，
6: 啊，未去拌，
0: 是，
6: 啊，那直接基本那也未疼，啊，但唔得丢去拌咯。
0: 嗯，真侪人安尼先，到尾啊唔免拌，哎，即摆
6: 会疼啦，啊，到尾直接怎未疼？
0: 安尼就唔免拌啊，
6: 免拌吼。
0: 对啊，
6: 啊，唔知愈煮愈济哦，愈大坑哦。
0: 啊，检查和医生检查较重要。
6: 好，安尼吼。
0: 哎，好唔
6: 好？好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啊，食咱的三椒呢，喙齿啊会愈来愈用，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咱喙齿啊，那么注意迄个牙菌斑啊，较卖去染着牙周病。哦，所以定期呢，哎，巡一下，这也是有必要的。哦，啊，喙齿要用，或者是讲呢，那有一挂阿公阿妈倒牙齿，啊，倒牙齿了呢，哎呀，安，这安半工还是倒半工呢，拢蛮话讲呢，不舒服呢，甚至啊，未适合啊，甚至会疼，啊，甚至咬了无力，哦，这上主要原因呢，就是咱的齿患啊，会萎缩，会老化，哦，所以你三焦呢，较照齿钢来补充呢，安尼你倒的牙齿呀，你咧运用上，你夹物件上呢，买加真好，加真有力咯，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今日啊，真大片啊，写到讲啊，中国大陆啊，这核子潜舰啊，咧发射洲际弹道飞弹哈、啊，这是新华社前两天报道的。咧中道时啊，12点啊，中国的解放军的海军。一只呢，属于啊，应该是战略核潜舰啦，向着呢太平洋的公海，好、哦、向公海发射一粒呢，这战略飞弹，而且呢准确啊，落咧因本身预定的这个海域，所以呢，根据了解，这边真可能是由控九署执行的啊核潜舰长水舰啦，啊核潜舰。发射，而且有搭载的这种弹道飞弹是属于巨浪三执行的，啊，由唱水舰发射的啊，这种飞弹，伊的射程会当呢发射哦，飞偌远呢？突破了10000公里，啊，伊这弹头呢会当携带上少6枚分导式的弹头，虽然阿尼斯这么远会发射，会当打到倒位去呢？会当打到美国国土，所以这嘛是中国头一遍呢，会当公布哦这方面的消息。啊，这应该是真秘密啦、啊，哪会个公布呢？啊，伊就是要让你知嘛，尤其没有什么人知，啊，没有美国知呀，没有日本知呀，你是吼。好啦，所以针对这巨浪三这种的发射，咱也会当查到记录。是集中咧2018年、2019年迄个卡达，在迄阵啊呢，起下地点大部分是咧中国的这渤海的海湾家，嘛迄阵啊是外国媒体啦，啊是美国这边呢，会来发布呢这方面的一寡呢消息。啊，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更加公开表示，讲中国有6架，这种呢控九署执行的。唱水舰已经都换成了巨浪三，这就是唱水舰发射的洲际飞弹啦。啊，根据了解呢，下一代是0906型的唱水舰呢，今嘛已经完全换做巨浪三执行的飞弹呢，是哈。当然啦，昨呢，伊这刺射飞弹的地点咧，都有人讲咧遮啦，有人讲咧遐啦，哈啊，总是讲呢，讲法真多。但是你安尼发射四周的国家呢？中国表示讲有啊，拢有甲因通知啊。啊、哦，相关的国家啊、哦，但是引起了包括澳洲、包括纽西兰、包括日本啊，拢、哦、出声呢，针对这代志啊，严重的关切。啊、哦，甚至澳洲的外交部长表示讲，你这边的刺射对咱这个区域造成了不稳定。哦，所以咱这区域其他的国家呢，更加的。合作，携手合作，啊、哦，伊是无讲对付中国啦，但是中国安尼咧发射飞弹，对咱四周的国家拢会造成影响嘛，是不是？好、哦，而且呢，中国这边的发射，拄多是澳洲甲斐济啊，咧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的呢，所以是不是针对这项代志啊？中国呢，和您知影一下啊，您签这呢，我心内是不满的，安尼哈。好啦，讲到这呢，咱就先来讲到针对中国跟咱台湾之间呢，即卖一个情况了哈。因为中国呢有一条法律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7日开始。所以咱的国安局长呢，昨就咧表示啊，用中国即卖已经全面性诶。系统性的对外来的旅客，甚至因内部的一挂人来进行必要的监控。哦，但是你中国法律，你内部写着讲你破坏民族的团结，这听起来太模糊了吧？哦，破坏到什么程度，还是什么叫做破坏？哦，定义很模糊啦，所以呢，安尼是中国的一挂行政单位也好，甚至司法机关也好，等于家己解释。啊，你安尼是你破坏，
伊无一个标准的遐嘛。哦，所以呢，咱是提醒，要去中国，请你注意你家己呀，啊，身体、性命这方面的安全。这是咱的国安局长呢所提出的啦。哈，伊讲即马中国这条法律，哦，什么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民族主义。来包装中国即马现阶段对内、对外、对台湾的政策，就是套借了法律的工具，运用，然后来加强中国对内部的控制。哦，造成安怎呢？大家惊，大家点点，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当年过去啊，各方面呢拢爱注意啦，嘛不止去中国。哦，去别的国家拢爱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去中国尤其要注意。哦，确实讲你的身份是属于较敏感的这种，尤其要注意。啊，就是有听到吼、哦，啊去个遐，啊去中国，敢那落机场了，落机场就请你去啊领咖啡啊，请领咖啡啊，因为你的身份，你要申请要去中国的时候呢，啊，人就知影你啊嘛。好，过来来讲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当局的表示讲呢，俄罗斯七六呢，迄一天呢用这无人机啦，哦，甚至飞弹啦，哦，炮位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上少造成20个人的死亡，77个人的受伤。哦，即马一个详细的数字啦。啊，这场战争呢，打几年啊？哇、哦，4-5年啊呢。这场战争目前所了解起来，讲死亡的人数超过180万人，当然毛人人俩讲，吼、哦，超过200万人的啦。哦，确实真侪人啊，超过世界大战哦，所以战争呢，确实是很恐怖的。好，我拉起码呢，就是讲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这个组织初期，要踮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要举行峰会嘛。哦，所以在总统啦、总理啦，吼，拢会来安尼是哈。所以呢，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咧表示啊，伊讲川普总统踮在峰会期间，会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两个来见面，来讨论看卖，要安怎呢，将这个战争甲终结起来。啊，泽伦斯基将呢俄罗斯的空袭造成极大的伤亡。啊，伊讲啊，上主要阮呢飞弹无够。拦截飞弹不足啊！希望个欧洲国家呢，卖将恁的爱国者飞弹呢，留在恁的仓库里面。哦，爱赶紧呢啊，好运呐哈，来对付呢，这俄罗斯这边的状况。啊，其实呢，俄罗斯日子也不好过呢，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嘛，非常的厉害，嘛非常厉害。你像乌克兰即马即招呢，真正是。人讲啊，怕爪怕七寸。这俄罗斯是一个生产石油、会当卖油、赚钱的国家。但是乌克兰即摆呢，我也唔免怕你什么军事基地，我也唔免怕你什么你的飞弹基地，我拢免。我的无人机，还是我的什么款的武器，我就针对你的燃油厂。啊，你若无，我都赚钱呢。你也真艰苦。过去呢，武器无法度拍到呢啊，莫斯科去。即卖呢，无人机安尼飞咧飞咧，飞到内底去哦。针对莫斯科边啊，这燃油厂上大一间，砰一个拍落去。所以造成呢，因国内内部即卖呢，老百姓卖惊，过来老百姓要加油呢，甚至要等几啊点钟，甚至要等几暗，才有法度加到油。啊，俄罗斯自己生产油的国家呢，现在呢没办法炼油，没办法让老百姓用油呢，可以呢顺顺利利的加油呢，所以国内有很多反弹声音也就开始出现。啊，战争需要钱，假如说你没办法卖油，你没办法赚钱，你也真听听哦。哦，甚至啊，俄罗斯的财政部已经跟普丁说了，不能这样使用，你再这样战下去啊，咱国家会破产哦，但即马呢逃税落去啊，要安怎法庭？真正即马才未收山，你知吗？啊，未收山要安怎？哦，就看川普出来安怎巧啊咯。哦，啊，普丁呢？普丁嘛，
爱注意一项代志呢，因虽然是共产国家，坦白讲啊，选举选假安尼是，但是你若真正呢，和老百姓感受到讲哇，安尼不行呢，这算落来真正你嘛是会落选哦。哦，到时呢，到时会出大代志。啊，泽伦斯基嘛袂当来认输呢，因为泽伦斯基嘛牵涉到其他身躯边的人借钱啊一挂问题哦。哦，所以一旦这个战争呢，真正个输起个话题呢，安尼是伊嘛真凄惨哦。哦，所以这两个带头的，包括俄罗斯的普丁，包括乌克兰的泽伦斯基，煞变作讲呢，袂当个输，个输呢不止国家输起啊，家己啊绝对凄惨落片。啊，那呢变那话题，所以这嘛真困扰的，就是卡在家。啊、哦，那怎么办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然后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咱食维他干呢，有一个要求啦哈，就是讲啊，困眠来充足，困眠来充足，困眠针对肝细胞的恢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即卖有一个阿公阿妈呢买维他干和孙阿姐，我甲问起来了解起来，因为照你讲啦哈，这个少年人肝呢当然是会较好嘛。哦，安尼想着讲啊，孙啊呢，食维他干呢，甲问起来拢是暗时啊歪困，暗时啊歪困，拢咧拍电脑，啊规暗无困，免讲嘛出问题啊。后来检查讲肝出问题，我几下，哦，二十通遐嘛有，十七八遐嘛有，哦，佮进一步了解，啊、哦，电脑害死人，啊、哦，所以确实讲呢，厝内少年呢，即嘛呢。肝就出问题啊！吼，你一定爱限，卖讲限制啦。你一定爱讲你暗时啊，袂当安尼不爱困呢，规样你拍电脑，安尼肝呢要恢复咪较慢咯。啊，咱一般人嘛同款哈，咱你当呢早啊，卖讲呢八九点七唔免哈，你十一点进前呢，咱就呢倒落来休息，因为你肝肺也转来，肝肺转来，咱肝脏的恢复会加真紧啊，加真好。哦，你咧食维他干呐、啊，嘛要过肝嘛，安尼先希望你咧生活上先配合起来，充足的困眠会当好维他干呢，更加快速将你的肝给救倒转来安尼先，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好、哦，迄、那个时阵打电话来找我也很好了哈。感谢你收听，再见啦，拜拜。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回

0: 好，来，这波周末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安尼，咱来讲一个趣味的新闻呐。最近桃园有一个75岁阿嬷，民国40年出世的吼，嘿呀，75岁，这个阿嬷姓陈呐。这几天哦，特别包车对台北去到桃园的征友这婚友中心呐。婚友中心，迄不是征婚的吗？嘿呀，阿嬷就是包车去桃园的迄个婚友中心，要来找伊的第三春呐。哦，第三春哦，晓。那这个婚友社是安尼讲啦，我阿嬷哦，过去是有两段婚姻呐，啊，即嘛是快乐的单身女郎啊。啊，逐天伊的行程吼，比准备学测的高中生还要忙呐。怎讲？学钢琴，学跳舞，啊，佮有即个写毛笔字，咱讲书法，写毛笔吼，学书法。插花、插花，甚至个跨足学火、哦水火啦，对啦吼。啊啊个二弟，哦啊阿妈呢，算真无用呢，嘿呀，为着精进自己呀、啊，所以人伊下逐天的行程排得很满，是不是假老单死嘞？身体够好，还搁要学啥也会使嘞。嘿，其实咱的头壳的脑容量，其实到70岁、80岁，拢还搁还袂用完的啦。啊，现在拢奇怪，啊，食老些头壳脑筋的退化，啊，因为咱拢没个开发的呀。那专家讲，是咱没个开发呢。那无食食老，无一定脑筋的退化，愈用搁愈骨溜的有呢。真的吼，哎呀，啊，所以逐天安尼吼，我感觉这阿嬷日子过了应该是真快乐啦吼。无唔对，啊阿嬷吼，佫足够煮食，哦，讲美食的烹饪要求很高哦，所以你也想看嘛，这个阿嬷呐，安尼食应该是咱终身学习的超强模范生嘛，对不对？啊，像阿嬷死死没有错，嘿，但是重点来啊，阿嬷这回吼，招来婚友社征婚的条件。哦，那简直哦，就是顶级包养式的哦。但是一开出来条件就管的啦，75岁啊，你还敢开这条件？你敢管？当这个男人会有东西讲，其实你蛮快75岁，包养了个足好足好诶。啊，看一生的就是一个一生的才艺，就是一规身躯的才艺。人伊条件开悬，其实嘛无过分啦，吼！啊，恁来个听看模样哈。伊个条件第一，年纪比

交通网哦，设计了好势啦，真正拢想讲是安尼啦吼。啊，伊讲哦，迄、那个上好是住上北啦，啊，因为呢捷运方便啦。啊，如果若无上北哦，南部嘛可以啦，但是but 是啥 ？but 就是伊个财产上无爱上亿啦，上亿个哦，是哩。第三条件就是第二个条件延伸的啦，因为哈第三条件就讲，安尼唔只会当供应伊吃喝玩乐甲学才艺的所有开销，所以总结是两个条件尔啦，是第三条件是第二个条件的延伸啦哈，就是年纪爱减二十岁，好啊来，迄、那个大也个咪做重点，重点应该是财产上无爱超诶爱就业的，好就是要。上亿资产的人，安尼就对啦。吼、哦，阿妈，阿你吹的这条件，安尼敢袂收硬？收硬啦，真正我看硬对啦。阿妈讲，啥物咧收硬？哈，要找这老伴，本地就是要来享福的啦。啊，无是要来计歹命的呢嘞？啊，无是要来找歹命的呢？你咧空阿妹讲，连你这少年嘞，他敢不解恶呢？不要这少年，他敢不解恶？人阿嬷头壳足真讲的咧，很清楚呢。找老伴是要找来享福的呢，啊无是要过来做好事的哦，哪里唔通啊咯？有影呢。所以讲看完这个清单呐、啊，只会当讲贫穷真的限制我们的想象啦、啊。你看大家要过来为着每一个月的房贷啦、哈啊水电费啦、便当钱啦、吼，要过伫咧打拼的时阵。人阿嬷已经咧找上亿资产的才艺赞助商啊哦，人阿嬷就咧找上亿个赞助商啊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当下嘛别难怪少年呢，吼，像咧做囡仔伊，哦，人咧找那个干爹吼，啊连咩阿嬷吼，拢咧诶，你看连这阿嬷都会征求那个顶级的金主啊个，嘿啊，啊所以当然。你来啊！唔，社工嘛是爱甲阿妈把资料建档啊。伊讲拢甲阿妈创个啊，这资料拢建档啊啦吼。但是啊，伊嘛是海头呢，这神级难度的恋爱副本，到底是有就一心给六十五岁的霸总，看会介阿妈袂啦。重点是安尼啦，所以咱大家啊，恁家的这段黄昏之恋。成功的几率有啊关哈啊！咱这听收音机的兄弟姊妹阿爸阿母啊，你感觉这个七十五岁世代的阿妈黄昏之恋成功的机会几成啊？你忙噶？你忙在收音机边啊？搞因讲零呢啊？完全无希望哦！啊，恁讲的慢慢很那的。我说真的啊，真的真的啊，你过得太白啦，手机网页啦，两万，阿妈，你看拍的还袂着穿啦吼，那有这个条件吼，唔免着你呢，老这个条件，阿公我自己上，我七十八十一定爱用这种模一模甲恁行好车，因为我笑本地就是你去讲。啊、我那就笑笑哩，啊，都念我看看，我忙靠要老这个条件，我还没轮到你这个阿妈哦，我家己先上哦，我自己先上好了哈，就业好啊，然后迄、那个65岁差不多啦，啊，给差不多给我5岁，我免比较我10岁哦，迄我想有我报袂落，哎啦，65岁会使哦，嗯，可以。就用哦，就用，嗯，那是可以，好喝啊！那会当我吃喝玩乐，我要学啥学啥，可以。然后这个条件吼，我会当接受。嗯，安尼我要嫁人，我不爱主持节目啊。哎呦，开玩笑啦！啊，不过啦，咱事实讲啦，如果你那是65岁霸总，好么？身份地位钱拢有啊？你真的会要一个75岁的阿嬷吗？应该不会吧，人家真的有上亿身家的实力，
人家不会去找年轻的妹妹或熟女哦，真的，阿嬷，你的条件是真的有够硬掉啦，你条件太硬啦，我嘛搁较硬的吼，几率较悬啦吼。好啊，要听歌，来，阿娘哈西游啦。

0: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安尼阿君今麦要来个进广告啊、哦。谢你忘得啉啦，尤其咱拢坐伙人啊啦，唔通吼阿爸生袂出，无肉无腿，拢落冷去啦。啊，去分段运动，拢要屈咧寸去的吼，迄无肉无突，是会倒大手的呢？安怎讲？啊，无肉无突啊，三肌落腰啊，啊，你讲倒大手，敢真正风神呢？两脚啦，脚无咱有当时行路，会我来跋跋倒啦，哟，那无风无摇倒大手哦，啊，啊那风胎咧，风胎来的太易啊，风胎，食老上惊无肉无突，无肉无突吼，第一，就是我讲讲，你无多做用脚呗。走路有当时啊，爸爸都唔知，哈、哦、啊，搁再来，就是要破病本，哈、啊，无破病本，人若破病，小三落肉呗，你都无三斤，无三两肉，你搁有在条，你有本事还搁生病吗？啊，生病怎啊怎啊变成迄个僵尸同款，啊唔变成骷髅头同款啊？哟，无三两肉，你搁有资本通可能生病嘞，对不？生病都买消风啊，你都无资本可能消风啊，甚至你都唔生歹命啊，你都无，你拢完全无得通去对抗歹命啊。你像文心老师嘛，伊讲生歹命，你若参详讲咱即马医学科技，得怎样发达？吼，啊，你若讲早发现去做治疗，吼，无论是化疗啊，什么疗，人文心老师嘛讲啊，你还有体力可以对抗啊，是不是啊？嘿啊！嘿，好是会好啊，但是伫咧医生伫咧电脑是咧治疗过程当中，嘿嘛是，人像咧讲咧烧钱同款呐。啊，你已经无肉无脱啦，你有啥物本事去烧钱嘿？对不？就算讲你是初期的好唔好？医生讲这呐，按照你应该是无问题，但是你无体力，你干那初期做了，你也袂堪的，你嘛是人就要死心给你种感觉啊。有啦，都安，所以我跟你讲哦，雪莉旺爱啉啦，嘿，二价铁吼，爱用泡用啉的是直接吸收呢，比恁的食铁剂搁较紧呢。啊，咱的这个血脉红脉水是爱铁剂，爱铁质来参与嘛，吼，啊，搁加维生素 C， 你敢来食一个 TJ 吼，你若无食迄个维生素 C 吼。啊是讲其他 A B 群什么会来倒三缸，其实咱身体对铁的吸收是不好的呢，啊，所以一定爱个加加入来。啊，唔只讲二价铁是最好吸收，咱的血里外来都有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当然是丰富的铁离子还是主角啊，对不对？啊，所以营养所需要营养成分，包括铁质，爱来倒三缸的一块营养成分，拢总给你穿便便，一罐拢给你穿便便，一次到位啊。啊，拉拉泡泡，佮阿免讲哦，都要点遐空哦。啊，点个迄落稀稀巴巴安尼吼，点鸡点鱼点鸭点放假，阿免都要麻烦。第八起来倒点，无啊，剩咧拢甲透地拉拉，安尼就可以啊。啊，这简单，唔要食着，当然讲哇，拢当作是我搞工袂啦。你都第八起来啊，倒点无啊，剩甲拉地拉拉咧，吼啊，甲啉咧，一工安尼甲啉一两杯啊。咱营养熬够。补充体力的本事熬够，逐项都好，啊你唔吃，啊搁再来，咱的面食一久来，咱的面色是红润的呢，像恁哥同款，是安尼，迄个红个红个呢，唔是红个赤字啦，咱的红个红个，我水我高水的呢，就算你讲我得老火啊啦，什么老火啊啦，你若有咧食雪莉旺，我老水啊老水老高水啊老高水咁好，嘿啊，唔只讲叫恁。雪莉旺爱泡爱啉，加一罐零果精来甲带咯，吼、哦，真正一罐啉，两罐啉，三罐啉，你着水甲潮汕呀，真的呀、啊，哦，迄像一个伸展台嘛，都洗三连灯啊，讲要搁咧水，真正的，你着甲我啉三罐啊过，水要要洗三连灯啊，要搁咧水，吼、哦，所以讲咱食老嘛袂使败一啦，咱嘛哦，咱来体态低的对不对？嘿呀、啊。唔通像迄人个因老婆婆拢翘骨个无影啊！啊，滚！人我迄个目睛剃剃咧，人我走路啊，佮会拍喷嘞。啊，因为你有咧食零果精雪莉旺啊，你平时啊有啉这习惯啊，所以唔敢看你无去啦，哈、啊！我唔敢看老，唔敢看老个无点啦，因为你会好保养身体， 这个老的你个想看嘛样嘞哈？嘿，迄、那个安尼搭配着人工精血，你讲讲哦，我精神就好嘞。
1: 我妈妈之前有去开刀嘛，想说就是买血滴丸给她喝，气色会好一点。结果她喝了三个多月啊，我最近回去看到她说，哎呦，气色更好，然后皮肤也更光滑哎。我想说，哎，她都七十几岁了，皮肤竟然比我好，
0: 气色
1: 三个多月了。
0: 哎，一气色就是红润，一规个迄个光泽嘛，亮度整个就出来了。
1: 之前我自己人去开刀，然后我婆婆她长期在喝嘛，开刀的时候我婆婆也买给我喝，不错呢。然后这是最近妈妈开刀，想说哎买给她喝看看啊，结果她喝了五瓶，感觉气色真的有差，然后皮肤也变得比较好。像我女儿她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她很容易掉发，一样喝这个嘛，
0: 雪莉旺很好，不行，不要了，让大家两杯，饮雪莉旺，我气色很好嘞。哎呀，啊，我听伊讲无，啊，煞愈啉吼，啊，皮肤愈水呢，愈光整呢，对无啊？哎呀，所以我拄则讲洗三年倒来，搁水有影无？爱啉啦！你讲我袂爱水，其实若讲伊袂爱水，迄个人我拢感觉吼，你讲白贼话啦。爱水是人的天性上袂爱水，吼、哦，是。那恰恰像阮这个回来，也阁会想要水的人吼，其实就是想足爱水啦。为了跟阮这个回来，帮我注意啊啦，这个啦哦。啊，不过像阿公，我家己承认，我就是迄个足爱水的人啦吼，不是讲爱水呢，我是足爱水的。所以你讲叫我恰恰这个回来，帮我老款哦，啊，得帮我注意。我不敢玩呐、啊，嘿，对啊，是啊。所以阮是虽然六十啊，阮嘛老古锥啊，老古锥的，对啊，真的，哎，六到这回还去注重吼，伊的迄个外表就对了吼，迄一定足爱水的人啦。啊，你莫甲我讲内在啦，内在拢得相处久才知啦，人拢看表面拢袂准啦，拢得爱相处久才知你内心到底真诶假的啦，你是好啊歹啦，啊，大家嘛要讲伊善良，啥物讲伊歹的啊，对不对啊？是啊，吼。会斗阵会合就是好啦，无大家都拢善良啦。啊，若要讲歹，大家拢歹啦。我讲坦白啦，我讲对不对？是不是？嘿啊！啊，但是是外表啦，先进罗衣啊、哦，再进人呐、啊。这就是古早时阵吼，就是古早人家人的啦。先进罗衣，再进人，所以我跟你讲，袂使家家己放我处理。迄外表唔是体内，咱的身体内底爱用件，外表嘛爱新鲜呢，嘛爱新鲜呢，吼、哦。老诶，咱这查甫老有啦，像阿君这爱水哦。你查甫老，你还查甫老爱水嘛？足多好啦，爱水爱健康，拢来啦。雪莉旺雪莉旺，逐天泡，逐天就甲啉啦，真正是水界冰过来。雪莉旺雪莉旺，一罐2000块，诶，无咱这嘛不是一罐，是一盒内底有两罐，吼、哦，按2000块，一罐是900cc，两罐就1800cc，2000块啊，去甲买。好来，啊，咱的这雪莉旺一组是2000块，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的老鸡啊，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就要管得去。多好像那是白都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也专刷，空白空空2799，嘿，2799个卡两边哈，来空白空空2799，今晚的相亲呢，比如下蛋糕、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世间美，一样美，饲百样人啊！这世间美，饲百样人，都真正饲出什么种人都有咧，有影啊！我今日要讲这种人，这种人嘛是怪怪啦哈！甲金蛇的幸福都伫个不可知的来世，嗯，这是今日这故事的标题啊！来讲到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陈，伊讲认识一位开公司的企业老板，阿阿婆真恩爱，左囝。哦，两个祖囝也真水滴个，啊厝个哦，有一位朱雄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讲起来，这家庭是十分的温馨加和乐啦哦，就是家庭真温暖的对。伊讲，多年前，诶某一天啦，伊这个企业的老板哦，请因翁仔某去厝里啉茶，啊，大家咧开讲的时阵。伊的这个妈妈、老母亲，拄啊对迄个道场转来，啊，甲因后生讲，伊今仔去捐200万给道场。哦，伊讲，这200万，卖讲伫个迄个几啊十当前，200万唔是小数目啦吼，都算伫即嘛。你也想看遐一挂少年咧咧拍拼啊，为着一个便当起一个五块，起一个三个，起一个五块九九九。这阿妈呢，吼出手捐了多少200万？啊，这个头家讲安那呢？我老母欢喜就好啦，我嘛真友好。啊，然后呢？这个小陈就问这个。老板就是这档的，问这档的讲，啊，为什么恁妈妈拢捐这侪钱给道长啊？啊，这档的讲，他讲道长就答应伊，讲若有捐钱庙吼，会祖先会保庇伊的来世，生活会更较好啦。啊，捐愈侪保庇愈侪啦，所以吼，来世一定会比今生吼更较好命啦，安尼啦。这个大家讲，我嘛是真无奈呢。你看，这是200万咯。其实我咱老母啊，陆陆续续安尼捐落道场，已经捐5000几万啊嘞。啊，是哦。所以讲，这当的嘛真无奈啦，但是得友好老母啦吼。啊，要捐好庙，伊就拢伊个眼睛加嘞来讲啊，我要动嘛动袂掉啊，是啊。然后呢，小陈讲，这个对比我们附近吼，有一个阿伯。啊！你讲有钱人会捐好庙哩？哎，阿伯捡资源回收，捡到要死，老看当地，伊敢特别捐钱吼迄个道场吗？那道场敢一定是庙啊？不一定啦。我即摆，你再小陈讲，我即摆才想着讲吼，我如今嘛有就捡回收的阿伯呢。伊都只要来捡来，什么书籍、纸箱吼，都拢。捡捡偌济，伊就是想捐落道场。伊讲哦，啊，我着知伊拢捡到足骨力嘞。啊，我若是我书籍纸箱啥物货，我拢会捡互伊啦，吼，拢会捡互伊安尼。啊，伊讲哦，这个阿伯就是可怜，一心真坎坷，翁婿吼佫对伊无好，拢会佮拍。啊，左囝佫看伊袂起，啊，伊着查甫佬佮厝，佮这个房子就是去经厝，佮登记互左囝。啊，左囝吼看袂起，无大劲，讲过带了上细间迄间咧，迄间房间咧，安尼啦。伊讲可能是啊，这阿婆吼，觉得讲伊这世人生活了伤苦啦，伊伤苦啦，伊这世人可能蛮欠人啥啦，所以后世人看会较好命，袂安尼啦吼。所以道场诶，道场吼，我感觉道场诶，道场应该是心理医师啦，嘿啦，咱阿妈心内最脆弱迄块啊。伊讲啊，这阿妈讲，你吼就是这世人。无捐钱和生命，所以吼，这世人才受着这种生活苦、人世苦，嘿。所以你今生才那苦，所以你今世那是有捐钱，来世一定好命。这个做咧做功德，所以你这世人哦，功德爱加做寡，爱加捐寡钱，啊，你后世人哦，都会做好命呢。按了喂，阿妈这个话，阿妈敢听下落？听落啦，我甲你讲，真正会听落。这就是阿嬷吼，伊嘛可能阿嬷伊嘛问讲，啊，我是对做唔对啦。啊，那无，我为这个家庭做这人就是安想，我是对做唔对呢？我为着这个家庭的付出甘少噶？谁人翁看我袂起，甲我拍；左脚看我袂起啊，甲我骂啊！
有无？来，今晚讲到这查某佬的心内事，查某佬，恁等我一下，我啉一下茶嘞。现在我讲这哪会打啦？这查某佬的吼，啊啦，搁咧找。搁咧找迄个卫生纸啊，创啊，我变来真蛮晒啊！哎呀，走啊，过来，搁讲点我的心代志，真诶。伊这老诶问，我是对做唔对吗？啊，我是做得无好吗？我为家庭付出咁少吗？是咱红晒，要甲我拍，昨天要甲我骂，我一定吼，精细人做无好，真正是安尼想诶啦。所以，着得丢这个，我着说入去啊。哎呀，队长，这话就说入去啊！啊，你哎，你就是吼，爱关钱，加做我功德，啊，你这后世人一定好命。哥哥伊讲哦，这个阿妈信了，小陈讲这阿妈信了。每一天哦，七十八十个吼，起来要捡回收啊！哦，啊，这啊啦有收入哦，哦，就关了队长啊！哦，啊，家己是扛这轮枪安尼过日子呢。伊跟咱祈求吼，天公伯会当予伊后世人哦，生活较富足的，就是安尼啦。我感觉吼，这道长啦、神棍啦，这有诶无？我感觉足夭寿骨，足夭寿骨诶！你甲因诶钱拢用了了，你有分啥货？恁互伊一个无实际看到诶物件，互伊相信未来迄个不可知诶世界，这真夭寿呢！我感觉，嘿啊！你若讲骗咧有钱人，都钱就坐个家业无？你若像第一个迄厝的有钱对无？坐个家业无？你个恶话，我个感觉讲好啦，你算有手段啦，无怪你无，一钱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咧？哎，真正有人钱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唔知要哪开。但是这真正是可怜人啊！你讲你真正那个怪的落去，我真有够要求过来，真正。所以小陈讲，这类人吼，足多呢。你当作是老人较好骗，伊讲少年的也同款。伊讲伊有一个，伊讲有一摆，伊去上迄种金融课程呐。啊，拄啊有一个学员讲要坐伊便车，啊，当然讲好了吼。然后坐伫车内就讲啊，我七讲八讲，刚刚讲伊这个学员的朋友讲，因某吼是带法出家的啦，啊，无堪伊离婚啦，啊，要离都唔离。哦，啊，所以戴法出家又不愿意离婚呐，啊，因为伊出家是这戴法出行已经出家以后哈，伊这某搁定定等来要讨钱呐，啊，等来讨钱要创啊，讲要关天何必何人呐，何必何人？那要搁什么真见呐？气啊，有诶无诶？啊，所以伊讲吼，啊，我即摆诶来上这金融课程，就是希望讲会当较有即个投资的头壳吼，无定去坐斜杠啊，看当迄个啥迄个投资理财，加赚寡安尼袂啦。啊，再小陈就讲，啊恁囡仔咧，伊讲囡仔当然嘛对阮做个生活啊，啊因为伊讲啊对恁生活，啊你也要去饲囡仔，啊恁某个等下个春秋要爱钱，啊你哪有法度讲我懂。我真是人欠伊，因为吼，我得代念讲伊就是囡仔妈妈，伊甲我生这个后生太古锥个，所以我一顿啊，春秋要甲我讨钱，我若会当个范围内，我真正会予伊。啊，你莫出家的理由是啥？这朋友讲，以下就是因的对话吼。即摆小陈问讲，啊，你莫出家的理由是啥？伊为着来世会当过甲佫较好，哈。啊，无恁某是感觉今世过了无好样，毋是过了无好，伊嫌我毋是富豪，就是好野人啊！伊嫌我毋是好野人，我毋是富豪啦，我毋是霸总啊！我钱吼趁无够济啊，所以伊出家就是祈求来世会当富贵啦。好，这就是小陈甲因即个学员朋友的对话啦。嘿嘛，足奇怪咧！那在这个小陈公公，因这个同学，哎嘛嘛算同学啦，哈，学员拢算同，因这同学先生才爱伊，后生才乖卡，安尼敢要过无够吗？要过想讲后世人会当嫁一个好爷人安尼哦，会当无来出世就好爷人的诶门槛门户着来给好爷人生哦，我靠腰嘞！啊，所以讲这信用吼嘛是真歹讲的一件代志啦，吼。啊，你也累落去吼，哎，真正
要嫁回头真难的，你有看无？真的，那行这条路的吼，哎、欸，真那累了，你讲要搁来又等啊，足无可能的。啊，我身躯边呐，差不多开始咧行，拢会互我较笑啦。因为我吼爱趁你带咧行，阿伯爬的时阵哦，赶紧甲又倒转来。你像我遐去拜姊妹啊，较早讲我来对对人去咧什么咧灵修啦，咧听什么课的灵修啊。我阿公，迄、那个佛在灵山无远求啦，哈，灵修修啥？哎，我讲的较直，哎，有迄种去拜，我讲的较无记得，人讲较科学啦，哈。那无实在，但是讲唔是交情最好，我别安尼讲啦，哈。啊，就是讲去拜，当去拜就用最好。真正我阿好讲，修啥？修你的黑啦！啊，这都我的口头禅的啊嘞！我天天在修炼吼，我讲修啥？修你黑啦！你黑啦，甲修好，阿哥无就足稳来啊啦！这世人哦，就足幸福，足委婉啊啦！修你黑嘞！较食啊，啃你人迄落个啦，有啦，安尼你就听有啊啦，较食啃人迄落个啦，较食啃人哪样啦，嘿啦。啊！囡仔出来看要对啦，无囡仔大汉啦，出来看要对佚佗，参囡仔嘛，囡仔大汉嘛，使得做出来。啊，无看朋友看要来喝咖啡聊是非嘛，可以啦，修你黑啦。那你这种哦，业障遐重，我也修袂得得。我会讲破嘴脏个。那你这业障遮重，你修你安怎修也是袂，也是袂得得啦。你修黑啦，修紧啦。累累妹妹，知道我咧笑啦。啊，我明天基本那些看我咧敢笑。因的拍摄呢，哎呀，我就是要还拍摄呀，唔接袂过别了，他较清楚的啦，修啥货啦？咱人啊，修咱家己的心，修的好势，就做好势啊，就逐项拢好啊。修家己的心，唔免在听听遐有诶无诶，哟。啊，来要听你啊，我节目逐工你甲准时甲我听，你准时甲我听，人生的一挂故事，加听过，你得明白内底道理啊，唔免在听遐。遐灵修，遐老师伫遐咧转，遐有诶无诶？我听遐讲叫我遐听我诶独孤呢，遐我真正听独孤啊，安开听下落我嘛想无。啊，咱人啊，好啦 ，OK。所以我就甲你讲吼，信用这个物件很难说它是对还是错，但与其把心力甲财富都赌在咱无法度行去验证诶来世生安怎来，我请问你呢，在做啥？今天听阿君节目，来生做安怎？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吧。来世就是一个虚拟空间呐，虚拟空间是素材人想的呢。虚拟就是无确定的物件嘛，所以虚拟空间就是素材你想的。所以来世是啥？啊，所以人呐，即世人感觉家己过了无好，当然伊就会伫迄个虚拟空间去幻想出来。哦，我的以后伫迄个虚拟空间，我会过了偌好，拄偌好。啊，迄嘛是你幻想诶。敢一定像你想安尼吗？对不对？啊，人要过得好，心修好好，这就是咱咧讲叫做心态啊。好，你的心态爱正确，咱所有一切，你所做的有诶无得着，是安那白白拢是人，可能行路无相像，或者是做代志白白一件代志做结果无同。那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啊，心态就是叫做格局啦。你的格局是够对安尼，啊，你有什么心态，你就有什么格局，啊，这格局的代表你的命运啦，对不对啦？是啊，心态修好好，你也要开，你要，你若要去迄个道场遐，你家己要吃啥，要用啥。啊，无你游览车坐咧，对人去老老行行咧。准好你袂爱佚佗，做侪老人嘛，毋是真正就爱佚佗。伊爱坐伫个游览车顶唱歌的啦。我做对做侪老人去游览过，我知。其实因上车都一直唱歌，一路唱到目的地，还搁咧唱，啊，唱几路的哦，无停的。虽然我健康是疲劳轰炸，但是我讲是人拢心态问题。咱用啊一个角度较想，这是这老人的快乐。所以你就算讲感觉这是疲劳轰炸，请你忍耐。我拢家家爹咧讲呢，请你忍耐。准做疲劳轰炸，嘛一两天呢，嘛只几天啊了。但是我拢两天一夜啦，啊无多当日旅游，我拢家家讲嘛是一天呢，
啊，那两天一夜的，家己讲嘛是两工咧。啊，那三天两夜的，家己讲啊嘛是三工咧。我知影这真正是老的乐趣。对啊，啊你啊你甲过就好啊。啊，像阿妈捡甲要死啊，那杂皮啊，那滴捡地摊咧，我还赚了钱，安尼又唔可以吃咧。一顿较好个咧，伊可以互道长，要受过来真正有影。所以吼，我甲你讲吼，来，你若讲要把心力跟财富赌在你无法度以你的这個未来，就是来世，不如你脚踏实地过好着今世每一天，珍惜你眼前所有的，这就是心，这就是真正福报啦，这就是真正福报啦，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吼，好啊，啊，跟大家分享啦哈。欸，来，安尼迄个阿孙阿娘，恁的恁店的歌我敢那拢甲恁听完啦呢。好啦，安尼无咱来听老歌，老歌听感情，讲新歌听流行啦。哎，了陈升甲伍佰唱的这首歌，老歌《一粒流星》，哎，这首歌好听呢，《一粒流星》。了啦，心情若无好，甲海歌。就差足多啊啦，会哦，所以我拜六时啊，我嘛最爱做拜六时的节目，因为我拜六会当开放口音啦，我拄啊拜六开放口音啊，唱歌恁听，啊，所以拜六我嘛足欢，迄个拜六的时阵嘛是我上放松的时阵，因为我有我开放口音，我会当肯定拍拉凉啊，我比如说拢啊无开放口音，啊都拜六会当肯定拍拉凉，迄个刺鼻诶。

老歌呢，这用白啊恁，诶白啊恁哦，安尼叫出来，迄气质拢无同诶，诶总规个迄个格局吼，调格调拢提升起来有无？三公台语歌无，无水准诶，搁甲我讲无水准，搁甲我跳出来，说两下互你，台语歌真正有够好听。

0: 较好听。这一条流星，你来换，安那改编哦，你头前这几这节奏也是灵魂的，不能把它省略掉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卖羞羞者，我讲，那些人讲我小小，我讲我人生就是小小啊鬼哈。啊，所以讲就是小小啊鬼，我拢未晓想想诶，有诶无诶，过歹我嘛想好诶，因为我讲。个拜个拜个真嘛是会好起来啊，是不是？啊，好的时阵茫笑着哦，嘿，迄想笑着，因为好看无介久吼。有阵时啊，咱若好的时阵啊，较低调的，莫好的时阵笑着。我讲吼，迄个福分啊，用情结随心，拢系家己时时刻刻提醒家己吼。好啦，这是感谢来所有听节目，明明就广播嘛，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雪莉旺的家啦，你那哈，俺大哥我底下说个听，刚好那抗成白白，一路上，查甫人拢无多体会呢。啊，咱查人哦，查人就知啊，哦，迄种微微啊听，啊微微啊听，咱受得了啊。啊，你还听个抗成白白，准备安怎？哦，迄我听个总啊，面色拢翻白，啊变青光呢。啊，巴肚摸嘞，啊，鼓起嘞！我看张姐同学变来时，弄安尼啦，要上体育课，要求看安尼叫，也只样听个变清光嘞。我改讲坦白，恁厝有迄左囡仔伊安尼无啦？啊，你家己我安尼无啦？雪莉旺进来接啦。咱的黄康林博士讲哦，咱的气氛呐，无顺呐吼。咱来咧说拢开听，你也听讲。
1: 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高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里面就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2: 哦，
1: 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2: 血红素，
1: 一旦欠血哈，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哦，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不好嘛，好。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来，你个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哈，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啊，我跟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安尼有听下无？安血液也无够，较容易痛经呢。啊，咱早人血也无够，较会开啊斑斑点点呢。安尼知哦，所以血液我唔是要食体力的啦，要个人食水食骨髓的啦，真的。爱食，啊！厝内老一撮囡仔因，吼，听你说讲你抗成白白，你着喊伊赶紧，雪莉旺来甲食，吼！啊，你若讲咱，你着平常时要咧食雪莉旺的乡亲啦，吼！你甲想看卖诶，迄到咱迄个查某人咧拍摄迄个时间，等下过啊！啊，咱查某人拢有一段时间啦，差不多五十岁吼，开始咧拍摄迄段期间。拢会三星，啊，有的人就是会影响到情绪，就是搞紧啊，发面红啦，变青光啦，啊，皮肤好啦，啊，搞落头毛啦，拢安尼哦，足焦脱的啦，足焦脱的。啊，这都做人都必经的一段，啊，不过迄段期间啦，下过就好啊，啊，不过有的人在迄段期间特别要去动态啊。阿你讲阿君，阿你敢有？我无呢。那我阿君，阿你敢无？阿你讲无呢？我敢那吼好食好困呢。啊，我敢那总啊不得不，我就停啊！我真正我停啊嘞！啊，我总啊，阿你停拢无感觉啥无呢？所以变青光发面红嘞，搞紧有诶无？小心点，我无呢。你看拍成本底就做囡仔伊就安尼啊？嘿，我无呢。阿你哦，啊我。我来想想讲，恁家问安尼，我煞想起想了。啊，对啊，我得住二百 BBS 小公布班，我学历我得使提悬啊，有啦，哼。所以你看，今六十岁啊，虽然无足水啦，但是咱看开讲，无啥像我的年纪啊。我甲听咧，我欢喜啊，我食咧有价值啦。所以恁进来对阿君来吃啦，学历我说了王啦，对有甲食到无，搁对无甲食到有啦，学历我说了王哈，赶紧嘞，来甲恁来甲跑吼，去到夜班各位，抓起对面老的老家票头，爱看有搭无，接袂变唔对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土改农叔叔们，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来讲一个跳针啊，互恁听。嗯，就是等你老祖宗传落来的一种讲法，啊，叫做上厕所下厨房，上厕所下厨房。你有想过无？为什么大家拢讲上厕所下厨房啊？看也无人讲下厕所上厨房啊？有没有想过这样啊？嗯，其实哈，那我拿下脱口而出讲啊，你今天要下厨啊？哎，我要去上厕所啊？哎，人大家拢会讲的，对不对？啊，看似好像也是素雄的一个语言，对不对哈？但是其实哈，这个背后听说啦，听说是藏着咱迄个古早人流传千年的一个生活智慧啦。这跟建筑格局，啊，跟理智身份都有关系哦。啊，是真的吗？真的，来，嗯，咱们来讲追溯有了哈，追溯。

诶，厝恁来看哈，三合院的有诶，遐厝恁甲看哈。嗯，那是西大大诶，迄个正版。啊，咱何叫做上手上手啦？啊，南平家哈安排的，因起的就是独房甲插房，所以就形成叫做上厕所，因为西大大诶，因那个上手，所以便所一定是底下。好，所以上厕所啊，南平平。男是下，好，所以是独房拢去你家，所以下厨房这个说法。所以嗯，五郎公是方位概念，但是马郎公其实不然。但是哪被追溯到汉代的时候，汉代哦哈，嗯，本所通常拢去伫个低调顶面。啊，来讲你哪被本所，你爱爬楼梯啊，因有去楼梯嘛哈，你爱爬楼梯去顶面。所以排泄物是直接落入下方的，是对。诶，民家乐啊，所以形成早期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对啦哈。啊，唔加工，卡扎工，哎，你那边变数，卡扎诶，那变数去底条顶面嘛，所以你要往上走嘛，哎，背楼梯的往上走，你才当上厕所嘛。所以因处上厕所就变成了这一说几千年的一个原因呐。哦啊，然后呢，再来，那卖工下厨房。下厨房主要跟他们这些建筑空间是有关系哦，其实嘛是一种的身份地位的分别啦哈。安那讲，古早人好野人哈，富贵人家好野人，因变三顿时拢会卡手人的奴才啦、主干哈，因咧负责个对不对？所以厨房被视为就是劳动的场所，就是咧劳动啊！你主人家哈，的老爷、夫人、公主，这个小姐、少爷，拢是卡打手打碰啊哈！哈，哎，叫做富贵人家，哦，伊个无咧北下油汤的啦哈，不沾阳春水嘛，袂北要油汤的，所以三顿料理拢是交互下卡手人伫咧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拢是下卡出人淡的所在，所以叫下厨房啊、哦。所以这跟身份地位有关系咯，无唔对。也难要讲个叫做阶级之分呐、啊，阶级之分呐、啊。所以一般主人家是无咧入去厨房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是不是你说啊？那个我去澳洲哈，再去翡冷翠嘛哈。我去翡冷翠的时候，你看有一座桥哈，我看看不起圣桥，像天桥啦。好，你如果去那边的时候，你导游一定要带你去看一下。好，就是会有一个很，就是真趣味的一个建筑风的、就是，它有两层哦，一个天桥就是有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导游讲，因澳洲的那个阶级之分哈。比咱搁较严重，啊！你讲，敢那澳洲有名吗？咱东方古代没有吗？也有啊！哼，较早个分到有啥物？嫡出庶嫡，这边嫡出庶出的嘞，就是嫡女、嫡子，再得嫁榜生一个嫡女、嫡子。好，按了这一声叫庶女、庶子，够嫡庶之分呢。无唔对啊！刚才大伯说伊生伊囝伫家庭个地位都无同啊！啊，你所以讲迄个澳洲，澳洲你去翡冷翠，你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建筑风的，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天桥哈，它就是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是贵族伊咧行，伊无咧行社会啦，哦，贵族在走的。那下面这一层呢？上面这一层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嘛。啊，个混家呢哦，就是啊。啊！这我小白的，你是啥物身份？是哪颗葱啊？哪颗糖啊？你也当看我惊这会并肩而行哦？那不可能的事情哦！就怎样看人做不点不得，那是古时候，所以这个下厨房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那里记得古代的那个礼制跟阶级观念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人工人情嘛，没有像古代像什么四合院的格局啦哈。那起码直接出。本所跟厨房，那本所对厨房的边啊尔嘞，吼啊什么咧下厨房，那大要门开开厨房了，就伫大门边啊无，有无啊？
现在都没在讲究那个啦，没在讲究那个，什么北高南低那个没有这个，已经没有人要去信这个，现在格局没以前还讲究了啊。但是呢，虽然说现在没讲究就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会说，哎呦，古早人把这个上跟下哈，也竟然可以浓缩数千年的一个生活哲学，那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哈。好啦，所以说一般那个脱口而出说，我要去上厕所，我要去下厨房啊，就是我要去下厨啦哦。你得换工，哎呦啊，我不经意哈脱口而出诶，我竟然是讲到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呢，无唔对啦，就是安尼哦。所以后来永清的比如在讲，哎，为什么这个上厕所下厨房的那个这个由来的对了哈。后来永清的比如在讲，哎呦。这个真的是古代人的一个智慧了哈。好了，看来远期都不用待，这分享谢谢刚才收听听这部是《咪咪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再来给听歌，唐国伟哦。中红台北城，这是郑君威跟戴美君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你们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你阿 Q 食了安怎好？
1: 哦，阿 Q 真正爱食，哎，真正爱顾。
0: 安怎好？
1: 阮做田拢曝日头吼，哦，迄、那个无体力哦，哦，坐你讲甲迄个香菇种哦，两行泡了，啊个 Q， 哎，哦，阿 Q 真正爱食，过关嘛爱食。
0: 嗯嗯嗯，迄有影泡了到第心肝火灯吼。
1: 太热，哪做哪热呢？阮那囡仔做爱买迄饮料吼、嗯，我拢免买饮料，坐你讲香菇种哦，我拢泡咧，甲放啊冰桶。啊，你啊，迄坐你讲甲迄个香菇种哦，那饮料会较好啉。
0: 迄个在心肝火灯，真正啉落心凉鼻头鬼，有够舒服。
1: 哦，有够好啉。比饮料较好啉，大家啊，你做餐啊是要出去，一定爱泡安尼落啉，拢免买饮料。
0: 哦，这阮屏东正侪哦，嘿嘿嘿，阮那边正侪哦，有够聪明的。哎、啊，因咧做两步嘛，啊，所以讲你也想，你讲我这落天跑了到第心肝火灯呢，迄碰不坏小鱼呢，啊，所以你一定爱水爱有够啊，爱加啉寡水啊，啊，咱咧做工课，你无可能手嘟嘟嘟嘟迄落，迄落。停落来，啉遐茶啊！啊，所以有当时啊，拢啊，嘴巴较咧大罐啊，啊，其实咧对咱身体是无好个呀。啊，所以讲咧，人工精力咧，即当然咱的迄个啥，咱要讲起讲话，那是一个咱的这保人体保养一个概念，就是讲咱的保湿锁水嘛。所以咱人工精力加伊的气会较充足啦，会较充足。好啊，包括着讲咱即个人工精力加咱。第一本收器方面，你找本收器方面，放掉就大部的啦，也足清气的啦。好、哦，咱卡袂讲，因为这个天啊，这水果啉无够的时阵，再过来总啊有得有感染着，是不是安尼讲？哦，就是拢咱欠水无，就是咱放无清气引起的啊。所以林果精啊，你爱食啊，雪莉旺是食咱的有咧炒哦。如果讲恁怎样，咱就是有咧炒，这雪莉旺你咧食才是好，因为伊就是协助。调也让你的肌肉诶生成的解协调嘛哈，所以讲平常你干那有咧啉，但你无咧动，咱的肉嘛袂结实，最容易生肉生出来袂结实，爱老急老急，啊伊肉生出来，你搁有咧动吼，迄大家吼，迄身体肌肉线条拢足水的啦，包括查甫人吼，跟起把顶剃剃，当当地当无问题，所以我如果人工精血量头，你着拉拉泡泡，来参像阮正姐。个会晓迄落话配 Q 来顾咱的胖脯啊，啊热人啊就热甲心肝火热，好啊心肝人讲心肝宝贝，肝要为他讲来食，咱特别火气也较悬，随口直直打口口，会晓一话，人就会晓安尼顾，啊白白大家拢唔是咧趁钱，啊唔趁钱起来咧顾身体，啊无你趁钱要创啥货啦？啊，咱趁钱是有起来顾身体呢，咱唔是白开戏的呢，你唔是家钱起来互我用的。来用这个表，你来知哦哈。哎，看我拄只咧讲诶，迄道长迄无同咧。恁钱毋是起来我用咧，恁是搞买物件等于咧食恁身体健康诶咧，迄无同哦，哎真正哦。所以讲啊，我开钱，我拢甲阿君来买物件咧，我开点款。啊，我只要请问你，你只起来钱啊，起物件，毋是我用伊啊，毋是拢我产品卖你，我毋免成本你啦，是毋是啦？系啊。啊！你有问你家己啊？我真正愈吃愈用啊！我工会愈做愈好做啊！啊，无钱是赚的，拢给我呢啦！啊，钱你讲愈赚愈做愈好做啊！你唔是赚钱，你家己使用，唔是赚钱咧顾你家庭啊？无咧，对不对？啊，一关你们正确，我开钱是咧顾我的身体，我家己顾用，我得赚钱，我特别得卡，我特别五人吃，我特别来去讨赔听，来去得看看，数在人吃薄饼，这就是种自尊，关你们正确。好，所以来身体够，因为咱食到这个回来，身体拢行下坡啊。你要让伊，佮继续佮会当撑起来就对啦，哈，会当佮撑起来就对啦。看你家己要顾敢唔顾呢？咱人拢会老，但咱会当老较慢的袂，当然会使啊。爱顾啊，无该用嘴讲，大家拢嘛要讲，所以我拢甲因讲，敢若听袂好啦。你啊实实在在，你甲食啦，甲食看我的产品，食了你就知好伫对啦。所以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哦，你就去食。吃了改变伫对家己上清楚，你哪个做会到，你就开起来甲大家讲。啊，我吃阿坤第二产品就要做好，讲我大家知。恁讲一句就看赢，我讲一百句，对不对哈？来，林国精、雪莉旺啊，加咱的林国精、雪莉旺来了泡泡的，你不要配 Q， 不要配维他，干不要配金星， 啊，甚至你讲我要配迄、那个迄、那个活力民宿，干啥？拢 OK 啦，拢 OK 啦。只要天遮热吼，林国晶、雪莉旺一定爱买福膏。哦，食一支喙焦就足简单，知影无？啊，即摆爸爸姐要到啊，迄、那个后礼拜当去问啊哈，去药房问。那拄啊有新铺位，有恁先去问个就揢着。啊，那药房讲还袂到，你就先登记哈。哎，紧起来顾身体，咱迄个一年过一半，顾身体忙结算算哈。身体是爱多愈顾，逐当愈用。吼，话无讲，我逐当安尼咧过吼，我拢无感觉讲我有差伫底，安尼你就厉害啊。健康就是唯一，毋是第一咯，是唯一，拢无啥物会当参详的，知影吼？来啊，林国晶学院来了，泡泡，会当啊配咱的金钱，配咱的肝药啊，配咱的。Q&B 和阿麦当配活力民宿，安尼知道哈？啊，过来六条街哈，啊去药房甲画线啊嘿，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继续咱个来安排的歌曲来听。讲讲讲讲，拄则是听日本歌嘛哈？哦好，安尼今嘛咱来听这首老式民宿演唱的歌曲，叫做。网络情歌，即马拢有足侪迄个啥？AI 啊，网络啦，即马足侪咧少年咧，拢伫网络咧交朋友，网交吼，咁是网交，我你是安怎讲？你的意义是啥？啊，
2: 小
0: 路
2: 交友，
0: 小路交友，啊，对啊，即马拢伫网络交朋友，啊，网络交朋友吼，嘛不是讲完全拢歹啦，完好好的，但是。跟他喝个比麦，麦跟他比喝较济。这网络交友要慎，能够一路慎入，慎入，我你来做旅游啊。

啊，谢谢，感谢，好来，安尼阿君哥要来讲到这哦、喔，这是咱做咱什麼做什么代志哦，心肝内拢有一句笑啦。啊，你做这代志到底是对啊唔对哈？还是讲关系到良心的问题？你真的摸不到吗？良心这物件真正摸袂到吗？听看麦，咱一个这个故事哈，拢在台南。台南呢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啦，因为伊在世之前吼，有甲保险公司买五张外币，啊个变额的万能寿险，啊伊指定人就是咱公共受益人呐吼，伊是写写某的，啊民国。113年的时阵，7月，这个姓陈的，因为脑瘤，生脑瘤，啊不幸往生去啦，可能有手术啦，可能救不起来看啦吼。啊，无伤心就伤心，嘛是得为着两个囡仔吼，以后日子变啊过较要紧啦吼。啊，伊在因翁在生进前时，有甲保险公司买保险嘛，所以他就。准备就是向那个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的，对啦，我申请理赔。所以这笔理赔金其实加加的，大概是569万的台票。啊，对一个失去经济大跳的家庭来讲，绝对也是一场及时雨啦，哈。结果呢，这个陈太太去清款的时阵，保险公司竟然改讲啊，歹些呢，钱已经哦全部和迄、那个陈先生的妈妈领去啊啦，啊。大家哦，没错。所以讲，这个老婆当场就傻眼呐、啊，一毛都没有剩，都进了阮婆婆的口袋里面了、哦。没错，保险公司提走的理由是啥个？是讲这进账哦，早在108年的月薪的已经亲自上京，就是讲108年这个陈先生的亲自上京，甲受益人改姓因，改姓伊家己的老母的对，啊不见鬼了。陈太太意思说，啊，因人在1807年十二月的，因为这个颅咽管肿瘤已经瘫痪啦，啊，已经白干裸裸啊，会去开这個？是啊，所以当时呢，成大医院呐已经评定讲，因人是极重度心智意识功能障碍，是连最基本的生活拢无法度自理的，一个连家己拢搞不定的人，好啊，头壳已经未清未澈的人。伊会家己自行去办理变更，哎、欸，啊，这么见鬼了，是真的哦。所以保险公司的讲那个，无呢，啊，这阮银行的专员，哎、欸，你专送件的呢，哦，顶面吼签名看起来看要保书也都很相符啊。啊，阮当时我嘛有客服人员冇卡电话去给陈先生，讲伊要变更嘛吼，就做两个变更，我冇该确认呐、啊，过程的也都是有录音都合法的啊，结果来。录音调出来听就好啊。过去到法庭的时阵哦，法官当然讲好，去同关键录音放出来听听看。哎呦，真是 barbecue 了。安怎讲？规通整通电话，就这通电话竟然只有短短半分钟，半分钟是意思无几分钟哦。客服跟他问讲：啊，你是陈先生本人吗？啊，是否办理变更吗？那边头电话，好，当你向公公讲，是，问唔对。有讲很荒谬的，那个还在后头，怎样？记得陈先生的老爸在法庭在做证人的时阵，竟然家己自曝讲啊，歹势当时伊电话我接未啊，啊我当作是哈，迄、那个诈骗集团的啊，啊所以我就去办阮家己阮囝吼，安尼凊彩甲应验的就对啊。靠哟，你甲保险公司当作诈骗集团哦，啊这。你跟我说客服在问一些基本资料的时候，啊，半分钟而已，好像是这样就这样就敷衍过去了哦。哇，你看有那么清彩的呢，而且都已经保险公司了，是不是？有时候你变更三回，他就打电话说，啊，你是本人吗？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说，很奇怪，这569万就这样随随便便送出去，保险公司应该在这个内控把关的流程都很严谨的，怎么会有这样子这么轻彩的啊？这公司到底多少保险公司呀、啊？啊，我想这不能对哦。好了，咱这边重点，钱也是迄个大家啦。
婆婆怎么说啦？即嘛陈先生妈妈就是婆婆啦，即、这个陈太太婆婆，伫发条讲啦，伊讲，哎、欸，我念是我拄，我念拄好呢，迄钱拢我咧拿袂咧，啊，佮有我媳妇吼，偷去遐咧，哎呀，我家破病偷去遐啦，所以吼、哦，即笔钱袂使有你啦，爱我你也得着啊，你靠腰。法官大人，刚才无咧听你吵起遐这个代志哦，因为法官的逻辑是很清楚啊。伊讲新妇有没有外遇，保费到底是谁缴的？这拢因为人无伫啊，陈先生已经死啊，人无伫啊，拢你们说了算啦、啊。所以陈先生本人有没有亲身同意变更受益人？坎你讲的吵起遐，恁新妇外遇保费谁缴的？这其实就是两码事啊，袂当蛤蟆和公公狗狗这几回啦。所以台南地院就最后认定保险公司两最基本的核对身份拢无做好，跟他客气同敷衍的半分钟电话就砸了几百万，根本没有做到善尽管理人的那个注意义务嘛。所以这一份变更受益人申请当然是不具合法性。哎，阿公不具合法性的是无算，对，无算。话是大家要吐出来，无恁保险公司就是乖乖爱甲陈先生在这吼。86,000块美金，31,000块的台诶，迄个南非币，31,000块澳币，加新台票1,601,000，加计5%的延迟利息，一毛不少的要赔给妻儿，就是爱赔还无。是不是？要交钱时，祖宗十八代拢是爱查个清清楚楚的咧。你赔，你的理赔变更的时阵，连对方是咪本人，你都没有搞清楚。你这家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啊？也太扯了吧！真的也太扯了。所以这个年头买点保险也是好的啦，哈。但是你买的是哪一家保险？买保险也是要听看听的呢。嗯，真的要认真一点的，自求多福的。不然人走了，留下的不是家人的保障哦。有可能就是我那像安尼对簿公堂的烂摊子啦，好不好？好，好，咱相亲的不做分享，所收听节目，比比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骨呢。哎呦，我倒想咧，大家嘛是真要受骨啦，啊惊死啊！啊新妇啊，啊无伊无哇，啊个两个孙啊，爱开下下爱食呢，你真正真正甲跌落去。啊，所以讲世间人啦、啊，这歹讲的，你啊咧，良心是要安那写啊？良心要安那写哦？好嘞，来听杨哲唱好啊，然后大家来听收听，多谢。

0: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咱的乡亲都比如进阿君的六条哦，拢对条条，唔是一捆头尾，六条拢买个嚼的呢。伊拢先食一支，得一支，哦，先食我唔知，哦啊，食了好，伊卡个停得一支安尼。啊聊聊啊，一支一支，好伊有信心，得一支一支买啊，一定是安尼。啊，咱人是肉体做的呀，透迄个袂啰嗦的，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的做出来呢，对不对？啊，所以细汤也唔补，大汤就真艰苦啊。就是有小毛病，咱就爱赶紧来，把咱身体顾好起来啊！你无你唔好，你若唔加顾，愈来愈严重啊！啊，小病来讲讲，迄个细康唔补，大康就艰苦啊！到尾来生歹命的时阵吼，迄个头壳大心啊呢，足恐怖呢！真正身体家己顾哈，咱那危机意识，咱人就是肉体做，一定拢加加减减毛病。好，别当讲拢挂平安符，好，拢无失败，迄无空量的代志，一定爱顾。你干那即个晒晒摇摇，未好势，你就拍牌啊！啊！你想阿西，这放不出来，这福利民宿人安尼真好世界，这个阿西更较可怜，放不出来用手握呢。请讲，
1: 我跟你讲，我食的福利民宿哦，哎，上边都改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1: 我安尼哦，一个足正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放的。
1: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要用手，这几个毛子阿母阿公，伊拢放不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握啦。啊，无人爱用手握啦，爱都放袂出来，你是要安怎啦？对不对？啊，你讲放袂出来，哎、欸，阿公用迄种晚肠迄落一通，你敢知咱嘛有一个阿姐甲我讲，嘛是有用迄通，嘛是放袂出来啊，啊可怜哦、喔！伊讲到到尾真正用手握，啊你天天握你脚真个受伤咧，迄一破摆个无要紧咧，啊你得安尼哦，哎呦呀，夭寿哦！欸、我拢唔知讲真正是放袂出来，迄种日子是变哪过吼？迄一半班，咱就准备分离啊！讲啊，也不时在咧受这个痛苦的。我看吼，人讲长痛不如短痛啦，嘿啦，也就是意思讲，你唔通惊开钱啦。可能身体要好起来，咱也是得开钱的啦。无伊就家己会当好起来啦。我话身体要爱开寡钱啊啦。啊，你讲啊，我嘛是拢有食一寡有诶无诶。你讲什么往来啦，什么纤维素啦，吼，像大公青菜话，我嘛是安尼，嘛是歹放。迄在在拢咧甲你讲呢。你的肠啊好困少呢，啊你算免甲饲好困，啊饲好困都爱开寡钱啊。你连对家己都在当生哦，啊身体要安那好好对待你啊，哈，迄就是困伤少，啊所以咱来饲困，活力民宿内底，哦咱的这个几啊百万支好困的啦，啊当然是有申请专利的困，一定是较简单啦，因为伊要请个专利，一定就是伊有某一个特色是其他困无的啦，对吧？啊，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啊！咱内底有两支拢，咱内底有两支迄个专利的菌呢，没不简单。所以咱的许廷远医师也非常的哈，推荐咱这支活力民宿的呢。伊连伊家己都来咱节目受访问的呢，伊讲有四支菌会当涵盖99%的病人，甲咱的胃肠顾好，甲咱的抗体顾好，迄毋是戴口罩的呢？你若听卖？
2: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布鲁诺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布鲁诺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你知道哦，所以讲要顾你要顾全套，唔通像半汤头啊，半汤水哭哭笑。对不对？是啊，得爱99%的病人，伊无讲到足满，伊讲99%得做太做啊。所以这款咱的这啊，咱这啊活力民宿来这是赞的，是意味的对啊。啊，你唔通去相信外国月亮比较圆，拢得个什么外国进口的？其实良心讲，若无访问许廷远医师，咱嘛唔知影讲原来困个有分迄个西方人适合的菌，甲东方人适合的菌，就是白白困，佮有适合的迄、那个。阿多啊，因嘞，吼，阿个有适合着咱东方人的。啊，说阿多啊，像阿多因嘞，困来种植咱东方人嘞身躯是无好嘞。东方人的菌去种植阿多啊，嘛无作用嘞。啊，困个安尼，哎，我也无好问是挺有意思，个暗查讲学问也个较深的嘞。是啊，所以你食迄个咱东方人适合的困种会着的，会生好大毛的，互你的胃肠好困济，互你安尼好食好困好棒的，安尼才是咧开钱呢。你当作刷了卡哦，正经真正咱当的吼，当署长吼，虽然讲叫恁顾健康，有当只健康还需要开钱，但是当的伫这个方面吼，就是要互恁开钱开了，就是爱有价值，就是咱这个开落去一定爱有差，唔是咧开心酸开安慰的呢，真正是安尼呢， 但是足认真哦，伫咧讲经商品是真正有够认真的，有够精心的就对了啦，是啦。相信就当也无唔对啦，哦啊，相信阿公介绍合理民宿无唔对啦，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啦。啊，阮家阿囡仔会当食，当然咯、哦。你迄小朋友，恁大孙的啦，会当细汉就甲饲只好困。你看伊咧，伊咧大绝对拢无大输人诶。嘿，真正是有影哈，所以来一家大小都可以吃的活力民宿哦，咱一盒是60包，2800块。你先客气啊，那不先客气啊，因为咱七月中过，都差不多要走咱的爸爸节活动啊。好，迄时阵你活力民宿，你得可以客挂。我会记每一档拢有一个逆上，一定要款10万。啊是哦，因讲等阿君来活力民宿吼，才咧爸爸姐咧做经商的时阵，伊就是会款十万。为什么讲？伊讲伊款十万，拄啊因孙过来下嘛。哦，我即个阿公有够听孙，伊讲阿咪听孙啊，你要等啊，阮孙来当家，阮后生左囝拢会囝婿拢会当家啊，吼啊，我家己本身来吃，所以因规家口拢去食活力民宿。伊讲款十万，无差个对啦。伊讲这，伊讲款十万嘛是一年当的份啊啦，差不多一年当的份啊。伊讲系啊，安尼伊就来过来，只唔只交转，对不？啊，你讲较歹听诶，你开十万，你若甲算算，人伊顶多赚足侪，因为伊要伊咱是买几盒是送的嘛吼，所以伊讲伊开十万是。真正送，干那迄个送的部分，伊讲伊得赚足多啊！啊，拄好会当一家人来吃。伊讲伊安尼吃阿伯安尼较袂好，好啊！所以伊就是拢一年当开十万块的活力民宿，规家口啊讲包括人孙，伊讲真正足好的一些产品，是一家吼干那体质来较好，啊较好放，因为恁孙公完啦是水果拢较无爱吃，啊拢点不是咧放定西，讲啊看伊放安尼干哦，啊讲唔甘啦，嘿啊所以。几个口啊，弄来吃活力民宿，真的啊，哎呀、啊，啊，所以迄、那个差不多后礼拜过，弄个当去夜班加问啊，嘿，弄个夜班，活力民宿我像我家己本身，我就是拿当咧经商，我拢加买过，我感觉我加买就是会好啦，因为我也是逐工咧食啦，吼、哦，我那注重这胃肠健康的呢，嘿，我逐工食，所以我家己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咧甲恁介绍，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嘛是咧食啊，嘿啊，我嘛，甲恁开嘛拢同款呐，是不是？哦，所以我拢等爸爸姐咧整啥时，我拢会要足做嘿。好，来，啊，咱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看阿君四枝条，你拢食倒一支，啊，落爸爸姐整啥，你别加买较侪咧，吼、哦，安尼知影吼，啊，若无清楚，再卡来问下。到小妹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我想这拢做你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 今晚乡亲代表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代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阿纳塔拉克哟，后来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传播有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要为他干得力今天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呢，比如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感谢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出捧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啊、来哦，吼，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哈 ，AI 的时代哈，挥打挥打黄仁勋掉，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金价哈，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哈，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哈科技晶片哦，真的实在是哈，台湾啊厉害啦哈，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哈，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哈，当然黄仁勋啊，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哈，其实台湾人哈啊。台南人哦，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哦，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树哈 ，Lisa 树。苏之峰
1: AMD 的头家
0: AMD 对 AMD 的老板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我们是早期的是移民去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跟黄仁勋来讲是真正是哎呀，你哪公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啊！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啊，那都对啊，应该按那讲才对。其实因根本讲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讲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啊，所以伊讲那叫亲家关的，看起来伊是爱叫伊表姑啊的对。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个了解一下苏之峰。以近前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阵哈，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阵有公告公哈。啊，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这个这是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对。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齁，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齁，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齁，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齁，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齁，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哦，归功给他的父母哦。一共哦，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一共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哦，然后还有塔木精，塔木精，咱这部中白讲过足侪解啊哈。塔木德经，犹太人的圣经，叫塔木德经。怎么跟塔木德经有关系呢？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其实这个苏之峰因爸爸妈妈本身就是已经非常出色的，非常出色。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后来，所以一家人呢，哈，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未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做讲，哦，转咧，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的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有什么缺口，啊，他妈妈就去做，来做那个，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啊，没创业的背景，啊，那个时候英语嘛，啊，又不是很流利，他妈妈就开始这样混下去，就创业了，混下去这样，啊，生意就越做越大，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知道，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数百万

0: 那商量好像都可以齁，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齁。所以妈妈有一边就跟她说说 Lisa， 以后齁，意思说你以后你如果读书毕业之后，以后你来帮忙我，妈妈是这样跟她说，你来帮忙我，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这样齁。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齁，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齁。一共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公，哎、欸，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以学校毕业了，伊的进入哈 AMD， 一边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哦，啊，因妈妈哦，啊是有当时啊，拢会改问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安尼，吼，好。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安尼。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挂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安尼，吼。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这个变执行长啊，吼，你啊，温良良的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不可能啊，然后不可能个回来跟我斗三工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在做事业的，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吼。所以苏之峰呢，伊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吼，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吼，所以伊讲吼，生活中生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吼，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嘞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跟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吼，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吼，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吼，但是一苏之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之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什么行业哦？一共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哈，哎、欸，爸爸都跟你讲啊，讲你要做的爱做上困难的哈，这样有挑战性哈，比较能够哈这个哎达、欸、到别人所不能达到。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木德经来的这些那个教育的教育的，大家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共他讲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他爸爸一共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阿姨爸爸公吼，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 所达到今天这样哈，一个女人56岁哈，已经这么厉害哈 ，AMD 执行长哈，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呐哈 ，AMD 很厉害哦。
1: 木德金哦，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甘丹公哦，塔木德啦，塔木德金其实一系哈，集结了哈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哈上千位哈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跟较早古早种古代圣贤哦，也是讲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想法，对这个做生意的想法，对这个人生智慧想法，安尼讨论了一个记录。那塔木德金内底吼，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吼，伊个人讲吼，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吼，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他们的经吼伊的讲吼不提供吼单一的指南吼，而且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吼，一直去讨论去辩论，唔是老师讲了对啊嘛，唔是孔子讲的嘛，唔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啊嘛，你爱去思考伊讲的话，啊你若讲刚刚唔对，你就该去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这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哦。不信权威，阿哥我的提供就做人的生活指南呐、啊，包罗万象啦、啊、哦，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哦都有。阿哥最好的提供哦。一席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哦，犹太人呢也透过这里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诘问的方式哈，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哦，塔木德经的经书啊哦，以讲经书来在讲一句话，你的想法是安怎？哦，咱来讨论，咱来辩论。然后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哈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点点啦，囡仔人有耳无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哎好像亚洲人都比较乖啊，比较顺从啊跟欧美的人哦，尤其犹太人哦，一共什么代志，你要透过辩论哦，透过思考哦，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上课的知嘛，啊就学生呐去这里后边这上课说，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他举了你问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所以塔木德金，你看马西港外嘛，苏之峰阿加黄仁勋，因为因的去熬比这种环境哈，不难人的巧啊，阿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好，啊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啊。
0: 像这种的哈，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哈，这个成功的人士哈，我感觉哦，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哈。这个
1: 这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这基本的啊。
0: 再来哈，真正的
1: 环境啊。
0: 环境叫你的生活教育环境，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哦。如果你的老爸老母那种无呵呵啊，家你迄落的时阵哦，你干哪啊空有很聪明的哦，无你有那个资质不错啊，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提一把布讲啊，那讲当初黄仁勋加苏志峰因北部老弟台湾，这差不多康亏，啊因两个拢伫台湾出事啊，求学
0: 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规模没那么多，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
0: 还是教授啊，
1: 教授啊，不然就去普通的，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那基本上听到很好的结果，但是那听黄仁勋哦，苏志峰等 AMD 这间公司一起起来在做这家家己
0: 变执行长，
1: 执行长啊，但是黄仁勋是家己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一就嘛公。就 这本人空心哦，他你这个哦，这个戏骨创业里面嘛，他妈的修起来，当然他最后成功嘛，这就叫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你戏骨创业哈，姐姐比搞戏骨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90%，甚至是95%啊，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啊，啊，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啊，创业失败过一次，讲啊，该吐槽啦。美国人安尼想哦，然后咱啊台湾人去创业啊失败，讲哈，早就知影叫你买一条钱哦，买去做生意嘛，你戆的哦，啊你哪好啊，那，但是美国人干嘛讲？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
0: 好努哈，所以接着苏志峰哈。那我们反过来看呐哈。哦，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大家知道说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女儿，
1: 对啊，
0: 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回来台湾创业，好像开酒吧嘛，好像也开差不多几十年了，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哦。现在他们后生跟女儿都在公司，就是在回答就对了，就有人说，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现在年薪都多少百几万美金的年薪，一百多万年薪，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哇，你说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哦，以前是开酒吧哦，他说这只是黄仁勋说，你一定要，黄仁勋说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伊嘛认为讲，我的囡仔嘛是爱安尼。当然，今嘛伊有爸爸先有给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哦，就这么轻轻松松哦，吼啊，恁都读读个毕业，啊，得来我的公司哦，啊，我得一年哦，恁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哦，吼。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的哦，他的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讲啊，得靠爸爸安尼啊，我得去买点薪水。他们都起码的公司来讲，拢是咧做主管的哈，哦，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哈部门的哈。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了哈，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哦，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结果黄仁勋跟他女儿说，这样甘好，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没兴趣啊。黄仁勋他就我相信你是用台语这样说的，因为他说他女儿说，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 的人才，他就说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他也是应该原来都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的理工头脑嘛，他说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说这样甘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好，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不要念理工啦。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甲你接棒嘛？吼，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的转呢吼，本来有去申请几间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呢撤回，拢踢倒转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吼。没得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讲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个好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哈，迄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安东尼波登啊哈，啊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 拉啦齁齁啊各位为了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齁家里人东西从这个学校毕业的齁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他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哦嗯、他被、哦、选上了、哦、就是上了、哦嗯、然后呢、哦、就开始呢学厨艺啊、哦、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哦、就这样子、哦啊、毕业了后、哦、这个、啊、出塞了他就是去迈阿密、哦、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哦、的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在餐厅在做厨师的对了、嗯、做读书、哦、后来他说、哦接受过正规的读书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嗯、他说、哦、有一些主厨、哦、那对他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哦哦、都会在厨房的他咆哮、哦嗯、会对着食物发火这样就对了所以你难免你在那里 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嘛、哦、没有到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要忍受厨师在厨房、哦、发火他说、哦、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些事情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嗯哎所以说厨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很有兴趣所以他就转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欸、这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啊、所以后来他转型变成侍酒师、啊、侍酒师、啊、来所以说就是对酒的品酒侍酒、啊、所以说让他很着迷一共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哦，后来呢，一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哪，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哦、奢侈品的集团他加入了 LV 路易威登就是 LV、哦、这个 Hennish、哦、这个、哦、汉尼斯、啊哦、集团就对了、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会很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这会了 为什么又回到、哦、爸爸的公司、哦伊讲哦，在那个什么 LV 啊，吼这些时尚品牌哦，伊讲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吼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吼，好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吼，伊讲哦，其中吼，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去。念出来，这得黄仁勋一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先去做。我一感觉一扎刚一起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后来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然后到时尚品牌啦，吼，这样好经历过那么多哈，在所以讲哈，诶，伊干嘛讲？诶，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哈，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哈，就是安尼哈。后来呢，哈。后来他转那个2019年的时候他才去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啊，同那一年呢他然后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 齁的 AI 啊的干爸爸这类齁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齁。哦，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哈、哦、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哈、哦、这个部门哈、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哈。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那现在哈，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行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去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讲像黑达，虽然他是间科技公司，但是伊嘛今嘛是爱跟世界无同款的产业合作嘛。包括黑达啊，跟咱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哦，包括台北、台中哦、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哈，其实人文的保护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嗯，比较用咱台湾人话话来讲，就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诶，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即马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找我跟他谈到美食、加物件。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讲吧、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反而是更吃香的一个工作、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今嘛都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应用。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辉达。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美金，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明白？辉达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美金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黄仁勋，你100多万美金，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辉达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美金。
0: 哦，
1: 对啦，对啊，
0: 来进攻格，
1: 进攻格。米勒林先，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哦。来假贺来混跳听话吗？台中朋友心得分享，那呢护理元素
0: 好有来哦。
2: 我这是台南啦，本来吼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我即个咧台南，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我上白，我姊妹说属于我说避开是避开
3: 哦。啊，现在有。
2: 啊，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下了
0: 个。所以恁阿姊食恁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
0: 伊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呢。我很嫉妒他啊！我姊妹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啊，你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咧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老人斑无半点嘞，连一滴都无。
1: 恭喜咱听众
0: 朋友，连一滴都无哦，还是无简单哦。
1: 太侪听众朋友来看的蛮讲，食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呦，一定的咯，一定的咯。 你讲遮侪岁年纪啊，七十外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无简单嘞，
1: 困难啦，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工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规身唔卖讲规面咯，规身躯嘛是哦，卡手甲看冬中斑。
1: 哎呦喂！
0: 你会感觉讲啊，这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搭，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相咧
1: 吼。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无？大家来拢奇怪，恁拢照会啊！大家拢白呢，吼，清气溜溜呢，吼，哦，不管几岁拢安尼呢，哦，真正戒粉有咧食，伊讲我都食，哦，迄阵啊，奶奶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都食你戒粉啦，食粉啦，食你戒粉啦，戒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的，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够好优秀啦，哦，七十岁。八十岁嘛是啊，个无输人呢，个足辣呢，
1: 对啊，
0: 真啦，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乌斑啊、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
0: 嗯，
1: 我困眠，人讲美容觉的啥呢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佮加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众朋友，唔知大家哦，我相信足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甲听众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伫网络发文讲吼，大家知影讲吼，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吼按这个关门键吗？小红姐，你有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电梯门还袂关的时阵，你得啊，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
0: 地铁？
1: 捷运哦？
0: 捷运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哦？
0: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系啊。去韩国佚佗的时阵，你若去，
1: 我唔知影因韩国的迄落捷运是安怎，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
1: 电梯，
0: 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个门吼，遐开关门，迄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骑的时阵哦，你哪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落关门键。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讲吼，我拄啊是叫是讲地铁吼。
0: 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要电梯了
0: 哦。要坐去地铁站啦、啊。
1: 哦。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较紧的，好
0: 好好。袂去地下 B1
1: 关起来，关起来，门关起来，关起来，起关门，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袂啥人袂当起？
0: 哦，你哪？
1: 你家己主动会关吗？
0: 你伊个主动会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性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较
0: 紧的，紧紧紧，我们紧咩？
1: 紧紧啊！
0: 紧我们要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啊。你哪讲哦？同电梯里面，你哪讲韩国人哦？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讲，
1: 阿祖嘛，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讲，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1: 没晒哦，
0: 阿妞就是不行，哎，为什么不能按呢？哎，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我们紧把门关了，紧去坐的，哦，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哦，韩国哦，这类地铁里面的电梯哦，公共交通的电梯哦，也有一个规则的，讲因为要服务哈，坐轮椅的人。坐轮椅的人，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20秒，都20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你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20、19、18、17，还没倒数到零的时阵，他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要等这个我坐轮椅的人较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在那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他，所以他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嗯，啊你若讲起这个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20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嗯，哦，又会重来，哦、所以反正你就是
1: 骑，嘿，
0: 你就是骑嘞，会当紧落去，不是你骑嘞紧慢，所以哦，很多韩国大妈，你要骑的时阵，他说啊妞啊妞啊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哦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哦，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即马拢温度拢已经超到五十度啊，吼，飙到五十度哈，48、49、50度哈，热浪来袭哈，很惊人哦，吼，因讲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到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到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在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一成。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长讲，今麦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哈，哦，中国迄14亿老早都唔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诶，大家拢知呀，诶，好。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啦，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还就是讲这世纪还未完哦，这样，这世纪诶，这啥哦？二十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惊死人，惊死人呢！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迄阵啊，才讲都要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今嘛才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娘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已经啊热咖呢，啊不到一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顾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的离开中国了，有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哦，要脱贫啊，脱贫啊，吼，哦，就敢那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有没有？吼，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在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啥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今嘛已经够足糟糕啊！这个我实在无法度去想象印度吼，在这个国家开，你人口哈尼济，你才需要工作啊！你所以印度吼，我甲你讲有足济企业去印度了，干尾啊吼，对，他起先是因为冲着他的人口红利哦，有比较廉价的吼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做这样拢去失抢落去啊，拢失抢落去啊，抢拢开落啊，投资落啊，人工啊，甲恁请落啊，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起码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迄个起码伊那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起码足济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外国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伊全咧起码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啊，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吼。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咧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济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你就开始罚钱，罚钱，好，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今嘛得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等，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等来，而且呢，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这个政策安尼一用咧，吼，一甲你吼扣钱吼，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 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可像动一条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啊，哦，老公啊，安娜问这不你好对，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哈你这点钱，安尼嘛被控制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就较麻烦的哈，
0: 嗯嗯，
1: 个因呢，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对呀，
1: 水哈，
0: 气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跟电的供给，嗯，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啊，你然后哎，这大工厂你啊跳电，个机器要电开，还是偌大的损失，还有就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咱华人知嘛，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过去无钱，散几贵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跟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迄个的呢，
1: 他个莫那些，
0: 我就这拢个刷照啊，规个拢绑伊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甲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嗯，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懂不懂哦？
1: 对啊
0: ，这完全是叫完全的是讲，你拢无一个吼，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啊，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尾拢依照啊，足侪好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起码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起码往越南的咧安怎咧？哇，难哦，起码这几年嘛是啊，足夯诶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工人，哦，可能我那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的越南的，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啊，起先哇，讲个就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这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才收钱呀，收钱哈，真的是哈，好，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共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讲，官僚，这一则，啊，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于哦，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讲你降本求利的话，吼，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会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会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的，
0: 你现在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鸿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嘛，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鸿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的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同款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系啊。所以更加麻烦的，足麻烦的，所以鸿海要喷卡金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越来越少。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最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就起来了啊！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 但是革命旅游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足歹管呢，你叫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伫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是应该的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西工业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哈，你看，有的都知道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所以可能，
0: 一年哦，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受理，然后一年拢差150万至200万哦，
1: 那两千这百五万、两百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啊，而且优秀的人干嘛在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过去，咱嘛台湾，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吼。那所以，我那台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咱台湾现在一家底，咱家己本身家己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但是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人家啊，迄落佫惊到啊，都互恁的迄落，政策佮文化惊到啊，
1: 对，
0: 进攻个
1: 哈，真麻烦哦。B 类零星的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混样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了盖混。
2: 我卡本来不来的，我这算个十控年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个前天的盖混我卡做唔落来咧，给增加400公斤咧，我减做复健啦。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吃还没三罐呢，我都吃早时到中昼呢。
3: 没办法，
2: 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现在对你的得力公司的产品都很有兴趣。
0: 对啊，我们钙粉钙油
1: 有信心啊，
0: 太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都会些吃啦。啊，你今嘛吃这行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五行，应该其他嘛拢吃好。啊，个大行对，咱都不如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啊，一行、两行、三行安尼，啊，慢慢哦，啊，慢慢各有啥问题，啊，是讲慢慢有当时啊是啊，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啊，我食对一行，啊，我落尾报人食，啊，人食了嘛讲好，啊，是各食啥，各食啥呢？五行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哦，啊，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食好睡，食好少年，食好开心，食好一困的
1: 护理元素。
0: 啊来，啊各位嘞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靠无目屎迄种的吼，唔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哦，迄都是爱食苏鹏。
1: 对，啊个咱台湾这则，喂他。干，
0: 加个肝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肝，给你一粒水的肝脏健康，好，就是咱的维他肝，好，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好，加个肝维他肝，加迄个放尿的，吼，尿吧，正啊正大，吼，系一种放尿未顺的，吼，啊在洗对舒蓬减过油脂，吼，啊过来对护理元素。今年的查某人有岁40岁，嚼水嚼少年嚼开心嚼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食酸乌钙粉日本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度开始哇天啊，咋关节痛啊，那得食钙油，美国的钙油，得力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个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定不是市面吼上俗的，但是
0: 无上俗，嘛唔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
0: 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话，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伊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教你家己计较讲，啊，戒粉一罐偌济，戒油一罐偌济，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改这个问题改善， 对咱的产品就是有信心哈。得力蒜头钙粉、蒜头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就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了，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哦，哎、欸，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阿姨，吼，在那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哦，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那个警察甲伊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哦，超1100块美金，哦，1100块美金，
1: 嗯，
0: 哎，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
1: 嗯，
0: 安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哦，伊讲我滑手机，伊咧跟我驾驶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用你左手扶在那倒手扶伫方向盘，你正手咧滑手机啊。结果伊咧驾驶转咧笑出来，转家己正手举起来，要警察看。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呢、
1: 嗯，
0: 我右手能滑手机哦、喔。
2: 对，也一架就
0: 蹬起啊，蹬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敲架，我也蹬起啊。伊说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那咱家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的倒架手都无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好，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2: 哦，给伊先亏啦，按照伊要去申诉的，去申，
0: 他还是给他，
2: 对啦，
0: 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哈，
2: 对，
0: 哦，啊这个代志哦，甲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载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载要开庭啊，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个警察哈。主动撤销
1: 哦，
0: 改一点罚单，
2: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2: 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2: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罗打个都怎样讲，你的手架手跟嘛倒手方向盘，你也不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2: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啊，你咱那管那讲伊架手，伊咧伊一另外伊咧手叠咧滑手机，
2: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那个。你是对着你目睭看到我正手咧玩手机，啊，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哦，操，该不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2: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2: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款，
2: 拍款，拍款，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说明，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2: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1: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2: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1: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2: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1: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2: 我不想吃了，我根本就吃不下。
1: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2: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1: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2: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1: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地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3: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咱这点坚固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的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哈。
1: 0800-775599

0: 好来，
1: 刚才等请小朋友家哈，
0: 哎，请讲，
1: 来，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啦，都是拢啊，
1: 一感觉上是他哪边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嘛是，你今嘛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嘛摩洛哥离埃及不介远嘛，拢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你无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边了嘛。
0: 哎呀、啊，无远啊，哎、啊，
1: 嗯，哎，应该差不多偌济吧，因为你埃及是几日，看金字塔。
0: 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别哪讲吼，商店啦，吼，啊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啊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嘿，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嘿。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只用讲的，无跟你讲咩？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你
0: 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无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好不台南、高雄、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理知道。好啦。不要说话，等一
2: 下
1: 我
2: 再。好啦。对吧？你干嘛跟刚刚隔壁出名无啦？这摩来，我跟你讲，不用啦。我们甚至是补习。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啊，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啊、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嗯，啊，那你隔壁嘛，你不要，那、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台上不用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那按照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哈，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哈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哈，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俩讲有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的是以色列，你俩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打个比方，北非跟这类欧洲只一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两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不是伫隔壁，好不好？不是啊，拢北非啊，伫隔壁啊，没啦，
0: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哈，而且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伊你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啊，埃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吼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个吼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吼独树一格。我其实那两个算够刚好算掉，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对啊，你比较。在啊，那个饭店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地方我跟你讲，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 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感觉是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那个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啊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啊，各方面不管是人呐、啊、土地啦、哈环境、建筑、食物啦，哈，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那讲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哈。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等于当
2: 西班牙，
0: 过一个西班牙，
2: 葡萄牙，其实都很近啊。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哎，对，它虽然是非洲哈，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第去年第三遍要过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

0: 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好，但是是雷同的东西，好，所以你家己去看卖哈，这样去看看。
1: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足侪哦，不知道怎样哦，那什么翕相袂当啊，啥那个哦，有很多没有。
1: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那么
1: 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0: 的的黄沙黄土啦，
1: 哎，较吞吞的。
0: 好，摩洛哥你甲看，因为哦，因为但食物的塔吉锅嘛，哦，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哈，哦啊，因为迄个啊做啥，因为。艺品好艺品我跟你讲，因遐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哈很啊，足侪足侪，我还记得有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哈，迄、那个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传妈妈嘛。一出妈妈去摩洛哥无，因为妈妈吼三卡皮箱的物件买甲甜甜甜吼，因为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吼颜色比较缤纷呐，吼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吼，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吼，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1: 多去就好了啦，
0: 嘿，
1: 啊没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吼去看去体会啦哈。天又能够去看。

0: 哦，真的，GI 都会挂，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厉害嘞，我刚韩国，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你好，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你是是一杯钙粉呀？
0: 对，是钙粉、钙油、苏鹏、护理。
1: 算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项？
3: 我。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
4: 吴君博士好，
1: 好，嘿，
4: 你们一下，
0: 来你好，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0: 哇，
4: 比较多还，
1: 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哪，
4: 美东啊，
1: 嘿，
4: 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
0: 想
4: 起到美国，我说你年纪都80了。
1: 哦，安尼啊，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哈。哦，啊，去美西的靠坐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好、哦，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去，无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走
1: 美西比较好玩啦，嘿啊，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好、
4: 哦，嗯，
1: 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吗、啊？嘿啊，都是要走路啦，嘿啊，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诶？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了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济啊，美西行较济，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去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吼，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吼？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吼，等于美西吼。诶、欸，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阿个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好，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都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哈，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在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哈，我感觉哦，你也人济个个人济个。啊，那阿脏哈，个脏哈，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哈，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嗯，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行唔行都实在，你也唔行，你都多啊个济哈，别人要耍的人去耍哈。比较悠闲，我也当用啊。你来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哈，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阿姆哥，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的。不，啊，都去算到。
2: 是别盖欢喜
0: 啊！哎呀，啊，没。
2: 他打光光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都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还不得运行呢，还不得嘎嘎嘎，OK 啊，
0: 哎呀哎呀，
2: 现在有心理准备了，好谢谢，
0: 好了哈，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哈，好，这个是去美国可能也较有时差啦，嘿，因为拄啊好夜日夜跟咱颠倒嘛，哈。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坤乐，
0: 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会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嘿，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
0: 嗯
3: 好棒哦！
0: 哎，我足早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啊，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世。
1: 来，你好、哦。
2: 来，你好，嘿。
3: 喂，小君啊，哈。
2: 嘿。
3: 哎，小君啊，你好。
2: 嘿。
3: 小君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2: 直接讲得好啊，嘿。
3: 好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君啊，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2: 嗯嗯嗯。
3: 嘿嘿嘿，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
2: 嗯嗯，
3: 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边？
2: 恁囡仔代
1: 志，
2: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1: 干袂样？无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2: 你今嘛是问伊家己的？
1: 对嘛，人读到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3: 伊家己知，他就
1: 啊，对啊。啊，那变成说你
2: 小蛋，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安怎，伊要到美国对无？
3: 对，
1: 哎呀、啊，好了，
2: 哎呀、啊，啊，说迄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哎呀、啊。
3: 就
2: 跟
3: 我请教你。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1: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啊、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哎。
3: 啊，我提起工，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2: 问你的儿子。
1: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2: 你
1: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我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感觉你囡仔，我的这，
2: 你当然是爱伊囡仔回来啦，啊，但是你的囡仔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啦，
1: 当然
2: 是
1: 啊，
2: 你问我讲，啊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还是回来台湾？
1: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2: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伊家己伫遐较好。
1: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作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是决定去选择。
2: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1: 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要
2: 应该伊嘛足了解遐，嘿啊！
1: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说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弄一个一根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那个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2: 这个
1: 好可怕。我就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2: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回来才较好？
1: 可怕！
2: 因为我唔是恁囝，
1: 伊那为着你吼，你这种心情回来，还也发展，还也看回袂，我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2: 伊那底啊，伊那讲发展不好，伊就想要回来
1: 啊！对啊！啊，但是伊那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吼会觉得不甘心。
2: 嗯嗯，
1: 对啊，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哈，想要。回来，
2: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4: 德冠啊，
2: 嘿，
4: 在美国是真好啦。我讲啊，那娶了美国，娶了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跟我讲提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也是安尼啊，多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迄拢爱算钱啦。
2: 好啦，
1: 好啦，
2: 好啦，好啦，
1: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
2: 好啊，
1: 是你的独立个体了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的，
2: 好来，0800-77-55-99，你好，
1: 哎，你好，
5: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嫁来，伊伫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的讲，今麦就底下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回来。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爱回来。啊，今麦回来了后，结果今麦伊一直咧怨恨我。
1: 对啊，怨恨我，你
5: 讲是安那无好。
1: 请了啊，你请了他。
5: 啊，我变成讲，
1: 我出钱去读册，讲，
5: 可以决定可以回去啊，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1: 已经错过了嘛。
5: 我一世人，啊，就是当初我甲叫过叫的，
1: 对啊，有无？我讲就准了，
5: 这个是实力啦，
1: 没错啦。
5: 起码比希望可以个等级吼，
1: 完了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5: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也早见，你那想要在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1: 放手了，
5: 心态情况，我看你早见，跟他碰见啊，还是碰个见，啊，种现象你早晚你会这样会害到囡仔，
1: 对，哦，这迷你的爸爸，
2: 哎，来你好，嘿，
6: 哎，两位主持人好，
0: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啊、嗯啊那我认为说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了 啊我就没法做所以我回来
1: 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0: 很多很多啦、啊、拜拜
2: 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是外国发展来发展啦，嗯，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1: 没错，
6: 嗯，有听无？
2: 对
6: 嘛，错失就无个啦。
2: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1: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2: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1: 你好，
2: 嘿。
7: 哦，他对迄博士妈妈讲遐话吼，我听着足心酸诶。哦，好久没替伊老爸晒一思念囝啦。啊，你若读互伊读读咧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着爱互留咧每个月20万，唔通转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吼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耍，阿美东哦。
1: 那调安紧啊！
7: 是即家门，即家门无多出力的呢，为老关的呢。我若讲要佚佗，是美西较好佚佗，也较艰苦。啊，我讲到转来，我也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2: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1: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喂，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
0: 请讲。
1: 来，你好，请小棍抛给你，请说。
0: 请讲嘿。
2: 喂，
0: 再见。来，你好。
1: 嘿，你好。
3: 喂，阿棍啊。
1: 小棍抛给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1: 嘿，你请讲吼，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1: 来刷卡。
0: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情。哎，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1: 你好，你好。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勒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有两个做成就，读书读足够，去国国外，你跟学拢学这两个啦。
0: 哎，
1: 慢慢的做工的，背地里辛苦，比打工有效率，拢想到要死的啦。
0: 嗯嗯，对啊，你看你哥哥哦，啊，你两个哥哦，
1: 要改变啦。
2: 嗯，
0: 华人就是情勒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
0: 嗯，
2: 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有足济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啦，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注意讲，我们大囝弟吼，比个读博士，
2: 最后食老幼号伫你身躯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哈，
0: 对啦，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插鼻的掉
0: 啦，不是啦，
2: 不是啦，
0: 你别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囝无要当，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甲你收钱，讲免好，我得一讲话者，你想公平哦？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无要紧啊，我那想要生孙呐，是讲大领导，无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们。清楚，他就没跟你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跟恁家好啊，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
2: 嗯。
0: 关系会改善了、
2: 啊。好，谢谢扣音电话0800775599来进攻歌啦。
0: 嗯。
2: 哦，咱这吼。阿爹阿娘啦，
0: 对啊对啊、
2: 哦，戒烟买来吃啦，戒油买来吃啦，
0: 买吃吃的吼，咱、去德拉瓦做找恁朴树囝佚佗啊，
2: 出去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检啦，吼、嗯，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好？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找囝，咱袂安怎找咱的好姊妹啊，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家这不敌不敌的。吼、哦，不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没有可能机机票拍嘞，就去找啊，对不？啊，恁讲我无用，无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啊，有
2: 一日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一日你买老，啊，有一日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前面吼，这个好保健的动作做了好
0: 哈。
2: 啊，老了未像有个人安尼哦，五六十岁就是辛苦老切切，好。啊，命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
0: 吼
2: 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0: 哎、对，莫会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啊，没那么辛苦啦，吼，好，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袂痛，骨轮骨脉骨加勇健，
0: 没错，
2: 会走会健。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底哦，底哦，
0: 当
2: 爸爸
0: 那个
2: 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0: 讲
2: 嘿，大哥嘛，甲你卡电话，甲你吼招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啊，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0: 我
2: 伫美国爱细细个个，我直接就要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啊，你讲我妈不妈拜托
2: 来，啊，你来个美国啊，无讲。
0: 我开车去机场，甲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诶。
2: 即一切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money 吼，安尼都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money 个地吼。屌，得要屌哈！
0: 用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噶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袂困嘞，歹困嘞啊，可怜哦，做诶四五 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跟恁母啊吼差不多呢吼，嘿呀，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人恁母啊，恁母会食会困的，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的，安尼吼啊，爸爸安尼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个食护理元素呢，一困的气色就好啊，人都笑脸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吼，来护理元素，谢谢。
0: 好，你干走，以上广告，李连江。
2: 好来，你好。
3: 小军
2: pocket，
3: 喂，
0: 请说，你请讲，嘿，咪记阿你讲，嘿。
3: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过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4: 通个。
3: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免，我怎啊用卡刀，扩下就断哦。
2: 哎呦！
3: 夹落，
2: 夹落。哎呦，夹落，夹落。
3: 缩叫，
2: 食到缩缩叫。
3: 所以哦，伊讲奇怪，天气来啊，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3: 讲吼，你若爱用吼，你去找习惯那个破气啦。
2: 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得找阮啦哦。
3: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吃够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3: 脚头都甲磕着
2: 了。哦，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倒，我着脚头啊那个。蹲落去就对，哦，啊，慢慢下皮，我加落去就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嘿，哦，都我得酸乳钙粉的，这真正酸乳钙粉，喙齿真正好，你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
0: 嗯，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

0: 好。
1: 哎，你好，娘娘，
0: 你好。
2: 你好。
1: 哎，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功德来，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那种叫舒捧。
1: 对，舒捧啊。
2: 怎么定好？
1: 来算看，
0: 算看，哎，来谢谢义雄功德，你的人生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板哈，我觉得搞笑女艺人哈，伊较早捌伫咧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哈，啊，伊最近呢啊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好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去有人延上哈，会被延上，
1: 网络监管了没？
0: 哎，对，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义工，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义工哦，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在这空姐哈，义工哦，她当阿联酋空姐西尊哈，她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啊，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哈，就有一次安呢，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哦，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这个乘客的这个大众的丢了哈，递上一张名片给他，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安尼的丢啊，啊，大家拢看有丢啊，因为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方的，要不要紧啊？我的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安尼的丢哈。好，伊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安尼的对。啊，因为伊讲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好，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伊讲，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嘛。啊，伊讲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哈，啊，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哦，迄种有固定的嘛哈，哦，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哈，对，商务舱、头等舱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哈，因为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对，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哦，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把那个人客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伊讲真的，他很怕被延上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伊把迄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有可能啦，这不跟人讲啦，哎呀，当然没有啦，是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
0: 哎，但是你要讲，已经嘛是艺人啦呢，
1: 对啦，啊，这条刚在做金马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条刚被啊呢，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因金马这艺人，一动人也看站不高嘛，
0: 哎呀，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万啦，哎，今年年薪
1: 哈，对
0: 啊，所以讲可能我感觉也潜意识里面的，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哎，我是今仔日再来这台是来支援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航空，咱台湾的空姐嘛，是常常嘛，讲有人趁机私下哦，要递个名片呐，哦，什么档的啦，什么各种的啦，总监没跟你熟识，
0: 啊，
1: 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因航空公司那种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哈？反对应对，不会哈，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你那种应对。对的， 弄弄走，绝对不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嗯、一般人的未安尼做啊，更何况一起服务业呢？嗯，
0: 欸、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什么？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嘛是
1: 艺人、啊、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延上嘛，哎呀，
0: 好，因为吼，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欸、那个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嘿呐，诶，都有一点啊较高在上啦。
1: 这个跟咱看台湾的什么什么陈三金无，他就是个诶跳港妹各种啊，现在这种年代吼，不被人家延上供出来，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都不爱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啊。
0: 所以不管怎样啦吼，所以。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是
1: 真是假的灾难。阿联酋嘛，
0: 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你故意的啊！现在人喜欢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被给中国中国代理讲一挂就北，就像很像
0: 就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也骂嘛，喜欢他人看嘛，讨厌他人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讲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吗？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也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啊，其实对付这种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它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但是你就中了他的计，有流量，有流量，他就有代言嘛，你是替他赚钱的，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啊，当像是到底像是空的，好像是巧的。对啊，
0: 好来，好，所以讲呢，哦，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啊，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讲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寡，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其实空姐呢，伫飞行机顶块足无用的。你如果哈，来讲真正讲啊，听众朋友来讲啊，真正想要上飞机熟悉空姐，唔是哈。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咧推餐送餐啊，递饮料、递餐的时候，其实很忙。干那咧工课时阵，你干嘛你坐飞机咧休困？但是空姐专来上班嘛，啊，专你要递个名片给空姐，效果会好吗？
0: 除非你
1: 不，效果一定是不好。这是咱台湾的空姐，退役空姐自己分享过，他说不要在我趁我忙的时候递名片呐、啊，我们忙都忙死了，我管你长得多帅，我长你多有钱，我。的求你讲，我服务的人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在管你是谁？但是有一个哈，大家就没有搞，有一个契机，你也可以引起空姐的注意，而且他会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哦。啊不，你空姐你送餐去递个名片，然后不管是什么
0: 改杯的飞机上的免税品啦，
1: 你啊什么档的啦，什么上一插你，什么金控的董事长有没有插你？
0: 飞机上免税品。
1: 就是免税品，
0: 干杯干杯的呀！
1: 如果说他长途线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喽。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派业绩的，物价业务同款，今仔日吼，你第一上一车啊、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咱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了、你就说哎、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我来讲哦，
0: 今仔日恁无人机顶收的免税品，我总。
1: 哥讲免税品工啊，没关系，那你就我跟你讲，来第二者这边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你鬼个狼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值几个臭钱呐、啊，真的啦。阿龙，现在名片然后只
0: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然 这空姐
0: 我是说都买了，你都跟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1: 不一定没啦，没啦，
0: 这几多几条大业绩啊，
1: 熊文杰，你怎么知啊？你真还就是从这一点就看出
0: 展现你的潜超能超能力哈，
1: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那个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得被咖喱吃完，哎呦，不可能啦，垫垫自己的斤两啊，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0，他就他笑笑的把它收进来，但你一要收餐具就给跳跳蛋雕啊，大家拢收这收个就神啊。
0: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咧细细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哈免税品的服务，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折啊
0: 哈啊，因为哈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哈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1: 帮我挑，
0: 你对，
1: 不然你帮我挑，
0: 挑了通通哈，我都给我打包哈，我通通要，
1: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公那个啊，你帮我挑奖，
0: 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1: 你哪公那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备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吧？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那我说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说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啊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很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0: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给，
1: 对对嘛，
0: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1: 名片。好啊，谢谢你哈，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金马上名片，总监啊、哎，
0: 重点是经济舱，好不好？所以
1: 不是
0: 强调，
1: 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0: 推啊，在经济舱的推啊。好啦，
1: 空姐不是笨蛋的，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哈，商务舱跟头等舱。人的人客是比较重要，所以因为这个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
0: 你是说空姐啊，
1: 空姐啦，当然啦，
0: 我就是说人客啦，我是说
1: 没啦没啦，
0: 坐经济舱的人客，
1: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说空少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航空公司来说商务舱跟头等舱
0: 是 VIP 啦，
1: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啊，你想说他笑人的服务不周啦，还是说有一些应对进退他们不知道，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没送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0: 好嘞，
1: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啦，
0: 这行是不对
1: 啦，对啦，本来就是
0: 你看看你服务商务舱头等舱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胖对不对，
0: 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啦，
1: 较资深你该买东西，我拍照要结婚啦，没路用啦，你看不要叫我妹，我要去做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哈哈，阿奶要把你甩下去。
1: 没定哦，没有，错。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打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兰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就大方呐。哎，阿伯有钱个底啊，给个被死耶。

0: 人讲哦，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哎，没有值得，好，就跟咱底下来讲，扑街底下讲，讲，哎，啊，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哦，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也哦，我当时啊，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人生哈。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巧的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他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坏日子。好，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把你的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坏日子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面对。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不甘心，我就不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你跟星星啊，你就不要为那些暂时不要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呢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都经营好，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来，谢谢，不要留遗憾啦，好，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来，你好，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嘞，好，小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2: 嘿，喂，嘿，你好，
0: 嘿，嘿，
2: 嘿，
1: 你好。
2: 丁磊摆一点，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2: 看到最后？
0: 好，我自己没看完呢。
2: 三个月就。哦，你还看个爽啊，边，很感人。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哎，我当我是无意中哦。在节目中哈，每一种都在讲有话题相关啊，也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哈，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也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哈。好嘞，不错不错嘛哈，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那个嘛哈，互动分享哈，谢谢。好嘞，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淑君福建，你好，嘿。
3: 哎，你好，请问哈？
0: 嘿，
3: 哎，那是要开白内障？哎，护理员是阿个迄个。
0: 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4: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3: 哎，停无？
0: 唔变啦，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哦，嘿，咱所谓产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好，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迄都无影响嘛吼，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吼，健康补充剂嘛吼，好，OK 的吼，好，谢谢，祝福你咯，好，谢谢。
1: 李雄，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嗯，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这足够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今天上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的健康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黄喜早安哈。来，听众朋友，这里家里看起来乌阴哈，但是哈还是很热的啦哈。这里有关科技的情形啦哈，咱今仔日再来给大家报告上盖新哦，这个讨论的结果如何？再来给听众朋友带来做报告啦哈，听众朋友。不管做什么款的代志，吼，咱拢爱慢慢来呀，吼，听众朋友，有时阵吼，你一直赶，该紧紧该办爱办呐，对不对？吼，咱哦保持着感恩善良的心，好好感谢着咱身躯边的人事物，咱所拥有的一切。好，咱人生上个岁月就是讲，咱心内有一趴明灯，哈，这个灯光会更加热闹，哈，照跟自己嘛温暖了别人哦，希望咱会当抓着一个将温暖带给别人的人，哈，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甲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那热乎乎的天气，嘛再次出来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嘞，防晒是一定爱做，防晒爱甲做好，皮肤才会好。真侪人讲暗面啦，其实你看我透早起来个暗面蒙嘞，对不哈？我嘛是讲赶快啦，面洗清洁啊，吼你这个基础的保养、化妆水拍一拍啦，面霜抹嘞，再来嘞，最后一个步骤的是啥？抹防晒。好，因为像我这白发地吼，你防晒也无做好，你知影防晒无做好，皮肤科医师咧讲，危害是相当的大，特别你甲看即马，我日头会加人咧。吼，啊你无讲像北部、南部，因拢开始有做迄个大机遮阳伞了喎，踢开，伊个太阳光、太阳能不是太阳光，太阳能的吼，啊踢开，吼啊迄、那个。无日头时阵，伊就阁合起来安尼吼。好，那总是讲，因为即马树啊，可能有诶错一错啦，安怎啦吼？啊，就是遮阴的地方越来越少。你捌看过人网络分享的那个影片有无？东部啊，哦，嘛惊热呢哦，东部很多爱遮迄个水果冰很热咧吼。啊，所以讲吼，万不拢该连赶快你的掉啦吼。那咱要讲就讲水分甲补充起来吼。人体70%拢是水咧吼，你没有补水。不够的时候呢，吼，哇，就较麻烦啦。因为单好利息的啊，万一安喏，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都被呼气啊，哈。搁再讲咱听就没有大家来做节后又较提醒啦，哈。防晒无做好安喏，第一就是你会变乌。变 OK 过来，第二卡斑，第三皱纹会产生啊，细纹啊，小细纹、大细纹啊，吼，小细纹有些骨变大细纹啊嘞，吼，所以讲来听就没有哈，这个你讲啊，人那有可能袂老袂有这样，是啊，你无唔对，但是为什么即马做这拢是冻龄的美魔女有无？阿妈吼，看起来像妈妈，妈妈看起来像你阿姊，这就是安怎，有保养有差啦，真的哈，然后要保持年轻的心也很重要哦，唔管几岁。咱都保持永远青春的18岁，好唔好？永葆赤子之心，年轻的心很重要。所以有人讲，你爱是上加少年那做伙，好，唔是讲老伙仔就无好啦，吼，老伙老步点吼，老公行好性命吼，所以咱咧讲是心灵。好，我老公你住着一个老灵魂，吼，对，讲可能较老成啦，吼，大家人的迄个个性啊，吼，拢无啥共款，吼，所以讲，咱就是讲爱积极。爱向上，你不要跟那种什么，我最近嘛听一个老师讲，你莫跟那种负能量满满的人做伙啦，迄个来给你拖累你，对你无加分，你知影无吼？因为那种不好的气场，好，所以咱拢讲爱满满的正能量，好，你跟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每天都开开心心，跟大家同齐来面对哦。好，来2260233是现场的空运专线电话，拢总甲沟通控诉2260233，好，来听江家文送带来故乡的一封信。今麦是无人咧写批信啊，他在用写什么家书无哈？啊，今麦就是大家有手机啊，用 LINE 啊，伫国外咧，啊，你就用视讯哦，非常非常的方便啦，哈。 赖毛视讯的功能对吧？哈，看账号会什么 MSN 啊，哈 ，Skype 是吧？很多这东西时代潮流的一个演进哈，啊，今嘛如来如新，好，如来如新，就是这个都已经不是距离了哈，在不管你在地球的东西南北端哈，隆中啊，只要有网络，所以来讲网络无缘佛界，对不对？都可以看到彼此的脸。其实讲 touch 不到啦，但是你当看到以前在上面看的某一，这嘛是一种的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哦。
0: 嗨。
1: 我是要你讲吼，家中迄个好汤头一撮啊，牙膏一撮。

0: 喂。
1: 哎、欸、喂，大哥，我莹莹。
0: 哎、欸、
1: 呀，哦，他都无。啊，我拄接电话，一线在听电话呀，嘿。
0: 哦，
1: 行啊。
0: 叫做好上头了。

0: 对吧？来，喂，大姐，我听到吧？喂，嘿，
1: 哎，
0: 大姐，我莹莹啦，嘿。
1: 嘿嘿嘿，好啊，这个是我看唔到的。
0: 没啦没啦，嘿，嘿，我都在听八通啊，嘿。
1: 好啊，你呀，嘿，我答应听妈妈。
0: 我答应听妈妈的，嘿。
1: 嘿，啊，我爱一座好汤头。
0: 好，一座好汤哈。
1: 啊，一座皮哥。
0: 皮哥，好。
1: 好，
0: 啊，给听妈妈下来哦，嘿。
1: 好，
0: 啊，阿姨，记得明仔再搞两千哦，嘿。
1: 好好好，
0: 感谢听妈妈哈，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来，再问赶够用了哈。好，大爷大姐在听妈妈哈，来22602233定位拢个沟通带。中诶，阿扎 K 九秒在的收掉哈，早上叫明天到，谢谢你，感恩哦。

0: 进攻阁。
1: 喂，陈大哥。喂，嘿，你讲你要叫啥？
2: 销售两罐啦。
1: 两罐啦吼，啊，你拄则跟我讲，你跟我讲，你本来是销售食了，其实有感觉，啊，你到尾无讲正经只呀？
2: 这个拢是啦，老大哦，我拢。我讲那是咩？什么原因啊？想啥的？没没来的，我打电话给你讲，那个叫反正借的，等个等两两，反正都没劲。
1: 嘿，讲两两三两都没劲。啊，你今麦有叫啥等价吼？有个改变，你刚刚搁卡来问。嘿，啊，今麦感觉安怎？
2: 我觉得是用熬了过来变两款好了。
1: 哦，你有叫我跟你讲的加强价的可以啊吼。较袂安尼倒倒种吼，所以咱这可能是消化。
2: 啊，早都无照时间食哦。哦，
1: 无呢，啊，这种的吼，你食无够的时阵就无够力嘛，所以你就感觉慢慢啦吼。啊，食落其实运动拢加减有感觉啦，只是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吼。啊，咱要让伊较紧的、较明显的对无吼？你就是爱加强食，好吧？啊，处理了较稳定了后，你家己再看卖嘛，唔好雄雄个减食多哦吼。比如讲，你即马一日食六粒，你先豆豆减一粒吼，安尼看卖呀。吼，啊，那顺了后，过更加侪，咱再个减安尼。吼，啊，了解吼。好，啊，个家你讲两罐酵素的事情是过去哦哈。
2: 加班
1: 哈，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这用着好物件方法嘛，都爱健康饮食上咧讲啦哈。啊，无就无菜去啊咧哈。来，以上是广告哦，22602233电话继续靠通，22600233的电话，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938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22938，谢谢大家。

哎，早上叫明天到哦。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古历是5月24日，礼拜三。哦，你当适合的是祭祖、上官赴任、出行、参衣、嫁妆；不适合的是当土做灶。喜神当南灾神吃南煞西，从上古为30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好。因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一点，吼，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调味吼，咱迄、那个今麦当啊，节约用电用水嘛，吼，你迄个盆扫啊，吼。水箱内面吼，就像每趟水箱内面水的迄个容量啊，你会当放一个空罐啊，还是讲迄、那个哦，装啊，搞个箱大滴无，是嘛较细滴吼，放入去水箱内面会当呢，节省抢水吼，就是讲每趟要抢的水的迄个量吼，你参考运用哦。

0: 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哎，不开玩的吼，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的电话，好，今古都被辽宁爱二二加二三三，好，就是这里这里简单的代志哈，活动活动，要活都要多多的运动，这运动就是讲你爱。坚持啊，一开始勉强，勉强了后，你就会变习惯。养成这个以后的习惯对吧？哈，习惯了后，自然而然哦。我咱讲的自然而然，你就感觉讲哦，我就是爱运动哈，动起来就对了哈。跟大家同齐来干巴的，谢谢哦。来，喂，哎，妈妈，哎，你好，你讲啊呐？
1: 我爱一撮好汤头，搁一罐酵素。
0: 来啊，阿伯要听优美的，为着十万块啦吼！来，最近来欣赏。

0: 阿母，咱明仔载去就免阁出勤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嘿，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这阵，
1: 这阵喏，这阵无同款咯。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那唔。十万块你拿来，要是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十万块。

0: 进攻阁。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哎，苗谦妈妈。
1: 嘿嘿。这个顶好顶
0: 好。哦啊，好吃哦。
1: 好吃喏。
0: 好吃喏吼，好吃几啊年啊。
1: 哦，
0: 高格哦，哎，
1: 吃个
0: 吃久的吼，
1: 哦，阿个
0: 人嘛好吼，大家
1: 是肉嘛好，是鸡肉嘛好，
0: 嘿，吃，迄个肉呐，用咱好汤头，甲生煎拢袂串串吼，嘿，就好吃呢吼，好，感谢妙天妈妈啦
1: 吼。我请问你，阿都酵素食敢有较好困啊？
0: 哎呀，拢会有帮助啊，有人是吃酵素，有人是吃 Q 啊。啊，你感觉嘞？
1: 我大家在宿舍光讲困开起，我
0: 安尼真好啊！嘿，这是阿妈妈妈会困才好。我那无迄什么安眠药来成分无哦，这营养补充品
1: 嘞哦。顾身体啦。
0: 哎，对，你讲着重点顾身体，啊，你女儿酵素嘛食了袂歹，敢毋是？
1: 吼。哎，伊凑掉我这叫伊买食，困了有差开困。
0: 哦，安尼真好啊！有人是食酵素，安尼吼，有人是食酵素。
1: 哦，度掉
0: 的。哦，迄度掉足有效的呢。伊有认真食无？你家讲伊个巴肚肚肚就是消化歹吼，
1: 啊！
0: 你爱鼓励伊认真食，咱吼
1: 三粒，
0: 系啊，照三顿啊，三粒，无一定三顿啦。你叫伊着炸咧吼。
1: 伊那无用，那自己个顿食三粒，
0: 啊，无要紧啊，
1: 顿食两粒。
0: 系啊，会使哩啊。啊，你叫伊
1: 上班
0: 吼，啊，你叫伊讲迄个咱迄种细裤啊炸咧，有啊，食点带底咧吼，随时，
1: 嘿，
0: 随时那艰苦有无吼？感觉安尼肚肚饿消化，你着叫伊搁甲食无要紧。嘿，这个讲这不是药品的物件，所以不要紧。吼，哎呀，你消化吼，你也通透的舒服啊。吼，啊，你看暗时啦，困得起吼，比啥物更好呢？
1: 嗯，
0: 嘿，未困真
1: 正。困得起就
0: 更好。系啊，目睭紧紧人上吊啊，吼。
1: 嗯。
0: 嘿，啊，所以伊那上班较无闲吼，其实一 Q 来讲嘛，真好。嘿，安尼真好呢吼，有的人是食酵素的，感觉讲暗时啊袂安尼做小尿味啊，啊，有的是食 Q， 嘿，对，迄人，
1: 下
0: 人体质有啦，都有帮助啊，都有帮助吼，啊，这个酵素和你代谢力较好啊，真好，一寡有诶无诶阿
1: 脏，
0: 嘿，伊迄就是吸收歹啦，啊，个会堵掉，你看吼，消化歹无怪三比八，啊，你家讲啊，安尼食，啊，个等来妈妈个用好汤头煮好了，人食有无？嘿，袂歹吼，
1: 阮食晒个我的性质，
0: 吼，啊，无紧你。卖讲啊！啊，你甲煮落伊嘛是食，对不对？吼。
1: 对啦，
0: 就
1: 提当食嘛。
0: 哦，可能少年那即马我看拢嘛真罕咧煮啦，拢食个口较侪。
1: 我那是一半够咧煮。
0: 哦，一半够咧煮吼。系啊，就即马咱食。
1: 我食汤。食一半，等我食食外口嘛唔。
0: 系啊，食外口无好啦，家己都做简单的啊。你看咱即马火锅煮一个杂菜有无吼？有菜汤配。系啊，够有汤汤啉，啊好汤头掺袂起就赞啦吼。
1: 免用啥？
0: 嘿，免用啥吼？简单用啦吼，嘿，啊，你着鼓励恁查囝吼，搁继续保养吼，
1: 加强个食。
0: 好，无爱地啊吼，伊太醉了。
1: 再办。
0: 好，啊，不要带子。
1: 感恩咯。
0: 嘿，感恩咱娘亲妈妈。嘿，感恩。
1: 我较未晓讲。
0: 没啦，感恩妈妈加持啦，哈，大家搞到共哈。
1: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好，再见，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哎、欸，大哥哦，嘿嘿，刚好听到，来，你主要跟我讲你安那，嘿，
1: 我叫一罐酵素啦。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幻想的面包，幻想的面包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有两个人，平常是交情介好，是马姐好朋友。有一天啊，因两个出外旅行的时阵，其中一个人巴肚枵，这时阵啊，伊心内在咧想，告诉讲哦，脑子底哦，现做好烧烫烫的胖糖好食，唔知有偌尼啊好啦，巴肚枵甲叽叽咕咕，啊大肠过小肠啦吼，啊朋友冇听到啦吼，所以伊就甲伊的同伴咧问讲，哎，这个时阵哦，我若捡到一块胖。啊，你感觉吼，咱爱安怎处理啦吼？啊，朋友就讲啊，啊，当然嘛是分一半好过啊。哦，啊，你想的人伊就讲起又处理呀嘿。我捡到是我家己的物件，我想哪代分你？哦，朋友就讲啊，咱最近出来，你捡到物件，当然嘛爱分一半好过啊。哦，啊，这个人你想的嘛吼，伊就讲你嘛想贪心嘛吧。啊你吼、哦、这么小贪哦，别人捡到物件不是你的本领哦，你得爱偷笑啊啦吼、哦。结果对方就讲吼、哦，你嘛真正是求个钱嘛吼，有够当生的铁公鸡哦吼，唔爱分给别人，你甲迄个狗啊猫是有啥物无共安尼啦？哦，迄比如吼、哦，伊迄个先甲问的人问讲捡到胖吼，你感觉变哪做较好诶？伊就讲你这人奈安尼啊？吼、哦，奈啥物我甲狗啊猫差不多哈、啊。哦，啊，结果对方就讲，拜托诶，你啊，你真哩当生啦吼，本人才解释，安怎减一块肉哟？吼，每日一句讲，亲像狗啊、猫啊哦，算讲已经是对你袂歹啊啦吼，无我是倒位啊讲唔对，你就是安尼啦吼。两个人哦，愈骂愈生气呀吼，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安尼哦，气甲吼，气噗噗转开始烧巴呢吼，两个哦，安尼做伙吼，吼拍甲安尼分袂开啦吼。这个时阵啊，路边一个人经过，想讲甲因调解摆解一下啦吼。但是哦，两个人拢不爱让步，拢坚持伊家己较有道理，啊，想要苛劝这个人加做伙吼，公亲变属主，三个人哦，咱拍到底呢，无是有啥物情形安尼啦哦。啊，拍个乒乓球真无简单，有一个人。想要主持公道，就甲因苛刻吼，扭亏啦吼。一听讲话哩咧，为着一块胖底啊，吵吵闹闹，吵袂停，是有啥物好彩？所以伊就讲啊，伊讲好啦，啊无这块胖，借问的是有外好哈，外好食啦。但滴恁哦，冤家安尼哦，迄个无相关的人啊，甲人吵做伙，无你是咧乱写啦。啊无啦，迄块胖摕出来，我看物啊，看是外高级安尼啦吼。这个时阵哦。因迄两个吼朋友吼互相对看一下啦吼，伊讲我是讲万一啊，嘿啊万一我捡到胖，伊竟然想要分一半呢，后人安尼想贪心啦，结果对方吼是想讲，我想讲拜托我两个妈子的呢，竟然吼想讲万一若捡到胖，伊想要一个人吼全安尼输落去嘞，要独吞嘞，敢对？安尼敢算朋友吼？实际上啊，听讲没有。根本都无影无钱吃，也无这块胖对无的物件，啊为着无的物件，底下咧伤害着感情。哦，你真正唔知要哭要笑啊，要你到底要安怎才好，啼笑皆非啦吼。听众朋友，你干嘛讲伤害嘛？是不是吼？来，愈喊愈有可能发生啦吼。代志无拄着，唔知对无？你其中一个在想，我你讲，因为拍拍做伙，就是讲蛮不现实吼。那真正两个去佚佗，剩一块胖的是也扣掉啊吼，要到要死吼，可能的个人的利益较要紧了吼。所以讲吼，做这代志是安尼啦吼，无中生烦恼，幻想者恶业。所以讲，我苏格兰讲，咱人啊，都爱好好啊来面对着现实，安大和众生这点心，哦，你爱老老实实啦，吼，实在啦，规矩照起工来，来做任何的代志，这就是 平安的人生哦，所以为着一块哦，无呀无钱，只根本都无会胖哦，会当安尼小胖哦，两个派兵小看，真正是嘛介厉害啦吼、哦。所以讲听见没有？有时阵代志无拄着，你唔知结局会如何？但是再甲咱讲啦，无呀无钱只代志哦，唔免为着安尼底下哦，怕歹感情啦，你讲是唔是咧？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当齐来分享幻想的面包的是无的啦吼。跟大家当作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哎，你好。
1: 我高五了。
0: 好，高大姐，嘿，你好。
1: 我要给你买红糖泡。好，大哥。

来看车小姐上班，现在没上学啦，放暑假没有乱两个月，但是有的就去做去打工冲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最近这新闻没有啊，这都不要说了，反正你也看到大台车都要闪较远的较没事情啦，就是这样，因为他那个都难免有视觉死角，有视觉死角，所以我们要自保啊，你如何如何知道没有。你不要说了，我开车也一样，你跟我车一保用那个技术在咧讲，我讲啊，这是的，我是包菜的噻吼。伊讲其实都是大台车，是刷轿啊车，轿啊我端起来，倒端起来，所以你得落菜，你知影无吼？是撑起撑，细细撑啊安尼啦吼。所以伊讲无多啊，可是有时候很难避免啊，对。你包括你个超车冲上来啊吼，啊就是这样，没办法了吼。啊车都那结构诶，除非你拢卖亏啦吼。啊，出去！我出去，咱停伫迄个，咱都停好好伫遐，人要甲你撸落，你敢会当安怎？无法度吼，人平安无事上较要紧的啦吼，所以就是凡事吼看较开的啦，应该是安尼啦吼。你也接到伫某一个店的所在，哇，你记得艰苦过啊吼。虽然一切的欢喜个主宰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啊卡通哦，都只十七号码卡电话来讲，昨咱咧讲只西瓜吼，西瓜好食吼。阿嬷讲我即阵在咧食西瓜，昨天你讲吼，哦，我去买一个西瓜安尼吼，哎讲阿伯过来，对，等我们等一下来讲这一点吼。风太也来，你看我天空今嘛菜足贵啊，嘛是我袂记甲阿嬷问者，阿嬷拢去买菜吼。哦，迄天我妈讲各类菜啥足贵的吼，啊，这无法懂吼。啊，伊讲拿这风太来西瓜，拿个浸水哇，迄个。都拍架吼，都拍架吼，好，所以来听没有吼？这哦，西瓜爽爽安尼，上好食有没有？你个冰的冰箱哦，冰凉心嘛，心凉鼻头亏哈。好啦，没办法，啊，啉西瓜汁嘛嘛可以啊吼。但果汁我感觉你直接西瓜的好，伊果汁物件吼，你一杯西瓜汁唔知爱用偌济西瓜，你会食过量啊？了解无哈？因为外面哦讲，你去牙齿啊去，我去倒地，伊跟你讲。

0: 那会开来门好不好？2260-2233，盈盈拢伫遮等你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走。

所以过年啊，俺都将无方苏梅姐讲你会认的我，我会啦，会认的啦。哦，啊，伊个卡姐，哎，卡姐上线来，喂，你好，喂，我莹莹，喂，喂，二三九，哎，好朋友，你该卡起哈，哎、欸，我都将来接袂过，唔知是安怎上楼跳袂过，拍摄下来，你该卡起二三九三那样吼，谢谢哈，拍摄哈，哎、欸，音乐。

0: 哎，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哟。
1: 我一道好汤搞诶。
0: 哎，一道好汤呀。
1: 嗯。
0: 啊，你电话这支吼，2393的，来，你等我一下。
1: 对对对。啊，当时要来。
0: 马仔，你等一下。

哦，好听吼、哦，長崎の人吼、哦，中京吉路吼，华、哦、裔叫做午夜梦回时，非常的好听吼、哦。来，我感觉这首呢，迄、那个咱大乡乡长陈玉照陈乡长的唱，应该嘛是最好听哦。伊这为着甲咱乡亲吼接近接地气，诶，算讲各种歌咯，伊拢。不厉害厉害，好，这个老歌是不是咱的乡亲听起来，给这有迄个 feel 啊，哼哼唱唱啊，吼，台语华语也拢真厉害哈，谢谢啦哈，感谢兄弟哈，这嘛是咱只要咱的也司机吼，咱温江大哥啊，哦，咱兄弟拢听音的，这部车顶拢锁定咱的频率哈 ，FM 105.5哈，感谢大哥啦哈，感谢咱的兄弟哈，谢谢大家，我咱听这边做些长官，我咧听音乐节目咧，做些代表啦哈，包括那个议员呐、啊，吼，真的非常的局处长也都有的哦，吼，啊，这跟咱干听，谢谢大家哈、哦。我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节目支持，咱的节目对当姑姑等等，英文空中做伴哈，好兄做伴，咱拢总袂孤单。来，再几处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哦，有你真好哈、哦。好，来，咱先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14年的今日7月7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吼宣誓就任总理，就是咱的国父了哈。1994年的今日，北韩国家主席金日成破病过身，享寿82岁。阿爷后生金正日继位。2022年的今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虎算去荷兰吼压。钱噶攻击不低，好像修了在七回。你看，2022年哈，就是4年前的今天了哈，起码2026嘛哈，很快的哈。2023年的今天呢，拉脱维亚总统动酸林林克维奇斯宣誓就职，加最后面头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元首，好就在这个2023年的今天7月7日，所发生过代志。所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哈，牡羊座集中精。金牛座金体温和，双子座人气上升 ，up up 恭喜哈。巨蟹座呢，事业温和啦哈，恭喜各在何喜。星座的运势各在铁公和咱大家哦。所以邱阿姨吼，哎，给你哈，集中精力哈，给你加加油，打打气哦。好，先来告诉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当这这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这是史上最高的哈。起码独油占比低于20%的产品也下架哈，政策有在改变哈。中年尤其淡化1.65亿啦哈。好，这个老清的总统震怒，要求救济哈，地感以为事件了。维护部就将两张表示哈，中联有其事件责任追究啊，看下着因前通报，通报不实，依照是案发第15条，开罚1亿6520万的罚款，创下史上最高金额。另外，第一时间自主检验被外界看这是吹哨者的南桥油脂呢，也因为无即时通报，叫台北市卫生局开。罚300万哈，好，这个南桥无即时通报哈，去台北市政府家罚300万块啦哈。好，那这个台中市政府啦，台北市政府将对中联有机复修事业，福茂油脂跟南桥公司，依照是安发国开罚300万块，彰化县政府认定泰山公司除了延前通报，佮牵涉着开票对调查、规避调查啦哈，依照是安发才罚300万，合计罚600万块。南桥复修这业者长表示，等收到公文了，后佮再决定要安怎来做因应啦哈。啊，若讲是有数。原本要求超过20%以上，问题由为加工制品才预防性落价，地方的反弹哈，就总量涨的讲了哈，总统指示政府必对是按事件，爱以着民众健康为最高标准，为何无为着确保民众的健康，要求使用问题药品占比低于23%哈，也需要落价。第就是讲7月7日午夜已经完成预防性的回收，依照业者自主接漏的内容，目前有175个相关产品符合比率低于20%的标准，需要确定安全无问题了后，才会当再一次来
上架，好，就是八号的午夜以前呐，哈，今天呢，哈，今天我要一检呢，业者爱以红线来做回收，哈，好，所以以一月6520万，创下咱国这个涉案史上最高罚金记录。赵忠良表示，中联有职牵涉到因前通报政策中断，又就是有数党法，地方卫生局应该严格监督问题产品落价，在优联制定上应该加强监测大统一。台糖、长辉这些植物油的炼制厂，确保呢所有油品安全无问题啦。好，那这个是有数食品组长柯定凯讲，中联油质违反食安法第15条第一项政策中断，所以甲罚1520万。另外，违反着这个法第7条第5项通报义务，因为恶意暗藏规模极大，第四下油厂商甲民生市场受到系统性的实际损害，处着最高额300万的罚款啊，并且依照行政法针对受责任的程度加重裁罚，处着4700万，好，总共开罚1520万块了哈。好，那这个在亚东店名啦，讲赵忠良甲石油署长吼将志刚落台负责，副院长并无回应哈。赵忠良表示，等你讲这个志刚的尽全力为个人的健康福利哈来努力，安尼啦哈。好，来这个是史上最高的中炼油脂被重罚了，好，这个1亿多哈。一亿6500万安尼吼，好，甲咱朋友简单来做一报道。

个这史安的问题哈，请教大家串咧等啦哈，来讲到这嘛串咧等咧哈，巴威莱西哈，婚科试验头一摆哦，头一摆，因为风太延期，科兴家长备受煎熬啊，礼拜一个拜三酸得两天，今天就会确定考试日期，那目前要被上班嘛哈，我中午的节目中带着。大家就知道这个大家报告哈，这强烈风台八位即将要来，中气上树表一个哈，拜五甲拜六啊，对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加以一百哈，拢有机会比七级的暴风半径哈大条嘞。那因为九月多好是分科测验登场嘛哈，教育部长戴应要表示哈，这个教联会已经确定延后办理，不过到底要该拜一拜二啊，后日还是讲后日拜？就是说哪一天的时候了，到底礼拜一礼拜二或是礼拜二礼拜三中地今天有点大学研究会跟大科中心进行对话来做公布，这样是说分科试验制度是不是以来头一次因为风台延期举行的一个记录了。好，那不过就是大家很煎熬啦齁，考生说心情难免受到影响，但是齁也希望按照记忆为补掉读册，然后希望早考早超生，哎臭屁癌齁，家长认为啦齁，理解到教联会阿个大考中心评估延期有困难齁，但是希望更加早公布确实的日期，考生家长心内有一个底数嘛哈，免得吼影响到比克的心情啊。当然啦，有的跨区的一爱两张最大的所在是安怎啦哈啊。当然很细的，就是讲你延期的时阵，伊的看饭店怎么样吧哈，你短来入馆吧哈。那今年促销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他们也不会介意啦哈。大概就是帮你顺延吧，点喝的是顺延，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啦哈。还是讲你的两张可以短的七折嘛，可以啊。但可能那我是讲时间搞下过去吧哈，在自己家里比较舒适嘛，对不对？然后好，所以不管如何啦哈，平时这个要烧香哈。然后自己较冷静的，不要临时抱佛脚的，较无理想啦哈。好，来讲听众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道。今日上午九点，所以我只能十二点的节目中再跟大家报告哈。你该注意一下哈，延期日期啊，到底是礼拜一、拜二还是拜礼拜三？上午九点就会来公布了哈，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嘿，谢谢。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欢迎。
1: 哎，你好，我要叫两只好汤头。
0: 听接电话，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爱这个两罐面霜，日霜，还有一组 P 膏，
0: 来，你等你哈。

0: 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能转线拢个会记的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台中吼，我关起手机啊，他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哈。
1: 喂，大哥，嘿，
2: 哎，
1: 你好，嘿，
2: 好，龙头，龙头，

0: 喂，大姐。
1: 哎，
0: 赖大姐哈，咱本家我嘛姓罗，
1: 嘿嘿嘿，我姓罗。
0: 啊，赖大姐，你到哪里？
1: 我到台中。
0: 啊，你是台中的赖大姐哈。
1: 林大哥，你知无？
0: 我知林大德伟。
1: 林少伟呀。
0: 哦哦，你是水宝的呀。
1: 嘿嘿嘿。
0: 哦哦哦哦。
1: 啊，你本来拢唔捌抹过。哦，
0: 哎，来来来，进攻的姐。
1: 我食遐大，我唔捌抹粉。
0: 唔捌抹粉吼。
1: 哎，我唔捌化黄色，嘛唔捌，然后。刚
0: 刚
1: 天有
0: 我如意尔。哦，啊，结果你讲人，阮咧赠送活动的时阵，你有买防晒吼，对吧？迄当阵，哦，啊，抹了，你讲你一条抹啊未完，安怎？大家耳朵盖得住哦。嘿
1: 啊，大家拢讲哦，啊，你最近是安怎白啊？
0: 哦，跟你们讲，你最近迄个皮肤看起来，因为你咧做生意，对不对？是吧？
1: 我咧做回收。
0: 哦，安尼吼，辛苦呢吼。啊，你讲你安尼，逐日都爱迄个，拢爱拍着你吼。
1: 啊、
0: 辛苦啦吼，嘿啊，所以讲有拍吼，我跟你讲。
1: 啊，你 Q&B 我冇食。
0: Q&B 啊，食了感觉安怎？
1: 有啊，迄骨头咧，安尼本来拢啊起壳，今麦较白啊。
0: 今麦较白吼，哎，你啊讲你咧做回收工课时阵吼，有当阵啊咧哭咧，创啥有无吼？嘿，啊，咱做事爱注意哦吼。
1: 哦。
0: 嘿，啊，你咧这里，你有感觉你今麦工课咧做较白天嘛较流利啊无？Q&B 啊，在吃，
1: 有
0: 吼，
1: 嘿，
0: 啊，咱记得，
1: 骨头较袂安尼，起壳
0: 吼，嘿，爱注意哦，吼，啊，咱的防晒，你讲你的外国朋友在甲你问了，
1: 嘿啊，两个啦，你甲我问啦，我是讲要怎啊价钱，我讲啊，不过今麦无特价，
0: 嘿，今麦无特价，1350啦，吼，你甲讲，那林刚吼，从母亲节去卡单位时阵吼。参考一下母亲节，咱有活动吼，才注意一下吼。啊，平寿是有当中，阮有迄种快闪，就是迄个赠送的话吼，嘛爱注意者。反正你这波有咧听嘛吼，
1: 啊那有送，
0: 嘿有送，大家嘛听吼，谢谢。哦啊有送的时阵吼，再来看安尼吼，好不？来这以上讲个算防晒抹了主人啦吼，你讲你捌抹粉的人，咱抹起哩收起哩吼，面色粉粉啊，就做主人的，所以人就有发现对不？来跟你问安尼吼，好好谢谢哦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
1: 欸，
0: 我是啊，你好，嘿，
1: 啊，我叫这款酒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
1: 啊，
0: 你有买过吧？有买过吧 ？Q 啊 Q， 你有买过吧？听无？
1: 有啊，好，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哎、欸，有啊，有啊，
0: 阿东老零九一七这个手机，
1: 够正宗的哦。
0: 嗨，来，你等我。

哎呀，多咱的屁头给青春那个来了哈！哎，青春无敌的哈！啊，青春的盖贺了哈，但是青春嘛是爱注意几挂代志哈。这个特别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期间哈，先来讲点哈，八位的部分哈，明仔再讲给海流。红台哦，电波贼快啊！电波一百哦，哈，电波一百，恐惊会出现好大雨哦，所以说这个淹水区应该要提高警觉，就在0625的时候哈，有淹水的所在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多加注意哈。你看，拄只咧讲到迄个红台的阿妈，咱实际看阿妈做地位的哈，红台要来哦，你看迄个青龙啊，跟到的人伫场地跟抢修已经写个迄个西龟哦，西龟哦。高给了哈，至于青龙哦，叫陈志豪哈，一个可能啊哈，可以采收3到4成的这个产量哈。你无跟抢修无被安那吼，啊，伊都卖货都无法度啊，然后这种停车台吼，啊，另外来讲着来讲，持续红太逼近，巩固林波树干切足料满 DK 堰塞湖吼，无排毒，可能会提前溢流吼，提前溢流，现在都在掌控当中了吼，啊，该疏散该梳理吼，就要赶快进行吼。好，另外来讲着吼，科技 NR 有人讲哇。阿贝气头的泡汤啊，吼，考生贴心图税和税心贴那个什么不是、啊，考生贴出薪水图哈，家庭活动因那心情受影响，那有人讲，那我还安内嘞，把握机会再次复习重点，吼，就是这样，好。这个妈妈讲啦，红太有够讨厌啦，吼，阿妈烦恼囡仔吼，更加受到煎熬吼。妈妈讲，因到唯一的囡仔，以前吼，繁星推荐个人申请有机会入榜很多间还不错的私立大学，为了要拼考掉心目中理想的这个国立大学，最后拢放弃吼，专心报名分科测验，几落工前在咧烦恼恐惊，会冲击到考试的日期，想袂到讲，哇，个真嘞，嘴当嘴讲着吼，那最担心孩子心情受影响，虽然无奈，嘛是爱个安打哈，嘛是爱个安打。好了，反正平常心啦，对不对哈？你看，我姐爸爸讲，伊早间预定哈，要伫高雄哈，开演唱会迄个票已经12号哈，啊15号，搁要单飞什么？大阪旅行吼，去奥萨卡，即卖囡仔小够好命吼。啊，顶礼拜听讲可能有风台来的欢乐甲要害你吼。啊，伊家己考完试了后，心情全部拢打乱了，想袂到讲真的受影响，行程恐怕都泡汤哦。啊，伊的长哥弟好好冲刺班的长囝弟。家庭群组留下心碎的贴图，也没办法啊。你爱个心啊，很多事情我感觉有时候你要换个角度去想。有是不是有老师在讲，你哪这件代志做未成，还是安怎？其实可能他就是在告诉你不要去了。这个我会相信的，不是迷信哦。我感觉有当尊敬，也是安那样。你也坚持安那，可能有时候就出事了，就是这样哈。所以外公，你还往好的角度去想啦，对不对哈？因为而且像陆先生安那，可能他也不会。像如果你真的去不了，你可以把你的票卖出去，赶快卖一点，有人要爱啊！啊，你又搁太几笔钱呀，不是赶快？好啊，啊不，你也请你大人去帮你看咯。好啊，这个录一些片段给你看也可以啊，对不对？好，那我外个没掉了哈。啊的赚钱啊，对不对？啊，你可以再去听下一场演唱会啊，或者是这个买美食犒赏自己呀、啊。哦，阿奶公，你本田田黑的秀恩哥，可能旅行社那边。啊，应该出，应该该公看卖嘛，吼是安尼吼，应该都有法度处理的啦，吼，所以也没关系啦，对不对，吼？啊，无就卖去啊，无我去摆所在，说袂晓吼，啊，这个赶快就因为考试的部分怎么样，跟退掉旅行社他们，你及早提了，让得及早做应变嘛，对不对，吼？好，那另外来讲点吼，分科测验被增长了吼，大考中心讲明确边卡禁忌科心脏智慧型的眼镜类，好，智慧型的手表类，好像这个 watch 就不能戴哈 ，Apple watch 就不能戴，还有智慧型的手环，今麦手环嘛做精进的吼，做这样吼，这拢袂使咋，这种产品不可以带进来。那为了防止电子舞弊情势，头一摆将进行电阻甲金属探测哦，阿娘喂，这个第一次哦，有电子跟金属探测
的措施，就是要检测就对了啦齁。好，那希望大家注意齁，袂当载就是卖载齁，可是期间了你袂当载就是个啥传输啦、通讯啦、记忆拍摄、录影或者是计算功能的物品，好，参照拄则讲到眼镜、手表啦齁、手环啦、耳机啦齁，还有计算机啦、电子词典啦、多媒体播放器材都不行齁 ，no 都不行齁，或是任何可能妨害考试公平的书本、物品或者是纸张哈，所以希望大家的是讲尽量哦，这个代科中心的是安尼讲啊哈，必要的时阵啊，这电子金属探测相关措施哦，查验考生是不是有携带或者是使用违反市场规则的行动电话啦、穿戴式装置，规避或者是拒绝接受检测哈，一叫情节轻重提报易处哈哦，所以卖下无聊啦，这物件拢卖砸的好啊，手机啊嘛免砸对不？有人载你去就好啊吼，啊不你一定爱关机吼，你的诶曾经八块钱过有人无关机有无吼？那个好像还是会被还是会被处分的哦吼，所以可能都无分啦吼，爱注意好不好？很重要啊，有人去给你陪考。我以前的经验是安尼，转播票、陪考、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好啊，安尼的知影无哈？好，来大家一起来关心啊，考生加加油，打打气，平常心考出好成绩了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想要给你订那个好汤头。
0: 来，感谢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拄只妈妈讲，哎呦，惊死哦，讲着听着太油哦吼。诶，本来我食个靠，今麦决定要个重出工哦，大家来好去啊。妈妈要个煮啊，伊讲吼，本来有些跟我歹煮啊，那规个拢食外食，又受着惊嘞。我妈昨昏出去，等于嘛是家己青菜煮煮的吼，要吃外面就怕怕的嘞哈。啊，自己家里随便摊个青菜啊，妈妈都要给我滚巴蛇哈。哦，安尼叫姐，啊，本来就素心汤。春那个讲完刚将将好完食哈，你都不要有剩食最好了哈。来2260-2233，有那种秘密武器的欧一系了哈，非常的健康，没有负担的控暑。即使你要花时间，但是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很简单嘞，很简单哈。来控暑，李丽要控李丽三三，电话正靠通。另外前摆我中华已经演过台电话歌舞哈，这个。浴毛屋嘛哈，哎，较早卫生局姐姐伊嘛拢会去买吼，她跟我说吼方便，伊那康奎本甲要海里个接囡仔等来吼，母个那个吼母冻伤，伊讲吼等来的青菜吼，你个洗洗嘞，就当很煮啊，每个腌菜，哎，菜市啊，今嘛冇做些人提供这种服务嘞，菜拢帮你腌好啊，哇，你等来洗洗的，看哎啥哩啊哈，这样就很快速了，对不对？马上可以吼，哎，起锅。吃换换安尼吼，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继续卡好通，早上叫，明天就到喽。喂，你好，喂，
2: 哎、欸，主持人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嘿，哎、
2: 欸，你来买那个好汤头跟蜂胶牙膏。
0: 来，那个考生吼，莫紧啦，不要心碎哈，开心哦，来听心仪的干巴爹哦。

0: 喂，你好，喂，
1: 哎，小姐，
0: 哎，赖妈妈，
1: 我要爱你，你好正常，不要卖掉。
0: 进攻个，来，喂，你好，喂，
2: 哎，
0: 哎呦，嘿，你好，
2: 阿妹，这个，
0: 嘿，
2: 好烫，好烫，
0: 好烫哦，哦，好，好烫，好吃哦，大哥。
2: 五倍好吃啊！吃啊，吃苦啊！
0: 吃贵啊你呀吼！
2: 嗯，
0: 嘿，阿兰这
2: 真招得好啦，
0: 真招得好吼，真简单用啦吼。
2: 嗯，简单啊，好用啦。
0: 好用吼，哎，滚汤吼，像怎啊呢？食只火锅烧汤，偌赞的吼。
2: 啊，
0: 重点是。
2: 食拢袂出渣。
0: 哎，对，我就是要问你这个部分袂出渣哦。嗯。啊，身体嘛袂有啥物负担。
2: 我拢在个煮饭店呢。
0: 哦，八斤哦，哦，赞嘞吼！
2: 八斤啊，两个八斤。
0: 哦，恁你甲恁后生安尼吼，
2: 哎，
0: 啊，咱八斤啊，叫饭啊，哦，八斤饭还是讲三节面吼，煮八斤面嘛，最好食的吼。
2: 哎，八斤了，啊，当叫三当好了。
0: 哎，真正叫三当好，啊，你吼有发现咱喝汤头掺落吼，哎，袂伤甜，佮袂伤咸吼。
2: 啊，
0: 家己爱食拄啊好，啊，这气味就是真赞啦吼。
2: 嗯。
0: 啊，汤够好哩，啊，清清也袂油吼。
2: 嗯，我都蛮会啊。
0: 哈哈。
2: 早起早个四五三年。
0: 哦，嘿，两三年吼，嘿啦，卖遐忝啦。
2: 有啊，我早起已经退休三年。
0: 哦，退休三年，嘿啊，啊，所以讲，今嘛就是好好啊，享受咱的
2: 生活。
0: 安尼吼，听。听不出来呢吼，
2: 啊，
0: 今麦
2: 七十，哎，
0: 听不出来啦，七十只打要开始啊吼，
2: 哦，好，阿妈完了，
0: 阿明仔早班，阿迄个大哥，迄个爸爸你贵姓哈？
2: 我姓黄嘞，
0: 黄啦吼，
2: 你那个高年级啊，这
0: 好 ，OK，
2: 我顺便，
0: 好好，安尼好，好，
2: 记住啦，
0: 哎，阿你拢留自己手机啊，唔好。
2: 我
0: 咧用的啦。哦，你咧用的哈，来感谢哈，甲操咧哈，谢谢啦哈。来听闽吼，咱这真正做好用，都只妈妈讲煮肉色哈，我爱食煮米啊哈，我妈在煮几碗煮米啊，搅肉色，伊咱碗里面最先做出名，还佮配家己洗的小黄瓜哦。已经今嘛的哇，头家的不好吃啊哈，食久无去买，家己煮，哦，伊是啊阿姨种米啥啥起来，拌咱的迄个搅咱的肉色，要煮汤的，要煮咸的哦，无输杜小月，你敢知？有够好食哈。即马是个咧菜较贵，无你包水饺哦，迄鸭吼，包括五二节打粿条，迄粽鸭安尼拌安尼炒吼，用咱好汤头一罐就搞定了。啊，前几工礼拜我妈煮咖喱哦，伊一定要吃光光，叫饭的食个素素叫啊，有人个外带咧吼，好棒的哈！来，这个非常好用，好汤头三条管几千块，洗喙齿旁家楼回去个三条几千，有够舒适的哈。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卡好通，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哦。来欢迎咱的这部我莹莹哈，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哦。那这部要找我，伊讲红太被来宾惊了，有咱特价的搞定啊哈，22602233哈，谢谢哦。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阿良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